0: 早晨，我是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3号星期四，首先来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开幕。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阶级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阿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

0: 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 习近平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

0: 蔡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展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蔡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蒂媛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醉，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蒂媛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蒂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令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前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山东省德州市天渠新区赵府镇种植户刘杰超：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单止种得更多，分布亦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洛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 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日十二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亦在持续进行中。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日十二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军队多支力量亦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亦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外交部发言人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嚟听报道。
4: 随住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一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兴文：
5: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4: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锐：
6: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 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几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欧陆法传承与发展论坛昨日在澳门大学举办，来自内地、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资深法律学者，围绕共促可持续发展、欧陆法经验交流互鉴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超百人出席论坛。这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承办。
0: 记者昨日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等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
2: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十一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低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向公众开放展览至9月5号，展期内还将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
0: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几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3日，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卓丽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埃及消息部总编辑乌萨马·塞尔德：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2: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希夫尼：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埃及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

0: 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2: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广播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亚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日表示，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日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日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日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度24度，澳门多云，30度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度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度24度，珠海多云，30度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0度23度，惠州中雨，29度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度2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0度23度，江门多云，30度24度，肇庆多云，30度22度。
2: 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白天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米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米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大湾区低空产业蓬勃发展，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

0: 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同埋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唔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嘅小鹏汇天系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佢哋研发嘅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咗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咁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高域科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30%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15万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都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日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

0: 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的首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表示，本次试飞是香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0: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日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致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5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6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2024至2035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3级起降点体系， 即是建置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0: 个小型起降点，嚟满足唔同规模、唔同类型嘅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系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嘅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嘅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五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十五五，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下面我们来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合成际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4: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同济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专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一加三加 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域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下来，形成机制。
0: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4: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显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这叫 Evolter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链， 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Roger 加上

0: 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的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现在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嗯，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0: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啊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城际的空中摆渡、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的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城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行去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刚刚，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就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呢，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住宿、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 但同时要飞得安全，

0: 费的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地方单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In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特惠、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机身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是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联系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这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适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就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广东已经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这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市场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 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

0: 话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十五五时期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ER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群。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理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啊、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广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要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三地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全国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试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要匙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只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能力，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我是主持人小夫。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为你关注，多个首次落地，2026年服贸会将聚焦三大功能定位，商标加中文域名，助力品牌数字资产保护。
5: 人民网发布2026数字热词 AI 普惠、词源等入选。改造 TRNA 可令细胞忽略错误终止信号，为数千种无法治疗的遗传病带来希望。

0: 科创 icon 会带你了解下横琴跨境数据确权破冰，麦芽科技夺得全国首证。
1: 港澳传真，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运营。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0: 科创空间为你关注第二届全国科普月，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哪一些活动值得打卡呢？
1: 科技关键词 AI 短剧日更五十集背后，次元成为数字化生产新燃料。专家热议次元时代三大瓶颈同埋破局思路。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嚟到科创新动向嘅时间，首次喺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喺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近日，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办，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品牌竞争已经从线下实体延伸至互联网数字空间，数字品牌遗产的价值越发凸显。其中中文网址作为商标，在数字时代的自然延伸，凭借流行可数的特性，既能够作为商标注册设三申请答辩的有效证据，亦为企业在先权益主张提供事实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法司调法二处处长胡安琪日前在新修订商标法全方位解读专题培训班上表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纳入商标使用范围内，意在向社会公众说明网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监管。
0: 盲盒、手办等等的潮流玩具零售额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在解读上半年消费数据的时候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不单止潮玩赛道，主打减压疗愈、情感陪伴、情怀满足的情绪消费亦都持续火热，成为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的一抹亮色。研报数据显示，情绪消费正在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透过半年报不难发现，一堆看似非刚需的消费撑起了这个万亿级的市场。
1: 不必大额开销，一个盲盒带来拆盒的期待，一块心仪角色立牌带来收藏的满足，一支唇膏带来新色彩的自我取悦，成为年轻人疏解压力、完成情绪补偿的消费出口。IP 潮玩、美妆月记这类轻量级情绪消费品持续捕获大众的情感需求。从2026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潮玩龙头泡泡玛特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首握多个国产动漫 IP 的奥飞娱乐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1.74亿元，同比上升370.7%。免税龙头中国中免的半年报同样映照唇膏经济、美妆月季消费的冷暖。上半年中国中免实现规模净利润为31.06亿元，同比增长19.49%。
0: 情绪消费为何这么受欢迎呢？讲白了就是情绪找到了出口，例如说走就走的旅行、氛围感拉满的演唱会、二次元的周边收藏，都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圈层社交和情感归属的需求。包括解压玩具、手作体验、老猫老狗，本质上是花钱换取生活的片刻松弛。半年报还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就是情绪消费赛道正在完成价值跃迁，由卖产品到卖体验、卖情怀，情绪消费这一块新蛋糕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不过要想稳稳接住这一波红利，需要由性价比到心价比，从追流量到追内容，从拼价格到拼体验，将昙花一现的热点沉淀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力量。
1: 近日2026数字热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Data 之夜活

0: 当现场正式公布 AI 普惠词源 token 嘅新智能、智能经济、AI 智能体、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数据要素、一人公司 OPC、数据治理等十组热词入选。国家数据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宏认为，十大热词勾勒出智能经济两大趋势。开源大模型与自主算力正在铸造 AI 普惠，巨新智能与 AI 智能体 Agent 正在创造一人公司 OPC 新型经济单元。
1: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发表论文，报告了一种以转运 RNA 亦即是 tRNA 为核心的下一代 RNA 治疗策略。他们通过工程化 tRNA 令到细胞在翻译的时候忽略致病性无异突变带来的提前终止信号，继续合成完整的长效功能蛋白。由于同一类提前终止信号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基因当中，因此这个思路能够以单一治疗策略覆盖几千种由无异突变导致的遗传病，包括囊性纤维化、某些基营养不良症以及部分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
0: 部分遗传病的发病是因为身体在制造蛋白时错误地收到了提前停止的指令。一次科研团队改造了 tRNA， 令细胞忽略这一错误信号，令一切重回正轨。同时团队还研发了配套的脂质纳米火粒递送工具，负责把改造后的 tRNA 精准送达。这种提前终止蛋白合成的基因突变会引发多种遗传病。RNA 疗法如果成熟，可以为上千种同类疾病，包括难治罕见病带来新解法。而且该研究攻克了 tRNA 改造细胞递送两大难点，亦为下一代 RNA 药物研发开辟了新路径。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来到科创 icon 的时间，在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推动下，澳门麦芽科技成功获颁全国首张境外主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它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正式获得国家级权属认定。此举填补了跨境数据产权登记空白，赋予境外数据明确法律身份和资产化路径，直接回应澳门企业长期面临的权属模糊、流通受阻的痛点。
0: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核发的该证书标志国家数字二十条制度红利首次延伸至境外市场，为琴澳数字协同建立可复制的确权机制。麦芽科技将借此深化 TechFlow 系统的合规应用，加速澳门数字科技成果对接大湾区产业链，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庞晓露为大家邀请到澳门麦芽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门总监、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李林清，我们一起来关注跨境数字流通。
4: 那李博士，首先我们还是从头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台、这个系统，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来做一些跨境的数据的这种算力的运营，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5: 首先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叫海外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然后呢，我们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叫我们叫 TechFlow，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叫系统看板，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账号，它现在当前的一个，比如说是否在线啊，有多少粉丝，有多少的一个关注量的一个总的看板。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号系统里面有，比如说有分不同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关于埃及的、尼日利亚的，包括各种，我们可以进行分组。分组之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看台，看台后面有一个叫做坐席，通过我们坐席其实就能看得到，这是我们直连在海外一些不同的 TikTok 的账号啊，去看得到他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都是通过我们这一台电脑跟海外我们机房的这个 ARM 算力的连接的一个情况。
4: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咱们做的这套系统，我们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就是我们去模拟很多一个人同时可以管理很多台

0: 手这些手机上面的社交的账号，我们也可以同时去管理他们，然后去完成刷视频和发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是的，对，您讲的没错，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所以我们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跟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对，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
0: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举动呢？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同时去运营这么多个账号，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上面去完成就是运营的内容为什么是刷视频和发内容？
1: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同时运营这么多个账号，这就涉及到我们传播学里面的一个内容。你知道品牌的曝光度，它跟你看到的一个是面，就同时一个人在街上发传单和同时有1000个人在街上给你发传单，它带来品牌的曝光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账号去对品牌进行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城市进行集中曝光的一个需求，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行曝光，让这个品牌在大家眼前进行露出这样子。这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这个账号。第二个是您刚才说的，
0: 我们怎么去运营这个账号？
1: 对，我们怎么去运营它。首先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一台手机它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它需要有这么一个 ARM 的算力，需要有当地的这个 IP 地址，需要我们的网络条件啊，还需要我们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还需要我们有社交媒体的内容，总的这个加在一起，我们才形成了这个社交媒体的独立的一个板块，对吧？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叫矩阵。怎么去运营它呢？就是我们同时会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这是涉及到我们品牌在海外的一个布局，有的品牌可能布局在东南亚，有的品牌布局在美国，然后它选定一个国家之后呢，就会在当地我们的机房去把我们的算力给它开通，开通完我们的算力就理解为在当地买了一部手机，同时我们会在当地比如说注册我们美国地区的社交媒体账号，美国的 TK，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账号。第三是我们要解决在美国当地的 IP 以及我们运算力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跟当地的我们的合作商运营商去合作，然后呢就解决了我们网络的问题。最后第四步是内容和运营人员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目前是放在国内的，因为我们这个更多的像我们企业它本来是有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部门的，或者这个品牌它本来有推广部门的，它有大量的内容，它就可以通过一个官方号加多少个矩阵号加多少个种草号这种账号的分配模式进行这个规划，规划完了之后把我们这个团队多媒体团队生产的内容，我们制定一系列的这个脚本或者一系列的这个规则，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叫海外网盘的云端上面去，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会定时，比如说在美国晚上8点钟左右他去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中国是凌晨了，对吧，他就自动完成发布的一个计划。当发布完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比如说隔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之后，他需要把我们这个发布的多少个有没有发布成功啊，发布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发布之后的这个数据怎么样，他会汇总到我们这个看板里面来，然后告诉我们的企业啊，我昨天晚上200个账号发布成功了198个，然后呢198个里面有多少个观看，有多少个点赞，有多少条评论啊，这多少条评论里面有多少条是对我感兴趣的，我看要不要去跟他链接。这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们国内的工作人员起床了，就去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清理出来我们有用的东西去进行这个链接，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第一个壁垒是我们的硬件的壁垒，首先要做这个像我们这种机房在海外，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建设成本差不多在20万美金。如果我们不全球这些国家，对于一个公司前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投入。所以说，我们要为什么跟我们的股东方合作，是因为我们中国在10几年前就已经在布局这个出海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游戏出海、文化出海，到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出我们现在的叫品牌出海，我们的企业的各种出海。千帆过境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以前的投入，这叫硬件投入。第二点，我们会突破所在国的软性的一些成本，叫非技术性壁垒。比如说举个例子，巴西它会有联邦法律，会有地区法律，会有

0: 州的法律会有第四区的法律，他们每一个地区对于我们的这个，首先对于通信行业过去，它有极其严格的这个法律的东西，我们需要跟当地的这个协会进行合作。同时，对于这种整机过去，它有要求要检查，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做的又避开第二家叫法律的这个壁垒，还有当地的这个运营的一个成本在里面啊，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对，
1: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在巴西布局了，说我们要跟过去，他们在当地有这个需求，我们这
1: 所以
0: 是我
1: 其
0: 们，
1: 实你们的服务对象主要还是中国的这些客户。
0: 对，中国出海的企业。
1: 嗯。
0: 对，在当地，比如说，一些做电商企业，比如我们有些客户，他在巴西当地有工厂，他做什么？做那个印花 T 恤。巴西人你知道的，他们这种衣服啊，喜欢有自己比较有个性的。那我们在当地，他如何能够快速把这个单品做爆呢？他就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哇，你看印了一个罗纳尔多，印了个什么那个内马尔，那好了，又是在那个世界杯期间，这个就会很畅销。但是，他如何在短期内大量的曝光，引来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认同啊，去点击一个冲动消费购买，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些东西过去。对，他就需要用到社交媒体嘛，所以说，那我们就要提前把东西布过去。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国内所知的一些大的汽车品牌呀、手机品牌呀，啊，甚至我们那些互联网品牌呀，他们都已经在整个南美洲去发展的还不错。对，所以说我们除了我们的产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品牌和营销出海，我们也是要跟上，对。
1: 那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比较总结的，能够来概括说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算力出海，它是体现在哪一个环节？
0: 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比如说我们这个算力出来，整个的这个机柜以及我们说明的这个自研的 SOC 架构服务器，它已经布局在海外了，在当地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ARM 架构算力给我们国内的企业去使用，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算力的出海。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说的，我们这些内容的剪辑生成，它需要用到的那个叫 token 出海，那是基于 GPU 算力的出海。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ARM 算力的出海呢，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钱回来，卖的是其实是电力变成算力的一个事情。但其实我们做的呢，这个行业呢，我们也用到了大量的 GPU 算力，它只是在内容生成这个方向。像我们这个真正的是把服务器布在海外的算力，直接在海外。因为我们为什么最近也受到很多关注？一个是我们拿到了全国首张跨境主体的在国内注册的这个数字，知识产权登记证，我们公司拿到的。因为其实是今年的5月份，国家才给横琴开放叫跨境数据交易的一个试点。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呢，是在去年的8月份，由横琴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因为了解到我们这个业务，主动跟我们对接，发现我们在海外有哪一些高价值数据集，我们要作为境外的主体，我们是澳门公司，怎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怎么把我们这个数据集体现到境内？因为数据出境依然目前是一个治理比较难的一个难题，我们先走第一步，叫商业数据的入境。这部分走通了，也是现在国家的一个算是一个排头兵走得比较快的，对。但后续会有很多的大量的这种企业会跟上这一步。第二点就企业的跨境传输，现在可能关注的是大规模的数据集群以及这种数据库，如何跟海外的这种大量的数据集群的数据库进行实时交互，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数据、我们的生物样本数据、我们的虹膜指纹、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这种算是比较重要的，叫机密级数据，而我们涉及到的是商业数据。商业数据里面呢，它有商业机密级数据和商业的那种普通数据，它有不同的重要等级。我们的这个数据算是海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数据回流到国内，对，算是商业数据里面的一环。对，它不涉及到这个大数据级。
1: 它是入境。
2: 对，
1: 那你们清洗出

0: 之后把这些分析结果再给到他们的当地的运营商，还是怎么样？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恒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在递交的过程中，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了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恒星制药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后面，
0: 开在湖北吗？
1: 对，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去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甚至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质押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双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

0: 墙，上飞919。
1: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2: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4: 系
3: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诶，
4: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5: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6: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7: 港澳全新。
8: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港澳全新的时间，银河通用 Galbot Store 香港启动礼暨机器人巡礼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在9月1号正式运营，通过实体店向市民提供和具新智能应用的互动窗口。在启动礼上，机器人和小学生开场业务互动，消费者落单之后，人形机器人店长小盖就会在完全没有工作人员遥控的状态下，凭借着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流畅地完成接单、精准取货和交付的全过程，展示全自主运营的 AI 零售新模式。
9: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 Galbot Store 以香港作为境外首站，正是看准香港场景高效多元、国际化程度高的独特价值，香港乐见并支持具身智能在这里落地。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的空间，并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实力，配合香港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顶尖人才，以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的内心资本，令创意由研发走向市场。
8: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Galbot Store 项目当中展现的技术、场景和资本协同价值，将为香港的金融和创科生态圈创造更多更大的飞轮效应，亦都为青年人的未来发展创造机遇。港投公司将会继续协助前沿科企立足香港，连接内地走向国际，为香港以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现场，银河通用亦都首度在香港展出全系列机器人。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黄鹤表示，香港开放包容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前沿技术提供最佳的试验场和展示厅，希望通过真实场景令到大家体验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9: 以创科与新巨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 CB Insights 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四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调查显示，香港以370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8: 报告提到，亚洲正通过由不同专业化创新集群组成的生态网络，重塑全球创科发展模式。这些创新集群因为应对当前多极化市场格局而建立，并在创新进程中不同阶段各自发挥独特优势。 CB Insight 董事总经理兼资深副总裁约翰海利表示，硅谷的01模式不再是唯一选择，香港正在将区域创新转化为全球商机，资本流入香港，再通过这里的公司走向世界。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表示，25年来，科技园公司一直推动创科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展望未来，科技园公司提出既广且深、既远亦近的发展方向，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令到产品和品牌走向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

0: 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未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深圳正探索建立覆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谋划建设运行退役全生命周期的统一制度框架。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公布了深圳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25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利器。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大湾区布局建设。
1: 据了解，深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处于从集中建设期向运营转化期迈进的关键阶段。不过，不同设施在开放共享、成果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制度空白。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7章40条，系统厘清了牵头部门、主管单位、法人单位、依托单位的职责边界，力求令到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动辄投资几十亿元，单靠财政负担不可持续。为此，征求意见稿明确采用多渠道、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除了财政拨款之外，大门向企业和社会资本敞开，鼓励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市场经营收益等方式为设施持续输血。
0: 今年以来，港股延续 IPO 火热态势。据金融软件服务提供商 Win 数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共有10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较去年同期增加45家。IPO 募资额3398.9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2.28%。据记者统计，在103家赴港上市企业中，深圳企业达19家，占比约18.4%。IPO 募资额约600亿港元，占港股 IPO 募资额近20%。从各大城市排名来看，深圳市有19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榜首；上海市有17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二；北京市有14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三。
1: 十九家赴港上市深圳企业分别为立讯精密、东鹏饮料、大族数控、兆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美格智能、飞速创新、卓正医疗、精锋医疗 B， 创上三位，华希达、云英谷科技、东动机器人、海清智源、星源材质、基本半导体、瑞维技术等。其中，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和大族数控位居第二、第三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同55.58亿港元。
0: 9月2日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开幕。本次研讨会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与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来自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2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围绕技术如何更好赋能低碳发展展开交流。
1: 研讨会为期3日，在首日开幕礼上正式发起建设 Telka 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龙华平台，确立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加2

0: 项长期机制加 N 个企业示范场景的总体架构，立足深圳龙华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连接亚太各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创新资源与合作主体，重点开展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打造亚太区域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课场空间。

0: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9月1日，全国科普月启幕，这个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1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3: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2: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

0: 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1: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2: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接下来会同你关注一下全国科普月活动。今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科普活动同样都精彩纷呈。我们接下来再去上海看看，这个月黄浦江畔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科普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是全国科普

0: 九月活动启动仪式，仪式将于九月五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将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届时上海科学会堂将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1: 混资带你化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十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竞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0: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1: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0: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2: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星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接。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嚟到科技关键词的时间，嗱，而家人工智能正喺度深刻改变我哋嘅生产生活方式。嗱，可能你都冇留意到身边越嚟越多嘅 AI 生成内容。譬如手機刷到的 AI 短劇、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是輔助醫生看片診斷的報告，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計量單位在默默支撐，叫做詞源。
9: 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词源，到医疗机构按词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些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不过

0: 就好似你要用电就要按度嚟计，用水要按方嚟计一样，次元已经渗透到我哋日常生活嘅方方面面。跟住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嘅报道。
1: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2: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2: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3: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1: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3: 我们来调研词源的时候，我们80%的词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词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1: 词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词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词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4: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胡坚波同时强调，词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词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4: 探索词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 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

0: 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垂直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小夫。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证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由廖昌永演唱的《黄河颂》，这是一首对黄河唱出的颂歌。关蔚然用澎湃的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表达了中华儿女的坚强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黄河颂》的歌词意境开阔高远，旋律气势磅礴，充满力量，激情澎湃，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的《保卫黄河》。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的《保卫黄河》，这是一首轮唱加合唱的歌曲，这里采用了卡农的复调手法，给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愤、万马奔腾的艺术效果。首先是二部轮唱，然后是三部轮唱，并穿插了龙格龙的拟声词作为衬托，增强了音乐的气氛，使人感觉到战斗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和势不可挡。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吼吧，黄河》。

听啊，诸将在怒。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听到的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吼吧，黄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冼星海对词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深刻，冼星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民。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而所有类型总合起来，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彰显出的不屈的坚定形象。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霍勇演唱的《毕业歌》。

毕业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歌词极具感染力，直面民族危难的时代局势，用振奋人心的语言激励着广大即将毕业的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和人民。毕业歌当中每一句歌词都好似铿锵有力的战斗口号，激昂的文字配上饱含力量的旋律，成就了这首节奏鲜明、气势昂扬的进行曲作品。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

这首《松花江上》诞生于抗战的烽火岁月中，它唱出了千万东北同胞的亡国之痛，也点燃了全民族的抗日斗志。词曲作者张寒辉亲眼见到东北居民流离失所的凄惨景象，也听到他们饱含血泪的哭诉，东北百姓对故土亲人的思念，渴望打回老家的呐喊，深深震撼着他的内心。918事变带来的国仇家恨在他胸中激荡，满怀悲愤的张寒辉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松花江上》。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大刀进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大刀进行曲》，是作曲家麦欣1937年在上海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歌曲采用明朗的大调，表现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且敢于血战到底的可贵精神。歌曲第一句"开门见山"点出主题，喊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以及誓要与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精神。整首歌的歌词短小精悍，曲调非常简洁流畅且口语化，节奏铿锵有力。即将要听到的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证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歌曲的旋律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这首《长城谣》当时在海外也广为传唱，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有的愤然回国参加抗战。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曲传唱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游击队歌》的第一乐段从淳朴流畅的音调和轻快敏捷的节奏开始，在歌曲进行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把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游击队歌展现了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永恒力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它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与必胜信心。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在太行山上》。

在太行山上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歌曲的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恢宏，令人震撼。通过歌声，让人仿佛看见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的画面，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充满了敬仰。好，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到敌人后方去》。

到敌人后方去，创作于1938年，赵琴海的歌词写出了游击战争惊心动魄的场面，塑造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的战斗形象。冼星海看到词作之后十分欣赏，立即谱曲。他以活跃而富于弹性的节奏，成功地表达了歌词的主题思想和特定意境。激昂的歌声似滚滚波涛，奔腾向前，展现出抗战时期中华儿女坚决与侵略者斗争的坚定信心和磅礴气势。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延安颂》。

0: 到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延安颂》，歌曲的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畅，它将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歌曲开篇曲调优美抒情，蕴含着满满的情怀，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同前后抒情性的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又共同具有雄健豪迈的气势，使得整首歌曲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程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程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是一首叙事歌曲，虽用同一旋律反复演唱七段歌词，但因音乐优美动听，富有感染力，感情容量大，使人回味无穷。这首歌在民间分节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一个属于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旋律来咏唱多段歌词，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诱敌救奸，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网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龚越演唱的《南泥湾》。

歌曲《南宁湾》诞生在抗战烽火年代的延安，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这首《南宁湾》旋律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他们把荒凉的南宁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即将播出的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铭记》，歌曲旨在追忆烽火岁月，致敬伟大抗战精神，同时表达对英烈的深切怀念与崇高敬意。致往昔，敬未来，愿万里山河永昌，祖国繁荣富强。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嘅，先啦同大家吓即系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啦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啊喺我哋微信嘅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医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以及啦你喺呢个跨境生活当中啊有任何嘅疑问啦、想咨询嘅一啲个性化问题咧，都可以。同大二啦沟通一下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咪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专页嘅。你云听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嘅即系节目名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啦按日期喺回放页面当中啦，去到听翻我哋嘅足本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页面当中啦，揾到我哋一啲精华同埋干货嘅切条内容，随时随地啦可以 share。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嘅秘笈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当然会有政策解码啦。咁啊，今日开始咧，我哋政策解码咧会同大家集中关注一下横琴啊。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

0: 政策解碼。
1: 入到嚟政策解碼嘅時間啦，咁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邊當然會有我哋嘅首席記者曉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1: 嗱，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嚇，即係開啟一個全新嘅系列，叫做《琴澳五載容身局》啊。嗱，因為咧，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啦，就喺近日出爐，而琴澳融合發展咧，亦都可以話係展開咗新嘅一頁嘅。咁咁啱啦，今個月嚇九月份，亦都係咧我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迎嚟揭牌成立五週年嘅重要節點。其实五年之前合作区挂牌成立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一系列的专题啦，亦都说合作区其实肩负住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使命的。当时我们在这里畅想，哇，五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变成什么样呢，过了五年之后我们再盘点一下，其实我们政策解码一直都有关注，包括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一些破冰的探索啦，可以说琴澳下两个地方是越来越近，亦都是越融越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五周年的节点和新起点上面，我们也都和大家关注一下琴澳融合又有哪些的加速度，又有哪些的新进展。所以这个九月我们每期的政策解码都会和大家关注一下横琴，来到解码一下有哪些新突破和背后的一些制度创新，以及属于我们大湾区的一些智慧的。我们今天第一期会先和大家关注一下8月26号发生的一件大事。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咧，好多嘅朋友睇新闻嘅时候，可能睇完一个标题咧，就轻轻就略过咗啦。咁但系事实上呢件事嘅意义好大吓。先讲系咩事先啦，就系喺8月26号，有超过10,000件嘅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咗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一整套嘅操作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去到澳门国际机场装机起飞嘅。呢个亦都系咧全国首个跨境的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亦即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的先行先次，首单首飞是正式落地，亦都可以说澳门和横琴之间航空物流一体化的发展迈入了一个实质运营的阶段，不再是一个想象了，而是这条路是跑通了的。我们首席记者晓露其实当时也在横琴的现场来见证了这个首单首飞的全过程，亦都是全程参与了这一件事的。究竟即係過咗有啲咩意義咧？會先問一下曉露先啦。其實有呢一件事之後咧，有唔少朋友係問我嘅，因為可能我對航空相對熟悉一啲啦，咁亦都有朋友甚至同事都會問我，橫琴呢一樣嘢同東莞嘅嗰、那個香港機場嘅前置貨站有啲乜嘢唔一樣啊？咁在你睇嚟，你係點理解呢件事嘅？
2: 我会觉得在横琴的这件事，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起东莞的空港中心呢，它是会小一点的，同埋空港中心可以做到的事其实是更加之多的，它不单止可以打板啦，不单止是这个前置货站，即是我们讲的出口啦，它其实也都有入口的，它的理货都做得非常之好的，咁还有呢，就是它可能会在即是装载的方式上面是多了一点的，例如它是装那个专船啊，还可以走一些陆运的那些车啊，即是它是很多种交通工具，但是每一个交通工具其实都是一个叫做专用的，咁好似佢从呢个空港中心，佢系攞部车运到去俾佢哋个船，跟住个船直接去到机场咁样。咁但系横琴呢度佢有一点系非常之创新嘅咧，就系话佢其实就系离嗰个口岸非常之近啦。
1: 系。
2: 咁然之后佢喺呢度完成呢个打板之后咧，相当于话佢就将澳门机场嘅本身你因为地方有限，导致到嘅佢可能个货运量唔系咁大嘅。嘅呢個局限就已經係去除咗啦，相當於嗰啲貨物佢可以喺橫琴呢度去 check in， 咁澳門機場就可以將呢一部分嘅業務就俾橫琴去做咯。
1: 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同民航業界可能相對了解得比較多啦，或者比較熟啦，其實喺業內人士都有問過嘅。其實對於從佢哋貨運嘅角度嚟到講咧，橫琴呢件事同香港機場嘅即係空喺呢個東莞啊嚇嗰個空港中心好大嘅一個唔同，是一个跨境的陆空联运物流。因为你说从香港机场那个东莞的空港中心呢，其实它是不需要那个货物再入。
2: 它不入香港。
1: 不入香港境。
2: 但是这个是入澳门的。
1: 没错。所以这个呢也都是为什么说横琴这个的我们称之为政策突破的意义更大一点呢，因为其实是涉及到在海关查验过程当中双方是一个互认的状态。

0: 可以啦達成咁樣樣嘅一個首單首飛嘅一個業務啦咁。咁而另外啦，即係橫琴啊嚇，當初啦，即係俾到嘅橫琴嘅其中一個任務啦，就係、是、要俾到澳門一啲更大嘅發展空間啦。我哋知道澳門就係咁大啦，咁澳門機場事實上亦都係填海完全填出嚟嘅。如果我再發展貨運嘅時候啦，啊呢、這個有限嘅物理空間點樣去到突破咧？咁就好創新性地要將呢件事直接擺喺橫琴嚟到做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其中一個突破，相當於多咗一個地方係嘛，即係俾澳門機場嘅呢個貨運提供更新嘅一啲空間啦。咁搬咗去啊，離機場十幾公里以外嘅呢個橫琴，呢十幾公里嘅距離就唔係物理距離嘅嗰十幾公里咁簡單，而係啊中間涉及到澳門嘅內地方面嘅海關嘅查驗嘅，包括航空嘅各項業務啊，好簡單，你航空打板呢一樣嘢嚇，以往其實真係唔會喺機場以外嘅地方去到做嘅。咁啊，今次咧亦都可以啦，喺橫琴嗰度做到啦。所以其實如果对航空唔系咁了解嘅朋友，可能都唔明白咩叫做航空打板啊。Hugo可唔可以即系同大家解释下咩叫航空打板？
1: 我都系今次先知道咩叫航空打板，
0: 因为真系好复杂。因为简单啲嚟讲，飞机系圆形嘅，
1: 系
0: 啦。咁你啲货咧就
1: 冇办法散收收咁样堆嘅。其实就好似我哋以前见到嗰啲船运，你要装集装箱咁样，其实系类似嘅。咁地面嘅人员咧就需要一一咁样将嗰啲货物嘅信息录入去啦，咁然之后再将货物去摆到去一嚿一嚿咁样嘅叫做系即系咩板上边啦，然之后再去通过一系列嘅操作，又点样套嗰啲罩啊，又点样去拉佢嗰啲绑带啊，先至可以将佢好多件，尤其是今次其实差唔多系一万件嘅货物，全部都系散收收嗰啲跨境电商嘅细件嚟嘅。我嗰时就谂下呢度有一万箱咩咁样，系因为佢入边好似有啲咩数据线啊，仲有啲咩 SD 卡啊嗰啲，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好多细件咧，到最后佢打包成为一个大嘅嘢，咁样一车咁样。拎走，然之后去过完安检，之后上车，你就会发觉，其实有咁样嘅一个过程之后咧，佢一嚿板上边个货值就会增加到。咁然之后打板呢件事本身咧，佢亦都系衡量住话一嚿咁样嘅货运嘅嘢，佢嘅价值系几何嘅。打板真系好有技巧嘅一样嘢嚟嘅。咁板打好之后咧，佢嘅嗰啲好似咩编号啊、重量啊、目的地啊，全部都锁定噶啦。咁锁定完呢一啲之后，你先至可以去喺货站喺个前置货站嗰边走完佢成个行程，有咩离货区啊，又点样安检区啊，又点样等候啊，诸如此类嘅，然之后先可以装车送去送去机场咯。
0: 即系相当于咧，将原本机场货站嘅嗰个功能移咗去13公里之外，无论你系收嗰啲货啦，嗰啲货嘅安检啦，理货啊、打板啊，打晒一 pack 咁样样完整地就原箱去到即系澳门机场啦。咁其实澳门机场咧就相当于我净系解开嗰把锁，将嗰个已经打好嘅板塞入飞机度就可以。
1: 系啦，系成整嚿咁样塞入去，唔需要再散收收嘅将佢一万几件再重新出嚟，好似抽检啊咁样唔使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简单解释咗大概10分钟，话俾大家知嗱，其实系一件咁嘅事情啦。好啦，咁啊咁多货物啦，喺前置货站里边嘅路线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嘅介绍
2: 啊。澳门机场的货站的流程前置到我们前置货站，这个第一个点是我们货物的交接点，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有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

0: 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所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1: 好嘅，唔该晒赵总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可以话咧，即系好多好创新嘅嘢，系咪？以往喺机场只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摆咗喺前置货站嗰度做啦。咁除咗话咧，即系头先提到打板啊，或者呢啲本身机场嘅功能摆咗喺前置货站之外咧，其实我哋经常讲话系一种监管模式嘅创新。呢啲创新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2: 有一个创新系头先讲到嘅，喺东莞嘅空管中心都会有嘅，就系我哋会见到澳门相关嘅一啲海关嘅人员啦，佢都会喺现场。佢會全流程咁樣，會揀幾個點就去做相關嘅查驗同埋去做監管嘅。就好似嗰啲貨物錄入嘅時候啦，我哋就會見到其實亦都有啲海關人員係坐喺電腦前，跟住去睇佢相關嘅嗰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跨境嘅呢個陸空嘅聯運，頭先都講咗啦，佢係入澳門境嘅，佢喺澳門境入邊其實一路有行駛嘅。因為我哋話如果係陸運嘅話咧，喺呢個行駛嘅過程當中，如果你要做全流程嘅監管，你驚佢失貨啊，或者乜嘢啊咁樣，其實亦都係有難度嘅。咁同時佢亦都係一個跨關稅區嘅一個操作嚟嘅。咁所以究竟係邊個去做呢一個監管咧？這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今次我哋會見到就係佢會加咗一把安全智能鎖，而呢一把鎖咧係琴澳兩地嘅海關都會係認同嘅。咁即係呢個貨車喺橫琴嗰前置貨站嘅時候咧，就係由海關嘅工作人員啦，就兩邊嘅人一齊去將呢把鎖扣上去，
1: 共同見證一齊鎖。
2: 係啦，跟住一齊鎖，鎖完佢之後咧，到咗口岸嘅時候就會有口岸嘅海關去對全車進行一個檢查，包括檢查嗰把鎖係咪完好啊，檢查佢嘅車身一周圍有冇啲乜嘢啊咁樣，
1: 有冇夾帶私貨？
2: 係啊，跟住咧再。俾佢通关之后去到嗰个机场咧，佢就即系全程系带住一个 GPS 嘅，咁好似佢个位置系点啊，佢开关嘅状态系点啊，系实时可查嘅。咁讲到尾咧，就系呢把锁系双方都认嘅，并且系全程都可以睇得到，都管得到嘅。
1: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样嘢亦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政策突破，就系你揾到一把大家共同嘅锁，系咪？你喺同一个地方一齐去到进行查验，一齐锁咗一把锁，然之后咧令到呢把锁咧證明咗你呢個過程當中大家安然無恙嚇，喺跨呢個關稅區嘅過程當中唔會有出出入入咁樣嚇，呢部車裏邊嘅貨物完完整整咁就原封不動咁喺呢一個箱裏邊，亦都打好板啦咁，其實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咁。咁好啦，咁第一個咧呢、這個跨境嘅陸空嘅前置貨站啦咁，喺有邊啲特別嘅地方咧？從海關嘅角度嚟到講，佢監管有邊啲嘅難度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

0: 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两百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二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萬几蚊。咁虽然话萬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全国首个吓跨关境嘅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横琴前置货站吓一个政策嘅突破嘅。咁啊，我哋继续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我哋啦头先先讲完啦，其实对于海关嚟到讲咧，你系跨呢、這个即系关境嘅一件事吓。你同即系东莞嘅嗰个空港中心好唔一样，因为佢嗰、那个就直接出到公海，就入到亦都唔经过香港嘅关税区啊，直接去到机场禁区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香港机场硬件吓设施系可以用到咁样样，但澳门确实冇咁嘅硬件设施吓，所以咧喺横琴前置货站当中咧，嗰所有嘅货物系要入境澳门嘅。咁喺呢件事上面监管有边啲嘅难度咧？咁对于海关嚟到讲，又有边啲新嘅挑战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吓，嚟自啦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嘅介绍。
7: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呢，它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新型先试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工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5: 嗯，咁啊，唔该晒啊吓，关长嘅呢个解读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过咗打好板啊，亦都锁咗嗰把锁啦。咁其实关键你就系要跨关税区系嘛呢样嘢吓，要过口岸嘅咁。咁第一票嘅货物抵达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嘅时候，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二科嘅科长张希咧就喺现场啦。我哋睇下咧佢系点做嘅先。
8: 很快啊，我们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试首票首飞的货物就要到达我们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了。那么呢，等下的这个车辆和人员将通过信息的一次采集、分别处置和联合验放，实现快速的通关。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票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 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的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5: 好嘅，唔该晒。好啦，咁啊，头先咧都大概吓，即系介绍咗一个整体嘅流程啦。咁，原来系咁样做嘅。咁，好啦，而家要探讨一个必要性嘅问题吓。首先就系、是，我头先都讲过啦，可能澳门机场唔够咁嘅空间啊，或者点样。咁，但系点解一定要喺横琴去做一个澳门机场嘅前置货站？佢嘅必要性喺边度咧？晓露，
6: 我哋头先讲到嘅系澳门机场本身嘅嗰个地理嘅面积嘅嗰个局限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作为即系供货方嚟讲咧，我哋会发觉珠江口西岸会有好多好多嘅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哋会有一啲好似电子产品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高货值嘅，又或者系啲即系时效性其实都几强下嘅呢啲跨境电商嘅呢啲货物啦，佢哋系希望可以走空运嘅。咁、以前咧，我哋就只可以去走香港机场啦。你哪怕话我哋原先喺嗰个珠海嗰度有咗一个粤港澳物流园，佢、依然都系送香港机场嘅，只不过佢就系希望话往呢个港珠澳大桥嗰度更快咁样去到香港机场。咁澳门机场其实一路都系有航线系。去好似日航啊，去東南亞、新加坡啊咁樣，呢一啲航線咧，其實有陣時佢都會幾平嘅，即係佢係會專門係貨呢一個區域嘅。
5: 因為運價係真係相對會低少少嘅。
6: 咁喺呢一個區域咧，又恰好係我哋好多嘅製造業企業出海嘅第一站，因為喺點講咧，東南亞畢竟同文化相關啦，同埋其實佢都有幾好嘅一個港口啦。我哋最近亦都係話會發展東盟啦、一帶一路國家啦咁樣嘅一個發展同埋合作，所以其實如果揾到一個機場，佢係會比較有針對性嘅去服務呢一啲嘅。國家同埋去服務，例如葡語系國家嘅呢一啲貿易往來嘅話咧，相當於對於我哋嘅呢一啲中小企業嚟講係多咗一個出口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呢個前置貨站之後咧，佢哋個貨只需要運到去橫琴嗰度去打板，然之後就可以直接經過澳門呢個機場飛，係一件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同埋冇嘅選擇，即係唔係話邊度仲加平啊，又或者係個點樣嘅成本啊、時效啊，即係佢係。多咗一個選擇嘅，係從零到一嘅一個過程咯。
5: 所以係咯。但係如果你話換一個角度嚟到睇一下，你話如果從澳門自己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好多朋友都會發出一個咁嘅疑問嘅，就係、是、澳門機場本身個航線網絡唔夠香港機場多啦。咁其實我覺得亦都有澳門自身嘅一個原因，因為本身澳門佢自己亦都冇乜太多製造業嘅企業，佢可以出口嘅貨物本身就唔多，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咧，即係澳門機場咧，佢原有嘅嗰個貨運嘅規模其實好細，而另外咧，佢好多客運啊，即係包括客艙下邊嘅嗰個下層嘅空間咧。實際上它是可以運貨物的嘛，但是實際上日常呢，即澳門機場的有些朋友都會直接說、其實沒什麼的，都是大家的托運行李的，還有很多時候有些廉航呢，大家都不包托運行李的，就拖著孭住個袋咁就直接上客艙嘅，貨艙好多時候都幾吉下嘅咁。咁有咩辦法係可以話可以將呢啲貨艙嘅空間用好佢咧？咁其實橫琴前置貨站都提供咗一個新嘅一個貨源啦。咁其實對於好多做生意，其實航空公司都做緊生意嘅。從航空公司嘅角度嚟到講，佢願唔願意開多一條貨運嘅航線由澳門出發咧？其實都要睇究竟澳門可以承載嘅貨物有幾多。而家就相當於將即係有珠三角西岸嘅一個腹地嚇，直接。拉大咗西岸嘅貨物有機會有咁嘅一條通路係經澳門機場或者經橫琴前置貨站去行澳門嘅一個航線啦。其實對於航空公司嚟講，亦都係我有機會將貨倉填滿，或者以後個需求再多之後，係咪我就可以開一啲新嘅專門嘅貨運航線呢？其實我覺得對於澳門嚟講，甚至澳門航空業嚟講，都係一個新嘅機會啊。
6: 係啊，冇錯。喺現場我哋都有一個即係比較之印象深刻嘅算係小細節啦。我就係聽到佢哋 介紹嘅時候就話，澳門而家年均嘅呢個發貨量咧，大概係10万吨左右啦。咁、但係前置貨站嘅，你估佢嘅可以處理嘅量係幾多少？

0: 我谂应该可能三四倍，
1: 系30。咁嗰阵时我就系反复咁样向身边人确认，我话吓三四十咩咁样，30咩咁样，然后佢哋话系啊系啊咁样，之后我就喺私底下再去问佢话点解要咁样嘅设置，然之后就得到头先你嘅嗰一段嘅咁样嘅个解释啦，就话哦，原嚟佢原先冇咧，系因为佢真系冇货源，
0: 系啊。
1: 咁对于我哋西岸嚟讲，我哋真系有货源，只不过原先系冇呢个选择咯。
0: 系啦，所以俾到大家一个更加多嘅选择系好。事啦，咁同埋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对比同埋格价嘅。我觉得作为大湾区人，我哋日常啊吓，自己要去旅行啊，坐飞机啊，可能都会惯咗啊，我都会 check 下，哦，我系广州平啊，定系深圳出发平啊，定系香港出发平啊，定澳门出发平啊。咁其实我哋自己都会格价，因为嗰个物理空间距离实在太近啦。咁其实我觉得对于货主嚟讲都一样，多咗一条咁嘅通路选择啦。咁可能唔同航线网络之间，包括班期之间吓，其实对于货主嚟讲咧系。多咗可以選擇嘅空間，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咧，會同大家講下啦。如果啊嚇，即係喺保障嘅過程當中，係嘛，特別係邊檢咁樣，如果即係從邊檢嘅角度嚟講，佢就係以防萬一嘅啫。咁有啲咩方案呢？咁樣我哋休息一陣嚇，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嘅。咁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我哋咧头先都讲咗啦，其实海关嚟到讲啊吓，嗰个挑战就系大家户型啦，有一把户型嘅锁啦，有咁嘅监管措施啦，同埋咧喺呢个行进嘅过程当中跨关税区嘅一个挑战啦吓。咁啊，但系对于边检机关嚟到讲啦，而家算系多咗一项新嘅业务啦。唔係淨係咧，即係旅檢啊咁簡單嚇，亦都唔係咧日常我運入澳門嘅貨檢簡單，而係咧嗰批貨唔入澳門，但係佢要經過澳門嚇。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可以點樣保障好呢個航空打板業務咧？我哋一齊嚟聽下啦，橫琴邊檢站副站長曾向嘅介紹。
7: 針對這次航空打板業務呢，邊檢機關呢，我們是主動靠前保障，我們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設置、查驗流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这个处置预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动，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加强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5: 好嘅，唔該曬曾站長嘅一個介紹啊嚇，所以其實咧即係前置貨站啊嚇，即係俾到大家嘅一個即係感覺就係、哦，咁你其實呢13公里嘅路，你話長唔長？但係其實最長嘅唔係物理距離嘅路，而係政策突破嘅路啊嚇、
6: 嗯。
5: 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你又涉及到兩種唔一樣嘅法律制度，完全唔一樣嘅監管嘅規則咁樣樣。好似曉露都講過啦，話你去採訪阿吳局長嚇，即係我哋陣間下會聽到嘅橫琴。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的吳創偉局長、就話師弟，唉，我哋要搞成22個國家咁樣樣。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可以話呢件事，我哋表面睇起身可能哦咁就係貨物過去啫嘛，咁有幾難啫？咁其實難係難在你要

0: 共同去到協調咁多個唔同嘅部門，去到跑通一次，同埋呢樣嘢形成一個以後都可以做得到嘅一種機制啦，係難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再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局長吳創偉嘅介紹。
1: 這個項目呢，實際上是按照橫琴總體規劃，為了貫徹落實我們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的要求，以及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这个项目在这两个规划里面都已经明确的列进去了。那我们目的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四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两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两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前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情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
0: 好嘅，唔该晒吴局长啊吓，咁啊即系辛苦晒，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唔容易吓。咁但系有样嘢啦，对于我哋吓即系节目嚟讲，叫做搵食大湾区啦。咁俾到大家嘅，除咗话啦系有一啲产业嘅机会之外啊，相信咧听我哋节目嘅都有唔少嘅创业者啦，又或者咧事实上吓老细们啦，咁大家要搵食嘅。好啦，话俾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选择，就系呢个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啦。好啦，但系而家大灣區咁多前置貨站啦，而家唔淨止話原本嘅喺東莞嘅嗰、那個即係去香港機場嘅嗰個空港中心啦，咁而家又有橫琴嘅呢一個前置貨站啦。再其實頭先曉露都提到嚇，即係包括港珠澳大橋，其實亦都有相關嘅一個，
2: 佢有個物流園去做配套，但係佢仲未延伸到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去做海關，係啦，海關未得。
0: 未暫時未得、但其實係有咁嘅願景喺度，即係嚟緊就相當於話包括香港機場、澳門機場同內地幾個機場之間喺貨運呢方面，都可以話係一個直接嘅競爭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俾到各位貨主更多嘅選擇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喺我哋做呢個選擇嘅過程當中，佢哋有冇唔一樣嘅分工？又或者其實事實上我哋從用家嘅角度嚟講，邊啲嘢更適合擺邊度咧？
2: 我覺得是咁样嘅，即係自从有咗选择之后大家就会比价啦。咁第一个就要睇时间嘅。咁呢个因为其实讲价肯定唔係只係讲钱方面嘅、你仲有时效方面呢、因为我亦都喺现场唔记得咗边个嘉宾同我讲咗一句，就係话我当时问佢，我话跨境电商嗰啲全部都咁细埃嘅嘢，点解佢哋要走空运咩？空运唔係应该好贵嘅咩？咁样。
0: 佢赶㗎嘛。
2: 係呀，佢就回答我，佢话因为佢讲咯，你唔想今日买嘢，听日到咩咁样？即系佢会计到个隐形嘅成本，就系大家对于呢样嘢几时到，对于佢嘅便捷性嘅预期。所以咧有阵时唔系话我一定要好平，而系我可以提供到呢个服务俾你。我哪怕我就系买条数据线，我就系好急用，我就系听日要到，我就系愿意为呢一条十几蚊嘅数据线俾50蚊嘅成本。咁你起码提供得到俾人哋，呢个先至系你一间 跨境電商企業嘅實力啊嘛。咁、所以有陣時我哋要計嘅就係嗰個時效同埋心理上邊嘅帳。咁前置貨站嘅話咧，我哋嗰日都計咗筆數，就係如果佢從前置貨站嗰邊打完板，再俾到去機場起飛嘅話咧，佢係兩個。

0: 中嘅。咁喺东莞空港中心嗰边咧，正常嚟讲咧，佢船运嘅话，佢差唔多要去到9个钟。咁呢个就系个时效上边嘅区别。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空港中心佢嘅优势其实在于话佢完全唔需要过香港境，所以佢有好多事系简单嘅。同埋咧，佢嘅即系空港中心成个定位同埋建设咧，佢嘅立位都系比较高嘅。咁
1: 因为佢腹地更大，
0: 系啦，
1: 规模更大，
0: 佢可以处理现时好似系处理几十万吨，具体几十万我唔记得啦。
1: 而家已经系可以50万吨以上啦。
0: 佢就话出年大概4月份左右啦，佢哋嘅二期就会投产。咁二期嘅话咧，就可以去上到8万级嘅，
1: 100万吨
0: 系啦。咁上到8万级嘅话咧，佢亦都有香港机场嘅机管局嘅人喺嗰边工作办公啦。即系佢唔单止系话我有海关嘅人喺度，佢连机管局都搬咗过嚟，
1: 机场嘅人系又要长住东莞，
0: 系啦，所以佢喺嗰边可以处理嘅事系更加之多嘅。咁喺横琴呢度咧，而家目前嚟讲，佢更加多嘅系个宣传同埋示范嘅意义，话俾西岸嘅呢啲企业主知，我哋有咗呢条通道，我哋可
1: 以
0: 更快，系啦。咁至于我哋几时可以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咧，就取决于有几多人需要呢个货。咁就好似，我都依然是以空港中心为例，因为空港中心它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实操几年了。空港中心这边相关负责人呢就讲到话，他们现在呢就希望话我们要做更加大的船，同埋那个船可以走得更快。而家如果是做紧的了，如果投入使用的话呢，他一日可以走4趟，跟住那4趟入面他就可以更加快，同埋运更加多的货，跟住他的成本可以进一步压低。我觉得有前人咁样嘅经验喺度啦，咁西岸而家又多咗一个选择啦，咁大家就会识得去俾呢个价啦嘛。可能而家我哋喺横琴走嘅话，每公斤佢仲要10蚊左右嘅呢个成本，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发展起身，佢会唔会就会变成5蚊？4蚊咁样，即系呢笔数系有预期，我哋可预期咁样觉得佢系会降低咯。
1: 因为目前咧呢个东莞嘅空港中心咧，即系之前我哋了解到，其实基本上就系4蚊左右，即系一公斤啊，差唔多咁。之后佢哋换咗只船上货更快，
0: 之后可以
1: 更
0: 低。佢甚至佢话佢到咗二期咧，佢都会仲低嘅。
1: 系啊，二期之后佢哋话可以3蚊以内啊嘛。
0: 系啊，
1: 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目标同埋愿景啦。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就系话横琴呢、這个多咗一个选择，但系如果时效更快，譬如话如果你由9个钟变成2个钟，咁你中间吓嗰7个钟头嘅成本系嘛？你嗰7个钟头可以为你带嚟嘅利益，只要大过嗰几蚊嘅嗰个运费嘅嗰个货值，其实就已经拣得过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有做嘅，有得做嘅吓，有得发挥嘅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继续嚟听下啦。横琴远贡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啊，如果佢同我哋举个例子吓，即系同东莞有啲咩唔一样咧，佢系会点解释嘅？
2: 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架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架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而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我们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琴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前置货架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 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

0: 90万吨，而我们前置化站设计的整个打产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擎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擎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好嘅，唔该晒吓吴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所以其实咧对于澳门嚟到讲咧，可以话多咗一个新嘅发展空间吓，唔净止系话航空业啦，我觉得其实对于成个澳门嘅产业发展都多咗。你谂下，好多嘢航线系相对嘅，即系我哋经常会话啊，澳门点解之前货运航线咁少或者量就咁细咧？因为澳门本身要运出去嘅货物唔多，
2: 佢有天花板嘅，佢个地方都有限嘅，
1: 真系噶，即系。澳门地方就系咁大啦，吓佢嘅人或者佢产品就系咁多啦。咁好啦，而家幅地可以拓展到成个珠江西岸啦。俾澳门嘅一个空间就系话，飞机唔系净系话由澳门飞出去噶，要有飞机要入嚟噶嘛。咁其实佢哋亦都带住货仓嘅嗰个余量嚟到澳门嘅，所以其实呢一种就系一种双向嘅促进，亦都有机会有更加多嘅货物啊，经澳门嚟到内地或者经澳门嚟到珠江西岸嘅。就是那种天花板突破了的那一刻，就不是只是十万吨的问题。现在可能说横琴前置货站基本上设计的能力就是30万吨左右啦。其实相当于将个天花板翻了三倍，给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澳门去到
2: 去做它的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
1: 是啦，没错，这个定位很精准。但是你说如果对于横琴来说，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主题就是都还是横琴啦，就是五周年啦，琴澳融合啦，咁对于横琴嚟到讲啦，佢嘅定位同埋角色有边啲新嘅变化？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2: 我会觉得横琴行得更加之前啦，即系以前我哋会觉得佢一个幕后嘅角色。即
1: 系support 紧你，
2: 系啊，我永远都系喺幕后默默支持你。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佢慢慢行到台前啦。而行到台前嘅呢个过程，其实就系琴澳一体嘅嗰个过程。就以前我哋
1: 手拖手一齐出嚟，
2: 系啦系啦。以前嘅嗰种感觉就系、是、澳门可能一啲产业嘅发展，佢需要去做一啲实验啊、落地啊嗰啲嘢。我搬嚟横琴呢度做，但系喺镜头前喺荧幕前嘅大家仲系会记得嘅就系、是、我系澳门研发嘅，系、澳门嘅咩咩咩力量嘅，即系就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嘅来了加工，即
1: 系
2: 嗰种感觉。但系今次咧，我哋呢个前置货站一出嚟咧，其实就系你将货运嘅好核心嘅工作摆咗去，
1: 摆咗喺横琴，
2: 系啦。咁嗰一下咧，琴澳嘅嗰个一体咧，你先至会感觉到佢个份量出嚟。
1: 有种感觉吓，有朋友就开玩笑咁样样啦，就话前置货站可以澳门机场一搭飞地
2: 是啊，系啊，冇错。
1: 其实确实系噶，即系你话如果从监管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只不过我双方互认嘅呢个过程喺就摆喺呢个地方发生，系咪？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琴澳融合呢个过程当中一啲好有意思嘅地方，同埋既然可以发生一件咁嘅事，或者咁样嘅事可以成为常态之后，对于未来或者下一个五年，其实会有更加大嘅一个想象力。
2: 系啊，就系好多新嘅业态，你就可以喺横琴呢度去凝聚，就好似我哋走。香港机场咁样，我哋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关于货代啊，呢啲报关啊，呢啲业态啊，就会喺东莞呢度去凝聚咁样。咁其实我觉得横琴佢要发展跨境电商，然之后佢前置货站又喺呢度啦，会唔会佢就会将相关嘅呢啲业态服务业就会都慢慢咁样吸引嚟咗横琴咧？呢个系一个比佢一年可以处理几多吨更加有期待嘅一件事咯。
1: 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諗深一層，我哋如果往制度型開放嘅一個角度嚟到諗咧，即係今次嘅。

0: 我哋海關嘅呢個跨境嘅陸空聯運嘅項目出嚟、即係你會見到呢五年我哋係一步一步咁樣去深化我哋之間嘅跨境嘅呢種協作，包括今次做到呢件事，吳局長都講咗啦，我哋係有22个政府部門同埋相關嘅企業一齊去做嘅。咁其實喺做呢件事嘅過程當中，係咪加深咗大家嘅呢個共識咧？咁、以後呢一套方法係咪可以複製到其他嘅領域咧？我覺得呢種經驗咧，係俾我哋行通呢一條路去送完呢一單貨係更加有價值嘅。
1: 冇錯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盡情期待一下嚇，嚟緊五年啊，就好似五年之前我哋再做即係啱啱開始做話啊深合區掛牌啦咁樣哦。
0: 嗰時只係諗，但睇下可唔可以帶到過嚟。
1: 啊，我哋嗰陣時諗啲嘢，我而家都覺得嗰陣時諗啲嘢有啲細藝。
0: 係啊，
1: 係啊，估唔到五年之後可以做啲咁嘅事。
0: 係啊，
1: 咁我哋都期待一下下一個五年係點樣樣啊嚇。咁我哋咧就再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嚟緊啦，即係成個月啊，九月份嘅政策解碼啦，都會嚇同大家咧一齊聚焦一下橫琴嘅，究竟啊有邊一啲嘅一啲新嘅突破啦，融合過程當中有邊啲制度嘅創新啦，同埋咧體現出我哋大灣區邊啲嘅智慧嘅。咁期待一下我哋下星期嘅節目會繼續咧同大家嚇即係講講橫琴同埋咧我哋嘅琴澳共融嘅。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咧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啦，聽日再見，
0: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8: 我是主持人小夫。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为你关注，多个首次落地，2026年服贸会将聚焦三大功能定位，商标加中文域名，助力品牌数字资产保护。
7: 人民网发布2026数字热词 ，AI 普惠词源等入选。改造 TRNA 可令细胞忽略错误终止信号，为数千种无法治疗的遗传病带来希望。
8: 科创 icon 会带你了解下横琴跨境数据确权破冰，麦芽科技夺得全国首证。
7: 港澳传真，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运营。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8: 科创空间为你关注第二届全国科普月，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哪一些活动值得打卡呢？
7: 科技关键词 AI 短剧日更50集背后，词源成为数字化生产新燃料。专家亦以词源时代三大瓶颈同埋破局思路。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8: 嚟到科创新动向嘅时间，首次喺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喺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近日，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办，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举办近100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同便利化。
7: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品牌竞争已经从线下实体延伸至互联网数字空间，数字品牌遗产的价值越发凸显。其中中文网址作为商标，在数字时代的自然延伸，凭借流行可塑的特性，既能够

0: 作为商标注册切三申请答辩的有效证据，亦为企业在先权益主张提供事实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法司调范二处处长胡安琪日前在新修订商标法全方位解读专题培训班上表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纳入商标使用范围内，意在向社会公众说明网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监管。
1: 盲盒、手办等等的潮流玩具零售额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在解读上半年消费数据的时候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不单止潮玩赛道，主打减压疗愈、情感陪伴、情怀满足的情绪消费亦都持续火热，成为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的一抹亮色。研报数据显示，情绪消费正在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透过半年报不难发现，一堆看似非刚需的消费撑起了这个万亿级的市场。
0: 不必大额开销，一个盲盒带来拆盒的期待，一块心仪角色立牌带来收藏的满足，一支唇膏带来新色彩的自我取悦，成为年轻人疏解压力、完成情绪补偿的消费出口。IP 潮玩、美妆月记这类轻量级情绪消费品持续捕获大众的情感需求。从2026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潮玩龙头泡泡玛特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 23.8%。 首握多个国产动漫 IP 的奥飞娱乐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1.74亿元，同比上升 370.7%。 免税龙头中国中免的半年报同样映照唇膏经济、美妆月季消费的冷暖，上半年中国中免实现规模净利润为31.06亿元，同比增长19.49%。
1: 情绪消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说白了就是情绪找到了出口，例如说走就走的旅行、氛围感拉满的演唱会、二次元的周边收藏，都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圈层社交和情感归属的需求。包括解压玩具、手作体验、老猫老狗，本质上是花钱换取生活的片刻松弛。半年报还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就是情绪消费赛道正在完成价值跃迁，由卖产品到卖体验、卖情怀，情绪消费这一块新蛋糕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不过要想稳稳接住这一波红利，需要由性价比到心价比，从追流量到追内容，从拼价格到拼体验，将昙花一现的热点沉淀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力量。
0: 近日2026数字热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Data 之夜活动现场正式公布， AI 普惠、词源 Token、 计算智能、智能经济、 AI 智能体、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数据要素、一人公司 OPC、 数据治理等十组热词入选。国家数据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宏认为，十大热词勾勒出智能经济两大趋势，开源大模型与自主算力正在铸造 AI 普惠，巨新智能与 AI 智能体 Agent 正在创造一人公司 OPC 新热经济单元。
1: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发表论文，报告了一种以转运 RNA 亦即是 tRNA 为核心的下一代 RNA 治疗策略。他们通过工程化 tRNA 令到细胞在翻译的时候忽略致病性无异突变带来的提前终止信号，继续合成完整的长效功能蛋白。由于同一类提前终止信号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基因当中，因此这个思路能够以单一治疗策略覆盖几千种由无异突变导致的遗传病，包括囊性纤维化、某些肌营养不良症以及部分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
0: 部分遗传病的发病是因为身体在制造蛋白时错误地收到了提前停止的指令，一次科研团队改造了 tRNA 令细胞忽略这一错误信号，令一切重回正轨。同时团队还研发了配套的脂质纳米火粒递送工具，负责把改造后的 tRNA 精准送达。这种提前终止蛋白合成的基因突变会引发多种遗传病， RNA 疗法如果成熟，可以为上千种同类疾病包括难治罕见病带来新解法。 而且该研究攻克了 TIN

0: 被改造细胞递送两大难点，亦为下一代 RNA 药物研发开辟了新路径。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 icon。
1: 佢哋最叻，
2: 佢哋最醒，
1: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2: 货场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1: 倾听不同嘅讲述，
2: 品味丰富嘅人生，
1: 探寻立体嘅世界。
2: 货场梦工场，
1: 货场 icon。
3: 嚟到科创 icon 嘅时间，喺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嘅推动下，澳门麦芽科技成功获颁全国首张境外主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佢嘅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正式获得国家级权属认定，此举填补咗跨境数据产权登记空白，赋予境外数据明确法律身份同资产化路径。直接回应澳门企业长期面临的权属模糊、流通受阻的痛点。
0: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核发的该证书，标志国家数字二十条制度红利首次延伸至境外市场，为琴澳数字协同建立可复制的确权机制。麦芽科技将借此深化 TechFlow 系统的合规应用，加速澳门数字科技成果对接大湾区产业链，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今日嘅节目总台记者庞晓露为大家邀请到澳门麦芽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门总监、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李林清，我哋一齐嚟关注跨境数字流通。
4: 那李博士，首先我们还是从头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台、这个系统，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来做一些跨境的数据的这种算力的运营，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5: 首先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叫海外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 然后呢我们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叫我们叫 TechFlow，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叫系统看板，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账号它现在当前的一个，比如说是否在线啊，有多少粉丝，有多少的一个关注量的一个总的看板。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号系统里面有，比如说有分不同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关于埃及的、尼日利亚的，包括各种，我们可以进行分组。分组之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看台，看台后面有一个叫做坐席，通过我们坐席其实就能看得到，这是我们直连在海外一些不同的 TikTok 的账号，然后去看得到他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都是通过我们这一台电脑跟海外我们机房的这个 ARM 算力的连接的一个情况。
4: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咱们做的这一套系统，我们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就是我们去模拟很多一个人同时可以管理很多台手机，这些手机上面的社交的账号我们也可以同时去管理他们，然后去完成刷视频和发内容的这样的一个。
5: 是的，对，您讲的没错，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我们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对，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
4: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举动呢？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同时去运营这么多个账号，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上面去完成就是运营的内容为什么是刷视频和发内容？
5: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同时运营这么多个账号，这就涉及到我们传播学里面的一个内容。你知道品牌的曝光度，它跟你看到的一个是面，就同时一个人在街上发传单和同时有一千个人在街上给你发传单，它带来品牌的曝光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账号去对品牌进行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城市进行集中曝光的一个需求，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行曝光，让这个品牌在大家眼前进行露出，这样子。
4: 嗯，
5: 这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这个账号。第二个是您刚才说的，
4: 我们怎么去运营，
5: 对，我们怎么去运营它。首先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一台手机 它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它需要有这么一个 ARM 的算力，需要有当地的这个 IP 地址，需要我们的网络条件啊，还需要我们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还需要我们有社交媒体的内容，总的这个加在一起，我们才形成了这个社交媒体的独立的一个板块，对吧？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叫矩阵。怎么去运营它呢？就是我们同时会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这是涉及到我们品牌在海外的一个布局，有的品牌可能布局在东南亚，有的品牌布局在美国，然后它选定一个国家之后呢，就会在当地我们的机房去把我们的算力给它开通，开通完我们的算力就理解为在当地买了一部手机，同时我们会在当地比如说注册我们美国地区的社交媒体账号，美国的 TK，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账号。第三是我们要解决在美国当地的 IP 以及我们运算力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跟当地的我们的合作商运营商去合作，然后呢就解决了我们网络的问题。最后第四步是内容和运营人员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目前是放在国内的，因为我们这个更多的像我们企业它本来是有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部门的，或者这个品牌它本来有推广部门的，它有大量的内容，它就可以通过一个官方号加多少个矩阵号加多少个种草号这种账号的分配模式进行这个规划，规划完了之后把我们这个团队多媒体团队生产的内容，我们制定一系列的这个脚本或者一系列的这个规则，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叫海外网盘的云端上面去，上它的云端上面去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会定时，比如说在美国晚上8点左右它去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中国是凌晨了，对吧，它就自动完成发布的一个计划。当发布完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比如说隔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之后，它需要把我们这个发布的多少个有没有发布成功啊，发布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发布之后的这个数据怎么样，它会汇总到我们这个看板里面来，然后告诉我们的企业啊，我昨天晚上200个账号发布成功了198个，然后呢198个里面有多少个观看，有多少个点赞，有多少条评论啊，这多少条评论里面有多少条是对我感兴趣的，我看要不要去跟他链接。这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们国内的工作人员起床了，就去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清理出来我们有用的东西去进行这个链接，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第一个壁垒是我们的硬件的壁垒，首先要做这个像我们这种机房在海外，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建设成本差不多在20万美金。如果我们不全球这些国家，对于一个公司前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投入。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跟我们的股东方合作，是因为我们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布局这个出海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游戏出海、文化出海，到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出我们现在的叫品牌出海，我们的企业的各种出海。千帆过境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以前的投入，这叫硬件投入。第二点，我们会突破所在国的软性的一些成本，叫非技术性壁垒。比如说举个例子，巴西它会有联邦法律，会有地区法，会有州的法律，会有第四区的法律，他们每一个地区对于我们的这个首先对于通信行业过去它有极其严格的这个法律的东西，我们需要跟当地的这个协会进行合作。同时对于这种整机过去它有要求要检查，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所以说又避开第二家叫法律的这个壁垒，还有当地的这个运营的一个成本在里面啊，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对。
4: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
5: 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在巴西布局了，说我们要跟过去，他们在当地有这个需求，我们这是我们。
4: 所以其实你们的服务对象主要还是中国的这些客户。
5: 对，中国出海的企业，
4: 嗯，
5: 对，在当地，比如说一些做电商企业，比如我们有些客户他在巴西当地有工厂，他做什么？做那个印花 T 恤，巴西人你知道的，他们这种衣服啊喜欢有自己比较有个性的，那我们在当地。他如何能够快速把这个单品做爆呢？他就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哇，你看印了一个罗纳尔多，印了个什么那个内马尔，那好了，又是在那个世界杯期间，这个就会很畅销。但是他如何在短期内大量的曝光，引来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认同啊，去点击一个冲动消费购买，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些东西过去。对，他就需要用到社交媒体嘛，所以说那我们就要提前把东西布过去。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国内 所知的一些大的汽车品牌呀、手机品牌呀，啊，甚至我们那些互联网品牌呀，他们都已经在整个南美洲去发展的还不错。对，所以说我们除了我们的产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品牌和营销出海，我们也是要跟上。对，
4: 嗯，那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比较总结的，能够来概括说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算力出海，它是体现在哪一个环节？
5: 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比如说我们这个算力出海整个的这个机柜，以及我们说明的这个自研的 SOC 架构服务器，它已经布局在海外了，在当地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ARM 架构算力给我们国内的企业去使用，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算力的出海。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说的，我们这些内容的剪辑生成，它需要用到的那个叫 token 出海，那是基于 GPU 算力的出海。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 ARM 算力的出海呢，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钱回来，卖的是其实是电力变成算力的一个事情。但其实我们做的呢，这个行业呢，我们也用到了大量的 GPU 算力，它只是在内容生成这个方向。像我们这个真正的是把服务器布在海外的算力直接在海外。因为我们为什么最近也受到很多关注，一个是我们拿到了全国首张跨境主体的在国内注册的这个数字知识产权登记证，我们公司拿到的。因为其实是今年的五月份国家才给横琴开放叫跨境数据交易的一个试点，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呢，是在去年的八月份由横琴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因为了解到我们这个业务，主动跟我们对接，发现我们在海外有哪一些高价值数据集，我们要作为境外的主体，我们是澳门公司，怎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怎么把我们这个数据集体现到境内。因为数据出境依然目前是一个治理比较难的一个难题，我们先走第一步叫商业数据的入境，这部分走通了，也是现在国家的一个算是一个排头兵走得比较快的。对，但后续会有很多的大量的这种企业会跟上这一步。第二点，就企业的跨境传输，现在可能关注的是大规模的数据集群以及这种数据库，如何跟海外的这种大量的数据集群的数据库进行实时交互。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数据，我们的生物样本数据，我们的虹膜指纹，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这种算是比较重要的叫机密级数据。而我们涉及到的是商业数据，商业数据里面呢，它有商业机密级数据和商业的那种普通数据，它有不同的重要等级。我们的这个数据算是海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数据回流到国内，对，算是商业数据里面的一环。对，它不涉及到这个大数据级，
4: 它是入境。
5: 对，
4: 那你们清洗之后把这些分析结果再给到他们的当地的运营商，
5: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横琴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再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在递交的过程中，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了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横琴知交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后面
4: 开在湖北吗？
5: 对，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需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知交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港澳全真的时间，银河通用 Galbot Store 香港启动礼暨机器人巡礼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在9月1号正式运营，通过实体店向市民提供同具新智能应用的互动窗口。在启动礼上，机器人同小学生开场业务互动，消费者落单之后，人形机器人店长小盖就会在完全没有工作人员遥控的状态下，凭借着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流畅地完成接单、精准取货和交付的全过程，展示全自主运营的 AI 零售新模式。
1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 Galbot Store 以香港作为境外首站，正是看准香港场景高效多元、国际化程度高的独特价值。

0: 香港乐见并支持具身智能在这里落地。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的空间，并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实力，配合香港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顶尖人才以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的内心资本，令创意由研发走向市场。
1: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Galbot Store 项目当中展现的技术、场景和资本协同价值，将为香港的金融和创科生态圈创造更多更大的飞轮效应，亦都为青年人的未来发展创造机遇。港投公司将会继续协助前沿科企立足香港，连接内地走向国际，为香港以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现场，银河通用亦都首度在香港展出全系列机器人。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黄鹤表示，香港开放包容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前沿技术提供最佳的试验场和展示厅，希望通过真实场景令到大家体验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0: 以创科与新巨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5。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 CB Insights 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四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调查显示，香港以370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5。
1: 报告提到，亚洲正通过由不同专业化创新集群组成的生态网络，重塑全球创科发展模式。这些创新集群因为应对当前多极化市场格局而建立，并在创新进程中不同阶段各自发挥独特优势。 CB Insight 董事总经理兼资深副总裁约翰海利表示，硅谷的01模式不再是唯一选择，香港正在将区域创新转化为全球商机，资本流入香港，再通过这里的公司走向世界。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表示，25年来，科技园公司一直推动创科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展望未来，科技园公司提出既广且深、既远亦近的发展方向，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令到产品和品牌走向世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深圳正探索建立覆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谋划建设运行退役全生命周期的统一制度框架。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公布了深圳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25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利器，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大湾区布局。

0: 建设。
1: 据了解，深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处于从集中建设期向运营转化期迈进的关键阶段。不过，不同设施在开放共享、成果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制度空白。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七章四十条，系统厘清了牵头部门、主管单位、法人单位、依托单位的职责边界，力求令到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动辄投资几十亿元，单靠财政负担不可持续。为此，征求意见稿明确采用多渠道、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除了财政拨款之外，大门向企业和社会资本敞开，鼓励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市场经营收益等方式为设施持续输血。
0: 今年以来，港股延续 IPO 火热态势。据金融软件服务提供商 Win 数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共有10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较去年同期增加45家。IPO 募资额3398.9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2.28%。据记者统计，在103家赴港上市企业中，深圳企业达19家，占比约 18.4%。 IPO 募资额约600亿港元，占港股 IPO 募资额近两成。从各大城市排名来看，深圳市有19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榜首。上海市有17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二。北京市有14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三。
1: 19家赴港上市深圳企业分别为立讯精密、东鹏饮料、大族数控、兆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美格智能、飞速创新、卓正医疗、精锋医疗 B 创上三位，华希达、云英谷科技、东动机器人、海清智源、星源材质、基本半导体、瑞维技术等。其中，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同大族数控位居第二、第三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同55.58亿港元。
0: 九月二号 ，Epi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开幕。本次研讨会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与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来自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2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围绕技术如何更好赋能低碳发展展开交流。
1: 研讨会为期三日，在首日开幕礼上正式发起建设 Telka 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龙华。平台确立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加两项长期机制加 N 个企业示范场景的总体架构，立足深圳龙华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连接亚太各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创新资源与合作主体，重点开展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打造亚太区域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货场空间。

0: 造生活，重生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9月1号全国科普月启幕，这个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3: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
2: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4: 曾说的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2: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5: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2: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6: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2: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 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7: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2: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8: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9: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跟着下来会同你关注一下全国科普月活动。今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科普活动同样都精彩纷呈。我们跟着下来再去上海看看，这个月黄浦江畔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科普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是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仪式将于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将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届时上海科学会堂将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10: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十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镜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2: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10: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

0: 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双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1: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2: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这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时间，嗱，而家人工智能正喺度深刻改变我哋嘅生产生活方式。嗱，可能你都冇留意到身边越嚟越多嘅 AI 生成内容。譬如手机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是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叫做磁源。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磁源，到医疗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些词听起身有点专业，不过就好像你要用电就要按度来计，用水要按方来计一样，磁源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跟着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的报道。
9: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0: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9: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0: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9: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

0: 属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涵林介绍，
1: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涵林说，
1: 我们来调研磁源的时候，我们80%的磁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磁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三合一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0: 磁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磁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2: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胡坚波同时强调，磁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磁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2: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小夫，代表编辑孙杨，多谢你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嘅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嗱，我哋都非常非常之关注啦新皇岗口岸嘅进展嘅。咁最近咧做咗好多嘅一啲测试啦，咁亦都咧有好多改进嘅地方啦，即时地已经处理咗啦。咁究竟几时开通咧？咁旅游业界去考察过呢个新皇岗口岸之后啊，有啲咩感受呢？今日咧会请到咧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嚟分享下噃。
8: 冇错啦，稍后咧就同阿崔生啦详细分享啦。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个咧，一年一度啊吓，咁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去到现场啦，去打卡啦，去买啦，去感受啦嘅一个活动啊，就系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广东旅博会啦。今年嘅举办时间系9月11日至13日，依然系喺琶洲展馆 A 区嘅。咁我每年嘅旅博会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新意啊！吓，今年咧设置边啲嘅展馆咧？咁当中有边啲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提前解锁六大嘅亮点啊！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就即将上演咯噃，有10场嘅好靓嘅烟花啦，会一齐吓点亮濠江嘅夜空噶。今年咧会有新嘅玩法啦吓，就系开幕啦同埋闭幕嘅环节啦，就会以烟花去到搭配大型无人机编队嘅表演，会有咧双重嘅视觉享受噶。今届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咧会喺9月12日、19日、25日、10月1日同4日嘅夜晚9:00正和9:40吓，分别咧会喺澳门旅游塔对开嘅海面上演嘅，每晚咧都会有2场啊吓。比赛啦系覆盖中秋国庆嘅，咁按照比赛嘅程序啦，今年会有嚟自巴西、瑞士、意大利、加拿大、葡萄牙、韩国、泰国、中国同埋菲律宾以及英国嘅烟花公司咧，围绕住主题啊吓，会有18分钟嘅表演噶。
8: 咁如果中秋嗰晚咧睇住烟花嚟一齐过节咧，系非常之浪漫噶。具体嘅安排逐个同你数啦。今年咧会有嚟自巴西、瑞士、意大利同埋葡萄牙嘅烟花公司啦，系首度亮相澳门啊。其他6间嘅烟花公司咧都系之前嚟过澳门参赛嘅，包括咧即系旧年参赛当中。

0: 三甲嘅队伍啊，来自英国啦、菲律宾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嘅。啱先提到啦，中秋夜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咧系进行表演嘅，而去到国庆假期啊，10月1日嘅国庆夜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咧系演出噶，亦都会增添更多嘅喜庆嘅气氛啦。咁去到10月4日嘅晚上，最后两场表演结束之后咧，就会有颁奖典礼。公布比赛嘅得奖结果嘅，今年亦都有即系传统玩法啦，亦都有全新嘅一啲解锁啦，咁希望大家咧多多关注啊，及早咧去安排翻嚟嘅澳门行程啦。
1: 系啊，记得要 book 定啲酒店啊，珠海嗰边都睇到嘅，其实系都要安排妥当啊，吓，烟花景房啊，就记得要 book 啦。咁跟住落嚟仲要睇下咧，广东方面吓，广东咧会喺嚟紧9月11日全面启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等多项嘅活动嘅，希望啦将促消费同矿投资融通起身，双向发力啦，用更精彩、更实惠、更有诚意嘅文旅活动，进一步咧释放文旅消费嘅潜力，嚟到激发产业投资活力啊！
0: 咁旅博会方面嘅情况咧，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嘅。咁现时咧，我哋先关注翻啊，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大家好关心嘅惠民嘅举措啊，咁系会面向咧境内外嚟到广东玩嘅游客啦，同埋广东本地嘅居民啦，发放总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补贴嘅。咁补贴活动咧设咗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可以优惠500元啦，而产品咧覆盖咗有酒店嘅民宿啦、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仲有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等嘅新业态，亦都可以进一步满足翻大家更加之个性化、多样化同埋品质化嘅文旅消费嘅需求噶。
1: 咁最紧要咧，消费季当然要有消费嘅场景噶。咁今年咧亦都会推出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埋消费场景噶。嗱，好似啦，听日啊吓就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呢个消费场景咧就会提前亮相啦，并且咧会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噶。嗱，去到9月下旬啦，会有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就会喺梅州举行，推动文旅加美食嘅融合发展。同时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同夜间经济等嘅新增长点，仲会发布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同夜间加文旅嘅融合新标杆。
0: 真系非常之多元精彩啊！我哋亦都会喺探世界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及时分享最新嘅活动安排嘅。跟住落嚟咧，亦都关注翻首届 PACE 深圳体育电影周，即将于12月喺深圳举办啊！呢个活动咧系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噶，系首届嘅活动。近日啦，启动仪式啦，亦都系举办咗。喺呢个仪式上边系宣布啊，12月喺深圳市嘅宝安区会举办系列嘅活动，为期有5日嘅，会围绕翻体育电影创投、体育市场沙龙对话同体育文旅嘉年华三大嘅核心单元展开噶。
1: 咁今次嘅影展都会积极响应国家电影局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嘅影旅融合倡议，同时咧对接体育领域嘅跟着赛事去旅行嘅发展方向，嚟到探索啦体育内容同电影产业以及城市消费共生嘅新模式啊！咁对体育有感兴趣又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咧，继续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嗱，头先咧就关注完呢个体育电影节啦，吓，跟住落嚟要关注下啲票房咯噃。
4: 系啦，咁啊睇到咧暑期档咧就结束咗啦，亦都有最新嘅成绩单公布啊。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咧系有124.98亿元，观影人次咧就系3.4亿噶，分别系增长咗4.45%同5.86%，相信有唔少聽緊節目嘅朋友仔咧，都貢獻咗嚇呢個票房啦，同埋睇電影嘅人次啦。咁啊睇翻啦，國產影片嘅票房佔比咧係達到71.71%嘅，超過七成。咁啊放映嘅場次咧有3851万场，創低咗歷史新高。而平均票價咧只係36.74元啊，係2022年以嚟暑期檔嘅最低票價。價格更加之平。选择更加之多啊，咁值得大家咧多睇几场啊。
3: 冇错啦，咁啊，今年嘅暑期档票房前五位分别系《功夫女足》23.15亿，《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八仙》18.46亿。蜘蛛俠戰身之日15.39亿，以及奧德賽6.03亿嘅。嗱，截至8月31号咧，今年嘅電影總票房咧係282.1亿，觀影人次達到7.17亿。哦，即係仲有一大半人啦嚇，係未睇戲嘅。咁啊，今年真係要去睇一睇啦嚇。
4: 係啊，冇錯啊，而且咧仲有好多嘅新戲啦，已經喺我跟住落嚟嘅呢個週末片單當中啦。咁啊，要揸緊時間啦，將啲好戲都睇曬佢啊嚇。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留意翻啦，暑期结束之后咧，亦都系迎嚟咗送学游，因为有好多朋友仔咧要去到全国各地啦去翻学啊，吓有唔少嘅家长啦，亦都会送小朋友翻学嘅，所以咧以家庭为单位嘅送学游嘅热潮咧系迅速升温，成为咗今年暑期文旅市场啦收官阶段嘅新引擎啊！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武汉、西安、上海、成都、长沙、天津咧，系入围咗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嘅前十名。咁睇翻啦，广州亦都系华南地区高校资源非常之丰富嘅核心城市嚟噶。每年开学季咧，都迎嚟大批嘅新生同埋随行嘅家长，形成咗可观嘅送学嘅客流啊。
3: 嗱，咁送学家庭咯，即系既然嘅目的性咁强啦，咁当然啦，出行偏好咧就同平时去旅行完全唔一样嘅，咪因为咧要送小朋友去啲学校啦，所以咧呢啲高度集中于高校嘅集聚嘅中心城市啦，譬如话广州咁样样，咁多学校咧就特别受欢迎啦。睇翻相关旅行数据就显示啦，八月下旬吓，全广州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嘅酒店同民宿预订热度咧，还比八月上旬咧仲增长77%啊，仲旺过暑期噶，嗱系高过全国嘅平均增幅。嗱订单咧就以2到3人同行嘅家庭为主，入住嘅时长啦，多数系1晚到3晚。其实精准咁匹配咧，大家提前一晚去到，咁啊第二日朝早报到，咁啊送完小朋友啊去到宿舍啦，咁可能再玩多2日啦，咁吓睇下佢适应下啦，咁跟住就走啦，咁样样就真系3日2夜咁样样啊，或者4日3夜咁样样就完成一个短途游览加报到注册嘅行程啦。
4: 其实真系可以早2日报到，一家人可以先感受下呢个城市嘅特色啦，同埋亦都一齐适应下当地嘅饮食文化啦，等等啊吓。咁啊喺呢个游玩嘅选择上边啦，送学嘅家庭啦，大多数都中意一啲节奏比较舒缓啦、体验感强嘅城市休闲项目嘅。咁嚟到广州啦，咁啊肯定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会去打卡广州塔啊吓，亦都咧会去到比较大型嘅一啲动物园啊、一啲娱乐场所啦，一齐去感受下嘅，亦都咧会契合翻。一边报道一边去认识呢个城市咁样嘅需求啊吓，咁我觉得咧作为家长啦，咁辛苦嚟一趟，真系值得咧留低多几日去感受下噶。
3: 冇错啦吓，睇下小朋友未来4年生活嘅城市吓，都系一个几唔错 嘅选择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请到啦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崔生啦，一齐分享一下啦。旅游业界考察新皇岗口岸嘅感受啊。

0: 休息一下，好吧。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新皇岗口岸系启用在即啦，亦都有香港旅游业界咧近日系考察咗新皇岗口岸嘅。咁啊，究竟咧有边方面嘅一啲感受咧，有边啲嘅建议咧？我哋今日连线到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噶，你好，崔生。
5: 你好啊 ，Fion 好，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系啦，我知道咧，其实你都系同近百名嘅有嚟自酒店业啦，或者系航空界啦，或者系旅行社业界嘅代表一齐啦，系去参加咗呢个新皇岗口岸嘅实地嘅考察嘅。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感受先啊。
5: 好啊，我自己就咧嚟自旅行社业界啦，咁咧我自己当然好关心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啦，咁咧嗰个交通啦，但系咧我都要介绍下咧，即系其实旅客咁咧过关啦，咁其实咧即系都有喺新皇岗口岸个建筑上面啦，都有啲值得咧大家咧唔单止系留意，可以去打下卡嘅，其实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喺稍后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启用啦，就如果系由咧

0: 深圳向香港方向啦，咁樣咁好啦，咁就咧喺深圳嘅大堂啦，嗰度應該係咧叫二樓咁樣，咁就向香港方向，咁咧有一個咧建築，咁咧係一個好靚嘅建築嚟嘅，咁係一個好特別，好似係咧一隻眼咁樣咧嘅玻璃幕牆嘅咁樣，咁咧喺日間嘅時候啦，咁咧深圳市嘅城市嘅景色啦，同埋咧陽光啦，咁咧就會透過咧呢個咧煙窗啦，咁樣呢個屏幕啦，咁咧就會打入去咧個等候大堂嗰度噶啦。咁呢個係咧根據咧深圳市口岸辦同我哋介紹啦，其實呢個就係咧新皇崗口岸其中一個咧建築嘅特色，呢、這個亦都係希望成為咧一個打卡點啦。呢、這個咧就叫咧皇崗之眼咁樣，咁所以咧就好似一隻眼睛咁樣。咁咧有機會大家喺稍後經過新皇崗口岸過嚟香港嘅時候，可以喺咧等候大堂嗰度咧同呢個咧皇崗之眼咧打打卡啦，咁樣就可以咧喺上面咧就盡覽咧福田嘅全景啦，係。
1: 即今次唔單止話喺呢個口岸嘅港方口岸區嗰度進行考察咧，亦都係響深圳呢邊嘅口岸，相當於行咗一下，即作為旅客從內地赴香港嚇、過關嘅呢個全程係有體驗，所以呢啲景色都係實質上當開通咗之後，各位遊客都有機會係去經過或者會睇到一啲景色啦。
0: 係啊，呢個有嘅。咁但當然啦，我哋咧除咗去睇塔卡之外啦，我哋亦都真係將個心思擺咗落去睇下咧，點樣可以咧特別做好咧喺香港嗰方面咧，即係嗰個交通安排啦。咁咧特區政府都好好，咁咧佢亦都安排咗好多嘅部門，包括咗可能海關啊，或者我哋嘅交通部門啦，就同我哋介紹啦。咁因為喺新皇崗口岸啦，咁喺福田深圳福田呢一邊，當然個交通啊，或者成個軌道交通個網絡是比較完備的，但是在香港這一方面的確是我們是需要依賴路面的交通，所謂依賴公共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士接駁出去附近的港鐵站或者去市區，所以我們都很關心那個交通安排，我們都聆聽了當局的介紹的。
1: 咁现时相关嘅譬如一啲旅游巴士啊，或者係泊位嘅配备啊，或者係相关嘅安排方面，会唔会有边方面嘅建议啊？
0: 好，當局亦都同我哋介紹啦。咁咧，首先咧喺深圳呢一方面啦，咁樣喺深圳嗰邊咧就有40個咧旅遊巴士嘅泊位。咁我哋而家好多香港朋友咧，即係都會上嚟咧，即係內地呢邊行下旅行啊，咁樣或者可能透過咧，即係經過深圳嘅各個口岸咯，就可能去到咧深圳北站啊，又或者去到咧深圳嘅寶安機場咧就搭飛機嘅咁樣。咁將來就好方便啦。咁喺咧新皇崗口岸啦，咁亦都會有咧，即係40個旅遊巴泊位啦。咁雖然我哋香港人上嚟玩就會更加方便啦。咁呢個其一，咁其二啦，咁咧內地嘅朋友到香港亦都方便嘅。咁因為亦都有旅遊巴士嘅泊位啦，而喺香港呢一邊啦，都會有一啲咧接駁巴士係可以咧。將我哋嘅客人送到直接送出市區，就或者去到咧附近一個叫新田嘅地方啦，就去轉乘我哋嘅旅遊巴士，亦都可以去到咧香港嘅唔同嘅景點啦。咁所以咧，整個交通配套咧，大致上咧，我就覺得咧喺初期咧係符合咧大家嗰個基本要求嘅係。
1: 因为其实大家喺抵达呢个口岸区啊，有相关嘅公共运输嘅一个配套啦。如果系配套得好咧，真系个体验系零舍唔一样啊，更加之丝滑啦，可以更加快咁样啦，去到香港嘅各区啦，去进行出游啦。咁我唔知道今次业界嘅呢个考察咧，系咪同样都类似有一啲好似近日嘅一啲压力测试咁样，系真正系全程行咗一次，又体验佢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呢个通关。模式有冇去试一试咧？
0: 我哋当日咧就咧喺香港去深圳方向，我哋有行过啦，亦都喺深圳嗰度咧，即系亦都有睇过咧，即系将来啦点样行翻过嚟香港啦。我哋都当然有睇过咧，即系一啲所谓我哋合作查验嘅机啦，咁样咁。但我哋今次嗰个考察啦，就咧就暂时就冇试过咧，即系直接用嘅机就过去过关啦，系。
1: 咁我相信咧，经过咗一轮嘅吓，不断去增加更加之多嘅人流量啦，去进行一个总体嘅压力测试之后啦，大家翘首以盼嘅呢个新皇岗口岸啦，亦都为呢个启用做更。

0: 加之好嘅準備啊！唔知道即係旅遊者啊，對於口岸嘅開通有住點樣嘅期待啦？好似你哋旅行社或者酒店方面，有冇收到相關嘅一啲諮詢啊？或者有冇話係咪喺行程當中可以專登安排翻喺呢個新皇崗口岸過關啦？屆時可以體驗一下咁樣咧？
1: 好啊，咁咧我哋亦都收到咧好多客人咧，就係有一啲查詢啦。不管係咧可能內地到香港啦，又或者我哋香港人啦，想北上去玩啊咁樣。咁咧大家都因為聽咗好耐啦，新皇崗口岸啦，咁同埋整個口岸咧個嗰個建築係好有特色啦。咁所以咧好多客人咧都好期待。咁咧如果新皇崗口岸一啟用，大家都向旅行社查詢有冇機會可以行到新皇崗口岸啊。咁所以呢個咧，我哋旅行社業界啦，同埋同巴士公司之間啦，我哋大家都有啲默契噶啦。咁咧，我哋咧希望喺開通嘅時候係可以第一時間就俾我哋嘅客人去體驗下新皇崗口岸啦。
0: 咁根據你預計咧，因為其實即係呢個現時口岸都係好多，其實已經非常之方便啦。日後新嘅口岸啟用之後啊，大概會有幾多成嘅譬如內地嘅旅行團會係有機會選擇用呢個口岸過關啊？
1: 好啊，咁咧我亦都要，不如我俾一啲數字出嚟啊。咁雖然我哋咧香港同深圳之間啦，我哋係有好多嘅口岸啦，咁咧但真係咧就係隨住兩地嗰個往來咧就係更加緊密，我哋真係喺咧雙向奔赴上面啦，我哋係做得唔錯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啲口岸啦，好多嘅口岸啦，咁咧其實而家個用量啦，即係都好高。例如咧，蓮塘香園圍口岸啦，佢每日嘅設計流量啦，其實係30,000人嘅啫，但我哋用到佢每日係講緊平均係超過90,000人次，即係超標3倍啦咁樣。咁另外啲口岸，例如深圳灣啦，咁咧喺繁忙時間啦，都已經係近乎100%嘅嗰個使用量啦。又或者翻到去咧，即係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啦，咁我哋嗰個繁忙時間嗰、那個即係每喺繁忙嘅日子啦，嗰、那個容量咧係可以去到咧14,000啦，咁咧亦都好接近咧個設計嘅容量嘅上限啦。咁所以咧喺其實廣深之間咧，隨住嗰、那個大家嗰、那個人民往來又好，又或者真係旅遊啊、經商嗰個咧，即係大家更加緊密啦。咁咧我哋好期待呢、這個。即係往來係更加緊密，呢個係一個快樂嘅問題，所謂 happy problem 啦咁樣。我哋希望咧，正正就係咧，我哋嘅口岸係可以將兩地人同埋咧，我哋嗰個咧往來啊，甚至經濟往來係拉得更加緊密咯，係。
0: 因為新皇崗口岸講緊係預計每日平均可以處理到20,000到30,000人次啊，所以呢個體量呢、這個數字聽起身啦係真係十分之龐大嘅，咁啊亦都希望啦，隨住更多嘅口岸嘅開通啦，我哋嘅雙向奔赴咧會係越嚟越頻繁，越嚟越容易，咁我哋嘅碳世界生活咧就會更加之精彩啦。咁啱先咧都聽完我哋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崔定邦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咗近日啦去到呢个新皇崗口岸考察嘅相关嘅一啲感受嘅，咁我哋唞唞先吓，收翻嚟咧，亦都会讲一讲咧相关嘅数据啦。咁啊，究竟今年到目前啦，成个旅客嘅数字系点样嘅咧？跟住落嚟呢几个月有边啲嘅盛事等紧我哋去探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我哋要连线嘅嘉宾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啊，你好 ，Hello。
1: 你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近日去到呢个新皇崗口岸考察嘅相关嘅体验啦，相关嘅情况啦。其实我哋都非常之期待正式系启用嘅嗰一刻吓，欢迎更加之多嘅旅客啦，亦都去体验下嘅。咁啊，讲到啦，香港啊喺今年或者喺呢个暑期嘅呢个文旅市场嘅表现啦，我哋亦都请阿崔生同我哋一齐复盘下嘅。目前睇到嘅数字系点样咧？
1: 好啊，咁咧較早前啦，

0: 咁咧，我哋咧就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啦，都公布咗咧最新嗰個咧就係7月份嗰個咧旅客數字啦。咁我哋仍然都咧就係有大概3%+嘅 percent 嗰個咧增長。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啦，特別喺嗰個旅客嗰個組成啦，特別咧係一啲國際客人，而呢個國際客人咧，仲呢一批國際客人啦，亦都係一啲所謂長途嘅客人啦。咁可能佢嚟自我評估啦，佢可能嚟自可能係澳洲地區啊，或者可能嚟自歐洲嘅地區啦，咁咧都有所增長嘅咁樣。咁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啦，咁其實即係中東嗰個局勢啦，咁咧即係都係比較緊張，咁所以咧即係全球嗰個旅遊業多多少少咧都係啲壓力。但我哋喺香港嗰個旅遊業啦，喺個比較困難嘅時候啦，咁我哋仍然都可以咧，仍然有錄得一個增長。咁咧再加埋啦，我哋本身亦都非常之咧，即係多謝同埋歡迎咧，即係我哋嘅內地嘅居民，咁咧不管你係長途又好，短途都好，都嚟到咧香港玩一玩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幫我哋手咧，將我哋個整體個訪港數字咧，訪港旅客嘅數字進一步推高咗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嘅整體數字其實係理想嘅係。
1: 咁亦都睇翻啦，最近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啊，亦都表示怀有信心，今年会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访港旅客嘅目标嘅。现时距离呢个目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但系啱先咧，我哋即系都回顾翻成个数字嘅表现，亦都系相当之乐观啊吓。咁啊，希望咧跟住落嚟几个月咧，继续系加油同埋冲刺啦。咁当中亦都提到话国际游客同埋长途嘅一啲旅客啦，其实个增长都相当之显著噶。咁当中系咪亦都有一啲盛事活动啊，大型嘅一啲活动嘅拉动咧？
0: 有啊，咁咧其實我哋係咧今年嘅即係7月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活動，除咗一啲演唱會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咧即係一啲慶祝咧，即係啱啱舉辦完世界盃啦，咁所以喺香港都有啲足球嘅盛會，請咗一啲外國一啲好知名嘅球隊嚟到香港啦，咁所以我哋本身香港居民又好踴躍咁入場睇啦，亦都係吸引到一啲咧亞洲區嘅朋友啊，亦都吸引到啲嚟自內地嘅朋友，佢慕名咧都嚟到香港咧去睇下波啊，所以咧各種各樣嘅活動，再加埋可能係香港書展啊等等啦，咁亦都係幫我哋整體咧拉動拉高咗我哋嗰個訪港旅客嘅整體數字嘅係。
1: 其實我哋講緊即係呢個暑期嘅表現咧，大家好多朋友都會提到，其實即係天氣方面都幾大挑戰嘅喎，都有幾個颱風啊，咁啊周不時又落雨啦咁樣，但係依然嘅數字都係比較理想，係咪？
0: 係啊，嗱，呢個就真係非常之感謝咧，即係內地嘅朋友咧，即係對香港嗰個咧，即係熱情啦。雖然儘管我哋係南方啦，我哋一齊去感受一個好炎熱嘅夏天啦，咁咧，但熱還熱，但大家嚟香港個熱情咧就更加熱。咁咧，我俾一啲數字大家，咁咧我哋香港平均啦，喺咧閒時啦咁樣，一啲平日啦，大概每一日咧，內地居民咧嚟香港啦嗰、那個人次啦，大概可能係8至9萬啦咁樣。咁咧，但喺呢個七月份啦，咁所謂暑假啦咁樣，咁我哋平均每一日咧，即係所謂最平淡嘅一日啦，或者我睇咗一啲日子啦，例如當日可能係可能香港發出咗紅雨嘅警告啊咁樣，但仍然保持到每日咧有12萬嘅朋友啦，即係平均人次啦，係12萬嚟香港，甚至有啲日子啦係可以推高去到咧去到15萬嘅。咁例如可能當日係有演唱會啊等等啊咁樣，咁咧亦都最近啦有一日啦，咁咧內地有位明星啦，咁咧趙戰啦咁樣，佢所謂嚟咗香港咧，就見佢個粉絲當日咧睇翻香港嗰個入境嘅數字啦，係可以去到成143,000+人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唔同嘅活動，甚至一啲咧內地嘅五級嘅藝人嚟到香港嘅，甚至我哋一啲國際嘅賽事啊等等啊，亦都係唔同各樣嘅活動啦，都可以拉動到咧訪港旅客嘅數字啦，係。
1: 咁啊，亦都睇翻暑期嘅表現係相當之火熱啦，亦都比較理想啊。咁啊，暑期結束咗之後咧，又會到進入到另外一個出遊高峰啦。因為咧，譬如內地嘅呢個中秋加國慶假期啦，今年只要再請多3日假，可以連續休13日噶。咁啊，好多朋友都話咧，可以組成一個超長嘅假期啊。咁啊，預期跟住落嚟嘅國

0: 会更加之多一啲惊喜嘅表现出嚟咧？
1: 好啊，其实好快咧，我哋咧就开学啦，咁样咁，但只不过开学隔几个星期啦，就去到9月20多号啦，咁咧其实就准备我哋要咧即系迎接中秋，同埋咧一个咧即系好似 Fiona 呢个超长咧嘅黄金周嘅假期啦，咁仲要翻转头有讲，咁咧我哋相信预计喺9月嘅中期啦，咁咧我哋嘅新皇岗口岸咧就会开张噶啦，咁样，所以我相信喺唔同各种各样，包括可能长假期啦，咁亦大家可能想体验下咧。新皇岗口岸嗰个便利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呢个我相信喺个10月份嘅时候啦，咁咧亦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咧个旅客嗰个增幅啦。
0: 嗯，咁而且咧，香港方面其实全年都有各项嘅盛事啦，啱先提到嘅有一啲演唱会啊，有一啲体育盛事啊等等。咁跟住落嚟，其实几个月啦，亦都同我哋数一数啦，有边几项嘅盛事啊，值得大家要期待啊，一定唔好错过嘅咧。
1: 好啊，咁咧，我哋其实咧喺10月嘅最后嗰几日啦，有一年一度咧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啦，就喺中环嘅海滨嗰度会举行啦，有机会可以俾大家体验到好多咧，即系唔同我哋咧即系嘅香港特色嘅美食啊，或者一啲世界顶级嘅红酒啊等等啊，咁咧呢一啲都系咧我非常诚意咧，即系向咧各位内地嘅朋友介绍，真系趁呢几日假期啦，可以嚟香港睇下嘅，去食下嘢啊，饮下红酒啊咁样，咁除咗呢啲活动之外啦，咁我哋其实去到后期啦，咁我哋大约其实进入今年下旬啦，12月嘅时候啦，咁样我哋就会迎接咧除夕假期啦。咁去到今年较后嘅时间咧，亦都唔会咁热噶啦，即系当去到比较咧，即系清凉嘅时候啦。同埋每一年咧，大概11月、12月嘅时候，都会进入咧，因为香港天气比较好啦，咁样都会进入我哋嘅旅游高峰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咧都觉得喺呢啲时间咧，大家呢啲例如呢啲咁出名嘅活动，例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啊，咁样呢啲都好值得咧，即系大家嚟香港感受下香港嗰个咧，即系冬日嘅气氛咯，系。
0: 嗯，冇错，确实咧，即系传统上啦，第四季度都系香港嘅传统嘅旅游旺季嚟噶，咁啊陆续咧。有好多嘅重大嘅活动，有特色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啊！同埋另外都留意到，其实今年嗰个票尾经济，我哋内地叫做票根经济啦。香港方面都系搞得如火如荼，其实跟住落嚟系咪亦都会有更多嘅折扣活动会带俾大家咧？
1: 会有啊！我都听到咧，当局表示啦，今日咁咧，例如好似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时候啦，咁咧那个入场券啦，都系会成为咧所谓票根，即系所谓票尾经济嗰个咧就系活动啦。咁我哋香港朋友又好，以至其实系咧即系任何嘅访港旅客都好啦，系可以凭个票尾，亦都可以继续享受其他咧可能购物啊、饮食啊等等嘅优惠啦。咁所以咧，大家真系把握机会，咁咧系可以嚟香港體驗下，同埋藉住咧所謂票尾個經濟啦，咁樣咁咧，我哋係可以將我哋嘅即係訪港旅客，除咗佢參加一個活動之後，我哋希望佢參加多啲唔同類型嘅活動，可以深入去多啲香港唔同嘅地方，體驗下我哋唔同嘅特色啦，係。
0: 嗯，今日好多谢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啊，亦都欢迎大家多多去到香港探世界。唔该晒崔生，下期再倾过，拜拜。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9月11号就会启幕嘅2026广东旅博会啊。
6: 嗯，冇错啦，旅博会咧9月11号至13号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啊。咁其实啦，09年开始创办到今年啦，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啦。咁我每年嘅旅博会咧，亦都会系同文旅产业嘅发展同同频共振噶，亦都会有好多最新嘅一啲趋势啦，可以喺现场系感受到啊。咁今年咧就会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嘅综合性嘅展会平台。睇翻啦，成个展会嘅面积咧有成40,000平方米，当中咧有国际文化旅游馆、有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举办嘅仲有2026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啊。咁啊，同大家总结咗有六大嘅亮点，跟住落嚟咧，逐个同你数啦。
5: 首先第一个亮点咧，就系聚焦开放合作嚟到彰显国际文旅嘅形象啊。嗱，因为咧而家都好兴倡咧 travel 啦，所以今年嘅旅博会咧，其实深耕入境旅游提质增效，系特别设置咗一个入境旅游展区噶，会有12家嘅参展单位咧嚟到集中呈现岭南文化嘅魅力，嚟到话俾大家知啦，包括过境免签啊、离境退税等等嘅便利政策啦，仲有咧就系推介入境嘅旅游产品，包括啦打造智能支付、智慧交通、AI 多语言服务等等一站式嘅入境便利体验场景嘅。咪去到现场你扮系外国人同 AI 倾下偈都 OK 啊？
6: 系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新嘅玩法啦，新趋势啦，就系首次打造咗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小外国朋友咧嚟到中国咧都系睇重咗我哋中国有好先进嘅一啲医疗嘅设备啦，一啲医疗机构啦，同埋我哋有中医啊，神奇嘅中医亦都值得你体验嘅。咁啊喺现场咧，亦都会集中展示翻广州一体化嘅国际医疗旅游嘅服务体系。
5: 而另外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咧，都系连续多年参展啊，会联合推介咧一程多站嘅精品旅游线路噶。而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咧，亦都会再度亮相下嚟到助力咧两岸文化旅游嘅深度交流合作。咁而另外咯，即系既然要做呢、這个即系入境嘅旅游服务啦，仲有出境嘅旅游服务啊嘛，所以展会咧都汇聚咗全球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包括咧捷克、葡萄牙、克罗地亚等等嘅欧洲国家啦，系集中入驻啦。仲有啦，包括新加坡啊、近排好兴嘅哈萨斯坦啊等等呢啲东亚、东南亚同中亚周边国家啦，都会带住自己嘅特色旅游资源一齐亮相噶。咁同步咧，仲会设立轻车旅游、跨境出行、高端定制等等嘅 B to B 专业展区。嗱，我哋虽然系 C 端客户啊，但系分分钟啊，你带住 C 端嘅身份去到了解一下 B 端嘅商业机会咧，都可以成为一片新嘅创业蓝海啊！
6: 冇错啊，每一年嘅旅博会咧，都可以假扮自己在海外旅游咁样嘅一个场景，因为每一个展区啦，都真系会有一啲特色嘅打造啊！咁啊，第二个亮点咧，就聚焦翻区域嘅联动啦。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同埋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咯，亦都会集中亮相嘅。当中亦都系设置咗有4大嘅文旅廊道，亦都打造咗4大嘅特色品牌啊，带大家去感受翻啦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埋岭南文化噶。咁另外咧，除咗话我哋广东嘅一啲展示馆之外咧，亦都有嚟自全国各地嘅一啲参展嘅 一啲省市啦，包括有陝西、广西、山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啦，呢啲国内嘅旅游目的地。咁另外咧，亦都有四川甘孜、新疆喀什梭符、加斯、图木舒克、西藏林芝等等对口支援地区啦，亦都会带嚟非常之有地域特色嘅物旅资源啊！唔知系咪可以带埋当地嘅一啲果蔬？系啊，我哋可以现场去探一探啦。咁亦都会通过一啲资源嘅互推啦，同埋客源嘅互送，实现跨区域联动同协同发展噶。
5: 嗯，而第三个亮点咯，就系汇聚啦，即系文旅产业链嘅一啲核心嘅力量嚟到聚焦一啲精准嘅配对，希望咧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嘅商业嘅机会嘅。咁啊，今届旅博会咯，有好多即系供应链嘅企业啦，航空啊，唔同嘅行业嘅龙头啊等等啦，有文旅嘅，有酒店嘅，有住宿资源嘅，有旅行社嘅，有分销渠道嘅，咁啊希望咧打通咧由资源采购到产品供给再到渠道分销完整嘅一个链路啊吓。咁今年嘅展会咧仲升级打造咗啦展前预约、AI 撮合同展中洽谈、展后跟进嘅全周期服务。咁啊而家咧仲有 AI 撮合添，
6: 系啊，好得意啊！系咪输入自己嘅需求，跟住就可以匹配翻，就会俾到个建议。不如你去呢、這个
5: 揾佢倾下啦，
6: 展馆88嗰度揾到
5: 發一發
6: 你个搭子吓，去倾下偈吓，几有意思啊！
5: 有机会噶吓。咁啊，另外咧仲会积累咗咧超过10万两级嘅行业观众数据库啦，联动咧唔同嘅行业协会啊，咁啊再加上咧珠三角本地同唔同省份嘅一啲协会组织啊，咁嚟到咧链接买家嘅资源啦，去到实现咧供需嘅精准匹配嘅。咁而另外咧，仲有咧对接平台啦，包括围绕住文旅装备啦、标准化建设、研学旅游、乡村民宿等等嘅产业热点啦，去到举办多场嘅专业活动，叫做广东文旅产业派啊，面向啦包括境外供应商啦、文旅科技企业咧嚟到打造专场嘅对接活动，构建啦产品首发首售、公采精准对接、项目签约落地等等交易场景啦，嚟到提升展会嘅交易实效嘅。
6: 啱先分。

0: 享咗咧即将举办嘅广东女博会当中六大亮点之前三啊吓，咁后三个亮点系边啲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你分享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fit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听。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将会举行嘅2026广东女博会嘅啲亮点吓。嗱，头先咧数咗三个啦，而家咧真系到第四个啦吓，就系大家都好关注嘅科技啦。嗱，今届展会咧会推出啦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嘅，系连续三年咧设立文旅新质生产力嘅主题展区啦。有好多嘅企业咧都会喺呢一度咧集中展示一啲包括数字文博啦、智慧景区啦、唔同前沿技术落地文旅领域的一些应用场景的噃。
0: 嗯，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讲话智慧旅游啦，其实呢啲高科技啦，已经系深度咁样应用喺我哋嘅文旅生活嘅方方面面啦。咁、喺现场咧，亦都会打造文化广东乐游广东专区嘅，当中会系展示咗啦广东重点嘅数字文旅嘅建设成果，推广两个应用平台。另外咧，亦都会举办2026数字文旅创新发展交流。流会亦都会开展啦新质生产力资源对接活动，通过行业趋势嘅研讨同埋供需嘅洽谈，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嘅支持噶。
7: 咁而第五个亮点咯，就系聚焦产业协同嚟到拓阔跨界融合嘅新赛道啦。嗱，今年嘅展会咧都会紧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导向嚟到设立啦文旅装备主题展区噶。嗱，包括啦游艇行业协会啊、房车啊、或者游轮、游艇啊、户外旅居啊唔同。嘅装备咧都会喺里边出现噶，同时咧会以文旅加跨领域协同创新作为揸手，围绕文旅同农业、体育、康养等业态嘅深度融合啦，有好多唔同嘅特色板块嘅，除咗话科技潮玩啦、水系旅游啦、和美乡村啦唔同嘅消费场景之外咧，体育方面咧仲会有好多同赛事嘅联动展出啦，而国际医疗旅游板块方面咧仲会展示咧医旅融合嘅新场景同体验，亦都希望咧大家啦可以喺现场啊，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机会的。
0: 没错，另外也都有文创潮玩板块，大家也都可以了解相关的文创机构带过来的展示的。而讲到亮点六，就会有丰富的高质量的文旅产品的供给的。看回这一届的旅博会，也都会围绕不同客群的差异化的需求，包括有亲子家庭、银发族和C世代，去打造又好玩又好逛又好卖的 消費場景啊，呢樣嘢係最緊要啊嚇。除咗大家去到每個攤位咧去打卡，可能有免費嘅嘢送啦嚇，現場咧都有好多啱你哋使啊，應該價格都相當之實惠嘅一啲消費場景嘅打造嘅。咁啊，大家可以參加相關嘅互動體驗啦，亦都可以喺現場咧享受購買嘅樂趣嘅。咁啊，有沉浸式嘅科技互動啦，可以體驗翻未來旅行嘅趨勢，亦都可以打卡翻啦文創潮玩展區啊，去感受潮流風尚。當然現場咧有好多嘅一啲外國嘅機構啦，或者係外國嘅國家展館啊嚇，咁啊可以咧買到全球特色好物嘅。當然啦 ，local 嘅優質嘅廣貨咧，亦都有豐富嘅供給嘅。咁啊呢一屆嘅展會啦，相信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咧係提前會鎖定翻自己喺跟住落嚟元旦或者係國慶甚至乎明年嘅春節假期嘅一啲產品啦。咁啊大家咧不妨可以借助呢個平台啦，提前去了解一下咧各類嘅優質嘅線路，現場比價，亦都可以揾到多啲靈感啊。
7: 咁另外仲有個同期舉辦嘅展覽咧，就係2026粵港澳大灣區老字號文化博覽會啦。咁啊同期同館舉辦嚇兩大展會啦，係疊加聯動啦，客流係共享，資源係互通嘅。咁當然啦，更加重要嘅，大家買嘅消費都係互促嘅啦。咁啊今年咧會匯集500多家嘅老字號啦，同埋非遺嘅品牌啦，嚟到呈現佢哋嘅獨特魅力嘅。咁啊大家啦去到現場啦，除咗可以啦體驗啊、打卡啊、去到探下店啊咁之外咧，仲可以咧感受下國潮嘅魅力啦，去到現場買到啲老字號嘅正品好物啊。
0: 咁啊聽咗咁多啦，大家都想問啊，究竟點樣報名咧？咁啊作為旅博會嘅觀眾咧，喺線上去登記就 OK 噶啦，就通過呢個 CITIE 廣東旅博會嘅微信公眾號，進入到小程序當中，按照指引咧完成10名嘅預登記，就可以免費獲取電子入場憑證啦。如果冇提前登記嘅觀眾咧，亦都可以憑借住自己嘅身份證喺展會現場辦理登記嘅。咁我哋9月11日現場見啦。
7: 咁今日啦，嘆世界節目啊，全部內容亦都係咁多咯。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啦，
0: 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治廷的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经典歌曲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气势如虹。长城为君，黄河为墨，唱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底气。李治廷的翻唱版本编曲上加入了交响弦乐，保留了原作慷慨激昂的内核的同时，亦都是褪去了年代质感，被赋予了更磅礴的现代编曲面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国熙。今日节目的主题是铭记历史，守护山河。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疆》。

听到咗王铮亮演唱嘅《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就好似系翻开咗一本泛黄嘅旧相册。呢个系一首有温度、有热血嘅歌曲，能够令我哋了解当年先辈抗战嘅艰辛，同时感知今日宁静美好生活嘅来之不易。王铮亮冇刻意渲染悲壮，而系用温润克制嘅声线完成一场隔代嘅对话。继续嚟听刘德华嘅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啱啱听到嘅歌曲嚟自廖昌永、谭维维合作演唱嘅《光芒》。美声嘅口重托举流行嘅辽阔，传统声乐功底同当代音乐表达彼此成就。呢一首作品避开咗宏大叙事，选择具象意象，晴空春风，人海相逢，日出诗篇，万里山河等，将家国情怀落脚于个体嘅梦想同闯荡。继续嚟听周深嘅歌曲《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毛不易演唱嘅歌曲《如梦所期》，轻柔嘅钢琴声开场，搭配弦乐队，营造出温暖又柔情嘅氛围。旋律清澈明净，如梦般美好。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国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伍嘉成嘅演唱《在我心上》。

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张明敏嘅演唱《长城谣》，苍凉悲壮嘅旋律搭配淳朴自然嘅演唱，感情深切。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嘅信心。张明敏以其深厚嘅爱国情感同独特嘅演唱风格，将呢一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黄鸥嘅《南泥湾》。

0: 听到咗由孙楠、谭维维演唱嘅歌曲《幸福新起点》，两人唔争唔抢嘅和声部分互相成就，使到成首作品拥有完美呈现，大气优美，令人感受到幸福嘅心情缓缓从心底流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国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铭记历史，守护山河，继续嚟听成毅嘅演唱，歌唱二小放牛郎。

听到的是亚云加演唱的作品《从时光中走来》。亚云加以独特的声线和演唱风格，赋予了歌曲丰富的情感层次。他以温柔又深情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令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时光中走来的身影，亦都将革命者们的理想信念和拼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令大家能够铭记先辈们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亦都令到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

好啦，节目最尾为你送上李慧珍嘅演唱《守护》。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时间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最近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一众同学参与的我家微纪录片项目，而今天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今天我们要播出的这一期专题就是我们的音乐家冼星海。另外今天的节目还会跟大家分享声音专题黄河怒号惊寰宇，热血普就民族魂，了解下由冼星海作曲、光未言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背后的创作故事。另外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著书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8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来同大家回顾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粤剧晚会的新编粤曲《黄河怨》，以战争中丧子的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的民族之魂。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今个星期系开学周，前几日啦，9月1日，好多嘅学校都喺今个星期啦正式开启咗新嘅一个学期。我哋都相信啦，过去呢个暑假，好多嘅同学，特别啲大学生咧，参与咗系列嘅研学计划。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侨学生系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叫做微纪录片项目我家。这个项目是由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而整个项目是通过讲述10户普通家庭的生动故事，深刻挖掘了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家园变迁。而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是在于聚焦在港澳台侨青年，通过他们的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这种方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亦都令到内容更加之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我家微纪录片是不单止展现了家族

0: 的奋斗历程，亦都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通过这些的动人故事，我们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切体会到几代人的爱国情怀。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就来分享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精彩作品，感受港澳台侨学生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今日播出我家之我们的音乐家冼星海。
1: 在广州，处处有着星海的印记，
2: 星海源铭记着他的不朽，纪念馆讲述着他的传奇人生，音乐学院传唱着他的旋律，
1: 他用音符书写历史。生命虽然短暂，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星海般璀璨，永恒地回响在历史的长河中。
2: 冼星海，他是旦明之子，是人民的音乐家，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文化印记？
3: 王老师您好，很高兴可以见到您。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请。
1: 国内有很多关于冼星海的舞台作品，而王传亮曾三次扮演冼星海的角色。研究生时期在星海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又从教于此，可谓地地道道的星海制造。

0: 我演冼星海的第一部剧呢，叫《烽火冼星海》，那是一部音乐剧，这也是我在舞台生涯里面第一次去饰演我们中国的题材、中国的故事，有故事原型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物。
1: 为了演好冼星海这个角色，在前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0: 当然，我学的是那个西洋歌剧表演，所以一直以来呢，我对，我们中国的这些原创作品呢，其实，并不擅长。我就是以一种就是比较傻的方式来去，最开始是接触这么个创作的，就好比说我们去，查阅我们现有的书籍，好比冼星海的这些生平故事。
2: 冼星海40年人生，如暗夜行舟。幼年漂泊澳门，寄居外祖父檐下。至亲离世后，母亲携他远渡南洋，佣工为生，供习求学。南洋岁月里，少年星海的音乐天赋出现。1921年，他返穗入读岭南大学附中，卖纸笔，奏铜号，半工半读。拓出生路，
3: 在冼星海身上有哪一些特征，或者说是哪一些特点和他的人格魅力是最吸引你？
0: 其实我觉得是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他这种毅力。他最初出国去学习，就是想有一身本事。他对音乐的热爱。
2: 1929年，冼星海辗转巴黎，师从奥别多菲尔与杜卡斯。在困顿中淬炼出音乐锋芒。
0: 我们星海先生一直以来点燃他的生命，去为之奋斗的这一切的事情，啊，是多么的崇高啊！这一切的宏愿，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伟大。这也是我接下来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要传承下去的星海精神。
2: 相传，冼星海的祖辈是番禺疍家人，而番禺沙湾。恰恰是广东音乐发源地，这里又给了他怎样的音乐灵感？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拜访了民俗专家梁谋。
4: 我个在这里边呢，沙湾镇治啊，沙湾镇治讲到文化名人部分呢，就有冼星海啦啊。
5: 你可唔可以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关于冼星海嘅一啲出世啊，或者咩？因为听讲佢系邓家人。
4: 嗱，冼星海咧系淮福仔，因为佢爸爸

0: 有誓佢先出世嘅。咁啊，冼星海啦，好似啊，当时咧未出世之前，佢老豆咧应该就喺呢个水域里面揾食嘅。范家人咧一般系三妻嘅，农忙嗰阵时系耕田，啊农闲嗰阵时咧就攞鱼，第二个咧仲有个就搬运啊，佢阿妈啊含辛茹苦咁养大佢嘅，所以冼星海喺好细个时候。佢捱盡滄桑啊！佢阿媽仲要孭住佢啊，做苦力搬嘢喺只船，所以冼星海第一個受音樂薰陶咧，就阿媽就係做搬運，即係幫人哋搬嘢嗰陣時唱嗰啲歌。
1: 鼎印上一句粤语劳动号子，意思为事到临头只能够拼命去干。冼星海拾起这声呐喊，谱成作品《鼎印上》。这也为他后来的作品《黄河大合唱》提供了灵感。
2: 啊，毛叔啊，咁你研究呢个冼星海嘅中间一啲经过啊，同埋故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0: 嗱，佢做咗好多嘢，你《黄河大合唱》好伟大，做咗好多大量嘅嘢，但系内容里边真系佢不忘故乡，佢好多嘢啊，好似好多民歌啊、鸡公仔啊、月光光啊，佢有运用嘅。
1: 1939年，冼星海拖着病体在延南窑洞中用6天6夜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没有钢琴，他便敲击瓷缸、油漆桶，击打出奔腾的节奏，最终凝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怒吼。
0: 这个广场呢，应该讲都是纪念冼星海100周年那时做出来的。这个场咧曾经做过好多比较大嘅即系音乐活动啊，好似合唱啊，仲有相关嘅即系同音乐有关系嘅有啲合唱活动，都喺呢个场进行。呢个场咧，一个纪念冼星海，第二个就作为弘扬民族文化嘅一个场地。
1: 冼星海的音乐与精神，至今仍在回响，人们用不同方式。延续他的理想，星儿合唱团正是其中之一。
3: 星儿合唱团是成立于2006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艰难的，是那个只有30几个孩子。经过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呢，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孩子。那星儿演出团呢，就是在国内外一些重大的比赛里边呢，获得了20多个荣誉和奖项。看着一波一波的孩子这样毕业，他们都考上了重点中学，考上了音乐学院。我每一次排练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成长，我都觉得很有满足感。
4: 我们呢，就是用这首歌今天排练《冼星海纪念歌》来缅怀星海精神。

0: 你们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是想成为一位音乐家的，就是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合唱团待了那么久，就是一直为这个梦想呢去努力奋斗。而且成为音乐家之后呢，要像冼星海先生一样，将自己的那个歌曲啊与祖国联系在一起。
2: 我未来的梦想是想像星海先生一样成为一名音乐家，因为我从小就有在学习小提琴，然后其中呢，我也是接触到了很多星海先生的音乐作品，在演奏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星海先生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所以我也想像星海先生一样，长大以后为祖国和人民做奉献。
3: 在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冼星海那样的精神，需要他的音乐。
4: 让我们在冼星海的音乐中找到力量，找到方向，找
3: 找到
4: 到属
3: 属
4: 于
3: 于
4: 这
3: 这
4: 个
3: 个
4: 时
3: 时代
4: 代
3: 的
4: 的
3: 黄
4: 黄
3: 河
4: 河
3: 大
4: 大
3: 合
4: 合
3: 唱。
4: 唱。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们的音乐家冼星海》。喺啱先嘅作品当中咧，嚟自澳门嘅青年关俊安同埋嚟自广州嘅青年陈盈希，系探访咗星海音乐学院嘅青年教师黄全亮、番禺沙湾民族专家梁谋同埋星儿合唱团指挥秦伟老师，以及系好多嘅合唱团成员，带住各位。

朋友啦，行入咗星海音乐学院、沙湾古镇、冼星海纪念馆、星海园同埋星儿合唱团，一齐感受咗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伟大嘅音乐创作，同埋佢留喺广州嘅点滴烙印，共同探索佢创作嘅精神信仰同埋力量源头。嗱，通过头先嘅音频咧，大家应该都了解到，黄河大合唱系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作曲家冼星海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演，而作品是以黄河为精神象征，包含了黄河船夫曲、怒敲吧黄河等8个乐章，采用了西方腔踏踏体材和合唱形式，融入了船工号子等的民间音乐元素。全曲通过描绘船夫搏浪、民众生活等的场景，展现了中华民族抗争的精神。而在刚才的专题当中，来自广州番禺沙湾的民族专家梁谋老师是讲到了《顶硬上》这首歌曲是冼星海小个时候受到了妈妈黄苏英的耳濡目染之后创作的一首合唱歌曲，亦都为《黄河大合唱》这首作品奠定了基础。下面我哋就嚟听听香港音乐人韦然改编创作嘅呢首歌《顶硬上》，一齐感受一下其中嘅民族之精神。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睇翻，今日系9月3日，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今日嘅节目，我哋嚟分享声音专题《黄河怒号惊寰宇，热血普就民族魂》，一齐了解一下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嘅《黄河大合唱》背后嘅创作故事，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

0: 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1938年，武汉沦陷，诗人光未然东渡黄河，目睹船夫搏浪拼命嘅震撼场景。抵达延安之后，佢创作400行长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虽然抱病，但是用6个昼夜谱曲，将民族危亡之痛和不屈的精神化作音符，以黄河为意象，凝聚民族苦难抗争、怒号与希望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诞生了。他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时代强音，直到80几年之后的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却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

0: 129运动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各界人士投身其中，诗人光未言就是其中一位。1935年，他写下了全唱长城内外的《五月的鲜花》，警醒同胞不要忘记国土沦陷的沉痛。三年之后，25岁的他率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山峡交界处黄河岸边的古道口过震滩，冒死东渡黄河，前往烽火燃烧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这个是一次前路难料、生死未卜的远行。光未言之子张安东就说，渡河之前，父亲和队员们留下了张合影。
1: 他们十几二十岁，不敢跟爸妈说，全都是偷偷拿了几件衣服、牙刷、毛巾就偷跑出来了。过了几个月，辗转的送回一封家书，对不起父母大人而不孝，但是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他就是拍了这张照片才渡河的，什么心情？黄河波涛汹涌，暗礁漩涡，谁也不知道渡成什么样，渡过去又怎么样？胜利在哪儿呢？胜利在前方啊！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见啊！这是我爸的原话，他说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人能想到是活着什么看见胜利，没有啊！
0: 黄河逐浪如飞，翻腾似惊雷轰鸣。渡河时候的凶险，船夫们和狂风恶浪搏斗时候嗌出来的号子，令到光未言深受震动。对战火当中的文艺工作者，此情此景是可遇不可求的素材，救国图存的怒号呼之欲出。
1: 他们渡河那天就有这种想法，那大家都不提了，因为大家都就战死算了嘛，就这辈子就在河东第二战区就打到死就完了。
0: 那一声怒号最终在1939年爆发。那一年，光未言在行军途中堕落马背，左臂粉碎性骨折，被就近送往延安医治。而一心以身报国的诗人因伤病暂时止步，他耳仔旁边黄河的声响却从未停歇，一路目睹了八路军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抗日决死队在黄河以东以北从四面八方卷起的巨浪。光未言心口当中同样激荡着黄河的屈辱和觉醒。在病房里头的五日，用了八个段落，超过400行的长诗《黄河吟》一气呵成。

0: 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您听吧。
1: 亦就是在延安，光未然和作曲家冼星海重逢。1939年3月11号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冼星海听完光未然朗诵的《黄河吟》，激动不已，马上决定将它谱成歌曲。到了晚年，光未然仲牢牢记住了那一幕。
2: 我就在那里呢，就朗诵了这个整个的刚写出的这首，当时就叫《黄河大唱》，八段歌词一口气念下来，星海就很尽情地听着，听着很兴奋地一下子站起来，但一把就抓过去了，这是我又保不起好他。
1: 在简陋的土窑里头，虽然身体抱恙，冼星海就着寒冷的空气和唯一的小木炭炉，用了六日六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所有谱曲。张安东话，这位人民音乐家因为战友的意见而几易其稿。
3: 冼星海这个人就是对他的战友提出意见特别的重视，那他的第一稿《黄河颂》拿出来以后给三队队员试唱啊，大家没什么客气的，就说哎，你看这儿能不能改一改，那儿也有点不对啊。啊，他说行，什么都不说，回去唰就撕了。第二天就是全新的，哎，你们看看这怎么样？哎，这帮人还，哎，这儿还有点不理想，那儿有点毛病，又来了。好，没关系，没关系，又撕了。第三天又拿出就是现在这稿，这满意不满意？全都满意了，是经典了，马上就开始练的了。
1: 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独唱、朗诵、合唱、乐队全部由老艺师生参与，演剧三队成员临时拼组，西北民族大学黄河大合唱研究中心的主任王伟介绍。
4: 当年革命边区的物质条件是极度匮乏的，组建一个完备的乐队几乎是不可能。当时鲁豫这些艺术家发挥延安自力更生精神，大家集思广益，用羊肠线和汽油铁桶自制了一个低音胡琴，用合唱队员的吃饭的勺子放在大号的搪瓷缸子里自制了一个打击乐器。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手臂一挥，这个新的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0: 为抗战发出怒号，为大众抱出呼声。嗰一晚，观众逼满晒走廊、窗台，甚至系港台两侧。黄河众保卫黄河，怒号吧黄河！乐章一时沉重如刀，低诉民族嘅深重苦难。一阵间锋利如剑，并发出排山倒海嘅力量。张安东就话：黄河大合唱以黄河寓意民族形象，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咗战斗嘅强音。
1: 黄大唱唱出了当时1939年中国老百姓的心底的声音，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给打败。广人用民族文化元素来表现这么宏大的艺术形象，这又少不了现代的表现手法，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的哈，他们也不拘一格，艺术的水平他们要尽一切可能的最高。
0: 黄河大合唱从此回荡在大河上下，气势不减。仅仅是1940年，黄河大合唱就在晋察冀边区演出了百几场。80几年来，他从延安的窑洞唱到了世界舞台。在王伟看来，他一早已经超越了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了传承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
2: 黄河大合唱的伟大在于它不只是音乐，更是民族精神的镜像，以恢宏的艺术想象力、壮阔的历史场景和汉人心魄的气势，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永恒象征。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反法

0: 新月宝库中璀璨的瑰宝。
1: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在那个战争年代，这个是可以顶十万无塞枪凝聚全民抗敌的号角。到今日，它依然是惊心动魄的时代战歌。时光拂过，手稿泛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的恒温展柜里头，黄河大合唱延安稿和莫斯科稿正正比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霍超介绍，这两份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手稿是第一次被完全展出。
2: 这是延安稿，以前我们只展出首页，这一次呢，我们把所有的八个篇章的手稿全部都展出来了。可以看到这个是简谱，因为当时啊，演剧三队不是都是音乐专业的，所以他们识读简谱起来呢更方便一些。然后这边呢就是个莫斯科稿，这是41年的时候他到达莫斯科到国际舞台交流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五线谱了。因为当时延安条件有限，到莫斯科之后呢，他又重新进行了配器和修订，还加入了一个序曲的部分。
1: 66页的简谱，202页的五线谱，厚重如黄河，一往无前如黄河。音符连成旋律，再连成记忆，那个是狼烟起铁蹄奔的痛处，更加是霍超希望观展者看到的从历史当中孕育出来的力量。
2: 我们从中不仅学到了这种坚强体力奋进的精神，还有一个我们也要跟当时谱写黄河大合唱一样，不断地为人民创作那些他们能够共情的艺术作品。
1: 声声呐喊，代代相传，歌声传到了柏林莫斯科，亦都交到了给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光美贤小学的同

校内嘅光未燃，陈列馆里头，自乱嘅眼睛睇向咗泛黄嘅手稿、老照片同埋珍贵嘅文物。嗰、那个系一个民族喺生死存亡之际发出嘅惊天怒号，亦都系一个国家永志不忘嘅抗战与热爱。

好啦，各位，啱先你听到嘅系声音专题《黄河怒号惊寰宇，热血普就民族魂》。我哋了解咗啦，由冼星海作曲、光微言作词嘅《黄河大合唱》背后嘅创作故事。之前我哋都分享咗啦，冼星海嘅籍贯系喺广州番禺。咁喺呢个时间，我哋都系用一首嚟自广州番禺广东音乐之乡咧衍生出嚟嘅作品，由一级演员广东琵琶弹唱家陈玲玉老师演唱嘅《星海黄河》，通过越韵越调感受革命前辈嘅精神内核，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嘅云，听系听众嘅听，喺上边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师傅，
7: 师傅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每日嘅岭南处处。

0: 有段古，分享粤语讲古环节。今日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继续会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十八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话说铁木真率领军队打败了塔塔尔人，满载而归，本来心情就很好的，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部落一看呢，就发晒火了。什么回事呢？原来啊，趁着他出兵对付塔塔尔人的时候，主意勤部的两个首领呢，就率领军队过来将他的营寨洗劫一空，还杀死了十几个人。铁木真今次真是火滚了，他身为大汉，叫主意勤部的人出兵，他们不肯，还过来偷袭自己的后院，那即是摆明将他这个大汉放在眼内了。铁木真生平最憎人不听他之笛的了，主意勤部的人听从他号令出兵，他已经很激气的了，现在还要来偷袭他营寨，那即是摆明跟自己反面的。若然咁都鼓声吞咗去嘅，佢以后仲使出嚟行嘅？所以呢，铁木真都费事收兵啦，整顿好军队，直接就出兵直取主意勤部。主意勤部嘅营寨呢，就扎喺黑伦河边嘅七道岭呢个地方。佢哋嘅首领呢有两个，一个叫做薛且别克，另一个呢叫做太出。佢两个估到铁木真一定翻嚟报仇噶啦，所以呢以日待路，做好晒准备，等住铁木真过嚟。嗱，呢一场仗啊，双方啊正面交战，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又冇得偷袭噶啦。摆好阵势之后啊，主意勤部啊率先出击，派出骑兵部队呢又过嚟射箭啦噃。铁木真啊指挥啲部下，一个个举起盾牌呢，死死咁顶住，等到对方射到咁上下啦，佢先下令发动进攻。铁木真进攻嘅方式呢，同主意勤部就唔一样噃，佢啊先派出两翼嘅部队进行攻击，左边呢是兀鲁兀堡，右边呢是忙兀堡。咁呢两个部落同埋主意勤部啊，加埋就号称草原上最好打嘅三个部落。主意勤部两个首领见到咁嘅情况呢，就兴奋啦，好啊，今次睇下边个先系草原上最好打嘅。咁啊，顶住一轮射箭攻击之后呢，双方啊正面接触，打得啊难分难解。主意勤部嘅人呢，确实系名不虚传啊，战斗力非常之强，作战亦都好英勇。打到铁木真两翼部队呢扯战扯退，主意勤部以为今次得米啦，一路就追杀过嚟啦噃。点知嗰两翼部队褪到咁上下，铁木真嘅主力呢亦都从正面杀到啦。三面部队集结之后啊，铁木真大手一挥，成支军队呢由退守啊转为进攻，前中后三边围住主意勤嘅部队猛打，而之前后退嘅两翼部队呢亦都反手围攻，睇个样啊！就要将主意勤部嘅军队团团围住。咁呢个战术呢被称为口袋战术，喺日后嘅战斗里面啊，蒙古骑兵经常都会用到嘅。不过论人数呢，铁木真嘅部队虽然多啲，但係主意勤部嘅战士骁勇善战，其实双方嘅战斗力就唔係差太远嘅啫。要完全咁包围住主意勤部将佢哋消灭呢，以铁木真嘅实力就唔够嘅。所以佢将呢个口袋战术呢就作咗个改良，改为网开一面，就係围住三边猛打，但係就留一个缺口俾敌人逃走嘅。呢个战术虽然简单，但係好打中人性嘅弱点嘅。人呢样嘢呢，若然你断绝咗个后路，佢就困兽犹斗同你搏命，但係如果你开个口俾佢走呢，佢见到有机会执返条命仔，就会好本能咁往呢个打开嘅口嗰度走过去。而且通常一走啊，最先走嘅呢就係个主将啦。咁主将一走冇咗个主心骨，后面啲部队就梗係跟住溃退㗎啦。咁好快呢就可以将敌人打败啦。后来蒙古对金国作战嘅时候呢，就经常用呢种战法啦。呢个时候主意勤部嘅部队俾铁木真係打到手忙脚乱，忽然间见到旁边有条生路噃，佢嗰两个首领唔理咁多啦，嗱嗱嗱就走咗去。咁嗰班士兵见到大佬都走啦，咁梗係跟住走㗎啦。咁一走开咗个头啊，马上啊溃不成军，俾铁木真嘅部队呢狂追猛打啦。主意勤部嗰两个首领薛且别克同埋太出两个走到咁上下呢，拧转头一睇，先发现自己嘅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0: 喺身边嘅呢就只有几十个人啦。佢两个今次真係狼狈啦，唯有走入山入面匿埋。咁但係铁木真係打死唔肯放过佢哋啊，派人守住晒啲山嘅出入口。咁佢两个冇计啦，喺山里面踎咗几日之后呢，终于行出嚟投降。铁木真捉住佢两个之后啊，就召集晒所有嘅酋长过嚟一齐审问佢两个。铁木真係质问佢两个话，你哋曾经发过誓要跟随我嘅，但係我号召你哋去打仗嘅时候呢，你哋唔响应我号召为祖宗报仇，仲要真係偷袭我个部落，杀害我哋自己蒙古嘅族人。你哋而家仲有咩嘢说话好讲？薛且别克同埋太出两个呢本来就理亏㗎啦，而家仲要打败仗添，俾铁木真咁问法呢都冇晒声出，唯有就话你要杀就杀啦，唔使咁多废话嘅。於是啊，铁木真就下令将佢两个斩首。关于斩首呢一样嘢呢，亦都有啲讲究㗎噃。原来啊，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对于贵族呢要杀嘅时候就唔可以用见血嘅方式嘅。佢哋相信如果死嘅时候见咗血呢，灵魂就得唔到安息㗎啦。而只有对于奴隶嘅死刑啊，先想用斩首嘅方式嘅啫。咁但铁木真今次对于主义勤暴呢两个首领呢实在太嬲啦。所以啊，就用对待奴隶嘅方式嚟对付佢哋。咁并且呢亦都发咗个讯息俾其他嘅酋长，就係以后边个再敢唔听我支笛呢，下场就同佢哋两个一样啊。铁木真消灭咗古尔勤部之后啊，就将佢哋嘅人口同财产呢分晒俾跟随自己嘅部落，并且将自己嘅大本营啊都迁移到去主尔勤人嘅领地嗰度。咁佢将呢个地盘呢改咗个名叫做曲雕柯兰。咁呢一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为咗蒙古王国嘅首都啦。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呢，铁木真喺蒙古联盟里面嘅威信就更加高啦。大家都知道啊，边个唔服从铁木真就会受到严厉嘅惩罚，而边个跟随佢帮佢忙呢就会得到好高嘅奖赏。从呢个时候开始啊，铁木真率领嘅蒙古联盟呢就逐渐转变成一个君主独裁嘅国家啦。好啦，咁铁木真清理完门户之后啊，力量就越来越强大。不过呢个时候呢，喺大草原上边佢都依然有好多强大嘅对手。咁一个呢就係佢义父王汉率领嘅克烈部，咁另一个啊就係之前曾经十分之强大嘅乃曼部，而仲有一个呢就係曾经打败过铁木真嘅扎木合啦。扎木合喺十三翼之战里面打咗场胜仗，但係虽胜犹败，部下啲人就走咗唔少，实力呢就有所下降。但係佢始终都係一个好有才能嘅人，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呢，扎木合始终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来的。那么这个时候的扎木合究竟去了哪里呢？原来啊，扎木合走了去投靠王汉，他们两个究竟怎样走在一起的呢？王汉和扎木合的联合对于铁木真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故事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建光马上揸紧时间，带大家嚟到最尾呢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澳门广东说唱男音嘅传承人欧君祥。本人嘅愿望呢，就系、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4: 粤韵茶督撑。
2: 来到今日的粤韵茶督撑，今日是2026年的9月3号。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回顾在去年的8月份， 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亦都

上演了场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粤剧晚会，以粤剧这个岭南文化瑰宝为载体，向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致敬。看回这次晚会，堪称是粤剧界的巅峰盛会，阵容之鼎盛创低近年纪录，例如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李嘉尔，这12位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悉数亮相，以深厚的艺术功底来诠释家国情怀。不单是这样，还有一众的一级演员携手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100多位的粤剧精英共同参演，打破了院团界限，整合了省市优质的艺术资源。现场的所有参演人员和观众在丝竹粤韵当中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其中这首新编粤曲《黄河冤》就在这一场粤剧晚会当中首演的。这首作品是由倪慧英和崔玉梅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领唱开篇曲《黄河冤》，是以战争当中丧子的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的民族之魂。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最尾，我们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送上这首新编粤曲《黄河冤》，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建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谈古论今。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马瑞。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古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0: 另外再告诉大家如何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古论今，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1: 是了，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亚洲时尚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亦即是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到5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是270个品牌集中亮相，超过40场的活动，超过30场时装秀是同期举行。品牌和时装秀的数量都创低历届的新高，而今期的才子湾区我们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和你共同关注从卖衫到卖品牌，香港时尚经济再发力。
0: 在稍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对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嘅话题发表你嘅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啦。稍后我哋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0: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古论今。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2.09点，涨0.70点，涨幅为0.02%；深证成指报13625.12点，涨13.58点，涨幅为0.10%；创业板指报3312.54点，涨0.30点，涨幅为0.01%。盘面上，培育钻石、保险、贵金属等方向跌幅居前，军工、农业、教育、乳业板块涨幅居前。
1: 港股今日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0.68%，国企指数高开0.75%，而科技指数咧高开0.71%。收盘嚟睇，见到目前恒指方面跌0.5%，报25,171点，国企指数跌0.93%，科技指数咧跌1.27%。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3061.95点，涨295.07点，涨幅为0.56%；纳斯达克报26217.83点，涨118.05点，涨幅为0.45%；标准普尔500报7666.60点，涨35.13点，涨幅为0.46%。
1: 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调整，科技成指数方面是跌0.32%，德国 DAX 指数跌0.09%，英国富时100是平盘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关盘面的基本情况，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谈股论金嚟

0: 到才子湾区亚洲时尚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亦即系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到5号喺香港举行，来自24个国家同地区嘅大约系270个品牌集中亮相，超过40场嘅活动，超过30场嘅时装 show 啦，同时举行。品牌和时装 show 的数量都创低历届的新高，而今年香港国际时尚会展首次和第三届的香港时装会是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动，国际品牌、青年设计师、潮牌、香水、影视娱乐和文化创意形成了连接设计、品牌、贸易和消费的平台。
1: 是的，而这背后呢，其实是有一笔产业账的。中国拥有强大的纺织、服装制造能力，但是一件商品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啊，价值链还包括设计、品牌、渠道、 IP、 经销和国际贸易等等多个环节，那么谁能掌握这些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谁就更有机会来提升产业的话语权。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的商贸和产业集群，深圳的原创设计，珠三角制造供应链，加上香港面向全球的品牌贸易和会展平台，正在提供一种新的组合方式。本期才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从卖衣服到卖品牌，香港时尚经济在发力。雪飞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年的这个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呢，汇聚了大概270个品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品牌和时装秀的数量呢，都创下了历届新高。同时呢，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也是第一次和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形成了更强的一种联动。那么从产业角度来看，您觉得香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发力时尚产业？那香港希望通过这些国际时尚活动获得的，除了展会还有消费流量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更长期的经济价值？
2: 其实从特区政府的政策部署来看，这项活动它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活动安排。早在2023年的特首的施政报告就提出每年要举办香港的时装设计周，那么在2024年呢，进一步提出要将其发展为年度的活动盛事，把香港打造为整个亚洲的时装设计中心。2025年呢，又持续的提出了香港时装会与这个我们熟悉的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合作。那么特区政府的多年的连续的政策的部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是把时尚产业作为它发展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盛世经济还有整个城市的品牌就是结合起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的盛世经济和产业带动性来看呢，其实香港现在发展时尚产业，我觉得更多的是要通过时尚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把人气聚过来，把消费链条打通，进一步的带动这种资源和品牌去集聚。那么整个这个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连接到了从时尚的设计师到品牌，还有一些国际购买有国际购买力的买家，还有媒体以及消费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既能带动酒店餐饮的消费，也能促进我们说的这种的贸易方面订货采购、品牌合作，甚至也延伸出了这种的 IP 授权和投资的落地。所以它的这种的活动属性要比一般的节庆更强。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香港大概有250万名会展的旅客访港，那么其中有一半的旅客呢是过夜旅客，而这就说明旅客来香港，他其实为了香港的这样的消费还有文化的沉淀，他是有一定的购买力和一定的消费基础的。那么香港呢也举办了30多场时装秀，无论是参展的品牌和数量也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回到主持人的这个提问，香港在这个时候发展时尚产业，首先它是有比较扎实的产业基础，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一个纺织和制衣中心，这么多年保留下来了，虽然它的传统制造不一定留在香港，但是它的研发设计、品牌管理还有整个国际的供应链组织、品质控制，这些高附加值环

0: 还是受到国际方面的认可。同时呢，我们知道香港的各个学校它有国际化的设计教育体系，成熟的 IP 知识产权服务，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它可以让更多的买家和品牌方汇聚到这里。我觉得这也是香港发展时尚产业的重要的优势。那么如果说香港在此基础上想获得更长期的经济价值，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对于香港自身而言，我们就是说它要把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品牌运营啊、市场推广、数字营销啊，留在香港形成持续的对买家、品牌设计师还有一些专业的服装的这样的设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落户。另外呢，对于整个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其实香港的品牌端它连接的是广州、深圳、东莞的这种制造和供应链，还有整个消费市场，所以香港也可以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连接国际的窗口和服务的节点。那么同时呢，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内地城市来讲，它其实是服务内地品牌走出去，或者是给品牌全球化很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抓手。那么同时最后一点，对于国外品牌来讲，通过这种展会，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了解、双向的互动。香港更多的成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让更多的这种消费产品、服装产品、时尚产业在这里面通过一个平台去持续的去对接发酵，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新的需求和新的火花。
1: 嗯，系啦，睇到而家香港咧，亦都加码布局时尚产业吓，亦都系立足咧香港自身嘅城市定位啦，把握全球嘅消费嘅趋势，同埋大湾区产业升级嘅窗口期嘅一个战略嘅选择。
2: 嗯，对，就像刚刚刘老师谈到的哈，其实以前啊，我们来谈这个服装产业，或者是我们关注的这个方面的消费，或者说大家怎么挣钱的时候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工厂和生产线。但是现代时尚产业其实真正高附加值的环节呢，是集中在原创设计、品牌、知识产权、渠道营销，包括消费体验等等方面。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种产业价值链的这种变化和转移？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服装产业来说啊，从这个制造能力强进一步走向品牌能力强，您觉得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0: 嗯，确实我们过去大家提到中国的服装产业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大的厂房，几个生产线，大规模的代工，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核心优势，也是靠着这样强大的供应链、高效的制造能力，撑起了我们对外贸易的一个基本盘。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整个时尚产业的价值链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来说，制造环节就是变得更为基础，然后真正支撑起高附加值、高利润的，就是一些原创设计啊、品牌认知啊，包括这些品牌它自己建立起的渠道网络、分销渠道、内容营销等等，对于整个消费者的这种终端体验，它变成了一个集成的，在这些供应链环节的后端。所以整个全球市场呢，对于这种的产业的价值链，其实更多的它是看一个品牌它是如何定义的，它是不是有一些好的设计、好的审美，或者是它产生的这种用户价值的体验是难以复制的，可以产生持续溢价的核心金资产。总之它服装产业它不仅是一个拼产能，更多的是拼品牌。所以基于这个变化呢，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服装产业从以前的注重于制造，现在更多的是注重品牌，尤其是在品牌出海的这个维度，向外输出产品，在海外建立一些品牌的认知，把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品牌资产，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服装企业它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企业在出海呢，以前呢它也走的是外贸代工，或者是我们讲的一种铺货的模式，就是把这个卖货订单直面的是海外的一些经销商，不是终端的消费者。那么在这种模式下，

0: 那么以前的这种的服装厂商或者时尚产业者，他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这种的产能成本和生产压力。这一点呢，我们在东莞的各个镇街走访的各个服装厂，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体验。可能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品牌叫以纯，那么他们在以前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现在他们品牌出海出出去，其实更多的是让消费者要记住你这个品牌，认同你这个品牌的价值。那我们通过一些调研和跟专业人士的访谈，我们现在归结起来，那么一定要突破这三个核心短板。第一个就是要用原创设计还有这种知识产权保护去搭建出你品牌出海的一个护城河。所以以往的这些我们中国的服装拥有供应链的优势，但是呢我们在持续的原创能力不够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包括一些东盟的马来西亚的企业来到东莞，他们更多的是结合我们东方的一些审美制作旗袍啊，交往到这种的海外的市场，这个其实就是原创能力的一个提升。同时呢也要适配不同国家的文化还有穿搭的场景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样保护，以防止就是这样品牌出去它还面临侵权的可能。所以这种自主可控的设计体系和专利布局呢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你的品牌告别中国制造的单一标签。那么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服装厂，他就是说他一定要用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消费者他能明白他能共情的这种的设计语言去表达。比如说你的旗袍和你的这种装饰，它可能还会结合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些元素，它做一些建装和改动。所以这种本地化渠道布局，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本地化用户的运营，才能让我们的品牌更多的去抓住外地消费者，也更容易让品牌扎根国外的市场。最后呢就是说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个近年来被大家广泛使用，尤其国内外的一些人都会去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啊、抖音，那这样的消费体验和售后的互动，还有一些整个的这样的品牌的传播和积累，其实让大家感受到的说，我不仅仅是买一个品牌，我可以通过关注品牌的一些官方的账号，看到一些品牌他们后续的一些运营的思路，或者是一些升级更新，积累一些忠实的用户。我觉得这种的体验还有拉近和国外消费者的距离，其实也是拉开品牌溢价的差距。
1: 系啦，咁见到啦，而家全球嘅服装产业价值链嚟都发生一啲嘅变化啦。可能佢哋嘅价值重心啦，从中游嘅加工制造，向上游嘅原创研发啦、IP 确权啦，同埋下游嘅品牌运营、场景营销、终端体验转移啦。所以大家亦都系睇到而家全球嘅呢个服装产业咧，系发生一定嘅变化。
2: 刚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品牌怎样变强的步骤哈，接下来我们看看香港本身有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知道香港呢并不是依靠大规模的服装制造来参与竞争啊，进入到这个产业链当中，但是呢香港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会展、专业服务和全球商业网络。那香港贸发局也明确提出希望利用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和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来帮助设计师还有品牌链接全球买家和还有合作伙伴。那么香港发展时尚产业，您觉得它这个最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是设计中心、品牌中心，亦或是交易平台，还是国际窗口？刘老师。
0: 其实香港时尚产业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就是一个超级联系人。但怎么理解这个超级联系人？它其实就是连通国际和国内的两个市场，那么它就是一个国际窗口。同时呢它因为它可以这整个金融啊、贸易啊各种结算的便利，所以它也是一个交易平台。同时因为香港这么多年它自身的沉淀，我们知道香港它既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所以它对于品牌的孵化或者是品牌的沉淀，它就有天然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香港也在打造这个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所以我们说的这种 IP 服务、知识产权还有这种专利授权等等， 在香港这边。

0: 都可以找到非常专业的服务业。那么总体来讲，它这一些核心的优势对于我们的这样的时尚产业，或者是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品牌需要出海或者是引进中国市场来讲，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价值枢纽。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它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培养的这样的设计师人才，它是兼具东西方国际视野的，拥有成熟的双语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审美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单一的海外市场或单一的内地市场它不具备的这样的优势。那么同时呢，它连接的内地，它一定就是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撑。那么它连接着欧美，一定呢就有了熟悉国际全球交易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把东方美学或者我们需要传达的这种的时尚原创设计，通过香港转化为全球市场听得懂能接纳的时尚语言，它其实起到了一种破除文化壁垒把潮流引入国内国外，基本上是品牌接轨全球高端市场的第一个门户。所以现在今年各类品牌通过香港出海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第二点呢，就是香港的这种会展资源，其实这样的会展资源，它更多的是让很多的这种的海外媒体、海外渠道和行业资源，首先它认可你，认可它才会把它的这种的展会的需求和关注度放在香港。那么香港不同于普通展会流量的堆砌，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了解到，就比如说贸发局也好，还是各类的这样的展会的这种的合作方也好，它其实更多的是高质量和精准化的对接。那我们也留意到上上周澳门的国际博览集团也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其实就是要跟香港的这些专业机构共同的把这种展会服务做大做强，连通港澳，打造一个海外高端的辐射全球市场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专业的展会的机构企业他们看重香港，愿意集聚到香港的重要原因。最关键的是我们说到这个产业链的后端，它一定是连接着品牌、法律服务和金融服务的。那我们很多次都说香港在于这种的专利布局、 IP 确权还有合规方面，它是跟国际的这种法律体系、规则、普通法的这种制度是衔接更紧密的。所以香港可以说能让我们内地的创意落地，能让国外的品牌在这里找到需求，同时呢在贸易和交易的环节呢也能形成闭环，我觉得这肯定是香港独特的优势。
1: 是啦，咁香港呢发展时尚产业呢就唔係單一嘅設計中心、品牌中心，又或者係交易平台，而係集多重嘅功能於一體，有住國際化綜合樞紐嘅窗口，所以見到有多重嘅優勢疊加啦，形成香港獨特嘅競爭力嘅。
2: 對，而且呢，今年香港國際時尚會展呢是首次設立了潮牌館，集中展示由本地名人還有 KOL 參與打造的時尚品牌，同時呢推動時尚與影視娛樂文化創意跨界合作。展会还第一次设置了独立香水主题展区，那这些变化其实反映出今天的年轻消费者啊，买的不光是衣服，还包括所谓身份表达、情绪价值，还有文化的认同。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Z 时代消费习惯啊，对于时尚产业商业模式的改变，未来品牌啊加内容再加 IP 的这个价值会不会越来越重要？
0: 虽然我不是 Z 时代，但是我觉得非常理解这个Z 时代年轻人他更喜欢潮牌，包括一些联名款或者是新中式，它其实是时尚产业的创造的这种价值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我们说10后的消费者，或者是甚至是这个15后的这个消费者，他们很年轻，他们很小，但是他们看到一些潮玩或者是看到一些这种的设计师品牌，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产品背后的一个身份和情绪的表达，通过这种的表达，它建立起他们小的圈层里面的一个文化认同。所以， 服装啊、香水啊，包括。

0: 游戏啊，艺术，他们之间的边界其实也是越来越有一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从市场数据上看，中国 Z 世代呢有2.6亿人口，贡献了约40%的消费力。在天猫设计师品牌成交额呢，整个去年增长了180%，那么 IP 联名款增长了120%。还有报告显示，就是2025年愿意为情绪买单的年轻消费者占比超出了一半，比上一年提高了16%。所以年轻人消费其实更愿意消费的是一种原创设计，是一种文化符号。那么这些带来的可能是一些个性化的表达，包括他们这种的社群的归属感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今年它是这个香港会展会设计的潮牌馆香水区，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留意到，比如说年轻人他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但是这个情绪价值呢也是有保质期的。今天你为这个潮牌情绪价值买单，但明天呢就可能因为另一个情绪走掉。所以说怎么样让这些潮牌跟这个消费者建立更深的粘合度，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品牌和内容和 IP 的价值会不会越来越重要？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首先品牌它提供的是长期稳定的一个价值认同。那么内容呢，它是讲故事，你怎么能够吸引消费者，怎么能让消费者理解你这个产品的形式。那么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深圳的南油，它以前是一个服装的大卖场，那么现在呢，它基本上是把一个服装的秀场、展厅还有订货区都放在了一个平台，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时装秀，像一个品牌宣传活动，直接成，但是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的形成订单的交易。我觉得这种的转化思路对于中小品牌它尤其的重要，因为一旦大规模的生产，就会面临更多的市场竞争和风险。那你通过一些这种的创新的形式，还有质量的控制，包括未来的一些模式上的这种的更新换代，让成本优势升级为这种的整个的营销能力，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1: 系啦，咁 Z 世代嘅消费啦，亦都成为唔少年轻人啦自我表达啊，传递佢哋自己嘅态度嘅一种载体吓，所以都入边会有一啲嘅情绪价值啊，甚至系文化嘅交流认同啦，同埋社交嘅属性，亦都系成为佢哋消费购买行为嘅最主要嘅动力啊。
2: 对，其实，在粤港澳大湾区呢，这条时尚产业链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协同基础。广州今年举办的大湾区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吸引超过400个品牌参展，还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买家。深圳呢，也在持续提升原创设计能力。15/55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推动这个服装产业和科技创新、文化艺术跨界融合，来提升深圳时装周等等平台的影响力。那么如果把广州的商贸和产业集群、深圳的设计创新、珠三角的制造能力，还有香港的国际品牌和贸易平台结合，那您觉得大湾区会不会形成一条更加完整、更高附加值的国际时尚产业链呢？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而且大湾区的优势本就不是某一个城市，而是它本来是一个产业集群，每个城市能在较短的空间内形成高效的协同。我这里面有一个亲身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深圳的一个设计师女性设计师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它其实的设计还有它的数字打版全部都是在深圳的南山的一个产业园区里面完成的。那么它的东莞呢是进行这种小批量的生产，它跟一个镇街合作，那么镇街的工厂呢拿到它的设计图纸，马上进行小批量的生产，然后再通过广州那边的服装的专业市场和电商销售渠道进行测试销售，最后呢在去年的年底在香港进行国际发布，还有二次的融资，还有国际买手的对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某种程度研发、制造、生产、测试再到走出去，其实在大湾区内就可以实现。所以整个大湾区在设计呀、品牌呀，还有国际渠道以及高

0: 附加价值的参与度，我觉得是不断提升的。所以大湾区由全球的服装的生产基地，进一步走向有国际定价权、品牌影响力的时尚产业中心，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也需要我们大湾区的这些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头部企业，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1: 嗯，系啦，我哋见到大湾区咧，都系具备构建完整高附加值嘅国际时尚产业链嘅基础要素啦。未来亦都系期待完全可以打造世界级时尚产业集群啊。
2: 对，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刘老师，对于这个大湾区啊，大量的服装和消费品企业来说呢，其实出海啊，已经不是简单的把产品卖出去，而是要让海外的消费者呢记住品牌啊，接受设计和文化表达。那您觉得香港在国际买手网络、品牌营销、知识产权保护、专业服务以及海外渠道方面，可以怎样来帮助大湾区时尚品牌从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品牌出海呢？
0: 我觉得第一步首先是让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品牌，去帮助这些品牌接受国际市场的验证，那么就可以通过香港这样的国际时尚会展呢进行新品的首发。那么在这样的首发的一个场合，可以直接听取国际买手、媒体，包括一些渠道商的反馈，从而呢再精准的小批量对产品进行定位、定价、传播方式的改变，这个是最低成本的。第二点呢，就是还是品牌出海，要帮助品牌直接进入到海外的渠道。确实这个香港贸发局啊这样的专业的这种法定机构，它其实已经有了很广泛的海外办事处和买家网络，其实每一次展会都可以把这些品牌延伸触及到经销商、代理商和合作商。那比如说这个2013年以来，我们看到贸发局已经带领过很多香港的这种的设计师品牌参加各类的时装周，就说明它已经是持续的在把本地设计与国际的贸易渠道去连接起来。这一模式同样也可以服务到大湾区的企业。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提供全球化所需的专业服务。我们调研了很多出海需求的企业，其实大家还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设计、认证、金融融资和供应链方面需要香港的一些专业的支持。那么香港的专业机构可以帮助企业完成海外商标的布局、授权还有经销协议，进行可持续的认证，还有跨境结算，以及通过这样的平台去与海外进行 IP 联名合作。总之香港其实承担的更多的是大湾区品牌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窗口、一个试验场，同时呢也能帮助企业从产品到市场验证到渠道落地和品牌推广，我觉得是一个前链条的一个支持。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时尚产业的价值呢正在不断的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那对于香港来说呢，优势在于这个国际贸易、会展、文化创意和全球的连接能力，让更多的设计被看见，让更多的品牌被交易，让更多的亚洲创意走向世界。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呢，如果广州的产业和商贸、深圳的设计创新、珠三角的制造供应链，还有香港的国际平台进一步形成协同，那就会在全球时尚产业价值链当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0: 再见。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还有港股。

0: 港股，首先来聚焦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这个全天的表现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今天呢三大指数呢集体就出现了高开低走然后震荡的这个格局。那么下午的时候呢微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升，最终呢全线是微幅收涨的。那么上证呢现在还在这个3944点啊，微涨了0.02%。那么深成指跟创业板呢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微涨的情况，但是呢全天的成交现在只剩下了1.78万亿了，比昨天缩量了1200亿的水平，那属于呢缩量运行的整体节奏啊，并且全个市场来说呢这个涨跌啊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啊，上涨的家数呢现在剩下了1800家那么同时啊下跌的这个家数来讲呢有3500家，已经连续两天下跌的家数超过3000家了。那么可以说呢表现来讲呢还是偏弱一点。那么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呢，上证指数今天呢、啊、失守了这个5天线还有60天线。那么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下午冲高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一个缓慢的回落。可以说呢现在这种盘面的节奏啊没有特别清晰的主攻的方向。那么今天的盘面呢出现的这个高低切换会比较明显。板块上呢继续呈现出轮动加快的这个节奏。今天涨起来的港口啊保险呢、还有这个培育钻石啊贵金属板块啊都是之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上涨的。那么跌幅榜上面来说呢我们看到冰装重组啊农业粮食啊板块这方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可以说呢前期涨幅相对比较好的板块呢今天继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啊，现在板块轮动节奏继续形成一轮的加快。那么预计呢行情来说呢仍然是会在这个区间形成窄幅波动。那么大家呢一方面呢、啊、这个操作的节奏可能不能特别持仓太久了，另外一块来讲呢我们可能要等到行情正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成交量回暖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出手会相对比较合适。那目前整体走势来看呢深成指、创业板包括上证指数盘中都有探到阶段性的这个低点，所以呢弱势行情目前还是偏震荡为主，那么大家呢多看少动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0: 嗯，板块进行这个轮动的一个调整大家还在等待这个入场的时机啊。刚刚你也谈到了一些热点板块，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盘面上啊黄金、半导体包括服务器、光通讯呢相对来说比较活跃，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些比较活跃板块之后的这个走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活跃的板块呢其实目前来看呢只是阶段性的上涨呢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如果是说持续性来看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走势会出现。比如说今天的光通讯板块形成一轮的上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近期来说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盘整态势如果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科技股集体的上涨的话呢这个板块呢可能短期啊上涨的过程当中那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反弹为主，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上攻的态势。那么今天盘面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比较强的咱们看到是保险股啊，那么五大保险公司呢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上涨其中呢咱们也看到了这个发布了这个中期的这个业绩啊增长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带动并且呢近期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呢金融板块还是承载着这个避险的属性也相对比较明显，同时呢这些里面也代表着红利板块的一轮的这个上攻同时也带动了这个贵金属板块形成一同的这个上涨。那么可以说呢资金还是属于这种避险的情绪比较清晰一些板块的延续性呢目前看的话如果行情继续形成一轮的缩量呢对于保险、银行、券商还有这个周期里面的有色金属呢可能短暂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利好的这一块呢 在行情没有上回。

0: 四千点之前呢，我相信呢，这些板块的机会呢，仍然还有一些脉冲式的，那大家呢就可以留意。但是呢，由于这些板块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少啊，那么大家可能的预期就要放低了。谢谢主持人。
1: 嗯。特别是马先生刚刚谈到的这个保险板块还有券商啊，在缩量调整的这个背景下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行情。那接下来还是要关注大盘的这个走势啊。那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投资者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影响基本面的因素还是蛮多的，那更多还是围绕着外围市场为主。一个呢，就是油价来讲呢，还是维持在相对的这个高点，所以呢，导致到呢，咱们 A 股这一块来说呢，属于这个资金避险的这个状态会相对比较清晰。同时啊，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长期的债券啊，都创出了阶段性的高点。那么在这种带动的情况之下呢，会对于科技股的承压态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短期来说呢，两大的因素影响的话呢，比较难对于这个科技股呢有大行情的这个启动的基本盘。那么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就是明天晚上还有非农就业数据的这个公布，包括还有美国的这个 PCE。那么这些的重点数据呢，对于通胀啊包括判断这个货币政策，对于后续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加息的节奏啊，还有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影响都会比较大。所以呢，我这边其实如果我的建议的话呢，还是要等待整体的这个数据出来啊，然后呢，我们留意这个加息的概率会不会有所缓解降温啊，这样子情况下呢，才会有机会刺激咱们 A 股呢突破四千点的整数关口，不然的话呢，短期在这个位置上3950附近震荡的话，估计啊。这个行情轮动节奏又快，大家把握度呢可能会加大，所以呢，短期我们如果这些宏观数据没有落地之前呢，还是在场外先等待一下，相对会比较合适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在宏观数据没有落地之前，在没有确切的消息给到大家之前呢，我们可以这个准备好子弹啊，继续等待机会，等待时机。那您觉得从中期来看，市场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大家可以提前关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如果从中期机会的角度来看呢，目前看的话，一个是医药板块的行情呢是值得大家进行期待的。之前在节目上也多次提到过啊，今年来讲呢，估值相对会比较低，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股呢资金也做一个高低切换，那相对低位业绩又出现比较明显拐点的就是创新药板块啊，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跟留意的。那么如果从中期的角度，第二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核心的重点呢，就是银行股了啊。这金融板块呢，近期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这个护盘的效应啊。那么并且呢，咱们也看到近期来讲呢，央行的行长呢也发话讲的会继续推进这个货币政策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啊，这个银行板块呢，接下来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啊。那么在这种带动之下呢，也会维持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为国内经济稳增长营造这个相对比较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两大板块都属于防守型的这个态势会相对比较明显。那么预计呢，这个外围市场流动性还有这个收益债券的国债的收益率没有真正的下调的情况之下，那么市场呢仍然是属于防守的状态会比较明显，那么大家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
1: 嗯，在具体的信息这个出来之前哈，防守型的板块大家多关注啊，医药板块马先生多次强调的板块，还有就是传统的银行股，大家可以寻找一些机会。那么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马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期？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预计还会形成一个窄幅的波动啊，因为今天晚上咱们留意的这些数据其实并不多啊，但是呢有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在没有突破四千点之前呢，短期应该会在这个3900点到3950点之间还是会形成一轮震荡行情。这个时候啊，如果盘中的这个拉升呢，大家尽可能就不要冲动进场了啊。如果没有突破四千点之前没有形成单边的趋势的话呢，很容易进场就会被套，所以这块呢还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嗯，好。那么对于投资者接下来

0: 的这个操作建议，您还有哪些招给大家支一支？
1: 好的，两个重点啊。第一个的话呢，首先啊，现在不用特别着急。刚刚提到的两大板块呢，一个医药，还有刚刚提到的银行，属于避险的情绪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些板块呢，往后等到行情有站稳，并且呢，成交量回到2.5万亿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再去进行留意跟跟踪，还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如果现在是被套的，近期来讲呢，尽可能就不要补仓太低成本了啊，因为呢，单边方现在科技股的方向呢，仍然还是有一个逐步走低的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反弹的这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如果有子弹的，耐心在场外等待；如果是在场内已经被套的，那么我觉得等到站稳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调整啊，相对会比较合适。啊，在盘中如果出现呢短暂的拉升啊，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咱们还是要留意4000点这整数关口，如果能突破往上走，证明呢这个区间震荡就结束了，又会开启新一轮的行情了，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0: 这个信息非常明确，给出的操作建议呢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1: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3: 你好。
2: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嘅新嚟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全天嘅成交额咧去到1900亿嘅水平，咁点睇咧今日港股嘅呢种走势？
3: 好似即系早前我哋讲啦，就系话上星期将个市带上去嘅，或者当一啲嘅成长科技股可能佢回调嗰阵时咧，将个市顶住上去嗰啲嘅内人股咧，今日就见到有获利回吐嘅。咁主要亦都啦，咁啊權重啦，咁啊變咗即係對嗰個市場咧壓力都係存在啦。咁你亦都見到今日好明顯就係嗰啲資金咧，亦都係有啲換馬嘅情況啦，就即係再轉咗去第二啲嘅板塊裏面啦，例如一啲嘅保險股啦，或者琴日俾人差少少嘅一啲嘅呢個券商股啊，都見到回咗落去啦。咁同埋一啲嘅啲金屬股啊，今日咧都終於都有反彈咧，就住個金上去。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雖然你話睇個市好似就落翻去25200呢啲位置啦，咁前日見過嘅，咁但係就你睇翻頂喺嘅板塊上面咧，其實就似乎係即係純粹因為一啲嘅權重股裏面一啲嘅板塊嘅一啲嘅互動咧，咁變咗咧嗰個指數咧落翻喺呢個位置。咁成交嗰度咧亦都見到係有縮量嘅，咁啊亦都見到市場有一啲嘅觀望氣氛喺度啦。
2: 咁睇返啦，其实科技股方面大家最近关注啦，百度喺9月1日嘅时候完成双重主要上市啦，后续好似喺呢个港股通落地啦，以及南向资金嘅流入啦，亦都係受到大家嘅关注吓。咁对于科技股方面呢，后续会唔会亦都有一定嘅刺激呢？
3: 我諗就有限啦，咁而嗰个嘅刺激嘅情况亦都少少有限数啦，因为见到其实即系当然啦，你话早阵子亦都受住啲消息咧，百度都上过嘅，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以主要上市嚟讲，系咪真系有啲嘅股嘅互动啊，或者定系一个嘅所谓啲嘅即系资金流入咧？咁似乎就唔系特别太多嘅，其实都系少少嘅概念性嘅嘢啦。咁反而即系我谂去到而家。大家睇嘅嘢咧，可能都係會比較係睇翻你過去啱啱呢一個嘅八月啊所見到嘅半年嘅業績啦，或者佢哋嘅啲嘅未來嘅發展啊，咁而家都開始消化緊或者一啲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啲嘅觀望嘅情況，就可能睇緊嘅，譬如啲息口去向下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咧，你今日見到就係話嗰啲科技股，你話係咪可以再去咧？咁我其實就有少少覺得咧，就未必係嘅。咁亦都見到幾大嘅分化嘅。
2: 咁对于手机产业链方面，大家可唔可以做一啲布局啦？因为嚟紧嘅9月份啦，其实有好多嘅新机嘅发布啦，包括苹果亦都会发布佢哋嘅新机。咁对于手机产业链方面，可唔可以做一啲跟进？
3: 咁我觉得系可以跟进嘅，因为始终嗰个发布都未开始啦，咁样咁前面都仲会发酵啊，咁样。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话见到佢嗰个股价，其实都升咗一段时间啦，

0: 八月中到家啦，咁样咁会唔会有一定嘅获利啊咁嘅情况出现咧？咁一定会有嘅。咁尤其是即系你见到嗰、那个即系今日嗰、那个成交缩减啊，观望嘅气氛啊，咁样咁即系大家揸住啲股票，可能都暂时嚟讲会唔会减磅啊？或者今日都见到有部分获利嘅情况啦、啊，咁样咁令到其实都会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發酵嘅情況嚟講，咁大家都係仲忙緊嚟緊嗰個嘅手機嗰個市場，可能有一啲新嘅景象咧，其實都起碼都仲有大概兩個星期嘅時間啦，咁樣。咁所以我諗都仲可以有機會發酵嘅。咁你不妨即係可能你話等佢回一回啊，咁去翻呢啲嘅重要支持位啊，先至佢再留意到會好啲咯。
1: 嗯，咁今日咧，全天见到内房股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走势。而八月份咧，内地好多城市嘅楼市亦都系比较旺盛吓，佢哋嘅销量咧亦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咁对于内房股方面，佢哋嘅升势会唔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0: 我觉得就可能都需要观望啦。原因系咩咧？就日前啦，咁即系上星期就出咗啲业绩嘅，就见到好多嘅尤其是大型嘅内房股啦，咁就都之后咧嗰个嘅回落个幅度都大嘅，其实咁呢两日咧就去翻即系个跌幅嘅一半啦，咁样就升翻，咁有个反弹咁样，咁而佢跌落嚟嗰个位置都系近呢半年嘅重要支持位啦，咁啊即系可恨嘅地方就系话嗰个嘅支持唔存在啦，未去到一个即系所谓下挫嘅情况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即係有個延續性啊？咁就基於呢一個走勢咧，我咁同埋嘅業績情況，似乎就係一個反彈先啦，就咁樣睇住先啦。咁可能所以就少觀望，能唔能夠即係話突破翻即係佢呢個公布業績之前嗰啲嘅一啲嘅重大嘅阻力位啦。咁如果破到嘅話，可能呢一陣嘅買盤啊個力量都夠高嘅。咁否則嘅話咧，可能都係純粹一個反彈嘅啫。
1: 嗯，咁睇翻一啲嘅周期股啦，先嚟睇睇海运股方面吓。今日港股呢边嘅海运股亦都系集体拉升啦 ，BDI 嘅呢一个指数啦，亦都系创23年12月以嚟嘅新高吓。咁对于海运股、航运股方面，佢哋嘅呢种升势，系咪都可以以乐观态度看待呢？
0: 我觉得都会稍好嘅，咁就原因系。暫時嚟講，似乎都係一個我哋叫做買家市場啦。咁你變咗，即係喺嗰個嗰個集裝箱嘅嗰個位置嘅供應相對都係搞緊咧，尤其呢啲時候咯，季節性亦都喺呢啲時候見到係會即係較多嘅追求喺度啦。咁變咗嗰個嘅叫價量係相對較高嘅。咁即係就算油價上，佢都唔會話好大影響。咁亦都可以轉嫁俾啲養家咁樣嘅。咁所以我諗就即係嚟咁樣睇嘅話咧，尤其是即係你話日前咧，大概三四日之前咧，見到嗰、那個喺高位回落咗一段距離㗎啦。而家你去翻大概都係十天、廿天線嗰啲位置啦，好多航運股啦。咁有呢啲位置企得穩嘅話，其實可能會再上都唔定嘅。其實都咁暫時嚟講，嗰、那個勢頭都唔係話好大嘅改變啦。咁啊，仍然都係一個升勢。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去留意嘅。
1: 咁睇返黄金股方面呢，亦都係全天强势下。现货黄金呢重新返到去4430美金嘅上方。咁对于黄金股方面你又点睇？
0: 黄金股就睇住就黄金啦，咁样当然係咁就升返上4400楼上啦，咁样。咁今日亦都有所反弹，同埋亦都见到喺即市嗰度呢就喺低位有反弹啦，咁样。咁就见到个支持。咁但你话系咪重新升势咁样，咁我諗暂时嚟讲都系言之常做啦，因为即系我觉得个黄金落嚟呢一阵嘅就有啊，即系一个即系整固完之后有少少反弹咁样，咁但系咪即系调完之后重拾升势咧？咁就暂时未有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咁样咁重大阻力就喺起码4600啦嗰啲位置，咁所以你话即系黄金相关嘅股份能唔能够有个延续性咧？咁都要再睇多一两日先知，咁亦都睇下会一个即系。标志性咧，睇下黄金嚟紧会唔会再有机会再向上，咁可能都掉翻转就系啲黄金股，咁转可能会行，亦都唔定嘅。
1: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啊？
0: 大市落翻去25,200啦，咁但系见到就其实就你话系咪整体市况差，亦都唔系嘅，即系我谂头先讲就话啲权重股嘅问题啫。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就以个缩量嚟讲咧，我谂都会牛皮啲嘅。咁但係咧，各自嘅板塊都會有啲精彩嘅嘢，咁譬如即係有啲保險股啊嗰啲都稍好啦，或者部分醫藥股落到嚟都開始有啲支持啦。咁我覺得暫時嘅市況係咁嘅狀況。

0: 咁板塊之間輪動嘅呢種節奏會唔會係比較快啲？咁大家喺操作邏輯啊，或者倉位方面，係咪都要需要調整一下呢？
1: 我諗就盡量就唔好太進取住啦，因為見到嗰、那個板塊輪動嗰個情況都幾密下或者幾快啊，或者短個升幅，咁所以都要注意呢一個咁樣嘅策略咯。
0: 好嘅，咁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1: 好，拜拜。
2: 好，談股論金節目的最後，一起來關注財經快報。一到七月，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110,000亿元，同比增长19.4%。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日发布2026年一到七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一到七月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110,000亿元，同比增长19.4%。
2: 聚焦数字赋能，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凸显产业创新。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北京首钢园亮相。作为服贸会重点专题之一，文旅服务专题紧扣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主题，涵盖展览展示、首发首售、成果签约、国际交流、配套活动等等的板块，集中呈现首都文化产业创新的成果。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各位

0: 然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
1: 嗯，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9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还有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以及青年代表等出席纪念仪式。纪念仪式呢，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以及鞠躬致敬等。
0: 以思韵长安对话香港作为主题的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这次活动旨在深化陕港文化联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1: 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江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当前西安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黄金机遇期，文化底蕴深厚独特，创新动能加速集聚，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开放通道不断拓展。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是西安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国际资源的重要桥梁与窗口。
0: 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长龄就话，陕西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面向未来的科创动能，各界应该携手合作，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为国家和香港作出更大贡献。
1: 那么除了交流活动之外呢，西安文化图书西安文化图书文创展于8月31日至9月4日在香港中环三联书店以及尖沙咀商务印书馆图书中心举办。展览呢，精选近百种与西安历史文化、唐诗经典相关的优秀图书与普及读物，并引入秦腔、白鹿原、主角、秦岭记等这些陕西文学名作，以及兵马俑、皮影等主题图书，力求全方位呈现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城市魅力。
0: 香港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昨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会上介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烟花汇演将在10月1日20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燃放31,888枚烟花，持续大约是23分钟。
1: 嗯，那么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呢，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一共呢是分为8幕。那么其中第一幕呢是喜迎国庆送山河，第二幕呢叫骄阳送暖，将会首次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呢是有梦飞航，它呢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等来营造浩瀚宇宙的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呢是拥抱爱，通过跃动的红色心形以及黄色心形烟花来传递关爱和祝福。
0: 林烟花汇演呢将呈现了太阳花、牡丹花、红色爱心、黄色星星等等图案，咁其中一幕烟花弹会360度旋转，技术难度是较高的， 而在配乐方面将采用多首的香港经典和流行曲，并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来设置音乐。

0: 音响系统。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素有合唱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合唱大赛第14届赛事日前呢在瑞典的赫尔辛堡圆满落幕。那么这项由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赛事可以说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合唱盛会，每两年举办一届。那么本届比赛呢也是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支合唱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
0: 咁喺呢一场嘅世界级音乐较量当中咧，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系第7次代表香港出征，派出60名中一到中六年级嘅学生参与两个组别嘅角逐，最终系双双斩获第一名，成绩超越上届，实现咗新嘅突破。
1: 该校音乐总监高德仪透露说，比赛的一大特色呢，就是部分组别要求演唱原创作品。那么为了让师弟师妹在赛场上呢更具有竞争力，那么有校友呢是特地为他们量身创作了高难度的新曲目，而学生们呢也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和自律的意识。比如说在比赛前，在这个自助餐的环节当中，他们呢是自觉地避开煎炸、甜腻还有生冷的食物，以确保身体状态还有嗓音条件达到最佳。在夺冠的那一刻，全体队员激动不已，在台上高唱国歌，场面令人动容。
0: 咁讲到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已经成为咗连结学校、学生、家长同埋校友嘅重要纽带啦。近年嚟，校方系持续加大音乐教育投入，暑期推出多种乐器嘅课程啦，令到中一新生喺入学之前就可以提前接触。合唱团嘅人数系不设上限，并积极争取每年约10几次本地同埋海外演出嘅机会，为学生系提供广阔嘅舞台。
1: 校方表示呢，未来将会继续深化音乐教育，鼓励更多学生投身其中，同时着力发掘和培养具有潜质的音乐人才，让香港的声音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响亮。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嗱，我哋对自己嘅大脑了解有几多咧？吓，琴日咧喺全国科普月期间啊，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嘅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就正式开放啦。展览将前沿脑科学研究同人文艺术融合喺一齐，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嘅全景脉络，为大家打开咗一扇读懂大脑嘅窗口。
3: 那么这个大约3斤重的器官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5: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4: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6: 进化的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4: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1: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0: 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3: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4: 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3: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0: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5: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0: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咁讲到分香品香咧，系古代文人书斋生活当中嘅重要内容吓。人们咧将其视作为一种独特嘅审美体验。
1: 那么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啊，这里呢有非常悠久的制香的历史。晋商驼队呢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回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呢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
0: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全鸟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将合香技艺系延伸到咗视觉艺术领域。佢仲复原咗汉代椒房殿嘅香养空间理念，将传统香文化植入现代家装设计，令到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咁下面咧，我哋一齐嚟聆听郭建美一处。

0: 掌心的故事，
1: 云几乡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2: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儿，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1: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2: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2: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辞职

0: 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好事，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生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十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三个月的窖藏，一款合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合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 制香人要潜心琢磨。

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知多啲。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多些识多些节目。想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千年的老手艺，叫做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就不单只是供在佛堂里面的一缕烟，更是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将一腔的香料油成了岁月的味道。
3: 那么藏香哈，它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古老的配方又怎么和今天的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一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诗怡、申龙阳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我现在是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5: 谢谢，但是嘞。
6: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2: 咁据介绍咧，迪庆藏香所有嘅配方原料都系纯天然嘅植物药材啦、香料，以香格里拉特有草原植物作为特色配方。药材嘅原料嘅采集咧，唔单止要选取优质嘅产区，而且啊，仲要喺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嘅时候嚟采集，好似花、茎、叶、根、果分属唔同嘅季节。采完之后就要洗干净、切好同埋阴干。
3: 那更重要的是，原料的采摘呢，一定要遵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这个原则，要保留这些植物继续生长与繁衍的能力。那么在制香工坊内呢，老师也是手把手的教记者将提前拣选好的原料投入到药碾当中进行手工揉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一小点就行，
4: 一小点进去。
5: 对对对。
4: 您学到现在多长时间？
5: 现在呢是接近是30多年。
4: 30多年了。
5: 对对对。
4: 所以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5: 对对对
4: 哈。
5: 是的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去揉揉就行。
4: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5: 对对对对，
4: 是吧？
5: 对，碾成细的。
4: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
5: 对，
4: 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5: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是很愉快的。
3: 那制香呢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我们心态的一个过程哈。那么经过反复的揉捻切碎的各种藏香原料呢，也会按照配比来配合，然后呢再投入到制香工坊当中的小石磨当中，把它们研磨成细粉，

0: 那么这对第一次来体验的记者来说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2: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1: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
2: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哇塞，这个我挪不动，真的不夸张啊，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
2: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
0: 我们的记者哈、在非常认真的学习这个制香的过程。那么下一道工序呢，是要把研磨成细粉的香料呢，揉成香泥，然后呢，将这个香泥填入特制的牛角模具里边，慢慢的将香泥呢从牛角前端的一个细孔当中把它均匀的挤出来，会形成粗细规整、表面光滑的香条。那么这道听起来并不繁复的叫做出条的工序，实际上呢，它操作起来啊却不简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这个藏香制作的体验。
2: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这种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
2: 啊。我来拿两个是吧？
1: 对，拿两个。
4: 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手工做的。
2: 非常顺滑，
4: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2: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4: 对，
2: 哎，还可以。
4: 对，但是断了
2: ，但是还可以一半儿。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儿，也是
4: 是的，
2: 成功的一半儿了哈。
1: 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2: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从成都来的。
2: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5: 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2: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5: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2: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5: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2: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6: 你好，
5: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跟我姐两个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2: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一子慈父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系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经镌刻在历代的书卷当中。咁世人都知道陶渊明是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3: 那我们说陶渊明哈，他的这个田园归隐的生活非常让人羡慕。那真正回归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难题。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4: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儿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它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

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化，乐情疏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弹弹琴，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既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呼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一呼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呼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乡不可欺。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啊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

0: 党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戏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1: 咁睇嘅时间呢，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都要同各位嚟讲声再见㗎啦。亦都系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后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
2: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
3: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3: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三箭企业规模再创历届之最。
2: 刚果部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福利产品。

十一响礼炮。塞西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阶级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阿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0: 住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艾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请听报道。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展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

0: 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副建设。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调动作用，同步完善加快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
2: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0: 8% 以上，专升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咁发挥体育喺扩大内需战略中嘅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同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0: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获悉，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研发投入规模同强度是观察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半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深市方面，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3772.19亿元，同比增长6.54%。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120.87亿元，同比增长11.69%。
1: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补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目前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据了解，路基箱亦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喺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今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台风沙德尔今日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8时至听日8时，福建东部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仲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日 举行官方。

0: 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1: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才对接、揭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其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投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多个岗位年薪超过50万元。据了解，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后续四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两地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实现赛会合一。
0: 以智慧两岸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今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
2: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与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0: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七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县市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1: 昨日2026华语律师大会华语律师深圳行活动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现场，深圳市司法局前海管理局分别介绍了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务情况和前海建设发展情况，多位与会嘉宾就中国企业出海与全球化新动能、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企业出海的法律挑战与应对等主题作主旨分享。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秀群表示：
3: 今年第四届华语律师大会是聚焦 APEC， 我们21个经济体的律师事务所之间进行了签约，构建了一个合作平台，为有助于我们 APEC 的未来的经贸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1: 活动期间还推出公益法律咨询、跨境仲裁、企业国际化合规、跨境法律合作等多场专场活动，并邀请华语律师走进深圳福田、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区开展交流对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刚广播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的福灵产品日前启运舒华。刚果部国际合作部办公厅主任马克思蒙卡、中国驻刚果部使馆临时代办邱建明等出席启运仪式。蒙卡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刚农产品出口，表示刚方将积极用好零关税政策，推动更多农林产品输华，让刚中农业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福祉。据了解，本次启运的十几吨福灵产品将运往中国湖南。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布话，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

0: 外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布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1: 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两连胜，但排名没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三。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7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27度；深圳雷阵雨，23到29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28度；佛山雷阵雨，23到28度；惠州雷阵雨，23到27度；东莞雷阵雨，22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纽约中雨转阴，30到22度；旧金山小雨，20到13度。
0: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明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5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到2.7米的中浪道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他们研发的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了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

或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三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高域科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几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 30% 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 1.5 万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都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日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
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

0: 英制監管沙盒 X 的首批33個試點項目之一。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副司長、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組長黃偉麟表示，本次試飛是香港低空經濟發展的重要節點，香港將在今年草擬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為低空飛行活動的長遠發展制定合適的基礎建設、相關的配套設施、標準和法規。益航智能副總裁薛鵬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0: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号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致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六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2024-2035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 三级起降点体系，即是建设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个小型起降点，嚟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是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的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的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五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十五五，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

0: 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下面我哋嚟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合成暨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3: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城际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干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1+3+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力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这样来形成机制。
1: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3: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现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聚焦 eVTOL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链，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TOL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是因为集聚了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群的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聚集，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

0: 不是，港深租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0: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啊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城际的空中百度、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及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成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的景区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的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刚刚，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链，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住宿、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低空单项产业资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Evert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

0: 这个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特改、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医生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是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联系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这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呢，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试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就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港东已经是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师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这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适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又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和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15补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15时期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 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

0: 不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OL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区。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理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啊、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港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要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三地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全国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适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要事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只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呢，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

0: 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1: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0: 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策划《山河铸魂》，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要你一同了解抗战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文脉耕耘故事。
2: 文脉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它无形无声，却渗植于民族的血脉当中，凝聚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共识。正因为深知文脉是民族灵魂所系，一代代中国人格外珍视、自觉守护。纵使抗战岁月烽火连天，这份守护亦都从未有一日中断。
0: 十四年抗战中，中华文脉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在文物国宝的辗转守护中，在维京旧藏的请修亡服中传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周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仲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这个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0: 1942年1月，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后，很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将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计划。咁跟住落嚟，通过下面的音频回顾这一段历史。
3: 在深圳龙华新区白石龙村，高楼掩映下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也是80多年前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接待站所在地。馆内陈列着几封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发往香港的紧急密电复原件，其中一封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这些穿越时空的电波掀开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序幕。1941年12月25号，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4: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杨一帆。
5: 在香港沦陷的当天啊，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了急电，明确地表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要迅速展开秘密大营救策划行动。
3: 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关键时刻，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及东江纵队的前身，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
4: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6: 东江游击队是我党在粤港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东江游击区离香港最近，他们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救助与护送，是无法从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

0: 1942年1月初，邹韬奋、毛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难民，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历经艰险，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农村。纪念馆中就留存着邹韬奋当时亲笔写下的“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题字，他将这8个大字送给东江纵队，盛赞他们的英勇机智。他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然而就在文化人士刚觉得安定下来时，他们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2月底，党组织安排文化人士从惠州乘船前往老龙。
1: 总台记者黄瑞。
2: 茅盾先生是当时首批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而在他所写的回忆录《脱险杂记》中，也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他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被营救的这段经历。他说，这场大营救堪称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这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行程万里，共营救800多人。被营救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等，可谓灿若群星。他们在抗战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2023年，一场名为《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大营救参与者、营救者及东江纵队的后人相聚一堂，重温先辈们的伟大壮举。
1: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3: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危难中见深情。大营救的成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段历史值得永远被铭记。
1: 大营救组织者连冠之女莲子：
4: 回顾这场大营救呢，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博大的胸怀。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深入人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民主人士也好，文化人也好，才能发挥他们的巨大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
5: 中华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理由亦都好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文物就有被毁遭劫的危险，而文物一旦损失了，将永无复还之望。因此一边呈文行政院，一边精选文物，集中装箱，做好南迁的准备。
6: 政府方面对文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文物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迎运还的承诺。同时，内政部所属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历史博物馆亦奉命准备文物南迁。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来回顾一下。
7: 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得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呀。 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得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七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的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五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有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呀。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历程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
8: 2021年6月11号，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里面

0: 入嘅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故宫文物与山城重庆再续千里之缘。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负责人邱婷嘅介绍，走进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1: 欢迎各位参观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段历史和重庆呢有一段渊源。
2: 上世纪30年代，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少文物经汉口秘密运入重庆。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即成为故宫国宝的秘藏之地。
3: 故宫文物南迁呢，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一次保护行动哈。那为什么会选择咱们南岸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4: 文物南迁，重庆是其中为数不多将原仓库保留下来的城市之一。那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老仓库。我们做的
3: 这个
4: 复建。
3: 仓库哈，
4: 对，当时的话，重庆的3694箱就是堆放在咱们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仓库建筑里面的。
3: 哦。那当时这个听说是一个瑞典商人创办的哈。
4: 是的，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中立国家的一个就是瑞典，他的这个一个人，他就来到这里修建这个仓库。这个仓库修建好了之后，因为他中立国家瑞典的这个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我们存放在这里的文物避免轰炸提供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条件。
3: 所以这个安达森洋行这个仓库为保护我们文物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可能在历史上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才留下了这么多的文物，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
2: 而今历经改造，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重新开放献于世人。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4: 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故宫文物南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体做的复刻品。对，上面有这个。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3: 封条，
4: 因为当时整个南迁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展览，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5: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前辈在文物播迁之际，对故宫文物的宣传展示，提振了民众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海外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加深了战时同盟国间的了解，赢得了世界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有利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故宫人在文物大播迁中形成和体现出的文物南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0: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2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里面，一个个铜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他们所历尽的沧桑。无冬历夏，这间藏书库里面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就可以知道，库内所储绝非凡品。而这个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之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成金藏。抗日战争中，日寇盯上了赵成金藏，经过激烈的斗争，赵成金藏终于安全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咁有关呢一段历史，我哋通过总台嘅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
6: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 将据点特意设立在距广胜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并多次来到寺中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这是一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金代汉文经卷，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经卷与黄纸互手，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释迦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6个字。这就是当年日军所觊觎的佛教典籍汇编《赵城金藏》中的一卷。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原貌，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它既是佛教典籍，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在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转移至飞鸿塔，并用砖砌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7: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通过内线知道，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企图抢这部赵城藏，马上就把这个情报汇报给太岳区，汇报给延安。
6: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便接到延安下达抢救赵城金藏的命令。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100余人趁着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飞鸿塔。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将约5000卷经卷全部转移出寺庙，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然而行动还未展开，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马驮人背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经卷散失，八路军战士们将赵城金藏安置在3座洞窟内，并派人暗中看管，最终守住了赵城金藏。在这场民俗文化抢救行动中，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俗文化的延续。
5: 咁今日介绍嘅呢一啲文物守护故事，只系抗战期间嘅零星案例。喺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用热血与生命护持文化心火，令中华文物喺烽烟中生生不息，铭刻低民族精神嘅璀璨印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嘉欣。
7: 方寸盘案藏山海，一拳奇石载千秋。中国园林博物馆木石有言盘景赏石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从自然、文化、审美三重维度阐释盘景赏石艺术。
8: 展览整合300多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盘景赏石，实现跨界融合。馆藏退思轩公石、周秀娟旧藏太湖石及若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等重磅展品，串联文人品石雅士与瑞招清共意趣，至于园林中解读，体悟小中见大，情怀官道。
7: 原始先民受生产力水平有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依山水而居，草木供养生息，山石庇护家园，木之生机，石之永恒，成为最早进入审美经验的重要意象。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理想化、梦想化情感刻在了屋檐上。
8: 本次展出的48件馆藏树木文瓦当，正是秦砖汉瓦时代的缩影。春秋时期瓦当上多为写实的树木文，到了战国发展为抽象的对称树叶文、几何树木文。从写实到抽象，树木从被描摹的对象变成了被凝练的符号，完成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意象的跨越。
7: 那为什么古人这么执着地在屋檐上刻树？农耕文明的底色里面，树是生命的象征。汉代砖室墓当中流行刻画长青树，其枝叶轮廓呈树叶状，代表着永生的含义。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石、画像砖当中的树木刻画，很多都是扶桑树及其变形，其作用都是通天通神。
8: 展览中的神蛙摇钱树底座，正是神树崇拜的物证。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流行的陪葬品，寓意富贵。

0: 为吉祥与原始树崇拜。
1: 盆景艺术从一开始就带住通天的基因，将一棵树、一块石置于方寸盆案之中，正是将天地宇宙收纳于掌中的野心。同神木的浪漫想象并行的是对石头的崇拜，石者天地之骨也。
0: 形态奇异的山石被视作山川灵气所聚，是神石、碎石。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提及怪石入贡的典籍，青州、徐州向皇室进贡怪石和泗水盘石，这些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赏石的记录，亦成为后世赏石文化与山石盘景的正式起点。
1: 展览中周口店遗址赏石，象征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头的第一次有意识选择。洪荒北周赏石向共工怒足北周山的神话致敬，青州石令人遥想与贡当中怪石入贡的历史瞬间。
0: 从山野间的天然奇石，到园林入边的置石造景，再到盘案中的山石盘景，中国人对于石头的偏爱始终沿着以石无山、观石悟道的脉络绵延了数千年。
1: 中国人对树木山石的执念已经持续了千年，在漫长的旅途里面，中国人将对自然的向往一点点从山野搬入了庭院，再从庭院迎进方寸盘案，演化成为了文人案头的清供。
0: 御花园位于故宫中轴线的北部，明清时为帝后休憩的场所，其景观特色之一就是园林内点缀的奇石。这些奇石源于自然，却又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是我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咁跟住落嚟，我哋嚟通过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胡正阳嘅介绍嚟了解一下。
2: 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啊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这个奇石的表面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它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诶，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 黑龙江外

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他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啊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头何日，晚逢变石年，磕腔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知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岁贡，训此一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理，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那么除了这三块奇石之外，御花园里呢还有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石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石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九月九，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宫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

0: 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
1: 盘景同赏石被誉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共享宜天宿地，无以临泉造园之威。从秦汉公园一池三山的山石营造范式，到魏晋时期疏风架阁仿代华之形，曲折回澜冒江湖之势的山水造园实践，再到明代一峰则太华千寻，一石则江湖万里的经典造景审美，令古典园林的山水意趣不断向内凝练，向精微沉淀，最终孕育出紫尺藏山河的盘景与赏石艺术，成为中国人安放林泉之心的案头园林。

0: 距今6800年前，中国人就同灵芝结缘，在浙江余姚河姆道遗址当中，数块灵芝遗存被发掘出土。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被古代先民当作药物来使用，这个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药遗存，可能是灵芝的不腐之身令古人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想象。
1: 中国人赋予了灵芝美好的寓意，那个就是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它化身为如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人的服饰、雕刻、绘画及建筑之中，彰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0: 咁灵芝嘅药用价值同灵芝嘅大细同年龄有冇关系呢？我哋点解对灵芝偏爱有长情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下集，同你一齐感受灵芝化腐朽为神奇。
2: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3: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4: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5: 像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2: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 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6: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7: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还有一个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不能吃的。
2: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

0: 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使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1: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灿：
2: 自古以来，灵芝籽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知道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淡银：
3: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4: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4: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实用到药用，从 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7: 同我哋一齐，
6: 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嘅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嗱，我哋都非常非常之关注啦新皇岗口岸嘅进展嘅。咁啊，最近咧做咗好多嘅一啲测试啦，咁啊，亦都咧有好多改进嘅地方啦，即时地已经处理咗啦。咁究竟几时开通咧？咁旅游业界去考察过呢个新皇岗口岸之后啊，有啲咩感受咧？今日咧会请到咧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嚟分享下噃。
9: 冇错啦，稍后咧就同阿崔生啦详细分享啦。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个咧，一年一度啊吓，咁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去到现场啦，去打卡啦，去买啦，去感受啦嘅一个活动啊，就系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广东旅博会啦。今年嘅举办时间系9月11日至13日，依然系喺琶洲展馆 A 区嘅。咁我每年嘅旅博会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新意啊！吓，今年咧设置边啲嘅展馆咧？咁当中有边啲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提前解锁六大嘅亮点啊！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

0: 配大型无人机编队嘅表演，会有咧双重嘅视觉享受噶。嗱，今届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咧，会喺9月12、19、25号、10月1号同埋4号嘅夜晚9点正同9点40分啊，分别咧会喺澳门旅游塔对开嘅海面上演嘅。每晚咧都会有两场啊，比赛啦系覆盖中秋、国庆嘅。咁按照比赛嘅程序啦，今年会有嚟自巴西、瑞士、意大利、加拿大、葡萄牙、韩国、泰国、中国同埋菲律宾以及英国嘅烟花公司咧，围绕住主题啊，吓会有18分钟嘅表演噶。
1: 咁如果中秋嗰晚咧睇住烟花嚟一齐过节咧，系非常之浪漫噶。具体嘅安排咧，逐个同你数啦。今年咧会有嚟自巴西、瑞士、意大利同埋葡萄牙嘅烟花公司啦，系首度亮相澳门啊。其他6间嘅烟花公司咧，都系之前嚟过澳门参赛嘅，包括咧即系旧年参赛咗。当中三甲嘅队伍啊，嚟自英国啦、菲律宾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嘅。啱先提到啦，中秋夜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咧系进行表演嘅，而去到国庆假期啊，10月1号嘅国庆夜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咧系演出噶，亦都会增添更多嘅喜庆嘅气氛啦。去到10月4号嘅晚上，最后两场表演结束之后咧，就会有颁奖典礼公布比赛嘅得奖结果嘅。今年亦都有即系传统玩法啦，亦都有全新嘅一啲解锁啦，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及早去安排翻嚟嘅澳门行程啦。
0: 系啊，记得要 book 定啲酒店啊，珠海嗰边都睇到嘅，其实系都要安排妥当啊，烟花景房啊，就记得要 book 啦。跟住落嚟仲要睇下咧，广东方面吓，广东咧会喺嚟紧9月11号全面启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等多项嘅活动嘅，希望啦将促消费同矿投资融通起身，双向发力啦，用更精彩、更实惠、更有诚意嘅文旅活动，进一步咧释放文旅消费嘅潜力，嚟到激发产业投资活力啊！
1: 咁旅博会方面嘅情况咧，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嘅。现时咧，我哋先关注翻啊，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大家好关心嘅惠民嘅举措啊，咁系会面向咧境内外嚟到广东玩嘅游客啦，同埋广东本地嘅居民啦，发放总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补贴嘅。补贴活动咧设咗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可以优惠500蚊啦，而产品咧覆盖咗有酒店嘅民宿啦、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仲有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客亲子、银发康养等等嘅新业态，亦都可以进一步满足翻大家更加之个性化、多样化同埋品质化嘅文旅消费嘅需求噶。
0: 最紧要咧，消费季当然要有消费嘅场景噶。今年咧亦都会推出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埋消费场景噶。好似啦，听日就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呢个消费场景咧就会提前亮相啦，并且咧会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全球征集令噶。去到9月下旬啦，会有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就会喺梅州举行，推动文旅加美食嘅融合发展。同时咧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同夜间经济等嘅新增长点，仲会发布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同夜间加文旅嘅融合新标杆啊！
1: 真系非常之多元精彩啊！我哋亦都会喺探世界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及时分享最新嘅活动安排嘅。跟住落嚟咧，亦都关注翻首届 PACE 深圳体育电影周，即将于12月份喺深圳举办啊！呢个活动咧系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噶，系首届嘅活动。近日啦，启动仪式啦，亦都系举办咗。喺呢个仪式上边系宣布啊，12月份。在深圳市的宝安区会举办系列的活动，为期有5日的，会围绕翻体育电影创投、体育市场沙龙对话和体育文旅嘉年华三大的核心单元展开的。
0: 今次的影展都会积极响应国家电影局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的影旅融合倡议，同时对接体育领域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发展方向，来到探索体育内容和电影产业以及城市消费共生的新模式啊！对体育有感兴趣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接下来我们休息一阵，继续有更加多的探世界快讯和你分享。
2: 眼世界之

0: 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0: 嘆世界。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嗱，头先咧就关注完呢个体育电影节啦吓，跟住落嚟要关注一下啲票房咯噃。
3: 系啦，咁啊睇到咧暑期档咧就结束咗啦，亦都有最新嘅成绩单公布啊、嗯。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咧系有124.98亿元，观影人次咧就系3.4亿噶，分别系增长咗4.45%同5.86%，相信有。唔少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都贡献咗吓呢个票房啦，同埋睇电影嘅人次啦。咁啊，睇翻啦，国产影片嘅票房占比咧系达到71.71%嘅，超过七成。咁啊，放映嘅场次咧有3851万场，创低咗历史新高。而平均票价咧只系36.74元啊，系2022年以嚟暑期档嘅最低票价。
0: 嗯，
3: 价格更加之平。选择更加之多啊，咁值得大家咧多睇几场啊！
0: 冇错啦，咁啊，今年嘅暑期档票房前五位分别系《功夫女足》23.15亿，《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八仙》18.46亿。蜘蛛俠戰身之日15.39亿，以及奧德賽6.03亿嘅。嗱，截至8月31号啦，今年嘅電影總票房咧係282.1亿，觀影人次達到7.17亿。哦，即係仲有一大半人啦嚇，係未睇戲嘅。咁啊，今年真係要去睇一睇啦。
3: 係啊，冇錯啊，而且咧仲有好多嘅新戲啦，已經喺我跟住落嚟嘅呢個週末嘅片單當中啦。咁啊，要揸緊時間啦，將啲好戲都睇曬佢啊嚇。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留意翻啦，暑期结束之后啦，亦都系迎嚟咗送学游，因为有好多朋友仔咧要去到全国各地啦去翻学啊，吓有唔少嘅家长啦，亦都会送小朋友翻学嘅，所以咧以家庭为单位嘅送学游嘅热潮咧系迅速升温，成为咗今年暑期文旅市场啦收官阶段嘅新引擎啊！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武汉、西安、上海、成都、长沙、天津咧，系入围咗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嘅前十名。咁睇翻啦，广州亦都系华南地区高校资源非常之丰富嘅核心城市嚟噶。每年开学季咧，都迎嚟大批嘅新生同埋随行嘅家长，形成咗可观嘅送学嘅客流
0: 啊。嗯，嗱，咁送学家庭咯，即系既然嘅目的性咁强啦，咁当然啦，出行偏好咧就同平时去旅行完全唔一样嘅，咪因为咧要送小朋友去啲学校啦，所以咧呢啲高度集中于高校嘅集聚嘅中心城市啦，譬如话广州咁样样，咁多学校咧就特别受欢迎啦。睇翻相关旅行数据就显示啦，八月下旬吓，全广州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嘅酒店同民宿预订热度咧，还比八月上旬咧仲增长77%啊，仲旺过暑期噶，嗱系高过全国嘅平均增幅。嗱订单咧就以2到3人同行嘅家庭为主，入住嘅时长啦，多数系1晚到3晚，其实精准咁匹配啦，大家提前一晚去到，咁啊第二日朝早报到，咁啊送完小朋友啊去到宿舍啦，咁可能再玩多2日啦，咁吓睇下佢适应下啦，咁跟住就走啦，咁样样就真系3日2夜咁样样啊，或者4日3夜。

0: 咁样样就完成一个短途游览加报到注册嘅行程啦。
1: 其实真系可以早两日报到，一家人可以先感受下呢呢个城市嘅特色啦，同埋亦都一齐适应下当地嘅饮食文化啦，等等啊吓。咁啊喺呢个游玩嘅选择上边啦，送学嘅家庭啦，大多数都中意一啲节奏比较舒缓啦、体验感强嘅城市休闲项目嘅。咁嚟到广州啦，咁啊肯定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会去打卡广州塔啊，吓，亦都咧会去到比较大型嘅一啲动物园啊，一啲娱乐场所啦，一齐去感受下嘅，亦都咧会契合翻啦，一边报道一边去认识呢个城市咁样嘅需求啊，吓，咁我觉得咧作为家长啦，咁辛苦嚟一趟，真系值得咧留低多几日去感受下噶。
0: 冇错啦，吓，睇下小朋友未来四年生活嘅城市吓，都有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请到啦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崔生啦，一齐分享一下啦，旅游业界考察新皇岗口岸嘅感受啊。

0: 休息一下，学吧。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新皇岗口岸系启用在即啦，亦都有香港旅游业界咧近日系

0: 考察咗新皇岗口岸嘅，咁啊究竟咧有边方面嘅一啲感受咧，又有边啲嘅建议咧？我哋今日连线到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噶，你好，崔生。
1: 你好啊 ，Fiona 好，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咧，其实你都系同近百名嘅有嚟自酒店业啦，或者系航空界啦，或者系旅行社业界嘅代表一齐啦，系去参加咗呢个新皇岗口岸嘅实地嘅考察嘅。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感受先啊。
1: 好啊，我自己就咧嚟自旅行社业界啦，咁咧我自己当然好关心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咯，咁咧嗰个交通啦，但系咧我都要介绍下咧，即系其实旅客咁咧过关啦，咁其实咧即系都有喺新皇岗口岸个建筑上面啦，都有啲值得咧大家咧唔单止系留意，可以去打下卡嘅，其实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喺稍后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启用啦，就如果系由咧深圳向香港方向啦咁样。咁好啦，咁就咧喺深圳嘅大堂啦，嗰度应该系咧叫二楼咁样，咁就向香港方向。咁咧有一个咧建筑，咁咧系一个好靓嘅建筑嚟嘅，咁系一个好特别，好似系咧一只眼咁样咧嘅玻璃幕墙嘅咁样。咁咧喺日间嘅时候啦，咁咧深圳市嘅城市嘅景色啦，同埋咧阳光啦，咁咧就会透过咧呢个咧烟窗啦，咁样呢个屏幕啦，咁咧就会打入去咧，就係個等候大堂嗰度噶啦。咁呢個係咧，根據咧，就係深圳市口岸辦同我哋介紹啦。其實呢個就係咧新皇崗口岸其中一個咧建築嘅特色。呢個亦都係希望成為咧一個打卡點啦。呢個咧就叫咧皇崗之眼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好似一隻眼睛咁樣。咁咧有機會大家喺稍後經過新皇崗口岸過嚟香港嘅時候，可以喺咧等候大堂嗰度咧，就係同呢個咧就係皇崗之眼咧打打卡啦，咁樣就可以咧喺上面咧就盡覽咧就係福田嘅全景啦，係。
0: 即係今次唔單止話喺呢個口岸嘅港方口岸區嗰度進行考察咧，亦都係響深圳呢邊嘅口岸，相當於行咗一下，即係作為旅客從內地赴香港嚇過關嘅呢個全程係有體驗，所以呢啲景色都係實質上當開通咗之後，各位遊客都有機會係去經過或者會睇到一啲景色啦。
1: 係啊，呢個有嘅。咁但當然啦，我哋咧即係除咗去睇塔卡之外啦，我哋亦都真係將個心思擺咗落去睇下咧，點樣可以咧特別做好咧喺香港嗰方面咧，即係嗰個交通安排啦。咁咧特區政府都好好，咁咧佢亦都安排咗好多嘅部門，包括咗可能海關啊，或者我哋嘅交通部門啦，就同我哋介紹啦。咁因為喺新皇崗口岸啦，咁喺福田深圳福田呢一邊，當然個交通啊，或者成個軌道交通個網絡係比較完備嘅，但係一個香港呢一方面啦，咁咧的確係咧，我哋係需要依賴咧路面嘅交通啊，所謂依賴公共巴士啊，或者跨境直通巴士係接駁出去咧，即係附近嘅港鐵站啊，或者去市區啦。咁所以我哋都好關心嗰個交通安排，我哋都聆聽咗當局嗰個介紹嘅係。
0: 咁現時相關嘅，譬如一啲旅遊巴士啊，或者係泊位嘅配備啊，或者係相關嘅安排方面，會唔會有邊方面嘅建議啊？
1: 好，嗱，當局亦都同我哋介紹啦。咁咧，首先咧喺深圳呢一方面啦，咁樣喺深圳嗰邊咧就有40个咧旅遊巴士嘅泊位。咁我哋而家好多香港朋友咧，即係都會上嚟咧，即係內地呢邊行下旅行啊，咁樣或者可能透過咧，即係經過深圳嘅各個口岸咯，就可能去到咧深圳北站啊，又或者去到咧深圳嘅寶安機場咧，就搭飛機嘅咁樣。咁將來就好方便啦。咁喺咧新皇崗口岸啦，咁亦都會有咧，即係40个旅遊巴泊位啦。咁雖然我哋香港上嚟玩就會更加方便啦，咁呢個其一。咁其二啦，咁咧內地嘅朋友到香港亦都方便嘅，咁因為亦都有旅遊巴士嘅泊位啦，而喺香港呢一邊啦，都會有一啲咧接駁巴士係可以咧。將我哋嘅客人送到直接送出市區，就或者去到咧附近一個叫新田嘅地方啦，就去轉乘我哋嘅旅遊巴士，亦都可以去到咧香港嘅唔同嘅景點啦。咁所以咧，整個交通配套咧，大致上咧，我就覺得咧喺初期咧係符合咧大家嗰個基本要求嘅係。
0: 因为其实大家喺抵达呢个口岸区啊，有相关嘅公共运输嘅一个配套啦。如果系配套得好咧，真系个体验系零舍唔一样啊，更加之丝滑啦，可以更加快咁。

0: 咁去到香港嘅各区啦，去进行出游啦。咁我唔知道今次业界嘅呢个考察咧，系咪同样都类似有一啲好似近日嘅一啲压力测试咁样，系真正系全程行咗一次，又体验佢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呢个通关模式，有冇去试一试咧？
1: 我哋当日咧就咧喺香港去深圳方向，我哋有行过啦，亦都喺深圳嗰度咧，即系亦都有睇过咧，即系将来啦点样行翻过嚟香港啦。我哋都当然有睇过咧，即系一啲所谓我哋合作查验嘅机啦，咁样咁。但我哋今次嗰个考察啦，就咧就暂时就冇试过咧，即系直接用嘅机就过去过关啦，系。
0: 咁我相信咧，经过咗一轮嘅吓，不断去增加更加之多嘅人流量啦，去进行一个总体嘅压力测试之后啦，大家翘首以盼嘅呢个新皇岗口岸啦，亦都为呢个启用做更加之好嘅准备啊！吓，唔知道即系旅游者啊，对于口岸嘅开通有住点样嘅期待啦？好似你哋旅行社或者酒店方面，有冇收到相关嘅一啲咨询啊？或者有冇话系咪喺行程当中可以专登安排翻喺呢个新皇岗口岸过关咧？届时可以体验下咁样咧？
1: 咁咧，我哋亦都收到咧好多客人咧，就係有一啲查詢啦。不管係咧，可能內地到香港啦，又或者我哋香港人啦，想北上去玩啊咁樣。咁咧，大家都因為聽咗好耐啦，新皇崗口岸啦，咁同埋整個口岸咧，嗰個建築係好有特色啦。咁所以咧，好多客人咧都好期待。咁咧，如果新皇崗口岸一啟用，大家都向旅行社查詢有冇機會可以行到新皇崗口岸啊。咁所以呢個咧，我哋旅行社業界啦，同埋同巴士公司之间啦，我哋大家都有啲默契噶啦。咁咧，我哋咧希望喺开通嘅时候系可以第一时间就俾我哋嘅客人去体验下新皇岗口岸啦。
0: 咁根据你预计咧，因为其实即系呢个现时口岸都系好多，其实已经非常之方便啦。日后新嘅口岸启用之后啊，大概会有几多成嘅譬如内地嘅旅行团会系有机会选择用呢个口岸过关
1: 好啊，咁咧，我亦都不如我俾一啲數字出嚟啊。咁雖然我哋咧香港同深圳之間啦，我哋係有好多嘅口岸啦，咁咧但真係咧，即係隨住兩地嗰個往來咧，即係更加緊密，我哋真係喺咧雙向奔赴上面啦，我哋係做得唔錯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啲口岸啦，好多嘅口岸啦，咁咧其實而家個用量啦，即係都好高。例如咧，蓮塘香園圍口岸啦，佢每日嘅設計流量啦，其實係30,000人嘅啫，但我哋用到佢每日係講緊平均係超過90,000人次，即係超標3倍啦咁樣。咁另外啲口岸例如深圳灣啦，咁咧喺繁忙時間啦都已經係近乎100%嘅嗰個使用量啦，又或者翻到去咧即係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啦，咁我哋嗰個繁忙時間嗰、那個即係每喺繁忙嘅日子啦，嗰、那個用量咧係可以去到咧14,000啦，咁咧亦都好接近咧個設計嘅容量嘅上限啦。咁所以咧喺其實廣深之間咧，隨住嗰、那個大家嗰、那個人民往來又好，又或者真係旅遊啊、經商嗰個咧，即係大家更加緊密啦。咁咧，我哋好期待呢、這個。即係往來係更加緊密，呢個係一個快樂嘅問題，所謂 happy problem 啦咁樣。我哋希望咧，正正就係咧，我哋嘅口岸係可以將兩地人同埋咧，我哋嗰個咧往來啊，甚至經濟往來係拉得更加緊密咯，係。
0: 因为新皇岗口岸讲紧系预计每日平均可以处理到20,000到30,000人次啊，所以呢个体量呢、这个数字听起身啦系真系十分之庞大嘅。咁啊，亦都希望啦，随住更多嘅口岸嘅开通啦，我哋嘅双向奔赴咧会系越嚟越频繁，越嚟越容易，咁我哋嘅碳世界生活咧就会更加之精彩啦。咁啱先咧都听完我哋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啊崔定邦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咗近日啦去到呢个新皇岗口岸考察嘅相关嘅一啲感受嘅，咁我哋唞唞先啦，收翻嚟咧，亦都会讲一讲咧相关嘅数据啦。咁啊，究竟今年到目前啦，成个旅客嘅数字系点样嘅咧？跟住落嚟呢几个月有边啲嘅盛事等紧我哋去探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勉强周

0: 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Beyond， 今日我哋要连线嘅嘉宾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啊，你好 ，Hello。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近日去到呢个新皇岗口岸考察嘅相关嘅体验啦，相关嘅情况啦。其实我哋都非常之期待正式系启用嘅嗰一刻吓，欢迎更加之多嘅旅客啦，亦都去体验下嘅。咁啊，讲到啦，香港啊喺今年或者喺呢个暑期嘅呢个文旅市场嘅表现啦，我哋亦都请阿崔生同我哋一齐复盘下嘅。目前睇到嘅数字系点样呢？
3: 好啊，咁咧較早前啦，咁咧我哋咧就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啦，都公布咗咧最新嗰個咧就係七月份嗰個咧旅客數字啦。咁我哋仍然都咧就係有大概3%+嘅 percent 嗰個咧增長。咁另外啦，我哋亦都睇到啦，特別喺嗰個旅客嗰個組成啦，特別咧係一啲國際客人，而呢個國際客人咧，仲呢一批國際客人啦，亦都係一啲所謂長途嘅客人啦。咁可能佢嚟自我評估啦，佢可能。嚟自可能係澳洲地區啊，或者可能嚟自歐洲嘅地區啦，咁咧都有所增長嘅咁樣。咁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啦，咁其實即係中東嗰個局勢啦，咁咧即係都係比較緊張，咁所以咧即係全球嗰個旅遊業多多少少咧都係啲壓力。但我哋喺香港嗰個旅遊業啦，喺個比較困難嘅時候啦，咁我哋仍然都可以咧，仍然有錄得一個增長。咁咧再加埋啦，我哋本身亦都非常之咧即係多謝同埋。歡迎咧，就係我哋嘅內地嘅居民，咁咧不管你係長途又好，短途都好，都嚟到咧香港玩一玩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幫我哋手咧，將我哋個整體個訪港數字咧，訪港旅客嘅數字進一步推高咗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嘅整體數字其實係理想嘅係。
2: 咁亦都睇翻啦，最近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啊，亦都表示话有信心今年会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访港旅客嘅目标嘅。现时距离呢个目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但系啱先咧，我哋即系都回顾翻成个数字嘅表现，亦都系相当之乐观啊吓。咁啊，希望咧跟住落嚟几个月咧，继续系加油同埋冲刺啦。咁当中亦都提到话国际游客同埋长途嘅一啲旅客啦，其实个增长都相当之显著噶。咁当中系咪亦都有一啲盛事活动啊，大型嘅一啲活动嘅拉动咧？
3: 有啊，咁咧其實我哋喺咧今年嘅即係七月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活動，除咗啲演唱會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咧即係一啲慶祝咧，即係啱啱舉辦完世界盃啦，咁所以喺香港都有啲足球嘅盛會，請咗一啲外國一啲好知名嘅球隊嚟到香港啦，咁所以我哋本身香港居民又好踴躍咁入場睇啦，亦都係吸引到一啲咧亞洲區嘅朋友啊，亦都吸引到啲嚟自內地嘅朋友，佢慕名咧。都嚟到香港咧去睇下波啊，所以咧各种各样嘅活动，再加埋可能系香港书展啊等等啦，咁亦都系帮我哋整体咧拉动拉高咗我哋嗰个访港旅客嘅整体数字嘅系。
2: 其实我哋讲紧即系呢个暑期嘅表现咧，大家好多朋友都会提到，其实即系天气方面都几大挑战嘅，都有几个台风啊，咁啊周不时又落雨啦咁样，但系依然个数字都系比较理想，系咪？
3: 系啊，嗱，呢个就真系非常之感谢咧，即系内地嘅朋友咧，即系对香港嗰个咧，即系热情啦。虽然尽管我哋喺南方啦，我哋一齐去感受一个好炎热嘅夏天啦，咁咧，但热还热，但大家嚟香港个热情咧就更加热。咁咧，我俾一啲数字大家，咁咧，我哋香港平均啦，喺咧，闲时啦，咁样一啲平日啦，大概每一日咧，内地居民咧嚟香港啦，嗰、那个。人次啦，大概可能係8-9万啦咁樣。咁咧，但喺呢個七月份啦，咁所謂暑假啦咁樣，咁我哋平均每一日咧，即係所謂最平淡嘅一日啦，或者我睇咗啲日子啦，例如當然可能係可能香港發出咗紅雨嘅警告啊咁樣，但仍然保持到每日咧有12万嘅朋友啦，即係平均人次啦，係12万嚟香港，甚至有啲日子啦係可以推高去到咧去到15万嘅。咁例如可能當日係有演唱會。会啊，等等啊，咁样，咁咧，亦都即系

0: 最近啦，有一日啦，咁咧，內地有位明星啦，咁咧，趙展啦，咁樣，佢所謂嚟咗香港咧，就見佢個粉絲，當日咧睇翻香港嗰個入境嘅數字啦，係可以去到成143,000多人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唔同嘅活動，甚至一啲咧內地嘅頂級嘅成藝人嚟到香港嘅，甚至我哋一啲國際嘅賽事啊等等啊，亦都係唔同各樣嘅活動啦，都可以拉動到咧。香港旅客嘅数字啦，系。
1: 咁啊，亦都睇翻暑期嘅表现系相当之火热啦，亦都比较理想啊。咁啊，暑期结束咗之后咧，又会到进入到另外一个出游高峰啦。因为咧，譬如内地嘅呢个中秋加国庆假期啦，今年只要再请多3日假，可以连续休13日噶。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咧，可以组成一个超长嘅假期啊。咁啊，预期跟住落嚟嘅国庆假期啦，会唔会会更加之多一啲惊喜嘅表现出嚟咧？
0: 好啊，其实好快咧，我哋咧就开学啦，咁样咁，但只不过开学隔几个星期啦，就去到9月20多号啦，咁咧其实就准备我哋要咧即系迎接中秋，同埋咧一个咧即系好似 Fiona 呢个超长咧嘅黄金周嘅假期啦，咁仲要翻转头有讲，咁咧我哋相信预计喺9月嘅中期啦，咁咧我哋嘅新皇岗口岸咧就会开张噶啦，咁样，所以我相信喺唔同各种各样，包括可能长假期啦，咁亦大家可能想体验下咧。新皇岗口岸嗰个便利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呢个我相信喺个10月份嘅时候啦，咁咧亦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咧个旅客嗰个增幅啦。
1: 咁而且咧，香港方面其实全年都有各项嘅盛事啦，啱先提到嘅有一啲演唱会啊，有一啲体育盛事啊等等，咁跟住落嚟其实几个月啦，亦都同我哋数一数啦，有边几项嘅盛事啊，值得大家要期待啊，一定唔好错过嘅咧。
0: 好啊，嗱，咁咧，我哋其实咧喺10月嘅最后嗰几日啦，有一年一度咧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啦，就喺中环嘅海滨嗰度会举行啦，有机会可以俾大家体验到好多咧，即系唔同我哋咧即系嘅香港特色嘅美食啊，或者一啲世界顶级嘅红酒啊等等啊，咁咧呢一啲都系咧我非常诚意咧，即系向咧各位内地嘅朋友介绍，真系趁呢几日假期啦，可以嚟香港睇下嘅，去食下嘢啊，饮下红酒啊咁样，咁除咗呢啲活动之外啦，咁我哋其实去到后期啦，咁我哋大约其实进入今年下旬啦，12月嘅时候啦，咁样我哋就会迎接咧除夕假期啦。咁去到今年较后嘅时间咧，亦都唔会咁热噶啦。就系当去到比较咧，就系清凉嘅时候啦，同埋每一年咧，大概11月、12月嘅时候都会进入咧，因为香港天气比较好啦，咁样都会进入我哋嘅旅游高峰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咧都觉得喺呢啲时间咧，大家呢啲例如呢啲咁出名嘅活动，例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啊，咁样呢啲都好值得咧，即系大家嚟香港感受下香港嗰个咧，即系冬日嘅气氛咯，系。
1: 冇错，确实咧，即系传统上啦，第四季度都系香港嘅传统嘅旅游旺季嚟噶，咁啊陆续咧有好多嘅重大嘅活动，有特色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啊，同埋另外都留意到，其实今年嗰个票尾经济，我哋内地叫做票根经济啦，香港方面都系搞得如火如荼。其实跟住落嚟系咪亦都会有更多嘅折扣活动会带俾大家咧？
0: 会有啊，我都听到咧，当局表示啦，今日咁咧，例如好似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时候啦，咁咧那个入场券啦，都系会成为咧所谓票根，即系所谓票尾经济嗰个咧就系活动啦。咁我哋香港朋友又好，以至其实系任何嘅访港旅客都好啦，系可以凭个票尾，亦都可以继续享受其他咧可能购物啊、饮食啊等等嘅优惠啦。咁所以咧，大家真系把握机会，咁咧系可以嚟香港體驗下，同埋藉住咧所謂票美國經濟啦，咁樣咁咧，我哋係可以將我哋嘅即係訪港旅客，除咗佢參加一個活動之外，我哋希望佢參加多啲唔同類型嘅活動，可以深入去多啲香港唔同嘅地方，體驗下我哋唔同嘅特色啦，係。
1: 今日好多谢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啊，亦都欢迎大家多多去到香港探世界。唔该晒崔生，下期再倾过，拜拜。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 体验我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9月11号就会启幕嘅2026广东旅博会啊。
6: 嗯，冇错啦，

0: 会咧9月11日至13日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啊，咁啊其实啦，2009年开始创办到今年啦，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啦。咁我每年嘅旅博会咧，亦都会系同文旅产业嘅发展同频共振噶，亦都会有好多最新嘅一啲趋势啦，可以喺现场系感受到啊。咁今年咧就会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展会平台。睇翻啦，成个展会的面积咧有成40,000平方米，当中咧有国际文化旅游馆、有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举办的仲有2026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啊。咁啊，同大家总结咗有6大嘅亮点，跟住落嚟咧逐个。我同你数啦。
1: 首先第一个亮点咧，就系聚焦开放合作嚟到彰显国际文旅嘅形象啊。嗱，因为咧而家都好兴 China Travel 啦，所以今年嘅旅博会咧，其实深耕入境旅游提质增效，系特别设置咗一个入境旅游展区噶，会有12家嘅参展单位咧嚟到集中呈现岭南文化嘅魅力，嚟到话俾大家知啦，包括过境免签啊、离境退税等等嘅便利政策啦，仲有咧就系推介入境嘅旅游产品，包括啦打造智能支付、智慧交通、AI 多语言服务等等一站式的入境便利体验场景的，咪去到现场你扮系外国人同 AI 倾下偈都 OK 啊。
0: 系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新的玩法啦，新趋势啦，就系首次打造咗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小外国朋友咧嚟到中国咧，都系睇重咗我哋中国有好先进嘅一啲医疗嘅设备啦，一啲医疗机构啦，同埋我哋有中医啊，神奇嘅中医亦都值得你体验嘅。咁啊喺现场咧。都会集中展示翻广州一体化嘅国际医疗旅游嘅服务体系。
1: 而另外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咧，都系连续多年参展啊，会联合推介咧一程多站嘅精品旅游线路噶。而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咧，亦都会再度亮相下嚟到助力咧两岸文化旅游嘅深度交流合作。咁而另外咯，即系既然要做呢、入境嘅旅游服务啦，仲有出境嘅旅游服务嘛，展会都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业资源，包括捷克、葡萄牙、克罗地亚等等的欧洲国家是集中入住，还有包括新加坡、近排好兴的哈萨斯坦等等这些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周边国家都会带着自己的特色旅游资源一起亮相的。同步还会设立轻车旅游、跨境出行、高端定制等等的 B2B 专业展区。我们虽然是 C 端客户，但是分分钟你带着 C 端的身份去到了解一下 B 端的商业机会都可以成为一片新的创业蓝海。
0: 没错、每一年的旅博会都可以假扮自己在海外旅游的一个场景。因为每一个展区都真的会有一些特色的打造。第二个亮点就聚焦区域的联动。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和21个地级市的文旅馆也都会集中亮相的。当中也都是设置了有4大的文旅廊道，亦都打造咗4大嘅特色品牌啊，带大家去感受翻啦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埋岭南文化噶。咁另外咧，除咗话我哋广东嘅一啲展示馆之外咧，亦都有嚟自全国各地嘅一啲参展嘅一啲省市啦，包括有陕西、广西、山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啦，呢啲国内嘅旅游目的地。咁另外咧，亦都有四川甘孜、新疆喀什梭夫、喀斯、桃木舒克、西藏林芝等等对口支援地区，亦都会带来非常之有地域特色的文旅资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带埋当地的一些果蔬，是啊，我们可以现场去探探啦。亦都会通过一些资源的互推啦，同埋客源的互送，实现跨区域联动和协同发展的。
1: 而第三个亮点就是汇聚文旅产业链的一些核心的力量来聚焦一些精准的配对，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商业的机会的。今届旅博会有很多供应链的企业、航空、不同的行业的龙头、等等，有文旅的、有酒店的、有住宿资源的、有旅行社的、有分销渠道的，希望打通由资源采购到产品供给再到渠道分销完整的一个链路。今年的展会还升级打造了展前预约、AI 撮合和展中洽谈、展后跟进的全周期服务。咁啊，而家咧仲有

0: AI 撮合添，
1: 系啊，好得意啊！系咪输入自己嘅需求，跟住就可以匹配翻，就会俾到个建议。不如你去呢、這个
0: 揾佢倾下啦，
1: 展馆88嗰度揾到
0: 发一发
1: 你个搭子吓，去倾下偈吓，几有意思啊！
0: 有机会噶吓。咁啊，另外咧，仲会积累咗咧超过100,000两级嘅行业观众数据库啦，联动咧唔同嘅行业协会啊，咁啊，再加上咧珠三角本地同唔同省份嘅一啲协会组织啊，咁嚟到咧链接买家。嘅資源啦，去到實現咧供需嘅精準匹配嘅。咁而另外咧，仲有咧對接平台啦，包括圍繞住文旅裝備啦、標準化建設、研學旅遊、鄉村民宿等等嘅產業熱點啦，去到舉辦多場嘅專業活動，叫做廣東文旅產業派啊嚇。面向咧包括境外供應商啦、文旅科技企業咧嚟到打造專場嘅對接活動，構建咧產品首發首售、公彩精準對接、項目簽約落地等等的交易場景啦，嚟到提升展會嘅交易實效嘅。
1: 啱先分享咗咧，即将举办嘅广东旅博会当中六大亮点之前三啊，咁后三个亮点系边啲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8: 艺术文化大人物，
7: 旅游部门揸 V 人，
8: 文旅企业大 boss，
7: 大咖嚟啦！
8: 看世界，大咖听。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将会举行嘅2026广东旅博会嘅一啲亮点吓。嗱，头先咧数咗三个啦，而家咧真系到第四个啦吓，就系大家都好关注嘅科技啦。嗱，今届展会咧会推出啦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嘅，系连续三年咧设立文旅新质生产力嘅主题展区啦。有好多嘅企业咧都会喺呢一度咧集中展示一啲包括数字文博啦、智慧景区啦、唔同前沿技术落地文旅领域的一些应用场景。
1: 我们现在都会说智慧旅游，其实这些高科技已经是深度地应用在我们的文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现场也都会打造文化广东乐游广东专区，当中会是展示了广东重点的数字文旅的建设成果，推广两个应用平台。另外也都会举办2026数字文旅创新发展交流会，亦都会开展新质生产力资源对接活动，通过行业趋势的研讨同埋供需的洽谈，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的支持噶。
0: 咁而第五个亮点咯，就系聚焦产业协同嚟到拓阔跨界融合的新赛道啦。嗱，今年的展会都会紧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导向，嚟到设立文旅装备主题展区噶。嗱，包括游艇行业协会啊、房车啊、或者游轮、游艇啊、户外旅居啊，唔同 同嘅裝備咧，都會喺裏邊出現噶。嗱、
1: 嗯，
0: 同時咧會以文旅加跨領域協同創新作為揸手，圍繞文旅同農業、體育、康養等業態嘅深度融合啦，有好多唔同嘅特色板塊嘅。啊，除咗話科技潮玩啦、水系旅遊啦、和美鄉村啦唔同嘅消費場景之外咧，體育方面啊，仲會有好多同賽事嘅聯動展出啦。而國際醫療旅遊板塊方面咧，仲會展示咧醫旅融合嘅新場景同體驗，亦都希望咧大家啦可以喺現場啊嚇揾到適合自己嘅商業機會嘅。
1: 冇錯，另外咧亦都有文創潮玩板塊啊嚇，大家咧亦都可以了解翻啦相關嘅文創機構啦帶過嚟嘅展示嘅。咁、而講到咧亮點六啦，就會有豐富嘅高質量嘅文旅產品嘅供給嘅。睇翻啦呢一屆嘅旅博會咧，亦都會圍繞翻啦唔同客群嘅差異化嘅需求啊，包括有親子家庭啦、銀髮族啦，同埋獅世代啊，去打造又好玩又好逛又好賣嘅消費場景啊！呢樣嘢係最緊要啊！嚇、除咗大家去到每個攤位咧去打卡，可能有免費嘅嘢送啦嚇、現場咧都有好多啱你哋使啊，應該價格都相當之實惠嘅一啲消費場景嘅打造嘅，咁啊大家可以參加相關嘅互動體驗啦，亦都可以喺現場咧享受購買嘅樂趣嘅。咁啊有沉浸式嘅科技互動啦，可以體驗翻未來旅行嘅趨勢，亦都可以打卡翻啦文創潮玩展區啊，去感受潮流風尚。當然現場咧有好多嘅一啲外國嘅機構啦，或者係外國嘅國家展館啊嚇，咁啊可以咧買到全球特色好物嘅。當然啦 ，local 嘅優質嘅廣貨咧，亦都有豐富嘅供給嘅。咁啊呢一屆嘅展會啦，相信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咧，係提前會鎖定翻自己喺跟住落嚟元旦或者係國慶甚至乎明年嘅春節假期嘅一啲產品啦。咁啊，大家咧不妨可以借助呢個平台啦，提前去了解一下咧各類嘅優質嘅線路，現場比比價，亦都可以揾到多啲靈感啊。
0: 咁另外仲有個同期舉辦嘅展覽咧，就係2026粵港澳大灣區老字號文化博覽會啦。咁啊，同期同館舉辦嚇兩大展會啦，係疊加聯動啦。客流係共享，資源係互通嘅。咁當然啦，更加重要嘅，大家買買買嘅消費都係互促嘅啦。咁今年咧會匯集500多家嘅老字號啦，同埋非遺嘅品牌啦，嚟到呈現佢哋嘅獨特魅力嘅。咁大家啦去到現場啦，除咗可以啦體驗啊、打卡啊、去到探下店啊咁之外咧，仲可以咧感受下國潮嘅魅力啦，去到現場買到啲老字號嘅正品好物啊。
1: 咁聽咗咁多啦，大家都想問啦，究竟點樣報名咧？咁作為旅博會嘅觀眾咧，喺線上去登記就 OK 噶啦，就通過呢個 CITIE 廣東旅博會嘅微信公眾號，進入到小程序當中，按照指引咧完成10名嘅預登記，就可以免費獲取電子入場憑證啦。如果冇提前登記嘅觀眾咧，亦都可以憑借住自己嘅身份證喺展會現場辦理登記嘅。咁我哋9月11日現場見啦。
0: 咁今日咧探世界節目啊，全部內容亦都係咁多咯。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
1: 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0: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

0: 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大家太有心了，我也挑选了礼物给你们。谢谢小玲姐，我只是回香港分公司，又不离开，咱们以后啊，肯定还会经常见面的。期待能经常见到你，一切顺利。好，那我们听完了情景对话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挑啊这个字呢，其实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挑，一个是挑。那如果说本意是波动、跳动、挑拨，一般读作挑，引申为用尖细的东西拨或者是刺，又引申为用杆子将东西支起。另外呢，还有挑的读音，引申为用肩膀去担，引申为承担、担当，还可以引申为挑选、挑剔。那么在对话当中，像挑选礼物，那就是读一声挑；而挑大梁呢，我们读三声。大家呢可能常用担这个字来表示挑的含义，但是这两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担者用肩膀挑也，挑者用肩膀担也，其实两者咧系有完全相同嘅意思嘅。但系得意嘅就系咧，单独使用嘅时候咧，粤语用担，但系咧就好少用挑嘅。咁而普通话虽然咧亦都系用担吓，咁但系咧往往习惯咧会用挑嘅。譬如讲粤语当中嘅担嘢，普通话说的是挑东西；一担菜，普通话说一挑菜。
0: 而普通话当中用担而不用挑的，一般呢像有担架、担子，还有扁担等等。那确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多音字呢也是一个难点哈，当然它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它很有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到挑，还有像，担哈，这个词本身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在普通话当中呢，它可以读担，也可以读担。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像扁担这样的词啊，它就用作轻声字词了。
1: 咁而另外咧，粤语吓呢个担字咧，除咗话用肩嚟挑嘅意思咧，其实咧仲会比普通话多咗一啲嘅意思嘅。譬如咧就系往上托嘅意思啦。譬如好似话担高头，普通话说的是抬起头；担遮应该说成是打伞。另外一个意思就系搬啊，同埋筐啊等等啦。譬如话担张凳嚟，普通话说的是搬个椅子过来。咁第三个意思咧就系用牙咬啊，担住烟斗，叼着烟斗。只兔仔被狼担咗去，小兔子给狼叼走了。仲有一个咧，就系粤语当中嘅俚语，话一担担。譬如咧，话你同佢真系一担担啊，你跟他是一样的，都是半斤八两。
0: 好了，那今天的情景对话呢，和大家分享了担和挑的这两个字的具体的含义和区别哈，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 我是郝艾。
0: 从大凉山的青山之间到湘江之畔的海风之中，相隔千里的少年们因中华传统节日相遇在一起，春节的团圆，元宵的欢闹，清明的追思，端午的情思，中秋的月明，重阳的敬老，一个个节日串起我们民族千百年的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鲁基乡中坝社区文汉小学和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同学们用诵读翻开节日里独属于我们的浪漫与传承。

0: 大家读的状态真好，声音真挚饱满，情意融融，这样的共读也特别有意义。我们紧紧相连，借着一个个传统节日，一起触摸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感受代代相传的家国温情。节日不只是时序里的纪念日，更是刻在我们每个人心底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很高兴看到同学们用诵读的方式把这份美好与传承娓娓道来。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七言诗赠汪伦带给人们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
4: 执拍嘅诗文散发住友情嘅余温，嗰、那个系一个点样样嘅送别场景呢？能够唤出诗人李白直抒胸臆嘅情感表达。李白同埋汪伦之间又系有住点样样一段鲜为人知嘅故事呢？来自邯郸学院嘅三位同学，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申少娟老师嘅带领下，追寻诗歌嘅印迹，嚟到咗皖南古村桃花潭。
3: 那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颂游中国了哈，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边游览的同时呢，一边感受今天的语音知识点吧。
5: 好啊，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李白诗歌里边曾经提到过的桃花潭，和大家想象里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6: 这就是桃花潭，不一样，
7: 跟诗里边不一样啊，没有桃花呀。
5: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没有桃花，桃花潭为什么看不到桃花？
6: 而且他不说深千尺吗？而且是桃花潭，不应该是一滩水的那种小潭？
5: 对对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桃花潭看上去啊没有那么深，而且水域啊相对比较开阔，这个是为什么？
8: 而且老师，汪伦是谁呢？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5: 哎，对了，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啊，赠汪伦的汪伦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既然都到了桃花潭了，希望这个旅行结束的时候啊，能够解答你们三个人的三个问题。
4: 清逸江畔，宁静的古村已经显出了盎然生机。尽管它和同学们想象之中似乎就不太一样，但是透过历史的印记，依然能够令到人们感受到一千几年前那段自有真情的诗意氛围。
5: 这首诗确实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朋友的作品里边啊，它流传特别广的。我相信同学们啊，都是从小学就开始背了。我们说唐诗啊，几万首，它是里边有个特别的一个存在。它特别在哪里呢？它这个诗啊，是特别的直白。我们经常说诗歌是不能直白的，一定要含蓄委婉，要用很多的典故。可这首诗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典故。就是写眼前之事，眼前之景，但是呢，写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诚。第二个特别呢，就是他直呼了朋友之名，也直呼了自己之名。我们要知道啊，古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连名带姓的去叫自己的朋友的，这个就显示出了李白啊的率真、天真、不拘长格、不拘礼法的一面。这首诗啊，那么受人推崇，因为它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8: 老师，这个汪伦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5: 啊，当然，他当然是李白的朋友。不过这个汪伦啊，可在咱们的文学史上啊，给研究者出过一道不小的谜题呢。因为大家知道汪伦呢，大多数啊都是从李白的这首《赠汪伦》里知道的。而南宋时期啊，有人在给李白的诗集做注本的时候，注释汪伦说啊，村人汪伦，就说啊，在这个人看来呢，哎，这个汪伦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布衣。而后来呢，又发现了哎地方志，又说汪伦啊是隐士，哎，是一位隐士。再到后来呢，又发现这个汪氏的宗谱里边啊，说汪伦呢他是名门之后，

0: 么多的说法，这个人岂不是显得特别的神秘啊？
1: 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了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为拜访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那么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呢？李白和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呢？为了解开疑惑，同学们邀请到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作为桃花潭此行的特邀嘉宾。
2: 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
0: 嗯。
2: 其实啊，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青弋江的一段。
0: 对。
2: 啊、青弋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
0: 嗯。
2: 啊，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
0: 嗯。
2: 那么它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500米长的这个临江绝壁啊阻挡了。就形成了一个河道的回水了。
0: 嗯。
2: 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这里啊就形成一个深潭了。这个临江绝壁啊，西面呢有条小溪，
0: 嗯
2: 啊，在这个小溪的这个十里处啊，有个叫鸳鸯洞的地方，
0: 嗯，
2: 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
0: 嗯，
2: 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溪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啊，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潭，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而那条小溪呢也被当地人呢称之为是桃花溪。
0: 嗯，
2: 这呢就是桃花潭来地。
3: 其实我们在课本上看，我感觉就是他说桃花潭应该是周围都种满了桃树，就感觉其实夹岸都是桃花一样。
2: 对，有一种那个日出江花红似火那种感觉。
4: 桃花潭村以青弋江为界，西为万村，东岸为泽村。1000多年前在这座村落里面是怎样的经历令到李白呢得以创作出了《赠汪伦》这首的千古绝句呢？同学们决定在这座的皖南古村当中追寻当年诗人的足印，去寻找答案。
1: 在万村的入口处，千年一门依旧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它建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由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而立。
2: 万村的地方呢历史比较悠久啊，人文比较那个厚重，当地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教育啊，是一个上文重教的地方。当时啊，这个万村啊有一户万宴的人家啊，是五世同堂，
0: 五世
2: 对，相处非常和睦啊，在当时还非常罕见的。于是呢，唐太宗呢下诏而立啊，就修建了这个驿门。
5: 我理解的驿就是兄弟之驿，忠臣之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驿，这个驿。我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其实驿呢，首先它是一个儒家的一个思想啊，儒家经常把它和人并提啊，所谓仁义仁义，在《礼记》里边就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啊，义呢礼也，就说是有道理有法则的。所以这样看来呢，这个义啊，就是我们在儒家思想最早的这个义啊，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哥们儿义气还不太一样，它是有正义、法则。就说要做正确的事儿，哎，归于道义，它是有这个意思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都在不断的为义啊注入新的内涵。侠客有侠客之义，儒生有儒生之义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每个人理解的不同的义。所以最后啊，仁义智信礼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五常啊，这个美德之一。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站在这个驿门之前啊，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驿又有了什么新的内涵。
4: 民风昌盛的这一座皖南村落成为了很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白在长安时候的故友万句。
0: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啊、也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说这个写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儿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

0: 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婉拒了。
1: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婉拒，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当李白来到桃花潭的时候，在婉拒的引荐下，喜爱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在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两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2: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3: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2: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泄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4: 如果讲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拒，咁徐元诗话当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大家跟随住唐飞馆长来到了东岸的泽村寻找答案。
2: 这里啊，就是那个金县桃潭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是3层8面。
1: 清乾隆年间，翟村村民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黎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黎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游访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且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诗人袁枚。那由此随园诗画当中便有了汪伦和李白的身影。
5: 好，讲到这里呢，我们也想稍微的休息一下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语音知识点。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鸡、七、西这三个声母的发音呢，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的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我们的气流呢从后面往前发的时候啊，这个硬腭前部和舌面前部构成了一个阻塞，然后呢这个慢慢的这个阻塞又离开了，气流呢就从窄缝当中挤出来，那摩擦成声，声带呢是不颤动的。其实我们读这个鸡七夕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的一样哈，比如说大家读鸡的时候，这个气流呢和读七的时候呢感觉到明显的不一样，因为读七的时候会觉得要用力喷一口气。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从书写上呢，鸡七夕和鱼相拼的时候，鱼上的两点要省略哈，也要分辨一下，这时候我们的韵母到底是鱼还是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在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鸡七夕为代表的声母，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趣闻轶事哈，大家呢就读到了趣，那清代的清，随园的随，诗画的诗，它这个每一个声母之间呢是有不同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鸡七夕、知识诗以及滋呲丝哈，它在连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发音部位呢也有明显的不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颂游中国。
6: 辛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7: 对，
6: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拒碰到了汪伦呢？
0: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啊，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确实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实的啊，也不一定是实录。 然后呢，就说这个李白呢和这个

0: 万夫子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确实是呢，也是一直有交友的。那到底是他是来拜访万夫子的呢，哎，顺道遇上了汪伦呢，还是说啊，他就是受到汪伦的信而过来的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的谜题。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新的材料，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谜题才能最终的知晓。
1: 如今人们似乎更加之愿意相信一段诗歌文坛的佳话，有着戏剧般的故事情节。汪伦书信邀李白，就是这样成为了桃花潭村村民代代传颂的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一千几年前李白又是怎样的情景之下呢，在这里创作出了赠汪伦这首的诗篇的呢？大家来到了当年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渡口。
2: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赠汪伦》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
3: 这个汪伦呢，是每天与他呢在一块呢，就是临江把酒言欢，吟诗作赋啊，他们结下这个非常深厚的友情。那么几天以后呢，当李白要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踏歌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的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哦哦，
4: 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0: 对，其实踏歌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汉代的时候啊，《西京杂记》里边它就有记载啊，就那个时候啊，到了十月十五的时候，宫女们是连臂踏地为节，连臂就是我们互相挽着，挽着手，哎，牵好了，踏地为节啊，就是我们跺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节拍，踏地为节。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规模很大，有的时候会有几百上千位宫女一块表演踏歌。哦，后来呢，踏歌啊也深入了民间，它从这样的啊。这个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哎，就变成了民间啊，可以用来这个平时欢庆啊，包括送行啊等等啊，都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风俗啊。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说在咱们金县这里啊，这个踏歌，就说当初李白听到的这个踏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在当时啊，是我们金县桃花潭呢这个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啊，就像您说的，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0: 对，
3: 啊，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啊，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啊，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啊，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它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5: 千尺潭水，不及友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6: 李白他来到了这里，既没有看到万家酒楼，也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非常珍惜与汪伦的这一段情感。
0: 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这首诗啊，也是因为这首诗歌里边表现了李白和朋友之间特别真挚的情谊。我们之前也说过，李白这个人待朋友啊，那是至真至诚啊。无论是汪伦也好，还是那些啊身份非常低微的，像酿酒的祭叟啊，然后在这个武山松下遇到的那位老妇人等等等等，他都是用一颗真心来对待别人，也因此啊，别人也用一颗真心来回报他啊。我想这一点啊，对于我们也是有哎非常珍贵的一个启发。
4: 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情谊，才让李白写出了这首《赠汪伦》的诗。
0: 在李白之后的那么多年，有无数的友人都到这里来，都希望能够拜访一下诗仙走过的地方。他们到这里来啊，就不再是真的是想看十里桃花，他们想看的就是这千丈的潭水都抵不上的汪伦的一往深情。
1: 一段友情佳话的谜题，随着桃花潭之行结束，揭晓了最终的答案。率真质朴的诗篇将踏歌古岸前，李白与汪伦的故事留在了人们的情感世界里面，亦都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诗歌之旅。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么在这首诗当中有哪些鸡栖息的发音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鸡栖息发音有哪些技巧。
7: 鸡发音的时候呢，
5: 舌面的前部顶住硬腭前部，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比较弱的气流把舌面的阻碍冲开了一条窄缝，并且从中

0: 挤出，摩擦成声，是不送气音。气的发音情况和鸡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气流比较强，是送气音。而息呢，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接近了硬腭前部，流出窄缝，软腭上升，堵塞了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气流是从舌面和硬腭的前部形成的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的。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像江欲行的江和行，深千尺的千，不及的及，以及送我情的情，都是吉七夕。也请大家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巩固吉七夕的发音方法。
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到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中华忠孝故事，我们来听黄庭坚的故事。我们知道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啊，和苏轼并称为苏黄，也是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一。同时呢，他也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他的诗呢，讲究的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说风骨呢也是奇绝兽应啊，对这个后世的诗歌创作呢影响非常的深远。他的词和散文也有佳作传世。那么在书法上呢，他非常的擅长行书啊，草书，他的字体结构很奇特，笔法呢是略带夸张了，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哈。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哎，这四位书法家当中的这个名字当中啊，有几个带有鸡七夕的呢？那接下来大家听故事啊，就要先留意一下这四位书法家究竟是哪四位。
4: 黄庭坚的例行公事。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由于深得皇上信任，历任朝廷和地方多项官职。多年来，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他在家里始终有一件例行公事。这一天，当黄庭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家里静悄悄的，老仆人给他开了门。最近朝廷的公务非常繁忙，黄庭坚每天在案牍之间操劳，每次老仆人给他开门的时候，都能看出他脸上疲惫的神色，他的脚步也比平常沉重许多。老仆人为他点上灯笼，当他们穿过庭院，走进黄庭坚母亲房间的时候，黄庭坚沉重的脚步就变得轻轻的，他害怕吵醒正在休息的母亲。母亲年龄已经大了，加上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现在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还睡不好觉。尽管公务缠身，每天回到家，他还是要看看母亲，看看她是否一切安好。黄庭坚轻轻推门走进母亲的房间，看到母亲睡得很沉，他这才放心。然后黄庭坚弯下腰，在母亲的床下找到便盆，端着便盆又轻轻地走了出去。由于母亲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如厕，所以便盆一直放在床下。而每天黄庭坚回家之后，都会把母亲的便盆清洗干净之后才去休息。这时候侍奉黄庭坚的老仆走过来，想要替他清洗。他说，大人，今天您已经很累了，这样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就可以了，您快去休息吧。黄庭坚却说，我们主仆多年，这么些年只要是母亲的事情，你看哪一件事不是我亲自来做的？你们虽然能尽心尽力去做，但终究不能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亲生母亲来侍奉，我怎么可以因为家里有仆人就把做儿子的责任推脱掉呢？老仆人见黄庭坚十分认真地洗刷便盆，心中不忍，便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 况且您白天处理工作。

0: 已经非常疲惫，纵然是尽孝心，也不必天天坚持，偶尔做一下也算是尽孝了。黄庭坚听后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认真地对老仆人说，母亲已经老了，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有多少时间能陪伴在母亲身边为母亲尽孝呢？天下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到时候就是想要为父母做事也不可能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能多照顾父母，怎么可以因为公务繁忙而不尽本分呢？黄庭坚就这样坚持着为母亲清洗便盆，一丝不苟，照料母亲的其他事情更是做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上下下无不被黄庭坚的这份孝心感动，并以他为榜样争相效仿。洗便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黄庭坚美好的品德。这个故事出自《二十四孝》，博文馆，书法界的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虽然是同一个时期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书法却各有特色。苏轼的书法给人第一眼的感受是丰满圆润，字体的结构比较扁平，笔画十分舒展，看似朴素平实，而重点在于写意。他的书法作品当中用笔有轻有重，所以会有一种大小错落的美感。黄庭坚最擅长的是行书和草书，他的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一些夸张的笔画，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字体结构方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米芾对书法要求稳不俗，显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也就是在灵活的变化中追求美感。在章法上，他重视整体的效果，并且兼顾细节的完美，在书写过程中随机应变。蔡襄最喜欢写的还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他的书法看上去敦厚端庄，生前就被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当时他的作品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爱。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他们的名字当中有几个带有鸡栖息的哈。那当然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梳理一下这四位究竟是哪四位呢？哎，宋四家指的是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蔡襄这四位书法家。那其中黄庭坚的名字当中有坚，哎，声母是鸡，蔡襄的襄声母当中是西，那一共是两个。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草船借箭。这个草船借箭呀，是三国赤壁之战里的非常著名的桥段了啊。那借箭呢是由周瑜故意提出来的，而机智的诸葛亮呢也识破了这是一条害人之计，表示三天。那后来呢，有大雾天的帮忙，诸葛亮再次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调了草船诱敌，最终借足了十万支箭立下了奇功。而草船借箭呢，这其中啊，这主人公诸葛亮的胆识才智也受到了后人的赞美。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留意到生活当中呢，现在有很多有草船借箭相关的一些成语趣闻呢，戏剧表演呢，也推动着智慧的启迪和发展。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的声母哈、啊，草船借箭，这连读起来还真有一点难度。这个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连读有哪些易错点呢？
2: 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了。”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弓箭最好。”

周瑜说，对，先生跟我想的一样，现在军中缺箭，想请先生负责赶造10万支，这是公事，希望先生不要推却。诸葛亮说，都督委托，当然照办，不知道这10万支箭什么时候用。周瑜问，10天造得好吗？诸葛亮说，既然就要交战，10天造好必然误了大事。周瑜问，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诸葛亮说，只要3天。周瑜说，军情紧急，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3天造不好甘受重罚。周瑜很高兴，叫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又摆了酒席招待他。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到第3天，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搬箭。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鲁肃对周瑜说，10万支箭，3天怎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他，我得吩咐军将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成定他的罪，他就没话可说了。你去探听探听，看他怎么打算，回来报告我。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3天之内要造10万支箭，得请你帮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自找的，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葛亮说，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要30多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3天管保有10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鲁肃答应了，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回来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的事，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漆这些材料。周瑜疑惑起来，说，到了第3天，看他怎么办。鲁肃私自拨了20条快船，每条船上配30多名军士，照诸葛亮说的布置好青布幔子和草靶子，等诸葛亮调度。第1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2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3天4更时候，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他，你叫我来做什么？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箭。鲁肃问，哪里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的人连面对面都看不清。5更时分，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
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

0: 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鲁肃吃惊地说，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葛亮笑着说，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曹操得知江上的动静后，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必有埋伏，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拨水军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便是。然后他又派人去汉寨调来6000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10000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到雾散时，诸葛亮下令返回，船两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诸葛亮那边船轻水急，已经驶出20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20条船靠岸的时候，周瑜派来班舰的500个军士已经等在江边了，每条船有5000-6000支箭，20条船总共有10万多支。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他借箭的经过，周瑜大吃一惊，长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这4个字的成语，它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这连读呢，我们会发现真的挺难。为什么哈？草是呲，船是吃，这里呢已经有平翘舌音的连读了。接下来呢有2个鸡啊，鸡呢也是发音很难的，一不留神就读成了 z，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从舌尖到卷舌再到舌面的一个动成的声母的连读啊，草船借箭。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鸡栖栖，舌面要抬高啊，同时呢要摩擦成声。那另外啊，鸡栖栖嘴唇不要张得太开啊，不要太大，嘴唇自然的合拢。那如果是读嘶，那这个嘴唇呢就要向两边去拉开了。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鉴赏倾听的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洪艾。
1: 接下来鉴赏倾听，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经典的古诗，来自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那么这首诗呢，名字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会发现“滁州”这是两个卷舌音。而西涧呢又是两个鸡栖栖的舌面音，那么大家也可以试着读读看啊。另外也请您留意一下，这首诗有几个鸡栖栖的声母，我们稍后一起来盘点。
5: 滁州西涧，唐·韦应物。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徐州西涧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写景七言绝句。

0: 咁作者咧任徐州刺史嘅时候，游览至徐州西涧，咁就写低咗呢一首啦诗情浓郁嘅小诗。诗里边写嘅虽然咧系平常嘅景物，但系经过诗人嘅点染，就系成咗一幅咧意境幽深嘅有韵之画，仲蕴含咗诗人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嘅无奈同埋咧忧伤嘅情怀。亦就系啦，作者对于自己怀才不遇嘅不平啊。
1: 诗的前两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以黄鹂深树鸣”是说诗人呢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莺在树荫深处啼鸣。那这是清丽的色彩和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优雅景致。独怜就是独自偏爱的意思，偏爱幽草，也描写出了诗人恬淡的胸怀。后两句呢是说傍晚下雨潮水涨得更急，郊野的渡口没有行人，只有一只渡船横泊河里。
0: 咁呢个雨中渡口扁舟闲横嘅画面啊，亦都蕴含住咧诗人对自己无所作为嘅呢一个忧伤啊，引人思索。咁啊，更加咧系讲明咗为应物宁愿做一株无人关注嘅小草，亦都唔愿意去做嗰个咧大嘅官职啊。咁啊，最末嘅两句啦，飞转流动之势，咁亦都衬托啦闲淡宁静之境。可以讲就是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就是这首诗有几个鸡兮兮的声母呢？分别是滁州西涧的兮和涧，还有春潮带雨晚来急的急，一共有三个，大家答对了吗？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0: 亦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哋嘅邮箱系 dwq2@sscctv.com。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搵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医事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嘅，先啦同大家吓即系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咧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啊喺我哋微信嘅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医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以及啦你喺呢个跨境生活当中啊有任何嘅疑问啦、想咨询嘅一啲个性化问题咧，都可以同阿大姨啦沟通一下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专页嘅。你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嘅即系节目名搵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啦，按日期喺回放页面当中啦，去到听翻我哋嘅足本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页面当中啦，搵到我哋一啲精华同埋干货嘅切条内容，随时随地啦可以 share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嘅秘笈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当然会有政策解码啦。咁啊，今日开始咧，我哋政策解码咧会同大家集中关注一下横琴啊。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吓，即系开启一个全新嘅系列，叫做《琴澳五载容身局》啊。嗱，因为咧，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咧就喺近日出炉，而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可以话系展开咗新嘅一页嘅。咁咁啱啦，今个月吓九月份，亦都系啦我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迎嚟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其实五年之前合作区挂牌成立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一系列的专题啦。亦都说合作区其实肩负着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使命的。当时我们在这里畅想，哇，五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变成什么样呢？过了五年之后，我们再盘点一下，其实我们政策解码一直都有关注，包括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一些破冰的探索啦，可以说琴澳两个地方是越来越近，亦都是越融越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0: 輕輕就略過咗啦。咁咁，但係事實上呢件事嘅意義好大嚇。先講係咩事先啦，就係喺8月26日，有超過10,000件嘅跨境電商出口貨物喺橫琴南光橫琴物流中心完成咗海關監管、航空安檢、理貨打板一整套嘅操作之後，經橫琴口岸通關，去到澳門國際機場裝機起飛嘅。呢個亦都係咧全國首個跨境嘅陸空聯運物流項目，亦即係咧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航空打板業務嘅先行先次首單首飛係正式落地，亦都可以話啦，即係澳門同埋橫琴之間航空物流一體化嘅發展啦，邁入咗一個實質運營嘅階段，唔再係一個想像啦，而係呢條路係跑通咗嘅。咁我哋首席記者曉露啦，其實當時亦都喺橫琴嘅現場嚟到見證咗呢一個首單首飛嘅全過程啦，亦都係全程參與咗啊呢一件事嘅。咁究竟即係個章有啲咩意義咧？要先問一下曉露先啦。其實有呢一件事之後咧，有唔少朋友係問我嘅，因為可能我對航空相對熟悉一啲啦，咁亦都有朋友甚至同事都會問我，橫琴呢一樣嘢同東莞嘅嗰、那個香港機場嘅前置貨站有啲乜嘢唔一樣啊？咁在你睇嚟，你係點理解呢件事嘅？
1: 我會覺得喺橫琴嘅呢件事，其實佢相對嚟講，比起東莞嘅空港中心咧，佢係會細啲嘅，同埋咧空港中心可以做到嘅事，其實係更加之多嘅。佢唔單止可以打板啦，唔單止係呢個前置貨站，即係我哋講緊嘅出口啦，佢其實亦都有入口嘅，佢嘅理貨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仲有咧，就係佢可能會喺即係裝載嘅方式上面係多咗啲嘅，例如佢係裝嗰個專船啊，仲可以走一啲陸運嘅嗰啲車啊，即係佢係好多種交通工具，但係每一個交通工具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專用嘅，咁好似佢從呢個空港中心，佢係攞部車運到去俾佢哋個船，跟住個船直接去到機場咁樣。咁但係橫琴呢度佢有一點係非常之創新嘅咧，就係話佢其實就係離嗰個口岸非常之近啦。咁然之後，佢喺呢度完成呢個打板之後咧，相當於話佢就將澳門機場嘅本身你因為地方有限，導致到嘅佢可能個貨運量唔係咁大嘅。嘅呢個局限就已經係去除咗啦，相當於嗰啲貨物佢可以喺橫琴呢度去 check in， 咁澳門機場就可以將呢一部分嘅業務就俾橫琴去做咯。
0: 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同民航業界可能相對了解得比較多啦，或者比較熟啦，其實喺業內人士都有問過嘅。其實對於從佢哋貨運嘅角度嚟到講咧，橫琴呢件事同香港機場嘅即係喺呢個東莞啊嚇個空港中心好大嘅一個唔同。就係、是、一個跨境嘅陸空聯運物流，因為你話從香港機場嗰、那個東莞嘅空港中心咧，其實佢係唔需要嗰個貨物再入，
1: 佢唔入香港，
0: 唔入香港境，
1: 但係呢個係入澳門嘅，
0: 冇錯。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啊嚇，點解話啊橫琴呢一個嘅我哋稱之為政策突破嘅意義更大一啲咧？因為其實係涉及到喺海關查驗過程當中，雙方係一個互認嘅狀態嚇，先至可以啦達成咁樣樣嘅一個首單首飛。嘅一個業務啦，咁而另外咧，即係橫琴啊嚇，當初啦，即係俾到嘅橫琴嘅其中一個任務啦，就係要俾到澳門一啲更大嘅發展空間啦。我哋知道澳門就係咁大啦，咁澳門機場事實上亦都係填海完全填出嚟嘅。如果我再發展貨運嘅時候啦，這個有限嘅物理空間點樣去到突破咧？咁就好創新性地要將呢件事直接擺喺橫琴嚟到做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其中一個突破，相當於多咗一個地方係嘛，即係俾澳門機場。嘅呢個貨運提供更新嘅一啲空間啦，咁搬咗去離機場十幾公里以外嘅呢個橫琴，呢十幾公里嘅距離就唔係物理距離嘅嗰十幾公里咁簡單，而係中間涉及到澳門嘅內地方面嘅海關嘅查驗嘅，包括航空嘅各項業務啊，好簡單，你航空打板呢一樣嘢嚇，以往其實真係唔會喺機場以外嘅地方去到做嘅，咁今次咧亦都可以啦喺橫琴嗰度做到啦，所以其實如果對航空唔係咁了解嘅朋友，可能都唔明白咩叫做航空打板啊，曉露可唔可以即系同大家解釋下咩叫航空打板？
1: 我都係今次先知道咩叫航空打板，
0: 因為真係好複雜。因為你簡單啲嚟講，飛機係圓形嘅，係啦。咁你啲貨咧就
1: 冇辦法散收收咁樣堆嘅。其實就好似我哋以前見到嗰啲船運，你要裝集裝箱咁樣，其實係類似嘅。咁地面嘅人員咧就需要一一咁樣將嗰啲貨物嘅信息錄入去啦，咁然之後再將貨物去擺到去一嚿一嚿咁樣嘅叫做係。即系咩板上边啦，然之后再去通过一系列嘅操作，又点样套嗰啲罩啊，又点样去拉佢嗰啲绑带。

0: 啊，先至可以將佢好多件，尤其是今次其實差唔多係10,000件嘅貨物，全部都係散收收嗰啲跨境電商嘅細件嚟嘅、
1: 嗯。
0: 我嗰時就諗下，呢度有10,000箱咩咁樣？係因為佢入邊好似有啲咩數據線啊，仲有啲咩 SD 卡啊嗰啲，
1: 係
0: 啊，即係你會見到好多細件咧，到最後佢打包成為一個大嘅嘢，咁樣一車咁樣拎走，然之後去過完安檢之後上車，你就會發覺其實有咁樣嘅一個過程之後咧，佢一嚿板上邊個貨值就會增加到，咁、
1: 嗯、
0: 然之後打板呢件事本身咧，佢亦都係衡量住話一嚿咁樣嘅貨運嘅嘢，佢嘅價值係幾何嘅，因為打板真係係好有技巧嘅一樣嘢嚟嘅。咁板打好之後咧，佢嘅嗰啲好似咩編號啊、重量啊、目的地啊，全部都鎖定噶啦。咁、
1: 嗯、
0: 鎖定完呢一啲之後，你先至可以去喺貨站喺個前置貨站嗰邊走完佢成個行程，有咩離貨區啊，又點樣安檢區啊，又點樣等候啊，諸如此類嘅，然之後先可以裝車送去送去機場咯。
1: 嗯，即係相當於咧，將原本機場貨站嘅嗰個功能移咗去13公里之外，無論你係收嗰啲貨啦，嗰啲貨嘅安檢啦，理貨啊、打板啊，打曬一 pack 咁樣樣完整地就原箱去到即係澳門機場啦。咁其實澳門機場咧就相當於我淨係解開嗰把鎖，將嗰個已經打好嘅板塞入飛機度就可以了。
0: 係啦，係成整嚿咁樣塞入去，唔需要再散收收嘅將佢10,000多件再重新出嚟，好似抽檢啊咁樣唔使啦。
1: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簡單解釋咗大概10分鐘，話俾大家知嗱，其實係一件咁嘅事情啦。好啦，咁啊咁多貨物啦，喺前置貨站裏邊嘅路線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嚟聽下啦，廣東橫琴澳門國際機場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有學嘅介紹
2: 啊。澳門機場的貨站的流程，前置到我們前置貨站，這個第一個點是我們貨物的交接點。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有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成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锁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1: OK， 唔该晒赵总嘅呢一个介绍啊。

0: 啊，咁可以话咧，即系好多好创新嘅嘢，系咪？以往喺机场只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摆咗喺前置货站嗰度做啦。咁除咗话咧，即系头先提到打板啊，或者呢啲本身机场嘅功能摆咗喺前置货站之外咧，其实我哋经常讲话系一种监管模式嘅创新。呢啲创新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有一个创新系头先讲到嘅，喺东莞嘅空管中心都会有嘅，就系我哋会见到澳门相关嘅一啲海关嘅人员啦，佢都会喺现场，佢会全流程咁样，会拣几个点就去做相关嘅查验同埋去做监管嘅，就好似嗰啲货物录入嘅时候啦，我哋就会见到其实亦都有啲海关人员系坐喺电脑前，跟住去睇佢相关嘅嗰个操作。咁另外咧就系跨境嘅呢个陆空嘅联运，头先都讲咗啦，佢系入澳门境嘅，佢喺澳门境入边其实一路有行驶嘅，因为我哋话如果系陆运嘅话咧，喺呢个行驶嘅过程当中，如果你要做全流程嘅监管，你惊佢失货啊或者乜嘢啊咁样。其实亦都系有难度嘅，咁同时佢亦都系一个跨关税区嘅一个操作嚟嘅，咁所以究竟系边个去做呢一个监管咧？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今次我哋会见到就系佢会加咗一把安全智能锁，而呢一把锁咧系琴澳两地嘅海关都会系认同嘅。咁即系呢个货车喺横琴嗰个前置货站嘅时候咧，就系由海关嘅工作人员啦，就两边嘅人一齐去将呢把锁扣上去，
0: 共同见证一齐锁。
1: 系啦，跟住一齐锁完去之后咧，到咗口岸嘅时候就会有口岸嘅海关去对全车进行一个检查，包括检查嗰把锁系咪完好啊，检查佢嘅车身一周围又冇啲乜嘢啊咁
0: 有冇
1: 样。
0: 夹带私货？
1: 系啊，跟住咧再俾佢通关之后，去到嗰个机场咧，佢就即系全程系带住一个 GPS 嘅，咁好似佢个位置系点啊，佢开关嘅状态系点啊，系实时可查嘅。咁讲到尾咧，就系呢把锁系双方都认嘅，并且系全程都可以睇得到，都管得到嘅。
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样嘢亦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政策突破，就系你揾到一把大家共同嘅锁，系咪？你喺同一个地方一齐去到进行查验，一齐锁咗一把锁，然之后咧令到呢把锁咧证明咗吓你呢个过程当中大家安然无恙吓，喺跨呢个关税区嘅过程当中唔会有出出入入咁样样吓，呢部车里边嘅货物完完整整咁就原封不动咁喺呢一个箱里边，亦都打好板啦。咁其实系一个咁样样嘅状态啦。咁好啦，咁第一个咧呢个跨境嘅陆空嘅前置货站啦，咁喺有边啲特别嘅地方咧？从海关嘅角度嚟到讲，佢监管有边啲嘅难度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 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是病者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全国首个吓跨关境嘅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横琴前置货站吓一个政策嘅突破嘅。咁啊，我哋继续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我哋啦头先先讲完啦，其实对于海关嚟到讲咧，你系跨呢个即系关境嘅一件事吓。你同即系东莞嘅嗰个空港中心好唔一样，因为佢嗰个就直接出到公海，就入到亦都唔经过香港

0: 关税区啊，直接去到机场禁区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香港机场硬件吓设施系可以用到咁样样，但澳门确实冇咁嘅硬件设施吓，所以咧喺横琴前置货站当中咧，嗰所有嘅货物系要入境澳门嘅。咁喺呢件事上面监管有边啲嘅难度咧？咁对于海关嚟到讲又有边啲新嘅挑战咧？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吓，嚟自啦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嘅介绍。
1: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呢，它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新型监视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工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0: 咁啊，唔該晒啊，關長嘅呢個解讀嘅咁但係呢即係你過咗打好板啦，亦都鎖咗嗰把鎖啦，咁其實關鍵你就係要跨關稅區係咪呢樣嘢啊，要過口岸嘅咁第一票嘅貨物抵達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嘅時候，拱北海關所屬橫琴海關監管二科嘅科長張希呢就喺現場啦，我哋睇下呢佢係點做嘅先。
2: 很快啊，我们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试首票首飞的货物就要到达我们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了。那么呢，等下的这个车辆和人员将通过信息的一次采集、分别处置和联合验放，实现快速的通关。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批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的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0: 好嘅，唔該曬。好啦，咁啊，頭先咧都大概嚇，即係介紹咗一個整體嘅流程啦。咁，原來係咁樣做嘅。咁，好啦，而家要探討一個必要性嘅問題嚇。首先就係、是，我頭先都講過啦，可能澳門機場唔夠咁嘅空間啊，或者點樣。咁，但係點解一定要喺橫琴去做一個澳門機場嘅前置貨站？佢嘅必要性喺邊度咧？曉露，
3: 我哋頭先講到嘅係澳門機場本身嘅嗰個地理嘅面積嘅嗰個局限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其實我哋作為即係供貨方嚟講咧，我哋會發覺珠江口西岸會有好多好多嘅製造業嘅呢個企業啦，佢哋會有一啲好似電子產品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高貨值嘅，又或者係啲即係時效性其實都幾強下嘅呢啲跨境電商嘅呢啲貨物啦，佢哋係希望可以走空運嘅。咁以前咧， 我哋就只可以去走香港機場啦。
0: 嗯、
3: 你哪怕話我哋原先喺嗰個珠海嗰度有咗一個粵港澳物流園，佢、
0: 嗯、
3: 依然都係送香港機場嘅，只不過佢就係希望話往呢、這個。

0: 珠澳大橋嗰度咁快咁樣去到香港機場。咁澳門機場其實一路都係有航線係去好似日韓啊、去東南亞、新加坡啊咁樣。呢一啲航線咧，其實有陣時佢都會幾平嘅，即係佢係會專門係 for 呢一個區域嘅。
1: 呢、這個運價係真係相對會低少少嘅。
0: 咁喺呢一個區域咧，又恰好係我哋好多嘅製造業企業出海嘅第一站，因為喺點講咧，東南亞畢竟同文化相關啦，同埋其實佢都有幾好嘅一個港口啦。我哋最近亦都係話會發展東盟啦、一帶一路國家啦咁樣嘅一個發展同埋合作，所以其實如果揾到一個機場，佢係會比較有針對性嘅去服務呢一啲嘅國家同埋去服務，例如葡語系國家嘅呢一啲貿易往來嘅話咧，相當於對於我哋嘅呢一啲中小企業嚟講係多咗一個出口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呢個前置貨站之後咧，佢哋個貨只需要運到去橫琴嗰度去打板，然之後就可以直接經過澳門呢個機場飛，係一件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同埋冇嘅選擇，即係唔係話邊度仲加平啊，又或者係個點樣嘅成本啊、時效啊，即係佢係多咗一個選擇嘅，係從零到一嘅一個過程咯。
1: 所以係咯。但係如果你話換一個角度嚟到睇一下，你話如果從澳門自己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好多朋友都會發出一個咁嘅疑問嘅，就係、澳門機場本身個航線網絡唔夠香港機場多啦。咁其實我覺得亦都有澳門自身嘅一個原因，因為本身澳門佢自己亦都冇乜太多製造業嘅企業，佢可以出口嘅貨物本身就唔多，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咧，即係澳門機場咧，佢原有嘅嗰個貨運嘅規模其實好細，而另外咧，佢好多客運啊，即係包括客艙下邊嘅嗰個下層嘅空間。實際上它是可以運貨物的嘛，但是實際上日常呢，即澳門機場的有些朋友都會直接說、其實沒什麼的，都是大家的托運行李的，還有很多時候有些廉航呢，大家都不包托運行李的，就拖著孭住個袋咁就直接上客艙嘅，貨艙好多時候都幾吉下嘅咁。咁有咩辦法係可以話可以將呢啲貨艙嘅空間用好佢咧？咁其實橫琴前置貨站都提供咗一個新嘅一個貨源啦。咁其實對於好多做生意，其實航空公司都做緊生意嘅。從航空公司嘅角度嚟到講，佢愿唔願意開多一條貨運嘅航線由澳門出發咧？其實都要睇究竟澳門可以承載嘅貨物有幾多。而家就相當於將即係有珠三角西岸嘅一個腹地嚇，直接拉大咗西岸嘅貨物有機會有咁嘅一條通路係經澳門機場或者經橫琴前置貨站去行澳門嘅一個航線啦。其實對於航空公司嚟講，亦都係我有機會將貨倉填滿，或者以後個需求再多之後，係咪我就可以開一啲新嘅專門嘅貨運航線呢？其實我覺得對於澳門嚟講，甚至澳門航空業嚟講，都係一個新嘅機會
0: 啊。係啊，冇錯。喺現場我哋都有一個即係比較之印象深刻嘅算係小細節啦。我就係聽到佢哋喺介紹嘅時候就話，澳門而家年均嘅呢個發貨量咧，大概係10万吨左右啦。咁但係前置貨站嘅，你估佢嘅可以處理嘅量係幾多？
1: 我諗應該可能三四倍，
0: 係30。咁嗰陣時我就係反覆咁樣向身邊人確認，我話嚇30-40咩咁樣，30咩咁樣。然後佢哋話係啊係啊咁樣。之後我就喺私底下再去問佢話點解有咁樣嘅設置，然之後就得到頭先你嘅嗰一段嘅咁樣嘅個解釋啦，就話原嚟佢原先冇咧，係因為佢真係冇貨源。
1: 係啊。
0: 咁對於我哋西岸嚟講，我哋真係有貨源，只不過原先係冇呢個選擇咯。
1: 係啦，所以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多嘅選擇係好。好事啦，咁同埋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對比同埋格價嘅。我覺得作為大灣區人，我哋日常自己要去旅行啊，坐飛機啊，可能都會慣咗啊，我都會 check 下，我係廣州平啊，定係深圳出發平啊，定係香港出發平啊，定澳門出發平啊。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會格價，因為嗰個物理空間距離實在太近啦。咁其實我覺得對於貨主嚟講都一樣，多咗一條咁嘅通路選擇啦。咁可能唔同航線網絡之間，包括班期之間其實對於貨主嚟講咧，系多咗可以选择嘅空间，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如果即系喺保障嘅过程当中，系嘛，特别系边检咁样样。如果即系从边检嘅角度嚟讲，佢就系以防万一嘅啫。咁有啲咩方案咧？咁样样，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 warm 的。我毕业到现在有十

0: 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1: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嘅。咁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咧头先都讲咗啦，其实海关嚟到讲啊吓，嗰个挑战就系大家户型啦，有一把户型嘅锁啦，有咁嘅监管措施啦，同埋咧喺呢个行进嘅过程当中跨关税区嘅一个挑战啦吓。咁啊，但系对于边检机关嚟到讲啦，而家算系多咗一项新嘅业务啦。唔系净系咧，即系旅检啊咁简单吓，亦都唔系咧日常我运入澳门嘅货检简单，而系咧嗰批货唔入澳门，但系佢要经过澳门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可以点样保障好呢个航空打板业务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啦，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嘅介绍。
6: 针对这次航空打板业务呢，边检机关呢，我们是主动靠前保障，我们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设置、查验流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这个处置预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动，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4: 好嘅，唔該曬曾站長嘅一個介紹啊嚇，所以其實咧即係前置貨站啊嚇，即係俾到大家嘅一個即係感覺就係、是、哦，咁你其實呢13公里嘅路，你話長唔長？但其實最長嘅唔係物理距離嘅路，而係政策突破嘅路啊嚇、
5: 嗯。
4: 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你有涉及到兩種唔一樣嘅法律制度，完全唔一樣嘅監管嘅規則咁樣。好似曉露都講過啦，話你去採訪阿吳局長嚇，即係我哋陣間下會聽到嘅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嘅吳創偉局長嚇，就話斯塔，唉，我哋要搞成22個國家咁樣樣。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可以話，呢件事我哋表面睇起身可能，哦，咁啊就係貨物過去啫嘛，咁有幾難啫？咁其實難係難在你要共同去到協調咁多個唔同嘅部門，去到跑通一次，同埋呢樣嘢形成一個以後都可以做得到嘅一種機制啦，係難嘅。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局長吳創偉嘅介紹。
7: 這個項目呢，實際上是按照橫琴總體規劃，為了貫徹落實我們國家《15/5規劃綱要》的要求，以及澳門《3/5規劃》的要求。這個項目在這兩個規劃裡面都已經明確的列進去了。那我們目的什麼呢？就是希望通過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4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2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2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前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

0: 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前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情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1: 好嘅，唔该晒吴局长啊吓，咁啊即系辛苦晒，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唔容易吓。咁但系有样嘢啦，对于我哋吓即系节目嚟讲，叫做搵食大湾区啦。咁俾到大家嘅，除咗话啦系有一啲产业嘅机会之外啊，相信咧听我哋节目嘅都有唔少嘅创业者啦，又或者咧事实上吓老细们啦，咁大家要搵食嘅。好啦，话俾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选择，就系呢个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啦。好啦，但系而家大灣區咁多前置貨站啦，而家唔淨止話原本嘅喺東莞嘅嗰、那個即係去香港機場嘅嗰個空港中心啦，咁而家又有橫琴嘅呢一個前置貨站啦。再其實頭先曉露都提到嚇，即係包括港珠澳大橋，其實亦都有相關嘅一個
2: 佢有個物流園去做配套，但係佢仲未延伸到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去做海關，係啦，海關未得，
1: 未暫時未得、但係其實係有咁嘅願景喺度，即係嚟緊就相当于话包括香港机场、澳门机场同内地几个机场之间喺货运呢方面，都可以话系一个直接嘅竞争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俾到各位货主更多嘅选择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喺我哋做呢个选择嘅过程当中，佢哋有冇唔一样嘅分工？又或者其实事实上，我哋从用家的角度嚟讲，边啲嘢更适合摆边度咧？
2: 我觉得是咁样嘅，即係自从有咗选择之后大家就会比价啦。咁第一个就要睇时间嘅。咁呢个因为其实讲价肯定唔係只係讲钱方面嘅、你仲有时效方面呢、因为我亦都喺现场唔记得咗边个嘉宾啦，同我讲咗一句就係话我当时问佢话跨境电商嗰啲全部都咁细埃嘅嘢，点解佢哋要走空运咩？空运唔係应该好贵嘅咩？咁样。
1: 佢赶㗎嘛。
2: 係呀，佢就回答我，佢话因为佢讲咯，你唔想今日买嘢，听日到咩咁样？即系佢会计到个隐形嘅成本，就系、是、大家对于呢样嘢几时到，对于佢嘅便捷性嘅预期。所以咧有阵时唔系话我一定要好平，而系我可以提供到呢个服务俾你。我哪怕我就系买条数据线，我就系好急用，我就系听日要到，我就系愿意为呢一条十几蚊嘅数据线俾50蚊嘅成本。咁你起码提供得到俾人哋，呢、这个先至系你一间跨境电商企业嘅实力啊嘛，咁、所以有阵时我哋要计嘅就系嗰个时效同埋心理上边嘅账。咁前置货站嘅话咧，我哋嗰日都计咗笔数，就系如果佢从前置货站嗰边打完板，再俾到去机场起飞嘅话咧，佢系2个钟嘅。咁喺东莞空港中心嗰边咧，正常嚟讲咧，佢船运嘅话，佢差唔多要去到9个钟。咁呢个就喺个时效上边嘅区别。咁第二个咧就系、其实空港中心佢嘅优势其实在于话，佢完全唔需要过香港境，所以佢有好多事系简单嘅，同埋咧，佢嘅即系空港中心成个定位同埋建设咧，佢嘅立位都系比较高嘅，咁
1: 因为佢腹地更大，
2: 系啦，
1: 规模更大，
2: 佢可以处理现时好似系处理几十万吨，具体几十万我唔记得啦。
1: 而家已经系可以50万吨以上啦。
2: 佢就话出年大概4月份左右啦，佢哋嘅二期就会投产，咁二期嘅话咧就可以去上到80000级嘅，
1: 100万吨
2: 系啦。咁上到80000级嘅话咧，佢亦都有香港机场嘅机管局嘅人喺嗰边工作办公啦，即系佢唔单止系话我有海关嘅人喺度，佢连机管局都搬咗过嚟，
1: 机场嘅人系又系要长住东莞，
2: 系啦，所以佢喺嗰边可以处理嘅事系更加之多嘅。咁喺横琴呢度咧，而家目前嚟讲，佢更加多嘅系个宣传同埋示范嘅意义，话俾西岸嘅呢啲企业主知，我哋有咗呢条通道，我哋可以更快，系啦。咁至于我哋几时可以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咧，就取决于有几多人需要呢个货。咁就好似，我都依然係以空港中心為例，因為空港中心佢已經係有一定嘅呢個實操幾年啦。咁空港中心呢邊相關負責人咧就 就講到話，佢哋而家咧就希望話我哋要做更加大嘅船，
1: 嗯，
2: 同埋嗰個船可以走得更快。
1: 係
2: 咁啊，而家如果係做緊噶啦，話如果投入使用嘅話咧，佢一日可以走4趟。

0: 堂，跟住嗰四堂入边，佢就可以更加快，同埋运更加多个货，跟
1: 嗯。
0: 住佢嘅成本可以进一步压低。咁我觉得有前人咁样嘅经验喺度啦，咁啊西岸而家又多咗一个选择啦，
1: 系啊。
0: 咁大家就会识得去俾呢个价啦嘛。可能而家我哋喺横琴走嘅话，每公斤佢仲要10蚊左右嘅呢个成本。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发展起身，佢会唔会就会变成5蚊？4蚊咁样，即系呢笔数系有预期，我哋可预期咁样觉得佢系会降低咯。
1: 嗯，因为目前咧呢、這个东莞嘅空港中心咧，即系之前我哋了解到，其实基本上就系4蚊左右，即系一公斤啊，差唔多咁。之后佢哋换咗只船啊，上货更快之后可以更低。
0: 系啊，佢甚至佢话佢到咗二期咧，佢都会仲低嘅。
1: 系啊，二期之后佢哋话可以3蚊以内啊嘛。
0: 系啊，
1: 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目标同埋愿景啦。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就系、是、话啊，横琴呢、這个多咗一个选择，但系如果时效更快，譬如话如果你由9个钟变成2个钟，咁你中间吓嗰7个钟头嘅成本系嘛？你嗰7个钟头可以为你带嚟嘅利益，只要大过嗰几蚊嘅嗰个运费嘅嗰个货值，其实就已经拣得过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有做嘅，有得做嘅吓，有得发挥嘅吓。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继续嚟听下啦。横琴远贡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啊，如果佢同我哋举个例子吓，即系同东莞有啲咩唔一样咧，佢系会点解释嘅？
2: 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架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架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知道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啊，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我们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情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前置货架航空打靶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靶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产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情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情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好嘅，唔該曬嚇吳局長嘅呢一個介紹啊嚇。所以其實咧，對於澳門嚟到講咧，可以話多咗一個新嘅發展空間嚇，唔淨止係話航空業啦。我覺得其實對於成個澳門嘅產業發展都多咗。你諗下好多嘢航線係相對嘅，即係我哋經常會話啊澳門點解之前貨運航線咁少或者量就咁細咧？因為澳門本身要運出去嘅貨物唔多，
0: 佢有天花板嘅，佢個地方都有限嘅，
1: 真係嘅，即係澳門地方就係咁大啦嚇，佢嘅人或者佢產品就係咁多啦。咁好啦，而家幅地可以拓展到成個珠江西岸啦。俾澳門嘅一個空間就係話飛機唔係淨係話由澳門飛出去嘅，要有飛機要入嚟噶嘛。咁其實佢哋亦都帶住貨倉嘅嗰個餘量嚟到澳門嘅，所以其實呢一種就係一種雙向嘅促進，亦都有機會有更加多嘅貨物啊經澳門嚟到內地或者經澳門嚟到珠江西岸嘅，就係嗰種天花板突破咗嘅嗰一刻，就唔係淨係十萬噸嘅問題。而家可能話橫琴前置貨站基本上設計嘅能力就係三十萬噸左右啦。咁其實相當於將個天花板翻咗三倍，
0: 係
1: 俾咗一個咁嘅空間澳門去到
0: 去做佢嘅珠江西岸國際航空運輸樞紐港。
1: 係啦，冇錯，這個定位好精準啊嚇。咁啊，但係你話如果對於橫琴嚟講，因為我哋今日即係主題啊嚇，即係都仲係橫琴啦，即係5周年啦，琴澳融合啦，咁對於橫琴嚟到講啦，佢嘅定位同埋角色有邊啲新嘅變化？曉露你係點理解嘅？
0: 我會覺得橫琴行得更加之前啦，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佢係一個幕後嘅角色。即
1: 係support 緊你，
0: 係啊！我永遠都係喺幕後默默支持你。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會有一種感覺，就係佢慢慢行到台前啦。而行到台前嘅呢個過程，其實就係琴澳一體嘅嗰個過程。就係以前我哋
1: 手拖手一齊出嚟。
0: 係啦係啦，以前嘅嗰種感覺就係、是、澳門可能一啲產業嘅發展，佢需要去做一啲實驗啊、落地啊嗰啲嘢。我搬嚟橫琴呢度做，但係喺鏡頭前喺熒幕前嘅大家仲係會記得嘅就係、是、我係澳門研發嘅，係澳門嘅咩咩咩力量嘅，即係就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嘅來料加工，即係嗰種感覺。但係今次咧，我哋呢個前置貨站一出嚟咧，其實就係你將貨運嘅好核心嘅工作擺咗去，
1: 擺咗橫琴。
0: 係啦，咁嗰一下咧，琴澳嘅嗰個一體咧，你先至會感覺到佢個份量出嚟。
1: 有種感覺嚇，有朋友就開玩笑咁樣樣啦，就話前置貨站可以澳門機場搭飛地
0: 是啊，係啊，冇錯。
1: 其實確實係噶，即係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只不過我雙方互認嘅呢個過程喺就擺喺呢個地方發生，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琴澳融合呢個過程當中一啲好有意思嘅地方，同埋既然可以發生一件咁嘅事，或者咁樣嘅事可以成為常態之後，對於未來或者下一個五年，其實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想像力。
0: 係啊，就係好多新嘅業態，你就可以喺橫琴呢度去凝聚，就好似我哋走。香港機場咁樣，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好多關於貨代啊、呢啲報關啊、呢啲業態啊，就會喺東莞呢度去凝聚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橫琴佢要發展跨境電商，然之後佢前置貨站喺呢度啦，會唔會佢就會將相關嘅呢啲業態服務業就會都慢慢咁樣吸引嚟咗橫琴咧？呢個係一個比佢一年可以處理幾多噸更加有期待嘅一件事咯。
1: 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諗深一層，我哋如果往制度型開放嘅一個角度嚟到諗咧，即係今次嘅呢一個試驗，對於嚟緊嘅嗰五年咧，仲可以做乜嘢？會唔會又多咗一啲創想咧？
0: 我覺得可能就係呢個全流程嘅監管，即係同一把鎖，究竟點樣可以雙方都認，同埋咧，包括佢其實過關嘅時候點樣可以咁快咧，係因為嗰個關口本身就係一個聯合一站式查驗嘅，即係佢唔需要我先過一道內地關，再過一道呢個澳門關，係過一次就可以啦。
1: 佢係你物理上過一次，虛擬地過咗兩次。
0: 係虛擬咗過咗兩次，即係反正呢個即係前面就有聯合一站式查驗咁樣嘅制度突破，今日先至可以去做翻我哋海關嘅呢個跨境嘅陸空聯運嘅項目出嚟。即係你會見到呢五年，我哋係一步一步咁樣去深化我哋之間嘅跨境嘅呢種協作，包括今次做到呢件事，吳局長都講咗啦，我哋係有22個政府部門同埋相關嘅企業一齊去做嘅。咁其實喺做呢件事嘅過程當中，係咪加深咗大家嘅呢個共識咧？咁以後呢一 套方法是否可以複製到其他的領域呢？我覺得這種經驗呢是比我們行通這一條路去送完這一單貨是更加有價值的。
1: 嗯，沒錯啦，大家也可以盡情期待一下接下來五年，就好像五年之前我們再做即是剛剛開始做深合區掛牌啦咁樣，哦，
0: 那時只是想但他可不可以帶得過來，
1: 我們那時想的東西我現在都覺得那時想的東西有點細藝，
0: 是啊，
1: 估不到五年之後可以做這些事，
0: 是啊，
1: 我們也期待一下下一個五年是怎樣的，我們就再跟大家預告一下我們接下來即是

0: 成个月啦，9月份嘅政策解码啦，都会下同大家咧一齐聚焦一下横琴嘅，究竟咧有边一啲嘅一啲新嘅突破啦，融合过程当中有边啲制度嘅创新啦，同埋咧体现出我哋大湾区边啲嘅智慧嘅。咁啊，期待一下我哋下星期嘅节目会继续咧同大家吓，即系讲讲横琴同埋咧我哋嘅琴澳共融嘅。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啦，听日再见，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中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为你播出特别策划《山河诸云》，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
1: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下集。
1: 咁接下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1: 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策划《山河诸云》，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要你一同了解抗战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文脉耕作故事。
0: 文脉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它无形无声，却深植于民族的血脉当中，凝聚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共识。正因为深知文脉是民族灵魂所系，一代代中国人格外珍视、自觉守护。纵使抗战岁月烽火连天，这份守护亦都从未有一日中断。
1: 十四年抗战中，中华文物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在文物国宝的辗转守护中，在维京旧藏的请修亡复中传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

0: 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先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将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计划。那接下来通过下面的音频回顾这一段历史。
1: 在深圳龙华新区白石龙村，高楼掩映下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也是80多年前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接待站所在地。馆内陈列着几封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发往香港的紧急密电复原件，其中一封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这些穿越时空的电波掀开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序幕。1941年12月25号，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2: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杨一帆。
3: 在香港沦陷的当天啊，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了急电，明确地表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要迅速展开秘密大营救策划行动。
1: 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关键时刻，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及东江纵队的前身，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
2: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4: 东江游击队是我党在粤港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东江游击区离香港最近，他们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救助与护送，是无法从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的。
1: 1942年1月初，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难民，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历经艰险，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龙村。纪念馆中就留存着邹韬奋当时亲笔写下的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题字，他将这8个大字送给东江纵队，盛赞他们的英勇机智。他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然而就在文化人士刚觉得安定下来时，他们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2月底，党组织安排文化人士从惠州乘船前往老龙。
2: 总台记者黄瑞：
5: 茅盾先生是当时首批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而在他所写的回忆录《脱险杂记》中，也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他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被营救的这段经历。他说，这场大营救堪称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 这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行程万里，共营救800多人。被营救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等，可谓灿若群星。他们在抗战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2023年，一场名为《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大营救参与者、营救者及东江纵队的后人相聚一堂，重温先辈们的伟大壮举。
2: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4: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危难中见深情，大营救的成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段历史值得永远被铭记。
2: 大营救组织者连贯之女莲子：
6: 回顾这场大营救呢，我就深深地

0: 感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博大的胸怀，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深入人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民主人士也好，文化人也好，才能发挥他们的巨大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
1: 中华文化名人戴瑩洲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不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理由亦都好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文物就有被毁遭劫的危险，而文物一旦损失了，将永无复还之望。因此一边呈文行政院，一边精选文物，集中装箱，做好南迁的准备。
2: 政府方面对文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文物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同时，内政部所属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历史博物馆亦奉命准备文物南迁。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来回顾一下。
3: 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得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得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7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的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5批，用了3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 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有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历程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
1: 2021年6月11号，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里面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故宫文物与山城重庆再续千里之缘。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负责人邱婷嘅介绍，走进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4: 欢迎各位参观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段历史和重庆呢有一段渊源。
5: 上世纪30年代，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少文物经汉口秘密运入重庆。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即成为故宫国宝的秘藏之地。
6: 故宫文物南迁呢，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一次保护行动哈。那为什么会选择咱们南岸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7: 文物南迁，重庆是其中为数不多将原仓库保留下来的城市之一。那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老仓库。
6: 这是
7: 个
6: 仓库哈。
7: 对，当时的话，重庆的3694箱就是堆放在咱们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仓库建筑里面的。
6: 那当时这个听说是一个瑞典商人创办的哈。
7: 是的，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中立国家的一个就是瑞典，他的这个一个人，他就来到这里修建这个仓库。这个仓库修建好了之后，因为他中立国家瑞典的这个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我们存放在这里的文物避免轰炸，提供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条件。
6: 所以这个安达森洋行这个仓库为保护我们文物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可能在历史上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才留下了这么多的文物，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
5: 而今历经改造，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重新开放献于世人。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7: 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 故宫文物南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体，我们做的复刻品。
6: 啊，对。

0: 上面有这个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1: 封条，
0: 因为当时整个南迁，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辗转，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2: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前辈在文物播迁之际，对故宫文物的宣传展示，提振了民众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海外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加深了战时同盟国间的了解，赢得了世界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有利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故宫人在文物大播迁中形成和体现出的文物南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3: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里面，一个个铜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他们所历尽的沧桑。无冬历夏，这间藏书库里面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就可以知道，库内所储绝非凡品。而这个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之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城金藏。抗日战争中，日寇盯上了赵城金藏，经过激烈的斗争，赵城金藏终于安全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咁有关呢一段历史，我哋通过总台嘅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
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将据点特意设立在距广胜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并多次来到寺中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这是一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金代汉文经卷。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经卷与黄纸互手，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世家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六个字，这就是当年日军所觊觎的佛教典籍汇编《赵城金藏》中的一卷。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原貌，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它既是佛教典籍，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在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转移至飞鸿塔，并用砖砌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5: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通过内线知道，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企图抢这部赵城藏，马上就把这个情报汇报给太岳区，汇报给延安。
4: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便接到延安下达抢救赵城金藏的命令。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百余人，趁着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飞鸿塔。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将约5000卷经卷全部转移出寺庙，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然而行动还未展开，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马驮人背

0: 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惊倦散失，八路军战士们将赵城金藏安置在三座洞窟内，并派人暗中看管，最终守住了赵城金藏。
1: 在这场民族文化抢救行动中，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延续。咁今日介绍嘅呢一啲文物守护故事，只系抗战期间嘅零星案例。喺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 用热血与生命护持文化薪火，令中华文物喺烧烟中生生不息，镌刻低民族精神嘅璀璨印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

0: 来遇见博物馆，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
0: 方寸盘岸藏山海，一拳奇石载千秋。中国园林博物馆木石有言盘景赏石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从自然、文化、审美三重维度阐释盘景赏石艺术。
1: 展览整合300几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盘景赏石，实现跨界融合。馆藏退思轩公石、周秀娟旧藏太湖石及若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等重磅展品，串联文人品石雅士与瑞鹪清共意趣，置于园林中解读，体悟小中见大，情怀官道。
0: 原始先民受生产力水平有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依山水而居，草木供养生息，山石庇护家园，木之生机，石之永恒，成为最早进入审美经验的重要意象。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理想化、梦想化情感刻在了屋檐上。
1: 本次展出的48件馆藏树木文瓦当，正是秦砖汉瓦时代的缩影。春秋时期瓦当上多为写实的树木文，到了战国发展为抽象的对称树叶文、几何树木文。从写实到抽象，树木从被描摹的对象变成了被凝练的符号，完成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意象的跨越。
0: 咁点解古人咁执着咁喺屋檐上面刻树？农耕文明嘅底色里面，树系生命嘅象征。汉代砖室墓当中流行刻画长青树，其枝叶轮廓呈树叶状，代表住永生嘅含义。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石、画像砖当中嘅树木刻画，好多都系扶桑树及其变形，其作用都系通天通神。
1: 展览中的神蛙摇钱树底座，正是神树崇拜的物证。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流行的陪葬品，寓意富贵吉祥与原始树崇拜。
0: 盘景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通天的基因，将一棵树、一块石置于方寸盘岸之中，正是将天地宇宙收纳于掌中的野心。同神木的浪漫想象并行的是对石头的崇拜，石者天地之骨也。
1: 形态奇异的山石被视作山川灵气所聚，是神石、碎石。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提及怪石入贡的典籍。青州、徐州向皇室进贡怪石和泗水盘石，这些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赏石的记录，亦成为后世赏石文化与山石盘景的正式起点。
0: 展览中周口店遗址赏石，象征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头的第一次有意识选择。洪荒北周赏石向共工怒竹北周山的神话致敬。青州石令人遥想与贡当中怪石入贡的历史瞬间。
1: 从山野间的天然奇石，到园林入边的置石造景，再到盘岸中的山石盘景，中国人对于石头的偏爱始终沿着以石无山、观石悟道的脉络绵延了数千年。
0: 中国人对树木山石的执念已经持续了千年。在漫长的旅途里面，中国人将对自然的向往一点点从山野搬入了庭院，再从庭院迎进方寸盘岸，演化成为了文人案头的清供。
1: 御花园位于故宫中轴线的北部，明清时为帝后休憩的场所，其景观特色之一就是园林内点缀的奇石。这些奇石源于自然，却又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是我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咁跟住落嚟，我哋嚟通过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胡正阳嘅介绍嚟了解下。
2: 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 还有的做成了这个

0: 湖的样子，很有意思。
1: 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其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这个奇石的表面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他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诶，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
2: 傅森
1: 啊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投河日，晚逢变石年，磕枪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之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遂贡，训死一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礼，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那么除了这三块奇石之外，御花园里呢还有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

0: 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石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石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9月9，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工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呀，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
1: 盘景同赏石被誉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共享宜天宿地，无以临泉造园之威。从秦汉公园一池三山的山石营造范式，到魏晋时期疏风架阁仿代华之形，曲折回澜冒江湖之势的山水造园实践，再到明代一峰则太华千寻，一石则江湖万里的经典造景审美，令古典园林的山水意趣不断向内凝练，向精微沉淀，最终孕育出紫尺藏山河的盘景与赏石艺术，成为中国人安放临泉之心的案头园林。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距今6800年前，中国人就同灵芝结缘，在浙江余姚河姆道遗址当中，数块灵芝遗存被发掘出土。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被古代先民当作药物来使用，这个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药遗存，可能是灵芝的不腐之身令古人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想象。
2: 中国人赋予了灵芝美好的寓意，那个就是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它化身为如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人的服饰、雕刻、绘画及建筑之中，彰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1: 那灵芝的药用价值和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为什么对灵芝偏爱又长情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仙之如意灵芝》下集，同你一起感受灵芝化腐朽为神奇。
3: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4: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3: 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5: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6: 像人的这个层次

0: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还要涨，一直涨到10月下旬。
1: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2: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3: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还有一个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不能吃的。
1: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使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2: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灿：
4: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1: 第一根菌丝生发10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2: 安徽中药大学教授彭代银：
5: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6: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 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

0: 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1: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0: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1: 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诶蝶阴。

0: 你好，听日平遥，欢迎收听南家健，南家周末田野电影，我是建基。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南家周末组队呢，非常诗意。海王，
0: 海王，但是那是崩溃来破了哈，海个王。海呢，那算来破这个海耶木爹。海耶木爹呢，是指导一点个海学来，才用规模和和一些时间系统和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界海耶生态环境，将南家帮了解经济海耶生物组织起来，做出更多力地顶包个帮古帮耶代言哈，对喝喝不草顶海耶之光进行无规划及无目的个海捷帮人。
1: 那今次个大乐在呢，那算来去温库城市惠州通者，惠州南林大阿湾，当之红海湾，拥有多多水水好在只海湾。这个呢，河天广阔，河海个种类呢非常嘅，当地有几个海福资源，也吸引了潜沿海养殖商业加海盐木钉到这个换届落好。
0: 遐惠州个海盐木钉交代是在生意个呢，大乐在将大乐作者来去探访。
1: 那今次大贵哈，主导呢是海湾，但为了海州呢来配湾。那你来拍只活力之泳，更当呢有41.93万平方公里的海阔面积，四川直北24.3公里的大力海岸线，直川963个海岛。
0: 南海之滨，王脉山江，红桥岭江，水酒王庄，南澳海灯，海通摇曳。
1: 日温渐欢喜，山叶渐兴啊！广电机组走向了浅蓝，海业景致加速变化。
0: 以往之歌向海之声，无数人都知个个成长、建设、发展、创新、守护。
1: 一更当如何成为之个活力之泳呢？今次个大乐仔为了介绍。
0: 遐今日只闽南话个大家话白了，点上风情会个上好影响棒。
1: 欢迎大家下载空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日天一点精个精彩内容。
0: 来吧，开始咱今日个湾区听点。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瓦江河，奥利克腾升而获定垄断，如何到澳门大客举牌？来自内地、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及地区嘅政外汇资钱获录合资啊，为咗更速可提升获定，奥利克经营交流互更组队，渐渐引托交流，条不能促成垄断。至少垄断要挂个保住澳门的批湾公署、澳门的库政府主派、澳门大客、澳门科技大客成派。
1: 记者之后从香港国庆烟火回应回部会前就举告，香港国庆烟火回应将以11月1日晚八点到最多第二港监控接应，由3艘董中及6艘小普中到交界汇矿点燃放烟火，3名直冲888米，提速应入山控制。本次烟火回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火定向东花为主队，庆祝东花南面共和国成立77周年，而全港前面加东国游客更多加座。
0: 由香港外国电击组派嘅同一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如何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弱势嘅国家嘅地区嘅一诺不切嘅品牌参展，参展品牌销量创下历届电会嘅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三届香港时尚会嘅展览活动之一，向公众开放展览至9月5日，定期来花江歌剧跳30场时装表演。
1: 一派球技术互联地团行动，卢山岛科技城甲花坡滚起樱桃花之后到千种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东国、香港等18届一派球。

0: 耶稣护领地团行动行乜步骤，会爱派肉身温境之体，取光应应地团耶稣提经参考。
1: 好，听朋友，你接着今日往课听第一个内容，所以将收听到的是天一地经大乐斋。
2: 大水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呀，
2: 天一地经大乐斋。
1: 大所以天夜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今天我做到的是海运，关于海啊，我送来了解一下海的目的。
1: 嗯，听到党库的城市回召下，当年大阿翁当至红海崖，拥有喝在多多岁岁的海翁，也是国家核电是非常之广阔的，但是啊，黑海的蒸雷也是非常之在咯。
4: 有这有这个海福增温吼，最近也就吸引了前边海养殖商业加海的目的呢，导致个换届落好了。
1: 嗯，遐诶，帮你呢，咱就跟随海的目的个负责人杨明英，紧接呢就从来更改一届随便偷出发，凭借到直播播自己大海在往海当界。能食年轻来去参观这哎，
5: 老师从码头出发到海洋牧场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6: 啊，这样快艇的话速度比较快，大约15分钟。
5: 15分钟
6: 啊？
5: 那海洋牧场主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6: 我们在大亚湾海域，这边水非常清澈，这个地方原来是以浅水为起源，可见它的水质有多好。
5: 我感觉这个时候好像浪还挺大的哈，虽然天气很好，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了。远处那一个个圆圈就是海洋牧场围起来的养殖的区域了，
6: 是就这一个圆圈，圆圈里面养都是鱼，那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4: 人民用这打打，这个海燕目的呢，这是2020年开始导入建设的。
1: 嗯，
4: 一相对于普通的慢性养殖吼，海燕目的个抗黄蝇等级呢，可达到了14级，再一说明大概到10年以前。
1: 哎，遐多等参观的期间下，刚好就我交流这个河面，正攞姜菜的错慢性来帮个河门。
5: 哦，我看那边的渔民，他们是正在收网吗？
6: 他是日常工作，看检查
5: 哦，日常工作检查一下网
6: 啊，检查一下啊。
5: 哦，这个网箱有多深啊？水深？
6: 这个网是15米，
5: 15米。
6: 所以咱们这个鱼呢是深海鱼。
5: 这里面会养哪些鱼呢？
6: 这里面我们主要养的是鲶鱼，小鱼苗在陆地上会长到大约是这个尺寸，
5: 嗯，
6: 也就是这个网它钻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再给它移到海上来。
5: 每年是什么时候放养过来？
6: 大约是4月份，
5: 4月份、11月份。
1: 养鱼呢是接受合规的认证，接受鱼主要是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口等的海燕鱼类。随着这个鱼网逐渐往前拉，直到钓非常多的养鱼就浮出了水面。
5: 哇，上来了，上来了！
6: 看最大的鱼。
5: 哇，这么多鱼，全部都是石首鱼。好大呀，这个是金鲶是不是？
6: 对，这是金鲶，看拉一下看一下哦，看，
5: 哇，上岸了上岸了，哎呀呀，哇，这个鱼
6: 它鳞片是白的，看，
5: 哦，真的，哦，我在这里我能够听到它肚子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呀？
6: 它这种鱼也叫叫孤鱼，因为它的肚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囊叫鱼鳔，这个位置它能生活在深海下，主要靠那个鱼鳔来决定它在深海有多深。你看它颜色在变，更金黄一些。你看它里面有点黑，它就变得更金黄。
4: 下面用这打网线来搬呢，最多的明河呢大概的40公
1: 啊，
4: 冷呢是1.6米，当早捏起来一杯明河呢25公，因此呢过大杯哈，养殖难度非常高，所以呢到前面件事无限改通一点解。
1: 嗯，遐桥墩之内大水个明河哈，正钓个河内到池底前个价格大概是600元解，就等你上个河价呢更可以倍高，哎，直接500元。
4: 关键是倍河价了哈。
1: 嗯。
5: 这里好热闹，
6: 对呀，
5: 工作人员在喂鱼是不是？
6: 对呀，
5: 哇，看这些鱼扑腾的。你好，这些是什么鱼啊？
7: 这是金鲳。
5: 金鲳鱼，都是金鲳吗？
7: 还有笛雕是吧？
6: 对，川纹笛雕，这里面大约有5种鱼。
7: 啊，再来，出来了一个。
5: 在哪？啊，
6: 对对对，这条鱼，对对对，
5: 哦，是有花斑的，是不是？有花纹，很漂亮。哇。哇，这个鱼真的太漂亮了！这个鱼的形状，嘴巴尖尖的哈，
6: 它就属于雕壳的，广东常见的有一个壳。
7: 好，现在
6: 来看一下，看， 漂亮吗？这条鱼眼睛亮亮的。
7: 还有这个鱼抓那个也是鱼很厉害的，它速度很快，因为。

0: 他看到那小鸟就是野生的进去的话，他追得很快。
1: 我今日介绍的这位妹呢，名叫做罗志吉，现在是湖南临沧人，曾经到山东、福建等地呢吃喝。因为呢，当时就年纪出家喝甲水，所以呢就从事了养喝行业。现在仔啊，已经是爱情了惠州制片海。
2: 所以讲哈，罗志吉个话背景，当时非常喜欢行出仔介绍话，也未让介绍大下眼妆啊，这个大梦先呢，这届个招枪大概就已经有直白市场币值登楼下。日本来呢，因南华拍算将这个开发成。跟游客抢最个先喝个光光地了，
1: 哇！还有就是来这个呢，又好生醉，又好假喝了哈。第二几个个海盐梦店，在了呢前面喝之过呢，我为会跟我当地个河面啊，提供了海鲜平台个技术津贴了。
2: 遐耍落来呢，能离开这个海盐梦店下，再往下直走，来去爱丁个介绍喝黄石窟，随即会到这个庄门湖，在这个河内黄石个庄个硬跨丘。
3: 杨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上食手鱼的品种，是吧？
4: 是世界上高价值的四手科鱼类品种，全世界四手科鱼类有300多个品种，中国有33种。我们现在在那个海洋牧场在养殖的叫做金鳊，还有一个大耳金鳊，还有我们那个叫白花腹鱼。四手鱼科它因为是洄游性的鱼类，它主要的分布以浙江、福建、广东为主的入海口，像珠江口、闽江口、鳌江口四种鱼类，这个种群就比较多了。
1: 南华丘介绍一下，那介绍河口的河类，因为伊个头呢，先有两个非常硬个耳节，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名叫做介绍河。其当孙玉环石个金鳊呢，平均一年下就好当10斤左右。这个河片呢，可做成滋补个国家，所以呢经济好也是相当贵个。
2: 到介绍河区个介绍嘢，一个大家族来帮下上顶贵个呢，爱算是东国吴东河，两顶黑王吴东河，当然阿玻璃吴东河。今日早呀，南华超界团队已经对东国吴东河个目前保护个南疆黄石开展了相关嘅研究咯。
4: 这个就是不同时间在繁殖过程中淘汰的黄金鱼的幼苗标本。
3: 那能够看出来鱼形是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4: 鱼苗呢，它分了3个阶段，子鱼、还有雌鱼、幼鱼。那真正看到鱼形呢，应该是算雌鱼，雌鱼也就是它鳍条都长成的，像这个尾鳍、背鳍、胸鳍、臀鳍全部都长成的。但是它鳞片还没长完。
3: 是现在目前这个状态是75天的时候，这个黄唇鱼还是呈一个半透明的状态哈。
4: 对，
3: 我们透过这个玻璃瓶是可以看到它的内脏的。
4: 对，
1: 东河呢，大概听起来呢就彩虹彩虹了哈。那伊个俗称大概听起来呢就比较色，叫做金子面。伊到1930年就是呢到广东党委主港口太平海防呢飞行，毛主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一到2024年4月份，到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个集体自然呢，眼跨超个昆阳团队就通过不断个网索个研究，首次攻克了国内吴东河南疆黄石技术进行一个世界性个难度个。
3: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状态了。我看黄唇鱼好像是在池子的中间的位置，是不是？
4: 它在不同的时候，分布的水层它是不一样的。
5: 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除了温度、盐度、光照，这个水流的控制之外，我们还要模拟它这个自然的海区的一个生物系统，然后它才能够产生这个性成熟。
3: 感觉这些食手鱼都懒洋洋的，游速不是很快哦。
5: 很优美的。这样石斑类的雕刻鱼类，它野性很足的，很凶的，一头钓它马上就冲上去。你看它就跟我们这些小鱼小虾都共生在一起的。
1: 眼看秋呢结束，海燕整个是非常早了哈。到1980年呢，伊就从这个水山浙东毕业，当时呢就分配到了福建宁德地区个水山的工作。一阵下达阵嘅工作岗位嘅伊呢，就参与了国家赤乌重点公关项目“大五河全南疆育苗技术”嘅扩大研究。
2: 遐这次只要呢，伊就跟随当时那个老张江下“大五河之北”老干部以及扩大组嘅同事，做着经过五年嘅不断摸索，最终是成功嘅攻克了“大五河”嘅南疆养殖技术嘅咯。
1: 现在呢，伊就把刚才嘅重点呢，放到了“五东河”嘅南疆繁殖顶端。
4: 这个就是人工繁殖成功的繁殖。 鱼。
3: 它的品相是不是非常棒了？
4: 对，胸鳍基部有个黑斑特别明显的，
3: 是，
4: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的。
3: 肚子中间已经有一条金黄色的边了。
4: 这个就。

0: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种的金面，小苗的时候你看有黑点的，
1: 是哇，这个太美
0: 了，到大的时候它就慢慢就褪掉了，
1: 真的黑金配色特别好看，而且它在水里面的时候是纯黑色的，拿到岸上之后一看它的鱼鳞是很漂亮的，真的太好看了。
2: 眼跨超介绍达，如今啊，当国河内养殖界技术已经是非常之成熟了。但是呢，如果下目光往回推的话，二十年再并非如此的。1998年的时钟，眼跨超发现了，国内互联网界的最上资料非常之奇缺哈，这些呢，就给这个行业技术能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的。
3: 就是爱小熟的为小波哈先，意思啊，伊根据当年个这个养殖经验哈，就审查并且注册了当国最上资讯网，现在也就停。保留国内互联网底膜呀，最上行业的空白。此后呢，伊华正在往自己新加坡、挪威等多个国家去学习研究所展界最上样式技术。
2: 嗯，遐对自己介绍和开个黄色下，伊西装裤热切个情感。
4: 杨老师，感觉从您办公室来海边很近啊，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
5: 对。
4: 平时工作累了会来海边散散步吗？
5: 一般晚上的时间、傍晚时间都会过来走走。
4: 啊、
5: 一个就是我们内港这边的在码头呢。还有我们这边安装的呢都在这边，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好。
4: 嗯，您刚刚之前采访中提到的哈，野生的黄唇鱼数量已经是几乎为零了，那您未来期待就是它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体系是不是？
5: 我们这两条腿在走路、一个就是以金面鱼为代表的、这个丝偶鱼的产业体系，第二个呢，如何能够把这条黄唇鱼继续再培养下去，争取能够今年明年申请国家的这种人工政治放流，那通过人工政治放流把这个我们珠江口流域的这条种鱼资源能够恢复得起来、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3: 让吴东赫呢再次回归大海，也是眼跨超来先的期盼了哈。你在那也攞培养一撮来自高考最上专业的学生，把最新的饮食技术推销给后生人，技术呢来教换而偏害。
2: 那是要从个希望大大波者估计将来哈，吴东赫即将点起个河内，可以再次个自由，听有多难个难害咯。

0: 躲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柑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多谢天夜是台湾来小老欢迎继续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要今天的主导呢叫做海威普云六海落架咱来普云滑辣子云
1: 嗯更当有41.93平方公里界海后面者四川直飞14.3公里界大力海艺术好的直川963界海岛
2: 嗯好的咱海这边呢是云末山将啊昂秋林来杯呢最久落云卷日咱我海当呢海土落油液
1: 嗯日望见欢喜爽一正兴黄点记住就向前南海艺经济驾到加速并发
2: 要以为这个

0: 像海泽山无数人呢都是个神将景线会点唱心甲小虎。
1: 嗯，一更当时如何成就这些一只计划呢？指望计呢能随从写台来拍戏。
0: 嗯，更当坎江林江池两通道头上，一所多计各位人说呢是林江池主义的海道，属于更当坎江红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嗯，这个红潮林呢是指大热带个亚热带地区哈，系矮啲更大土土顶背写将计物本食物穷落。由于整天的时钟红潮年是本海水暴风淹没，称潮港露出水面，古镇呢又被称之为海景相邻。
0: 一更当参加红潮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已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绿洲半岛，因海港泳滩土，因绿洲半岛直出500公里海岸线，听起来大壮恐怖。
1: 嗯，保护区的总面积是有9万零978.8公顷，其他啊红潮年面积将全国红潮年总面积的3%。33%在的
0: 哈，够多哈。
1: 嗯，是我国红潮林面积上大、分布上集中，然后整类加多的这个自然保护区了。
0: 一路来介绍呢，伊能壮烈保护好自己自然保护区哈。
1: 嗯，
0: 更当参加红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交接管理站的站长，名叫做林广顺，伊呢正就他森林保护专业。1993年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林江啊，做这个红潮林的保护教练就晒。
1: 嗯，一道创世界红潮年名字总将是以每年地江1%的背景而下，看看红潮年的名字呢是咯独呢个整张界，被谷子湿地庄嘅称为世界湿地开发界成功行列。
0: 多谢林子耀年嘅执过啊，更当看看红潮年早年项目呢，我接上了东国生态小学典型话题咯。
1: 嗯，一转嘅红潮年嘅生态小学正式之嘅红潮年呢，是林广顺嘅一个当时会之关呢个主要工作。
2: 红树林呢是热带、亚热带、海岸带、海陆交错区生产能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这几年呢，我们进行了红树林生态修复，也在海边种植了很多红树林。
0: 为什么保护这个红树林呢？其实哈，这个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呢，也是电气生物和主角的保护区。刚刚呢，地处全球八大好久清楚的路线之一，滩涂广阔，所以呢，植物就非常丰富。秋冬时中呢，大批好久呢来这个栖息啊，这个是古的植物哈，一年呢啊，在高楼之间开着就非常的流行了。林光顺就这打打，那作为呢浙江的一红字哈，推的啊这片间老街的店面，伊人内心也是非常欢喜的。
1: 是，伊话表示单呢对浙江的保护不能够单推到潮塘，先会推到当地的生态系统，即使一个台呢，只系能够将一个课题所来发展
0: 嘅。又经历过咁少嘅保护意义是吧？
1: 又唔系够照乜嘅时阵呢？或者是最近一个时阵下，林光顺就喜欢佢哋先见下佢红潮拎来帮佢把周边嘅花花草草啊，甲所有嘅食物啊，拢调车直病，然后呢通过这个一人呢来帮助大。嘅更加了解及关爱自己红潮年嘅，
0: 参加红潮年保护，取得了明显改善，也吸引了好在本地嘅摄影师以来镜头。
1: 嗯，
0: 啊，白色嘅每朝呢到红潮年来帮评选，直接中间呢到河道来帮穿梭，哎呀，真系是如诗如画哈！一阵嘅记录呢，让每节目要讨论呢，隆重为人点赞。
1: 哎呀，参加嘅自己红潮年哈，只是一个缩影哈。对了，红潮年之外呢，更蒙能外界东海白海兔啊，嗬，回照回灯嘅海菇啊，嗬，慈本嘅珊瑚礁啊，顶哈，多正当夜嘅生态保护。是这样，今天到小蝴蝶能一片生态之王。
0: 对啦，更当推荐环保设施建设，加一个污染的地理，形成了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区。更当生态生态环境质量呢，也取得了明显改善。
1: 嗯，现在建设的主队呢是瓦勒之王哈，可以当瓦勒之王浙江林区一个良好的生态了。更当是小蝴蝶能一个生态之王，跟红潮林呢是更当此格的。
0: 一挖粒植物呢，全粒是无限界，即黄丁宝根呢也正到更淡 cookie。
1: 诶，海燕黄丁呢，故之界不将因啲，不少河最正安，黄粒正安恐怖，黄丁利用小时小龟，可大规模开发利用界的顶下，近年来呢可以但是成就了长焦历史地台线利安开发界一个动顶行脉咯。
0: 带来每大家钱嗬，上开始通啲只啊黄粒丁呢是到南澳，
1: 嗯，
0: 啊出大黄线，但是呢点解大黄线，嗰啲茫茫你都。你会影吗？哦，后来呢，要过来帮我稳啲，之后就是哇，原来可能会影视，做了讲些所当嘅啊，是有历史、有地图嘅嘅，先心灵稳开会。李文宏原来是来自甘肃部委，最初呢是从事历建黄丁，或者对海燕嘅统计呢，已经进入了海建黄丁行业。
3: 海上分店呢，是清洁能源的一种，具有资源丰富、不占用土地以及不消耗水资源。和不污染环境可以大规模建设的特点。2019年6月份， 来到吉阳千山风电有限公司，以及经历了神泉一还有神泉二项目的建设，深深了解到了我们人身处大海的一个渺小，以及大海蕴藏的巨大能量。建设过程中经历了风雨，也见过彩虹，看着所有的风机徐徐转动起来，辛勤付出得到了回报。工作中和生活中吧，继续扎根这片海域、这片城市，为这片海域建设的更美，同咱们大湾区的建设一同发展。
1: 嗯，我拉子王强拉宝行，你食你安嗨进来，黄点宝讲正 cookie。
0: 呀，我拉子位呢也必定哈是叫改变嘢，该是改。温润之味。
1: 嗯，蒙古椒呢是主干烤过上南端的这个豆豉，豆子的名字是0.022平方公里，碎碎的这个豆下无能够煮的，只是呢有直接十八米塔贵的白色一定顶塔。
0: 因为前到时中呢，必须多一届哈，让比较水的弟兄呢好停住，只要呢挑战矮脚呢，顺利白三米贵的这个每矮脚啊。就变取得一条捷路，然后呢，全国被台风吹毁，我者呢冇落这个之计啊，猛冷走，即令到政治斗战嘅顶塔。
1: 嗯，不过我嘅好声呢是南海澎海保障中心，港珠澳大街澎漂处桂山澎漂管理长嘅澎漂工，伊呢是负责海界澎漂嘅松狮嘅瑞虎嘅。每三个月呢，伊在甲同事就一来到澎湾礁，并且瑞虎澎漂时候能够正先发光。
0: 嗯。因为受检测时用呢，得到打电话，顶头来帮我点温子话，好卫生，我哋个同事哈啊，做部呢从自己水滴计楼梯来搬，白纸纸计塌地，之后呢，用机磨削，之后来清洁立面计棚票顶。
1: 嗯，如果能到远处来睇自己半杯酒倒下，可以睇到一片蓝色嘅大海灯，直接向埃高倒前，顶杯立地直接白色计顶塔，就叫等海界嘅明珠扮演下。每当眉毛更亮嘅时钟，这两明珠呢就点亮了。往来的种植互喷。
0: 嗯，据说永治国州呢，南南下我哋客家界灭永道界顶条，还有等我道方向南界顶铺来经华顶起。因为平铺呢点出汗嗬，所以呢好卫生推办过呢比北南更要傲的过。
1: 呀，随着近年拉下北道又赤又穷，棚票系统界抢学界，棚票更值能温呢令个实施界更穷嘅光年开前嘅棚票。多只错应结情况安呢，棚票温户嘅时钟呢也需要咩等出汗来去小学界。台风天呢更是接近棚票最好嘅一个能对组织吓。
0: 一至零有七年台风天过。啲劇組喺嘅時鐘呢，好衛生所多嘅桂山島最大方咧，達到了18级。
1: 嗯，
0: 睇翻桂安呢，舊界本山群島客庫呢，隆重受到影響，棚票呢已回流，人員破損了，居民屋呢也被取走了。但好衛生嘅同事呢，就加班加點，送差小學科各類設施，為盡快保障海前棚户，而能所多嘅棚票儲入市小先嚟提名。依家同事連縮內骨呢，無顯示過成績。
1: 嗯，其實下次嘅更值可前推時冇咩改變，但是隨時提名只剩嘅嘅。今日一粒我就学多噶
0: 吓，
1: 而且是广义够海字嘅首种植嘅话窗嘅，一号卫星呢广东照睇计呢是喺汪庄一下，因为统计户籍值呢领高成我哋嘅彭海字，多谢你领安年正值了更招彭票处置安呢挂换调动拢是从事这个彭票相关嘅工作咯。
4: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海上航标现场维护管理，什么时候有航标失常了，我们就要出去，晚上应急我们也要去的。当时是读海员，但是航海者没做成，做成航海者的服务者。
0: 这次工作结束之后呢，好卫生的同事哈，欢喜回到这个桂山岛海景又行行者。自2013年来到桂山澎漂处之后，平时啊，好卫生拢总会骑到岛前，伊个老婆老囝呢，你是到东山生活。尤其是中呢，以我只爱叫老囝来桂山岛个过行暑假，渐渐也个岛前的革命实施起来。以及打到进来南北街啊，来自于逆流，大家也非常识了。何卫星呢，应该是跟当洪永南到前生活，今日慢慢把这个当作自家己嘅代志计嘅。
1: 嗯，系落咩嘅时钟下，桂山到顶杯嘅顶塔是直装嘅相叠光，佢更加直靠墙呢，不听有大众衰钟下，回喷桂崖。海外顶班呢，你是顶会同名，能蒙有界刷波，有界跳光点步，会见老将。
0: 那件别墅地位，那就会有烟灰皮。
4: 在我心里面是已经有一种自豪感，看到我们灯塔的发光，他们就说看到了回家的路，也知道家的方向了。
1: 人工海领导在南海顶塔，山背红海湾顶塔，珠海桂山岛顶塔，制作着海景的顶塔就靠灯，每个个青青白烟，用温暖响亮的灯光，消磨着阳光贵的艰难。

0: 翁呢是海翁啊，顶铁所能呢养胖去存档。
1: 嗯，翁呢也是刚翁，小蝴蝶能满计贵嘅自信。
0: 翁呢吉尔能预告，也吉尔能勇气。为呢是岗位，也是整天。
1: 嗯，下周将咱作者其他这些这个，我来指望个美好未来。

0: 叠刷多凌霄，红青热回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谍战争物》，我是剑击。来到那剪辑的叠刷红尘月环节，今天呢，将咱作者来了解叠刷花灯前景，然后边是如何制作灵灯的。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蝶招花灯又叫做蝶招顶彩，四色星接泽配双蝶怪物组合，等几个一直体的传统民间更改变，已是起源于隋代。成计明清时期，流传至今已经有彩泥颜色。当咱蝶招地区每逢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大家咱都会制作各色各样花灯，跨到门卡、街道、庙宇等点数，以祈求来年能够平安吉祥、五谷丰登。各家各户的农家也把家己的灯笼贴出来点视，点灯热闹归欢。到时候特别人一天呢，就是这个舞灵灯。舞灵灯呢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灯的一项民俗活动。传说灯能够迎风补雨、消灾降福、上灯的上水，所以民间是以舞灯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这是起源于古人对灯的崇拜，和传统文化灯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上灯意义。今天的节目我是来到花灯改装叶小兵的街灯，来向伊了解下，伊平时是做哩咯白灵灯啊。咱人呢，才能告别个，或者文化活动呢，咱人就团购单，有一条活灵活现个啊，舞灵啊，一只条灵是点白个呢，就是今日到啊身边个小兵白个咯。这事实也是火灯个一个门类啦哈，一小兵呢接触火灯个这个行业，到底要顾阿伯。
4: 只要行业定谁喜欢，定谁龙朝灵力，我话平要话，白波我对单龙朝灵力，好似听，好似听，你话推掉嘅话，佢推掉话，后生啊恶就好似个用改造借招。
3: 白灵学恶啊，特别是个灵偷啊，
4: 阿伯白掉落系报应噶啦，
5: 失败过
4: 啊，呢个地方再继续咁样叫啊。

0: 爱请到老西北啊，再来北啊，就八掌岭啊北族啦。伊做营地，现在话营造枪支，哈，现在话营造枪支，那个玻璃枪支，北伊只国家用玻璃枪支北啊。
1: 领相同有主席啊，领头啊，
0: 领头的啊，
1: 叫了说话吗？
0: 我是同伊小人，同伊好生，哈，来好生了，顶辈来烧伊那故意机构，你话做认为这次机故意机构去发挥家己事业，个北某做你那北条哪个保安个？伊后头伊那领有咩特点？领就有特格，哈，牛片。海马，家己要洗咯，哦，始终咪就组成了另一个形状命名，哦，组成了这个另一个领头的形状。
1: 那个研究的感觉有咩噶？
0: 研究的感觉就咱地主的采怪，只要领充分体验的就是咱地主领的特色。咱地主领就要领先，伊是改半人，改半人，等于呢领当一个大人，了三斤两岁人，伊是你退去的光去叫咱为人准备的。伊个改半人，咱改半人个地址为领主，咱就是改半人俩。包括领主也好，包括你个那个台就是只是改半人俩。体验到底啥物，只就咱个地址领个特色。叫个采怪呀，也好花费了好多心思。包括领麦我都去改，领麦我再去改，领麦我都浙江了西麦改会发。所以西子当西麦推起来更加灵动，更活，领先直接直接，了领二十四遍。条领是二只四皮，半座六只两只五只廿只，头甲背粗七只廿只，甲六只两只，正做生起来。咱个祖先好像厉害，一般两只做到直只直只，廿只做到直只直只，然后可以贴半。那么直只直直只直只，所以白裤白裤了白索白索了来接布，接布了再来乌诶，啊，这
1: 是刚听过多。
0: 直条领做半年，正经爱做半年。虽说咱个爱有爱吧，人家是喜欢，喜欢的。
1: 这个行业，
0: 然后呢，
1: 这就是火定好多一个门类。
0: 是火定，咱火定好分好多嘢嘛，有沙定，有左定，有个点咩定吼，伊好多门类嘛。咱只靓啊，红啊，伊只话家己好啊，伊只也是属火定门类啊。
1: 就是侬呢是参杂了一个新爱火定变成个晴天杯或喷火。
0: 凤尾就当菜人告别之时啊，就出现过。了个天顶杯就是我这样个朋友了做的时候，又带了做两位八宝来研究哩。了了了。
1: 小孩子拿个新鲜的火顶，那时阵你唱着嘞，比如大家会碰火红光吼。
0: 哎，碰火个红光，这就么就是阿姐个朋友了做咯，做了伊带来白领，领嘛就红，啊红红来就是么？啊，是来写了啊，是那个浙江南方那个洪荒啊，这个推图片啊，然后再把伊个制作出来。
1: 只要做牛，只个碰火啊。
0: 只个碰火也是浙江过来啊，浙江了，因那洪荒火洪荒啊，洪荒一火顶山，我在头先压嘞，
1: 压了伊用火包在碰火，
0: 嗨，压了就碰火，个火是倒我潮，明时有我生肖压了，个火就起啊，个火是倒我潮啊。
1: 就是直接红光来回定的时阵，你白啊？
0: 这红光回定就是个朋友，伊老太太，哎，有个背提红光，伊那六伊哩喜欢做螃蟆，伊也会知道背机迄度只螃蟆个背机个机械啊，伫个车拢爱嘛。例如我当下哎，我了当来白做红光，我来白做来白哩，做个白做两只背提红光做来，就到应该是到正界活动地区。我在算着想咩咯？背红土的天红光啊！
1: 背天红光就装只背机镜。
0: 只背天红光，你得摆姿势，搁只背机，唔是装只背机镜，你得摆姿势，做只空壳 S 三背靓嘅那个，拿支片色带咯，拿支拿相机，动力也是力量低，但是倒定冇变固哦，大概背咯是十公斤的，你得背咯，你得降落。
1: 你系操控一条咯？
0: 遥控。
1: 遥控。
0: 用遥控去操控去背伊个。我听伊降落也是，
1: 会写金卡买咯，
0: 哪只直接老是4B 个啊五 B，4B 个五 B。
1: 那到底要电视关？
0: 东门楼，咱只活动地区好在遐里拢有个电视关，袂天王湾。
1: 等下就只要来露面拍算吧。
0: 是落来，哪怕是硬性来把咱地主个文化、地主个传统、个建筑个保留落去咯。阿弟再请个老师呗，哈，你就来烧钱，你就来唱戏， 做到应该更多人喜欢，你然后更多人愿意那去传承火灯，去做火灯。像电视外火灯，每个人在外地，那那我一点都看不出你们潮州火灯跟外地火灯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正直的讲，现在那个电视火灯应该就是你们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平台，然后更好去传承落去。
2: 别丘花灯从蓝色灯走来，已经闪入华彩，到直到有直到的老国境界，努力的传承着下。希望伊个传统甲创新的花灯灯，如来如更光彩夺目。伊作为咱蝶文化的瑰宝，不光承载着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甲追求，也体现了咱蝶所人民很老的智慧甲正业求真个精神风貌。到今日之界快节奏的时代，将咱简单建设个传承之魂，宝贵个文化财产，将咱蝶州花灯个璀璨光芒继续借由释放。
3: 从欢喜向鼓吹，第二有人落脚推。
4: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3: 两灯西通南北，开灯灯地色向阳拍。
4: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吧。
5: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听到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个，第一张是爱的不轻松，爱的不轻松拍掉山松果，掉山松果。第二张是百万未可攀，这个攀呢就是庞大矿这个攀，攀外国作家，外国作家。第三道谜是何处的相逢，何处的相逢拍国际名师，国际名师。刘老师你好，
9: 梁斌老师。
8: 今天个第一条谜是爱的不轻松啊。拍掉山松果，
9: 拍咗多青多绿。
8: 哦，遐确实是不轻松。
9: 啊，你不轻松，即句字个名就叫白的确实啊，啊就叫青。
8: 嗯。
9: 啊，你不轻松就是多绿。
8: 嗯。啊，
9: 爱的不轻松，你做青做水做经绿。
8: 嗯。
9: 啊，多青多绿就唔是那那男人之爱个啊，多青多绿往往就那只能坐难回啦，但是往往来到今呢。点点做你那呢？有直
8: 说那，
9: 哎，那往来往去，那大家就那差嘛，就那的多青多绿，做买么如何？所以有时那家人那就两粒就惊，做事也卖轻纳，哦，你直说做唔够钱，又能做等等啦。你爱个人做事，直别惊做九十九，无能饿咯，直惊做唔够，能爱险了。
8: 也
9: 是讲那多青，哎，所以人总觉直句话叫多青多绿。
8: 是是是，嗯，好，那来睇睇第二道谜是百万未可攀，攀外国只价值，就拍咗地点。
9: 拍咗卡夫卡。
8: 卡夫卡。
9: 就拍咗卡夫卡。
8: 嗯。
9: 伊个只系卡夫卡，冇就是亚欧地呢个只嘅，
8: 哦，
9: 卡夫卡是。
8: 伊是西话以欧阳帝国统治而个结局小说嘅，伊个本质呢是保险入埋职湾，主要作品就是小说《新房下报》嘅《变形记》。伊是出生犹太嘅乡村家庭，十八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者文学嘅法律。主要作品是四部短篇小说，接近三部长篇小说。
9: 因咱在去改名嘅时阵呢，就是从张子这名做你改改呢，做你啊。别王会果胖拍到卡乌卡呢？
8: 嗯，
9: 这个米来单呢？这条米是个米面，就是豆泡的姜蒙，姜蒙就是姜蒙光啊！哈、嗯哦，就最天有色险，姜蒙天而长哈、啊，两山坡山南角，各界北向啊！哈、哦，到叫尾就直呼罗林光，别王会果胖，也、
8: 嗯、
9: 就是那这姜蒙光非常。强险就掉、嗯，所以入面就根据这意思，直呼灯光光呼莫开，就是啊里边有些事故啊、
8: 嗯，
9: 所以只系故事差唔多，大家即系你只系面啦，但系面内卡呼卡头个卡做光卡，内字个卡来做，唔是内字个卡呼就是直呼灯光啊，卡就卡住一个灯光啊意思，嗯、头个卡只个光卡。比自己养父，
8: 嗯，
9: 落咗当主，落咗卡主，做董事，
8: 嗯，
9: 啊，咩做考卡，考卡是一个，嘿，这种吴老师介绍了，就系很了不起嘅职嘅， 冷江人。

0: 一个人工能今晚这八十个人，也得感谢一个好叫做老师啊，别确实无落得啊。以前那写字写得高到都都无能在，
1: 伊就大多少未发表，
0: 未发表，
1: 未发表。
0: 你阿写的时阵就叫阿别确实无落得那那写出咪个小小条嘛。以前老师做那非常好哈，该请你出来，要来个出版。
1: 是。
0: 这样两个人那哎呀哈，问到学生嘴点那，这样那么糟糕，阳面天诶，
1: 是，
0: 哈，那这样子来打对对，始终能对上起来。伊系咁样道德秉承，莫能这样那俄罗靠靠就上俄罗布罗的，伊系直出来那么了了，那那个一家
1: 做
0: 咩？苏格阳面两只高度都很强咯，那那国外多个人也没个，没见到那一家开始有道理，哦，所以那互相交响的。向学习啦。
1: 考考伊是生活到欧阳帝国即阵崩溃嘅时代，又签署尼采噶，批嘅闪跌下影响，对政治事件呢也是值得抱旁观嘅态度。因此，也则并大多少是用变形荒诞嘅形象噶，上登叠加丑化，表现被充满敌意嘅社会环境所包围嘅孤立嘅折磨个人。所以考卡噶法国则嘅俾西子普鲁斯的吼，爱子让则嘅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中医本科嘅辛苦嘅大师，非常了不起嘅一个人。好，那来睇睇第三道面是何处的相方拍国之名师职？
0: 哦，拍咗南疆俄人，只有咩啊哈？何处的相方国之名师南疆俄人？伊阿前头听起来，听正平，听得响响，都好做公公个物件。
1: 做你有这个菜，
0: 面端就来别个。南疆俄人，
1: 南
0: 我只梦，南阿上俄人。
1: 哦，
0: 南疆俄人本意么子？那那可能你阿做南疆，你都唔能为事。
1: 是，
0: 哈，受伤这个俄人。
1: 哦，这个
0: 叫
1: 是
0: 叫梦，
1: 叫梦的叫。
0: 了恶人，这样么人呢？像我空人。
1: 嗯。
0: 哦，
1: 是这个。
0: 改做叫神。哦，你这人叫恶人来，但呢，那个在咩意思？可能两种人叫了，最后来当个人是。
1: 你靠。
0: 回应啊，没事啊。
1: 是。好，这是今天个三道米啊，就向永定凯老师个讲解。
2: 叠加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枪灯宣播。
2: 今朝大家上述的那是叠加连续灯的双灯，即子折手，儿子改老，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神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爱第一精神，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2: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3: 诗海客家。
2: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4: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然后来分享有特色的事。
4: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2: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4: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它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它精彩的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5: 抵的物嘅，
2: 诗海客家话。
5: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诗海客家话唔抵。
4: 日前，2016年广东省铁十街赤块铁里先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报名的通道竟然开启。广东前省赤块教授为赤痴梅珠同台竞技。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了解。
2: 一届嘅竞赛仅是二岁出学。二岁出练，二岁出干，二岁出干的喷水祖先。今天此人只能确勤登记，不通常统一管理。国土空间处理一道重点工作，处理先派皮有一批任务进攻大师，是职能的赤块体力先是高技能人才。经常同新职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时代赤块人才方针。为广东省资源资源管理生态化，一广澳台湾期间实通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的赤块人才支撑。竞赛项目在今年的10月26号到10月30号在梅竹市五华苑举行。竞赛项目为不通山赤块人，竞赛内容包括理论考核、统一试验、现场闭眼笔试，另外还有实操考核。外入实体赤块加内入神图，竞赛考核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当中不通山赤块人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或九级工为基准，结合行业内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同生产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一道考核内容。参赛对象和资格要求包括以下一道：第一，参赛选手所属单位是持有有效期内赤块资质证书；第二，参赛选手要是单位的在职人员；第三，参赛选手遵纪守法，坚守赤块行业职业道德，无赤块司机吵架，行业行政处罚一道不良的行业纪律；第四，在往届省级技能竞赛经营中甚至第一名的选手，或者基建发片省级以上的技术人数，或者是五月劳动奖状一道容易称号人员，同达其批上述容易申报资格的人员都不可以报名参赛。记者还了解到，竞赛经验中对于排名前20%的选手，按照1:2:3的比例分赛1:2:3等奖，由竞赛执委会颁发1:2:3等奖的荣誉证书；对于竞赛排名20%到50%的选手，由竞赛执委会颁发优胜奖荣誉证书。获得1:2等奖的竞赛选手，其所参赛队伍的技术指导为属于优秀技术指导。

可以通过停留广东省自然资源塘拆块产品质量监督感染管理系统去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25号的24点。

文艺系时代前行的好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现，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传承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搬阿妈的前书放羊皮以后，第一看人唱的片面曲响起，都会是一道的观众留下无汁水。但是一道人唔知的是，在天人抛火之前，李一汉同家团队啊，就几件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啊，硬气上涨乐队的传说当中。其创作灵感真是源自李一汉翻片的阿公寄传的桥皮。硬气上涨乐队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是信件啦，还有相啦，即是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是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米酒之外，李一汉还李样片创作的蛋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了广东方言的片乐，不单单不填身为传播的别类，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天阳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一汉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台湾沉浮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疲乏的土壤。近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佳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斩获了第34届上海柏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拜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同广州宋飞伟的结合，使得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佳怡介绍：
3: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啊，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媚娘嘅嗰种以瘦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缺席让来更多观众参场，也带动了一道文化演出春天重启化妆。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少 QEQ 之后完成开业，海景

0: 的田野二十过人之后，咔一耳检点一下，啲唔发拿佢复人题目。当落花漫天边一光嘅检点冲团，去百人喜一再拜相喜，成就为一场神在上司记忆嘅文化仪式。广州市阳春天然有限公司杨毅新加坡经理实意介绍。
1: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22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产，舞剧《相思》一剧风头劲，歌剧《桥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产的天然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然节主竞赛单元，甚至累获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天然头一摆入围世界三大天然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落凡尘，一道广东出产的动画，在2016重庆国际动画天然组展演，并在珠创沙龙发通同人作会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喜悦。用上通漫天阳四亚铺总经理落房成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2: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今天节目我哋从下带唐中美又来到湾区的高人，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南国双学人，从下来认识一位后生的台湾西北老师，佮同广州一所上市呢有点一头的故事。佢对习近平发展有点感天的信任。佢就后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今日的教人故事。
4: 今日我老太出家来介绍一位老师呢，佢叫做陈浩耀，佢系出生啊台湾台北，佢自涉系福建人。佢并有以台湾的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企业研究所的博士。后二零二七年的时候，佢就到为广东的爱尔爱苗大学南国双学院去诶研究。佢主要教诶两位呢系经济专业诶。
5: 伊佢第一摆接触广州一所上市呢，系以台湾交流生的身份。不过今天还是以老师身份去广州教人的讲台去教书育人，推动两岸师生交流。所以在一段经历当中，对他来讲有点一道一道的故事，接下来就带我们听下来去谈一下。

0: 一次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到广州的？
1: 第一次是当时我跟着台湾中山大学，然后参加了全国台联千人夏令营的活动，就跟着学校，然后一起到北京跟广。

0: 进行学生交流，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
1: 那一次在去广州之前，您是希望通过这个行程去重点了解广州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0: 其实当初我想了一下，因为当初我的课业比较繁重，所以呢，其实也没有特别了解，就是这个夏令营的一个行程。但是我内心那时候在想象着广州，就是停留在我在玩那个大富翁的时候，那广州的地价非常高，就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当然呢，我内心是想说，第一次到广州就是带着一颗新鲜、好奇的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到广州走走看看，那就想要从零开始来了解广州的这一座城市。那当然，在那一次的行程上，对于广州的一个文化也有初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那次的活动在广州停留了多长时间？
0: 那次停留了5天的一个时间，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住在北京路的广州大厦。然后到了一些景点，比如说珠江夜游、中山纪念堂、省博物馆。那时候其实也有看到了广州新旧的这些的一个融合上的一个发展，其实让我为之惊艳。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也接触到广州的一个美食，那让我也印象非常的深刻。那难怪说那时候有一个"食在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也觉得广州的美食非常的令人心仪。
1: 那一次的活动主要是怎样的一个交流？具体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0: 那次的交流其实是以一个学生为主的一个交流，就是说台湾的一些大学生跟广州的一些大学生进行这种初步上可能一起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当然那一次的一个交流是比较粗浅的。那我在那一次其实比较多的一个收获是有到广州的这些城市的一些市区有看了一下。就是广州，我可以发现有这种新旧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也感受到这种岭南建筑上的一个风格，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这让我来讲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在那一次的活动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在相处下来之后，我也觉得广州的城市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用安搞疗法通对于台湾的后生来讲，你系就十分好的参考，可以去接触去了解自家唔连踏足过嘅一条体位。一方面可以拓宽视野，另一方面却可以手业的方向可有更加多的选择。接下来，佢喺样板会遇到广州来手业的想法，等下咧继续嚟去听下，然后有个分享。

0: 时候您是什么年纪？大概在读什么阶段的学
1: 那时
0: 业？
1: 候是研究生，台湾的中山大学就读研究生。
0: 那读研究生应该也会在考虑一些自己未来就业的方向。那次到广州有没有一些触碰，比如说吸引到你说有一些想法，将来到广州来就业之类的？
1: 其实那一次就是简单的想要先了解广州的一个发展，然后对于有没有要就业，或者是到广州创业这一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法，只是想说先到这里看一看。
0: 那真正萌发说想到广州这边来就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大概可能到广州3次左右的时候吧，3次到4次左右的
0: 就
1: 时
0: 是
1: 候。
0: 说
1: 就
0: 后
1: 开始
0: 来
1: 觉得，
0: 你是经常有到广州是吗？那一次之后。
1: 对对对，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这种交流活动，然后也有带一些台湾的学生一起到广州进行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萌生说，哎，是不是要到广州进行发展？
0: 为什么后来会跟广州这座城市会特别多的一个交流互动？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许也是一个缘分，因为我的教授刚好就是跟广州比较熟，那个时候我就帮忙他一起带这种台湾大学生到大陆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流。那当然，广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就是说，逐年每一年基本上都有一团到两团的这样大学生的团，必须要从台湾带到广州。那每年呢，因为有这样一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就让我对于广州的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广州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所以就萌生了我想要来这里发展的一
1: 哦，
0: 个
1: 原来
0: 契
1: 是
0: 机。
1: 这样，那真的说起来是一种缘分。那您刚才讲
0: 对。
1: 到第三次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下会想到广州来就业？
0: 应该是说，我看到了一些台湾的青年，就是青年到广州跟广东进行创业，就看到他们在这里创业啊，发展的还算不错，他就觉得说，哎，自己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到广东来进行发展？那当然，那时候有参观过一些台资企业，还有看到一些青年到广州进行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发展。
1: 父母呢？他们听到您说到这边来就业，会是怎样的一个意见？
0: 也是蛮赞同的啊，我的爸妈其实蛮开明的，就是说，小孩子总不能绑在父母的身边，这个时候他都没办法成长。所以呢，有时候呢，孩子长大了，应该就是要让他出去闯一闯，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所以他们都很同意我到广州来进行发展。
1: 后来是怎样选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这所学校呢？
0: 选这所学校，其实呢，是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近，而且呢，据我所知，当时我在应聘的时候就知道这间学校没有任何的一个台籍老师，想说呢，是不是可以在这间学校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两岸的一个平台，在这一间学校跟台湾的对口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展合作，学校也是蛮希望两岸的学生可以多进行交流。

其实台湾呢，伊都休闲朋友的，然后就要参人口有按样样，看到机会就会敢于行出去试啊试呢。伊作为亚爱的人呢，亚爱开明的去支持，又看到泰流，两岸同文同种，会爱发展，一天会比起国外更加有的归属感。诶，参提前讲到吼，虽然吧，好友到广州的交流次数比较多，但早前的经历对佮来讲呢，还停留的时间比较短。真正喺广州一处上市工作生活停下来，其同一处上市或者同一份工作有冇需要磨合的地方啦？我哋接下来继续来谈佮分享。

0: 最初你进入到校园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环境啊、气候啊、饮食这些。
1: 不适应的地方其实没有很多诶，主要都是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广州的一个气候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又湿，气候确实是非常的多变。不过呢，也好在大陆的电商非常的发达，让我呢可以赶快在双11的时候买除湿机，双12再买加湿器，让我可以很快的适应这种广州的气候。
0: 在广东这边哈，它是一个广府文化、客家文化还有潮汕文化比较聚集的地方。你是属于闽南人
1: 闽南，
0: 嘛？
1: 对，
0: 对，那你来到这边会发现跟当地的人一起相处啊，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文化的差异性吗？
1: 主要我还是跟潮汕的文化比较相似，就我的学生其实大多数也是潮汕人，那相处起来其实就差不多，生活习惯也很像。如果说。

0: 是广府文化的这个区块的话，因为本身其实我不太会粤语，所以呢，在相处过程中，他们讲粤语的时候讲太快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听不懂的现象。而且我又喜欢做菜的，所以呢，有时候去买菜的时候，只要那个卖菜的跟我讲粤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听不懂，所以有时候呢，我还要带一个只会粤语的学生跟我一起去买菜，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融入这种广府的一个文化，就是会讲粤语这样子。
1: 那对这边的地方文化会很好奇吗？去了解啊，探寻它。
0: 会，尤其是那个客家文化，因为我在台湾认识蛮多客家人的，所以我想要了解说广东的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客家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有到苗栗的南庄，他们的食物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新鲜好吃。那客家人的特色就是他们呢比较勤俭持家，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性。
1: 广东有到客家的地区去走走吗？广
0: 有
1: 东有很
0: 河
1: 多。
0: 源，当时去到河源，可能也是没有跟当地的客家人多一点接触，只知道广东的客家文化是不是美食里面都会有豆腐的这道菜，还有什么客家酿
1: 鸡。
0: 酒，就只知道美食的这些文化。

从张张好友的这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客家文化是党感兴趣，所以话现在广东是摩擦的，可以呢有机会就可以到各个客家梯市去行啊，比方梅竹啊、河南啊、飞竹啊、韶关这些地方，都保存得浓郁的客家文化。佢在广州好友喺广州嘅太和度嘅当老师，佢结合教人度嘅工作同生活，又有啲样板样嘅故事呢，我哋继续来听佢分享。

0: 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和学生的一个交流互动多不多？
1: 我授的课程啊，都是大三、大四的课程，所以这些课程其实都是需要学生多加思考，然后表达出来一些意见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区域经济学、博弈论，所以呢，与学生的一个互动交流其实蛮多的。那课堂上呢，还是有一些学生很主动的回答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就是在课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生介绍一些台湾的风土民情，还有一些文化，让大陆学生呢能够多了解一些台湾的文化这样子。有时候呢，假日也会去打打球、吃吃饭，这样的互动也是有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吧，那应该是我第一年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学生在进教室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要进去，但是呢，那个学生呢就是执意着要我先进去，他后脚再进去。那让我很难忘，就是说这可能是大陆学生的一个特色吧，就是这种尊师的精神还是保有着，就是有别于台湾的学生来讲。
0: 那你觉得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在什么？
1: 大家都说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寒暑假，对不对？但我觉得寒暑假呢，也是要进行充电的动作。就是说，虽然假期这么长，好像可以出去玩，但是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多书要念。那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乐趣，就是说，可以跟学生这种相处互动。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当然就可以保持着这种永葆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也能督促呢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吸收新的知识。那对于事物的认知当然也会不断的更新，因为跟学生相处，你的这种想法就会一直不断的更新，有这样的好处。
0: 那其实说起来，这个当老师这份职业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吗？
1: 这个说起来真的是，并不是我的从小的一个。

0: 我小时候其实梦想是要当一个厨师或者是园艺师。
1: 为什么会差距那么大？那个厨师的梦想是怎么来的？是特别喜欢吃美食吗？
0: 厨师的梦想可能是受我妈影响吧，因为我妈以前爱做菜，所以呢，我就觉得看着她旁边做菜，然后就这样学习起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做出一道好菜，就觉得心情非常棒。
1: 那园艺师呢，是特别喜欢花草呢，还是特别喜欢设计？
0: 其实园艺师，其实我主要是喜欢种那种可以食用的菜，种出来很有成就感，
1: 这
0: 自己
1: 最后
0: 种自己，
1: 还
0: 对，
1: 是延伸到厨师这一块。
0: 对，就是这种自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如果你一样是在台湾的高校当老师，跟现在在广州这边当老师，让你自己来设想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不同？
0: 在广州的学校当老师的话，我觉得路会比较宽广，因为呢，毕竟整个大陆包括广东都还在发展当中，所以呢，在未来这种需求，就是说这种教职上的需求发展性，我觉得会比台湾来得比较大。在台湾的高校当老师的话，因为受限制于台湾已经有少子化的一个影响，那未来呢，这种发展性恐怕会有受限上的。就有一定的这样的受限，这样一定的影响。

去狗寮广场当中，问到然后要做某位选择，广东爱尔兰苗大学南国双学院一所学校。佢话当时一间学校呢系无任何一只台新老师，所以佢希望可以开一只学校去建立一只两岸嘅一只交流嘅平台，去推动两岸师生嘅交流。佢后来学一方面，然后又期待咧，另外两个进展啦，我哋继续来探一下。

0: 那平时你在广州这边，除了自己的工作，校园里面的工作，你还会不会参加一些两岸交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台办呐，或者是台协会呀，这种组织他们的那些活动，你会不会去参加？
1: 这个我一直都有在接触，就是说台办、台联，又或者一些台商的这些组织，就是说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参加。然后除此之外呢，每年如果说有空的话，也会一起带两岸交流的这种学生交流活动。
0: 你从自己参加这种两岸的交流活动来到这边哈，到后来你作为一个推动者带领他们过来，你觉得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能够更具体的表达的，就是说，诶，一个从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参与者，到最后呢，有点像是实现了，真的到这里落地了、生根了，会觉得比较有幸福度。
0: 身边的一些台湾青年，你会不会鼓励他们到这边来就业或者读书之类的？
1: 如果是我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通常我都是透露我在广州工作的情况。饮食啊，生活习惯等等，就是这种非常日常生活的。如果说是这种青年或者学生，通常我都是希望他是真的想要跨出第一步，就是说参加了交流活动了之后，那我才会给他另外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与其我这么苦口婆心的说，还不如呢他们自己来进行感受，还比较直接。带了几届的学生，其实学生到大陆进行交流后，对于大陆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积极的态度。甚至呢，有一些学生在参与活动之后，也主动的就说：“哎，来大陆进行就业或创业，其实也是一条路。”
0: 那你自己个人接下来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在这边？
1: 我的规划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大陆进行退休的动作。就是说，哎，我在当。

0: 的高校，半班到退休的年纪，然后就退休，这样子。
1: 哦，
0: 嗯，对对
1: 你希望
0: 对，
1: 在这边扎根下去是吗？
0: 对。
1: 从第一次到广州到今年哈，看到广州这座城市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0: 我看到广州就是地铁一条一条的完工通车，还有呢就是珠江新城的大楼一栋一栋的完工，也看得出来说广州的一个发展的动能还是相当大。我也觉得是我的一个第二个家，这就是我的对广州的城市的一个定义。
1: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哈，看到了怎样的机遇？
0: 广东省在几十年来都是发展的前景，当然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就因为发展的比较好，所以呢，这种改革创新的力量也是比较强的。那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那我相信呢，未来当然也提供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真的是一个值得落脚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0: 谭明耀分享介绍数趟西海客家艺戏噶咯。
1: 我系阿松姑，接到下来系哪个离场嘅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维斯。
2: 往白嘅老传统，记落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承载着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0: 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达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经脉，又兼容并包。在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1: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离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同埋艺术特点，其他的传统特点又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离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光鹏的介绍。
3: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籍来讲，山歌类的话，离梁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溜过来了，咿呀哟溜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饼面派醋啊。
0: 离梁山歌的前称啊，是梅花山离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地处双雄山、连山山同达新罗区的三地交界，汇摄三地的乡韵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地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了离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离梁山歌《来田歌》。
3: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雄雄面
4: 高面登上前，飞流水那河
3: 东子卡将是黑都黑

0: 家是黑都黑
1: 缠绵来呀嘿
0: 缠绵卡家就熊熊绵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机，四机发位一数，共有一二四机的密室押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都。可以突唱、对唱、扯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抒发，生活气息浓，神通亦有搭杀。太多是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海。

0: 嘉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貌在新时代得以燃烧。好的朋友，这一时代呢是在客家集团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0: 或是这一首呢？
1: 欢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0: 形态啊。佢继承咗咧一贯嘅都市女性情感观察嘅一个主题之外啦，咁其实喺今次嘅呢一首歌里边咧，亦都展示咗自己嘅成熟声线啊，以及咧就对待情感嘅嗰种洒脱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叶子晴带嚟嘅《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南站。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嘅厌恶或者系咧就敌对，以及咧就系与人友好啊，或者系将朋友同敌人嘅特征咧就结合埋一齐啊。咁啊，大家听到呢一首歌之后有冇呢一种感觉呢？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容祖儿带嚟嘅《分身术》。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啦，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咧粵語歌曲嚟噶，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05年的12月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四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刚刚听到这一首由许靖韵演唱的《别为我好》，亦都是由张楚乔作词的，林奕康作曲，发行于2020年的3月份。接着下来听听陈卓妍的这一首《仍在》。

啱啱听到呢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嘅咧就系一种喺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嘅感觉啊。然而呢一种因为咧就系深爱而产生出嚟嘅情感，却好轻而易举咁成为咗摧毁感情嘅第一步伤害噶。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呢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嘅男生嚟讲啦，更加系无所适从噶。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有陳柏宇演唱嘅《一千種戀愛》，呢一首歌發行於2010年，收錄喺專輯《Put On》當中。聽聽下一首歌《最初的記憶》啊，由林允喬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3当中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吕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年如当日》啊，系由林若玲作词，由咧就 Kenneth Cham、张佩莹咧就作曲，由李杏霓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啊。再嚟听听下一首，呢一首歌由 Yuta 带嚟嘅《时分秒》。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薛凯琪演唱嘅《此时此刻》，呢一首歌咧系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换望族》当中嘅片尾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啦，听听黄浩仪嘅呢一首啊，《逃生门》。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呢一首歌《看開些吧，女孩》，係張學友嘅作品嚟噶，收錄喺咧就係2021年發行嘅專輯《學友熱》當中。好啦，聽聽一首有趣嘅歌曲，許冠傑歌神演唱嘅《佛跳牆》。

啱啱听到呢一首《真的爱你》系 Beyond 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89年七月发行嘅专辑《Beyond Four》当中。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歌中咗伟大嘅母爱嘅。咁啊，歌词当中包含咗对咧就母爱嘅感恩咧，同埋对母亲嘅祝福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嚟嘅《苦瓜》。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的《告妹》，收录在 Let's Celebrate 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一刻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揀选有和我们节目同名的歌曲，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歌曲《万物可爱》，呢系一首温暖治愈嘅歌曲。黄一博用少年感同治愈力嘅声线，交织出鲜活嘅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亦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亦会爱陈旧。民谣基底入边舒展嘅关于生命嘅哲思，令到成首歌曲有住别样嘅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嘅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嘅暖意，愿今日节目嘅每首歌能伴你喺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同期许。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黄雅莉嘅演唱《渺小的灿烂》。

剛才聽到的歌曲來自房東的貓秋陽，這首民謠歌曲是他們在網絡發表的第一首原創作品，乾淨又清澈的嗓音彷彿一下子又將我們拉回到一段光影之中。他們的音樂總是帶著清新文藝的風格，擁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繼續來聽韋禮安的演唱《好來好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雨里的音乐私语》。头先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等一个傍晚》，呢系一首以离别同思念为主线嘅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嘅怅然。反复咏叹嘅《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中传递出释然同祝福。继续嚟听莫文蔚、毛不易嘅歌曲《岁月里的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是一首令人听起身温柔又克制的歌。那脚下的泥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住辩证的生命智慧。日子从无催住边个长大，好似一句轻声的宽慰。结了疤就变成了海甲，就将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地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好像老友在旁轻声安慰，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文岐《小幸运》。

听到嘅《我在意》嚟自谭咏麟嘅演唱，呢一首凝聚咗无数舞台情感嘅作品。歌曲邀请到咗刘德华同李克勤填词，两个人将对谭咏麟嘅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友情嘅默契令到歌曲系更添。

0: 温度和力量。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年的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得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的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日节目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中收获安稳、甜意和期许。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方大同演唱的《枫叶簇的风铃》，诉说着深深的思念和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又是甘甜，如同那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美妙且感人。好了，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光良的演唱《天使》。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

0: 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谈谈股票投资与工作。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谈谈股票投资与工作。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0: 最近在忙一些工作和投资方面的事情。哎，你知道吗？我刚刚建仓了一些科技股啊。这个建仓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哦，建仓在粤语里是说开仓，普通话说建仓。你是怎么选这些股票的呢？
0: 我主要是通过分析市场趋势还有公司财报来选择股票。你呢？有在投资吗？
1: 有啊，我也在积累一些优质的股票，希望能有个好的回报吧。
0: 哎，你刚才说的积累在粤语当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对啊，积累粤语说累积，普通话说积累。对了，你一般什么时候下单呢？哎，下单在粤语里说落盘。
0: 我通常啊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下单，这样啊反而可以抓住机会。你最近有没有关注过股市的收盘价呀？
1: 有啊，每天我都会查看收盘价，看看市场的表现。收盘价在粤语里说收市价，普通话说收盘价。
0: 哎，还有一个思路我告诉你哈，
1: 嗯，
0: 有时候呢我还会买一些零股，这样呢能够分散风险。零股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零股在粤语里说税股，普通话说零股。不过投资最终的目标还是赚钱嘛，赚钱在粤语里说玩钱，普通话说赚钱。
0: 哎，你说对了。有的时候啊我要出差调研公司，了解更多的信息。
1: 对了，出差在粤语里说公干，普通话说要出差。哎呀，你真是敬业呀。
0: 哎，敬业是必须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公司提供的资料需要复印，我们来仔细研究呢？
1: 有啊，我都复印好了。对了，这个复印在粤语里说印印，普通话说复印。
0: 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候啊为了更好的来分析数据，我经常会复印很多的资料，慢慢的对比研究。
1: 那确实是需要的。对了，今天的会议你表现很棒啊，讲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
0: 谢谢谢谢，今天的会我确实准备了很久，希望能够有所贡献。哎，今天的会上你讲了很多点子，真的很机灵。哎，这个机灵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我知道呀，机灵粤语说醒目，普通话说机灵。谢谢你的夸奖，我们一起努力吧。
0: 好嘞。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建仓
1: 开仓，
0: 建仓积累，
1: 累积
0: 积累，下单
1: 落盘，
0: 下单收盘价，
1: 收市价，
0: 收盘价，零股
1: 税股，
0: 零股赚钱，
1: 搵钱
0: 赚钱，出差
1: 公干，
0: 出差复印，
1: 影印
0: 复印，机灵
1: 醒目，
0: 机灵。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运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我叫刘运彤，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想与大家共同翻开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推开一扇通往南宋的窗。

0: 凶狠，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求田问舍，怕鹰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1: 刘韵彤同学的普通话字音整体比较准确，吐字清晰，语言面貌很好。在语音细节上，前鼻音还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强化练习，整体表达会更加规范和扎实。刘韵彤同学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通透，有比较好的辨识度，朗诵过程当中气息饱满，支撑充分，特别是在高音区和需要情绪力量的地方，能够依靠稳定的气息把声音很好的送出来，因此声音既明亮又有共鸣，也让整篇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开大合、很有气势的感觉。刘韵彤同学的情感表达很好，有酝酿，有铺垫，有递进，到了情感需要释放的时候又能够充分的爆发出来，层次鲜明，既能让人感受到登临远眺时的苍茫，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复杂情感，听起来很容易让人跟着他的情绪走，产生共鸣。那可以听出刘韵彤同学对这首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读，并且能够通过他的声音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整体朗诵有气势、有层次，也有真情实感，很好，为你点赞。刘韵彤同学，对这篇文章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0: 辛弃疾作此词时南归已12年，一腔报国志难在无处施，化作这沉郁顿挫的词作。现实中又有多少人难抵这样的压力，从此消沉苟且，但有着铮铮傲骨的稼轩，从来没有向现实妥协，热血难凉。宦海沉浮，他总尽心竭力造福一方，乃至双鬓虽已斑，志气犹未消。六旬的他还会振臂高呼，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这看似一派平和温软的江南水乡，他想着那个意气风发、嫉恶如仇的少年，他还忘不了北方的铁马冰河，他还想要收拾旧山河。稼轩那份对理想的坚守与热忱，至今仍令我动容。每每读起稼轩之词，我仿佛在历史的尘埃中与他遥遥相望，于顺境中坚守，于逆境中奋发，我想这便是他教会我的。
1: 刘韵彤同学对作者辛弃疾以及水龙吟登健康赏金亭这个作品背后的情感啊，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更加注重辛弃疾在面对现实困境时始终没有放弃理想，没有消磨心中的热忱的那份坚持，这一点啊抓得很好。通过刘韵彤同学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辛弃疾，他有失意，有无奈，也有把栏杆拍遍的愤懑，但这些都没有让他真正消沉。尤其是刘韵彤说到的热血难凉，这四个字就非常贴切，也能

0: 够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辛弃疾的作品穿越千年，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觉到力量。刘运彤同学把这种意志联系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于顺境中坚守，于逆境中奋发，我觉得这是整个分享当中啊特别好的一点。我们读经典不只是去了解古人经历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从他们的人生选择当中去感悟启迪还有力量。从辛弃疾身上读到对理想的坚守，再把这种精神变成对自己的提醒，这样的理解很真诚也很有意义。总体来看，分享的内容真挚有思考，也很有感染力，很好。再次感谢刘运彤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1: 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酬公恨，欲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既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0: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好，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古观象台。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
4: 今日之后呢，亦都会同大家出一啲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系咪可以回答正确。
0: 自古以来，浩瀚的宇宙和灿烂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上古时期，中国古人仰望星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28星宿。我们和热爱天文的小同学们一起跟随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探索古代天文的奥秘。
5: 自古以来，浩瀚的宇宙和灿烂的星空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上古时期，中国古人仰望星空，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28星宿，成为古人观测天象的主要坐标。全天共有28个宿，分为四组，称为东南西北四观，即东观苍龙、南观朱雀、西观白虎和北观玄武，以这28宿为代表，斜领囊括全天的所有星观。书中的描述吸引了6名热爱天文的小学生，他们疑惑28星宿分别都是什么，中国古人又是如何观测天象的呢？为了探索古代天文的奥秘，他们组成研学小组，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古观象台。北京古观象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孩子们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

0: 那我们今天来呢也是有目的的啊，我们带了呢这几张卡片，分别是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这四种。那我们一会儿呢要找一找他们在哪儿，那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孩子们的第一个探索任务是要在古观象台里找到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四种形象元素。
2: 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了，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3: 那是白色的。
4: 哎，你们看
5: 是那些啊？
6: 是不是那些呀、
2: 哎，你们看，白虎
7: 啊，
2: 白虎。
1: 经过一番探寻，孩子们找到了四块刻着不同图案的石碑，并将它们一一辨认了出来。
2: 他们身上都有星宿哎！
8: 一二三
9: 四七个
2: ！啊，我们也是。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10: 我不知道。
1: 孩子们产生了疑问：这四种形象元素与天文学有什么关联呢？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担任北京天文馆副馆长的齐瑞是资深的天文科普达人，也是漫步中国星空的作者之一，他将为孩子们讲述古代天文学的奥秘。
11: 咱们看到啊，这是四个石头上刻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啊叫做四象。
12: 哎，
11: 咱们看右边这个啊，它是一个老虎的形象。
2: 对，
11: 我们仔细去看它的这个身上啊刻着七组星座，这些星座呀从前到后排列起来那就是一个老虎了。与此类同，咱们其他这三个动物身上呢其实都是有七组星座。那你想啊，如果我们一共有四象，那总共有多少个星座呀？
13: 28个。
14: 28星座。
11: 对，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28份天区。
1: 28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28个星区，按方位分为东南西北四组，每组7宿，也分别将各组所属的7宿连缀想象为一种动物，即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合称为四象。
11: 其实在中国古代啊，这天上的星宿啊可不止大家知道的这28个，一共有283个星宿，是不是很多呀？
2: 太多了。
11: 哎，现在啊，我就打算领着你们啊，去咱们的古观象台上看一下，古人用的天文仪器，那个仪器上就画着这200多个星座。
1: 在齐馆长的带领下，孩子们登上了古观象台的台顶。
2: 太厉害了！
11: 漂亮吗？
2: 漂亮，
15: 漂亮！
11: 你们数数这上面有多少仪器啊？
2: 1、2、3、4、8个仪器，
11: 对，都是做天文观测的，天文学家就在这里用这些仪器来观测，
2: 就这些
16: 东西、
11: 对，
2: 根本没有电子系统，就全拿眼睛来看，
11: 而且不但用眼睛，还有没有望远镜，你们看见没有？
1: 看着造型精美的古天文仪器，孩子们产生了疑惑：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古人是如何用仪器观测天象的呢？
11: 大家看，这就是天体仪。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你们猜有多少星星啊？
2: 1000多个。
14: 1000多。
11: 1000多个啊，没错，一共啊1888颗星。
2: 哇，好多呀！
1: 天体仪，古称浑象，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演示天象的仪器。通过模拟天体运动的原理，可以用来直观形象地了解日月星辰的相互位置和运动规律。
17: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翘舌音是知、吃、诗、日的字，比如宇宙的宙、上古的上、时期的时、若干的若等等。
18: 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它们的发音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7: 来看知，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要点是发音的时候舌头要翘起来，舌尖抵住或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声。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要避免与滋的平舌音混淆。再来看吃，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前要先堵塞气流。

0: 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湿，湿的发音位置也是舌尖要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要注意和嘶的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发音的时候舌尖要微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轻微的颤音。要注意不要把日的发音和英语中的字母 R 相混淆，普通话日的声母接近于一种轻微的颤音，而非滚舌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准确地发出声音。此外，听力辨识也非常重要，多听标准发音并模仿，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发音的准确性。
1: 跟着到来中有中国节目继续。
2: 这个天体实际上它是一个天球，但是它有一个平面，看见没有？这个平面就代表了地平线，在地平线以上的这半个球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那么是不是还有半个球在地下呀？
3: 地下你就看不见。
2: 那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星星实际上是这么升起来，那么落下去。杜甫啊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和伤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杜甫他实际上是对天上的星星啊很明白，他就用身星和伤星这两颗星来比喻人生很难再次相见的这个道理。现在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两颗星星为什么能够说明人生很难相见。咱们首先来找到身。哎，在哪儿呢？你们看这儿是不是有三颗连在一块儿的星星啊？你找找那是不是下边写了个身呢？能看到吧？身秀是不是？好，现在啊咱们就去找一找伤，它还有个别的名字叫做心脏的心。
4: 哦，
2: 你们猜它应该在天球的哪个位置？
5: 那边。
3: 那边吧。
2: 太聪明了，走咱们去找找去。
6: 绕到天体的另一边，孩子们很快找到了心宿所在的位置，它与身宿遥遥相望。
2: 这个心啊是在天空的西边，它是不是很快就要落下去了？
4: 对，
2: 你看它如果落下去，咱们再看见东边的那个身宿的星是不是就会刚升起来啊？所以啊，一年的无论哪个季节，无论是白天晚上，它俩永远都是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永远也不可能同时被看到。
7: 看不见，
2: 没错。所以这个中国古人啊这些诗词歌赋里头啊其实好多都用到了天文的知识。中国古人最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4: 哎，
2: 他看到天上的星星呢就想到了人生的那些感悟，是不是？道理。
6: 孩子们了解到二十八星宿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观测和记录天文现象，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二十八星宿，齐馆长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北京天文馆。这是我国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普及天文知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浩瀚的宇宙。
2: 咱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天文馆宇宙剧场，我带你们看一场我们的影片，叫做《天上的宫殿》，怎么样？
4: 好，
2: 好，走。
7: 真大呀！
8: 哇，这个是躺着的。
7: 开始了。
9: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一套自己的星座系统。天上的星辰代表着人世间大大小小的万事万物，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社会。西方白虎。

0: 再加上南方朱雀和东方苍龙，合起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哇。
1: 巨大的球幕营造的逼真效果，仿佛将孩子们带入了浩瀚无垠的星河中，他们了解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天文体系，也联想到漫步中国星空中的描述。为了观测和记忆的方便，先人把夜空中的繁星划分成群，各群的星数多少不等，将一群之内的星用假想的线连起来，就组成了各种图形。孩子们惊叹于古人的想象力和智慧，他们还想了解28星宿是如何排列的，其中有什么样的规律呢？为此，齐馆长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2: 大家看啊，这儿有一张中国古代的星象图，这周围一圈呢是28星宿。同学们，给你们5分钟时间，把这些连线啊，它怎么连的记一下。一会儿啊，咱们分成两组，看哪一组用时最快，连的最对。
3: 好难啊，感觉
2: 有点难吧。
1: 孩子们自行分成红蓝两队，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将各个星宿的连线图案记牢，并在新的图板上重新连线。那么哪一队会胜出呢？齐馆长告诉孩子们，每个星宿的连线都有各自的规律和含义。例如鸡宿就像生活中簸箕的形象，朱雀中的柳宿又形似鸟嘴。凭着记忆力和对动物形象的摸索，两个队顺利完成了任务。
2: 接下来哈，我们再看这个心，其实就是大火星，对不对？
4: 对。
2: 在诗经中啊，有这样一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每年在五月的时候啊，这个天气是到了夏季，大火星啊升到了最南方，而到了七月份呢，大火星啊在傍晚就会偏西方了，而偏西方的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流。
3: 懂了。
2: 古人说的观星象受天时，是不是就知道时间到了。那么九月授衣也就意味着冬天快到了，
5: 就是寒意也是挺丰富的。
2: 没错，要穿厚的衣服了。
3: 明白了。
2: 我们人呢要遵从自然的变化规律，要和世界万物的这个运行相一致，要人和自然相和谐，这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人合一的真正的含义。
3: 明白了。
6: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接下来呢我们来例举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翘舌音声母的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的读音。知，知道，告知，知识。直，直线，直觉，直接。只，只要，只是，只有。知，之间，之后，之前。吃，吃饭，吃苦，吃惊。尺，尺度，尺寸，尺子。出，出口，出声，出现。差，差别，差距，差错。失，使，使用，使命，使者。是，是非，是的，是次。书，书籍，书写，书法。数，数字，数量，数学。日，日，日子，日常，日落。入，入口，入学，入侵。认，认真，认可，认识。肉，肉体，肉食，肉类。我们再到句子当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0: 点啊？系咪对 z c s r 更加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1: 可以说，中国传统星象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在天上的反映及缩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最典型、最形象的体现。孩子们了解到，古人讲究观象授时，二十八星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都息息相关。旅行至此，孩子们对二十八星宿和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了基本的认知。他们不禁思考，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当代人对宇宙的探索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告别齐馆长，孩子们来到北京天文馆的月球陨石展厅，北京天文馆的原馆长朱进将为他们解答疑惑。孩子们来到玉兔号月球车的模型前，朱馆长介绍，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又称巡视器，它和着陆器共同组成嫦娥三号探测器。
2: 大家现在呢，在这看到的就是玉兔号月球车的1:1的模型。这个呢是2013年的12月15号，当时跟着我们嫦娥三号探测器到月球上以后，那么它离开这个着陆器以后呢，当时这个月球车还在月球表面运动以后呢，通过它上面的这些相机呀、探测器呀，然后对这个月球表面呢进行探测啊。这是因为嫦娥系列呢是我们国家探月的整个的项目的名字，所以这些名字里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那个嫦娥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神话里面，
3: 嫦娥
2: 是对。
1: 孩子们了解到，玉兔号是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它展示了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它的名字也寓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探月的美好想象，延续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2: 除了我们的探月和这个深空探测以外呢，中国特别是在载人航天方面最近这些年都有特别大不断很多的这个进展，所以呢我们载人航天的系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4: 神舟。
2: 对，神舟。然后呢中国空间站呢，我们大的名字叫天宫，给空间站送货的货运飞船
4: 天舟。
2: 对，叫天舟，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这样的名字。
1: 这些与古老神话结合在一起的航天器名称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中国航天也将这些神话故事照进了现实，而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索不仅拓展了人类的认知，推动了科技的进步，还能为人类的未来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旅行的最后，北京天文馆为孩子们准备了太空积木和绘画工具，孩子们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创作表达他们对宇宙的热爱和畅想。一天的研学之旅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有所获，激发着他们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探索。
4: 通过这次旅行呢，我也是深深地被古人的智慧所震撼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而且勇于探索的心也是我们新一代应该传承的精神。
1: 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国星象十分独特，是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的世界文化瑰宝。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下脚步，在每个孩子心中，或许都深藏着一个航天梦。本次的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古代天文学的源远流长和现代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也点亮了他们心中的航天梦想。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
5: 好，各位听众，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请注意听。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在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激励着的遮，脚踏实地的实，逐梦的逐，星辰大海的辰。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也激励着孩子们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去探索和逐梦，奔赴星辰大海。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颂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啊嘛。
1: 哎呀，我们都是看看正确答案啦。
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名城故事泉州妈祖的庇佑。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泉州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这句话当中啊，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5: 泉州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有海的地方当然有渔业，船员在海上生活，面对暴风骇浪的考验，时常有生命安全的威胁，人们就祈求于神奇的保佑。在泉州市区南门天后路，就坐落着一座千年天后宫，里面供奉的是海上女神妈祖。妈祖虽被传为神，却是生活在南唐和北宋时期的一个真实的人。他在世时行善救人，深受爱戴，去世后人们感念他的慈悲，立庙进行祭祀，同时生发出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妈祖本姓林，家里是南唐时期福建莆田的望族。妈祖出生之前，家里已有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是当时海难频繁，父母想再生一个儿子保全香火，谁知道生下的还是一个女儿。本来全家有些失望，可是这个女儿非同寻常，传说她出生的那个傍晚，有一道流星化为红光划过天边，将整个天空和大海都照红了。这个孩子从出生到满月一直不哭不闹不出声，于是家里将他起名为林默，也叫林默娘。林默娘从小就比别的孩子聪慧，诵读诗书能过目不忘。成人之后，林默娘矢志不嫁，以行善济人为终生的事业。她钻研医术，治病救人，性格谦逊温良，引导当地百姓避害趋吉，四面八方的百姓都十分喜爱他，有什么困难都来找他相助。生长在海边的林默娘不仅精于医术，也知晓天文地理，特别能预测海上风浪，因此帮助很多人躲避了灾难。港口海底总是礁石暗布，每当有船只遇险或搁浅，林默娘总是倾力相助。据说有一次，林默娘的父亲和哥哥姐姐出海远行，临走前他预测到海上将有风浪，建议父亲延缓几天再出行，可是父亲却不听他的劝阻。默娘只好交给父亲一个红纸包，说：阿爸，里面是一把筷子，在海上若遇到风险，就将红纸撕开，把筷子扔下海里，可保平安无事。父亲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将筷子带上了船。父亲走后，默娘在家里织布，由于父亲不听她的劝阻而闷闷不乐，趴在织布机上睡着了。父亲的船果然在海上遇到了狂风大浪，霎时间桅杆都断裂了，整只船摇摇欲坠。

0: 千钧一发之际，林父想起女儿的嘱咐，赶忙将筷子撒入海中，海面上顿时浮起几根大木。此时船也翻了，林父和儿女都落入水中，好在个人紧紧抱住了一根木头。突然海的另一边出现了一个红衣女神，只见她乘着一张蒲席破浪而来，仔细一看，不是默娘吗？默娘一手抓着父亲，一手抓住姐姐，将哥哥的头发衔在口中往蒲席上拉。家中林默娘的母亲看见她闭着眼睛伏在织布机上，紧咬牙关，满身大汗，神色紧张，似乎在与什么搏斗。母亲害怕她在做噩梦，赶紧把她拍醒。只见林默娘惊叫一声，醒来就哭了。阿爸和阿姐得救了，阿兄掉下去了。原来梦中的默娘手舞足蹈，是在抢救父亲和兄姐。被母亲一拍，惊叫一声，闲着的哥哥掉下海中了。等到父亲回家，果然传来哥哥遇难的噩耗。扶鸡救亲的事情传开之后，大家都称林默娘为神姑。宋太宗雍熙四年，即公元987年的重阳节，年仅28岁的林默娘与世长辞了。乡亲们都说看见天上彩云祥瑞，空中仙乐齐奏，林默娘踏上五彩祥云，冉冉而上，羽化成仙了。从此以后，航海的人又传说常见林默娘身着红装飞翔在海上，救助遇难呼救的人。澳门两字的英语 Marco 就是妈祖的音译。作为澳门标志之一的妈阁庙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澳门妈祖雕像是全世界最高的妈祖雕像，妈祖信仰已成为联系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同胞的重要纽带。从那时起，闽南一带的人们就建立起庙宇祭祀林默娘，称其为海上之神妈祖，祈求海上风平浪静。根据史料记载，北宋以来，南宋、元、明清几个朝代都对妈祖多次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四典，民间对于妈祖的信仰也越加虔诚。如今妈祖信仰已经走出国门，广播海外，成为国际性神奇。据统计，全世界已有5000多座妈祖庙。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妈祖信仰十分普遍，70%以上的人都信仰妈祖。台湾全岛大型的妈祖庙有大约510座，共同的信仰已使妈祖成为了联络海峡两岸同胞的感情纽带。
1: 城市名片。
0: 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又称鲤城、刺桐城、温岭，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通商港口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泉州的文化多元融汇，精彩纷呈，洛阳桥、安平桥、天后宫、开元寺等文化古迹保存完好，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古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婆罗门教、印度古代宗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犹太教等诸多宗教在泉州可见踪迹。泉州通行闽南语、梨园戏，发源于泉州的古戏种，至今有800多年的历史。高甲戏最初源于古代闽南地区表演武打艺术的装扮游行，演员常着大甲，在广场的高台上跳桌子，故称高甲戏。提线木偶戏飞升海内外，泉州自古名人辈出，于大佑、

0: 志、郑成功、施琅、李光地等都是泉州人。泉州还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也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1: 博文馆，
0: 中华一绝，提线木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出四将开台的木偶戏引世人瞩目。几个木偶在艺人们精巧的指法掌控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令人叫绝。这出木偶戏的表演者正是泉州提线木偶剧团的四位大师。提线木偶又叫家礼戏，意思就是隆重的婚丧仪式的大礼。这是流行于闽南语系地区的一种古老珍稀戏种，尤以泉州的提线木偶为代表。表演时，艺人们用线牵引木偶表演动作，线绳越多，指法越高超，木偶也就越活。泉州的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在全国各类木偶戏中，唯泉州提线木偶仍有自己的剧种音乐傀儡调。木偶形象结构完整，制作精美，尤其是木偶头的雕刻，粉彩工艺独具匠心。与我国多数传统木偶戏相比，提线木偶的表演难度也最高。
2: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边这句话，泉州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哎，这句话当中啊，翘舌音声母支吃诗日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这句话中啊，翘舌音声母支吃诗日的字有泉州的州，是我国的是，重要的重，之一的之。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大家注意听，东山再起这四个字里有翘舌音声母支吃诗日的字吗？

0: 东山再起。谢安，字安石，东晋陈郡阳贾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名声，最初朝廷叫他到司徒衙门中做官，还要提拔他去协助著作郎工作，都被他托病推辞了。他住在会稽，常和王羲之以及高阳的许询和僧人之顿来往，写得一手好行书。平时他出去就上山打猎，下水捕鱼，回到家里就吟诗唱歌，撰写文章，没有一点儿参与政事的意思。扬州刺史羽兵知道谢安有声望，连续下令让郡县敦促他出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赴扬州上任。可是做官只有一个多月便告假回家了。他的弟弟谢万被罢官后，他才有了进取的心思。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他出来当司马，他答应了，不过那时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在他从新亭出发上路的时候，朝中文武百官都来送行，忠臣高松和他开玩笑说，你多次违背朝廷的旨意，高高睡在东山顶上不肯出来做官，人们经常互相议论说，谢安不肯出山怎么能对得起人民呢？今天你出来了，人民又该对你怎样供奉呢？谢安听了脸有愧色。谢安曾率兵北伐，一度打到黄河以北，不久朝廷调他回朝，任命他做侍中，后来又让他做吏部尚书、中护军。
1: 好，听完故事该回答问题了。东山再起这四个字当中有翘舌音声母支持是日的字吗？有，就是东山的山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4: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这首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通过这种对比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 还缺乏真切的体验。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的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便爱上层楼，无愁找愁。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第一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而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失性。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样一个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事阅历逐渐加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闲职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过片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

0: 尽，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了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情感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续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仅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辅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前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了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咁今日陪伴住各位嘅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徜徉喺艺术嘅海洋当中咧，去感受文化嘅魅力嘅。
4: 冇错，我哋首先嚟关注2026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正在火热进行中。
5: 系啊，近日8月18号至9月13号，在希望的田野上，2026年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喺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咧系重磅开展嘅。
4: 咁呢一次展览咧系汇聚咗全国青年嘅艺术家嘅优秀作品，开展之后咧热度持续不减，可以话收获咗无数观众驻足点赞。近日咧，晓华同伟斌亦都专程咁去到咗展馆嗰度探馆，实地咁感受咗呢一场青春艺术盛宴嘅独特魅力啊！嗬，
5: 系啊，哇！喺呢个珠江边嘅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咧，真系浓厚嘅艺术氛围扑面而嚟嘅吓。咁啊，展厅里边一幅幅一件件都饱含住巧思同情怀嘅艺术作品咧，系陈列住喺度嘅，可以讲咧涵盖咗多种嘅创作形式啦，风格各异，主题鲜明嘅噃，系集中呈现咗当代青年创作者对时代、对生命嘅深入思考嘅。
4: 系啊，现场咧系人头涌涌啊，既有慕名而嚟嘅艺术嘅爱好者啦，亦都有专业艺术嘅从业者，更加有高校美术专业嘅师生，仲有啊啲带住啲小朋友前去感受艺术熏陶嘅亲子家庭咧，仲有好多外地嚟嘅游客，亦都专门咁去嗰度打卡观展嘅。
5: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有啲咧就静静咁企喺度吓品鉴嗰幅作品嘅，有啲咧就好细声交流下创作感悟啦，有啲咧就影相啊，记录精彩瞬间吓，可以讲咧系秩序井然嘅，现场氛围咧热烈又雅致。
4: 嗱，我哋现场都留意到啊，呢一次嘅展览咧。

0: 你拥有咗一大批忠实嘅观众，吓，
1: 嗯。
0: 有好多嘅艺术爱好者已经系连续几年咁奔赴呢一场嘅艺术之约，见证住许钦松创作奖嘅成长同埋蜕变，亦都见证住一代又一代青年艺术创作者嘅崛起啊！
1: 嗯，嗱，今年咧身兼博主评委同资深观众双重身份嘅林超鹏先生再次嚟到现场观展噃。
0: 佢对艺术咧系相当之关注，咁对呢一届展览嘅整体质量啊，同埋青年创作嘅成长感触咧非常之深。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现场介绍啊！
1: 好啊。
2: 许钦松创作奖其实这么多年走过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下，年轻艺术家或青年艺术家要走出来。面向世界、面向大众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花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在坚持去做这个事情，无疑是为中国青年艺术家，特别是院校体系里面的青年艺术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功德无量，这个是第一。那第二，我觉得很重要，就每年其实这个展览不是说纯粹的像毕业展那样是一个大熔炉、大集合，把自己作品展示出来而已。其实每年许钦松创作奖都会有自己的展览的主题，它会有自己的策展的思路。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每一年全国各大院校最优秀的毕业生的创作作品，我们哪怕单独把它作为一次展览，在一个美术馆来看，它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展览。
1: 多谢林超鹏先生吓，嗱呢一场优质嘅青年艺术展览咧，背后系离唔开专业公益平台嘅心耕同赋能啦。呢一次大展嘅主办方咧，就系广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会啦。
0: 主办方介绍啊，许钦松创作奖系创立于2009年，由著名嘅画家许钦松喺母校广州美术学院发起设立。咁奖项咧系以扶持青年艺术创作为宗旨，通过专业评审、学术展示、公益支持同埋社会嘅传播相结合咁样嘅方式，持续咁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交流、成长同发展嘅平台，鼓励大家咧喺走出校园之后，继续咁坚持艺术嘅创作。
1: 嗱，我哋嚟听听广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嘅介绍啊。
3: 其实许钦松创作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slogan， 叫做即使毕业了也不要和艺术说再见。所以许钦松老师在17年前设立这个许钦松创作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这些青年的艺术家在他们毕业的时候能够坚持艺术创作。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要以艺术本身来安身立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通过这个东西来养活自己，对吧？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奖项告诉他们，其实他们画得很好，也希望他们继续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面坚持下去。
1: 许钦松创作奖不断突破地域同院校边界啦，逐渐形成覆盖全国、面向国际嘅青年艺术发现同培育机制。
0: 2015年，许钦松创作奖首次咁设立年度主题，以主题策展进一步咁丰富咗奖项嘅学术内涵同埋时代表达。奖项合作的目标高校就扩展到包括了广州美术学院等广东省内10所的院校。到了2016年，许钦松创作奖正式开启了全国的网络作品征集，成为了广东省首个面向全国青年艺术家的公益性的艺术创作奖项。
1: 我们再来听听广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的介绍。
3: 希望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不只是评出一个奖项发放的奖金，我们更多希望成为一个链接艺术圈的一个平台，包括帮他们链接更多的媒体，链接更多的艺术机构，链接更多的这样的策展人，让他们更多的机会能够在艺术圈发声。
0: 多谢许多思理事长的介绍。咁呢一次展览呢，以在希望的田野为核心的主题，可以话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的固有边界，鼓励青年创作者扎根生活，立足时代，放眼未来，用细腻的笔触、多元的形式、独特的触角，描绘生活百态，诠释时代精神，传递青春的力量。
1: 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自由多元的创作氛围，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众多青年艺术人才的踊跃参与。参赛作品创意十足，新意满满，很多作品跳出固有的创作思维，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令人眼前一亮，回味无穷。
0: 我们再来听听身兼博主评委和资深的观众双重身份的林超鹏先生的介绍。
4: 您是第几次参加类似这个活动吗？
2: 数不清了，三四五六次，很多年了，都因为

0: 件对展陈上面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徐老师有这样的能力啊，将我们优秀的毕业作品，将我们优秀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像广东美术馆这样展馆里面展现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年我特别感触比较深的一点。
1: 唔该晒林超鹏先生嘅介绍吓，高热度、高水准、高参与度就系呢一届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嘅鲜明标签啦。哇，嚟讲到呢次嘅征稿咧，真系好多海内外学子啊、青年创作者都好关注噶，累计征集到参赛嘅候选作品8000多件啊吓，最终咧拣出咗200多件精品力作嚟登录呢次嘅展览嘅。
2: 谈及呢一届赛事嘅参赛嘅赛道、参赛群体同埋作品地域嘅覆盖范围，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斯就介绍咗赛事嘅细节。
3: 包括网络选区在内，其实我们有8000多幅的作品是候选作品。我们有其实有两个赛道，一个赛道叫做目标高校，我们是由八大美院在内的这样的高校推送作品过来；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应届的毕业生加上毕业3年内的艺术的毕业生都可以来投选我们的作品。我们大家看到展厅里面200多件作品是从8000多件的作品里面脱颖而出的。
1: 唔该晒许多斯理事长嘅介绍吓，嗱呢一届嘅展览咧最亮眼嘅核心特色就莫过于年轻化嘅参赛主体啦，多元化嘅作品形式同埋突破性嘅创新表达啦，可以讲咧全方位展现咗新时代青年艺术创作者嘅独特风采噶。
2: 咁呢一次赛事参赛群体啊，系以青年艺术学子同埋新锐青年艺术家为主，都系啲朝气蓬勃啦、思维活跃嘅新生代嘅艺术力量啦。咁佢哋成长于而家呢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嘅新时代，拥有开阔嘅艺术视野、生命嘅审美理念同埋感想感创嘅艺术勇气，系摆脱咗传统创作思维嘅束缚，善于结合时代嘅预警、潮流审美同埋个人嘅感悟嚟到进行艺术嘅创作，为成场嘅展览注入咗鲜活嘅青春活力啊！
1: 深耕艺术创作嘅青年艺术家吴色夏对呢一次赛事青年艺术创作嘅活力系有住真切嘅体会嘅，听听佢嘅感受啊！
4: 今天这个展览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看到更多是青年人，他抒发了一种内心的感受，它是一种对个体自我的表达。
2: 多谢青年艺术家吴色夏嘅介绍。嗱，喺题材嘅表达上啦，青年创作者们就紧扣在希望的田野上呢个核心嘅主题，跳出咗黑板创作嘅框架。咁既有聚焦乡村振兴、田园风光、乡土人民嘅写实嘅佳作，亦都有立足城市发展、时代变迁、青春理想嘅创意作品，以前卫视角诠释青年嘅担当、时代新风。咁亦都有聚焦自然生态、人文情怀、未来想象嘅艺术创作，兼具个人思考同埋时代格局，令到每一件作品都拥有独特嘅生命力同埋感染力啊！
1: 系啊，嗱，我哋再嚟听下身兼博主评委同资深观众双重身份嘅林超鹏先生嘅介绍。
0: 如果我只能投一件作品的话，我会选择我身后这件浮生记。那么在这么多装置的作品里面，我为什么会选这一件呢？首先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很好，它选择了小洲村里面每天日常经常会发生的快递纸盒这样的一个媒介作为它的创作母体，然后经过它自己的在媒介上的转译再创作之后，成为它这一套非常好的一套作品。它涉及了很多的媒介形式，有手工的，然后有多媒体的，然后自己还做了个小短片，然后最终展陈出来的方式特别像以前在中国古时候古砖，现在有很多古砖的馆，他们做展陈也会使用这样的一种展陈方式，所以它形式感非常强。然后从作品的创作内核上面来说，它既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出发，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当下很多做艺术创作的人应该去坚持的一个出发点，不去找宏大的叙事的命题，而是真正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出发，找到你身边的事情去做创作，这个非常重要。他就是从身边的那种纸皮箱，每天大家都会发生发现的这样的纸皮箱作为他的创作故事，然后最终他把他的作品还寄给了26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把作品从自己的创作变成了一种公共艺术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创作形式才是当下这个艺术形态我们更倡导或者我个人来说更喜欢的一种。
1: 多谢林超鹏先生，极强的创新性、独特的年轻化视觉和扎实的创作功底，令到这一次展览兼具观赏性。

0: 创新性同埋学术性嘅噃。
1: 系啊，唔少嘅作品咧，既坚守中华美育根基，传承传统绘画艺术嘅精髓，亦都融入咗新时代青年嘅独特嘅思考同埋创新表达，打破古今中外艺术嘅创作壁垒，令到传统文化喺当代艺术创作当中焕发全新嘅活力，亦都充分彰显咗新时代青年艺术家嘅文化自信、创新能力同埋艺术创造力啊！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2: 我系伟斌，
1: 我系晓华。
2: 系啦，喺节目当中咧，继续同你分享岭南文化吓。
1: 嗱，
2: 我知道咧，平时阿晓华都好中意吟诗作对嘅噃。其实咧，你细个时候学嘅第一首古诗系咩诗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相当之熟悉嘅。
2: 系啊，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从呢一首静夜诗咧开始去接触唐诗宋词噶嘛，嗬？
1: 系啦。
2: 咦，咁但系咧，如果用唱的方式来去唱这首诗又会有什么感觉呢？
1: 哇，咁啊相当新颖喎！嗱，咁我哋今日要同各位介绍嘅呢一支微语曲作品《静夜诗》，佢就系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嘅《静夜诗》为题材，系通过巧妙嘅艺术创作构思，系将极具南方民族乐器特色嘅潮派古筝同埋广府粤语流行歌曲嘅元素，以及系广府经典粤曲唱腔进行跨界融合。哇，正所谓古诗新唱。非常之清新脱俗，而且又朗朗上口嘅喎。
2: 系啊，我谂咧好多嘅小朋友吓，佢哋学古诗之余，如果能够学下呢一首微粤曲咧，哇，咁啊又学到古诗，又可以学到粤曲文化，真一举多得啊吓！嗱，呢一首作品咧系以流行乐坛嘅实力唱将麦子杰同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歌唱家林彩霞嚟对唱嘅噃。吉他演奏系国家一级演奏员蔡文峰，古筝演奏系青年演奏家蔡一雄。
1: 好啊，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先嚟听听佢哋喺全球微语曲大赛作品创作赛当中接受采访嘅选段啦。我哋嚟听听佢哋嘅创作感受先。
2: 好啊，
3: 今次都好开心，终于有一个我哋八六届嘅同门嘅同学呢，就制作嘅呢隻静夜诗可以得到永幸咁得到金奖啦。其实呢个年代就係一个跨界嘅年代啦。咁我畢业係星海声乐系，咁啊唱嘅流行歌。当时咧跨界呢个概念冇咁盛行嘅。咁啊今时今日咧啱啱撞彩到呢个年代係一个好共融嘅年代啦。所以跨界你唔要跨界，我都要跨出去嘅。所以可以有一个深度嘅合作，俾到呢个机会我咧同唔同界别嘅粤剧嘅名家去合作。咁啊，所以今次呢个咧又系一个新嘅突破啦。除开同粤剧名家咧，我仲请咗我星海嘅同班同学同埋佢嘅后代，佢嘅儿子，大细嘅古筝演奏家蔡文峰同埋蔡一雄。个意义在于咧，呢只歌咧其实系最早咧就响蔡老师嘅工作室
4: 哦，
3: 边饮茶边古筝边唱，即兴 jam 出嚟嘅。
4: 哇，好紧要啊！嗱，蔡老师，呢、這个嘅画面咧，相当之即系令我哋咧就系身临其境啊！
5: 冇错、啊，
4: 就系当时咧就系、是、你同埋阿麦子杰大哥就喺度饮茶。咦，聽下，咦，麥子傑大哥，咦，喂，幾好聽喎、啊，哼下哼下就哼咗呢首《靜夜詩》出嚟係嘛？
6: 係啦，係啦。
4: 係啊，你今次呢個嘅合作係咪之前都冇諗到㗎？
6: 冇嘅，係好突然嘅一個機會咯。
4: 啊、
6: 大家傾傾下偈，跟住就有呢個 feel， 跟住就
4: 係。咁而家作品出嚟之後咧，你希望呈現俾所有嘅樂迷啦，包括我哋嘅微曲嘅法師一個點樣嘅感受呢？
6: 其實呢首嘢咧，我覺得跨界得好緊要咯。
4: 係，
6: 首先佢嘅詞已經係類似唐朝李白噶，跟住曲啊咁樣就即係主旋律嗰個咧，就以我哋傑哥嘅佢帶領下之後咧，又
4: 靚聲，
6: 結合咗好多粵曲嘅元素，即係嗰個月光光。小地堂咁樣嘅嘢，跟住又有
3: 古今嘅一個結合啦，
4: 係
6: 啊，跟住佢成個音樂入邊仲有好多不同嘅元素，即係好似 rap 啊呢啲都有啊，咁有中西樂器嘅嘢。
4: 哇！
3: 佢咧喺呢個樂曲當中咧，唔係喺呢個歌曲當中咧， 係放棄咗古箏，
5: 古箏，
3: 佢嚟演奏吉他，一紅嚟演奏古箏。
4: 嗱呢個時候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到啦，我哋微粵曲嘅話咧，唔單止係有呢個嘅傳統啦，仲有咧就係呢個嘅流行。咁同樣有新嘅朋友、年輕朋友加入，啱啦。呢個時候呢個後生仔咧就要自我介紹下啦。
5: 係父子檔，今次係咪一齊創作？
7: 大家好，我係青年演奏家彩虹。
4: 青年演奏家彩虹啦，咁啊今次咧同爸爸啦，同埋阿麥子怡大哥咧一齊去合作咧，你感受點啊？
7: 喺前輩嘅引領下，其實好多時候會將呢啲傳統文化更加了解同埋更加好學習到咯。我哋年輕嘅呢啲從業者都要去加入呢種對傳統文化嘅一個弘揚同埋呢個延續嘅，我哋要加油，要向大家學習。
5: 飲多幾杯茶啊！創作幾首曲啊！
3: 仲有呢個融合咧，好緊要嘅。嗰啲數白欖咧，係我哋啲即係南方廣播啲同事都有份嘅參與嘅。
5: 係啊係啊，我有份。
3: 咁啊，頭先講到嘅陳石老師，
5: 係
3: 啦，頭先講到嘅陳石老師咧都有份監製
5: 嘅。係啊，
6: 仲有我哋百樂界好多精英啊，蕭東華啊、阿温俊雄啊，哇！呢啲全部都係
5: 好啦嗱，所以我哋
3: 錄音版咧就係阿蔣文娟老師，呢個現場版咧就係阿林彩霞老師。
2: 多谢几位的分享下。好，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来重温实力唱将麦子杰和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歌唱家林彩霞对唱的微语曲《静夜思》。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5: 中意饮咩茶咧？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9: 冇浸
10: 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1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九集。
2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消灭了背叛他的主义勤部，在自己的部族里面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而另一方面，他在草原上的对手亦都各有行动。我们先讲讲王翰。王翰咧，铁木真攻击主义勤部嘅时候呢，亦都系打咗场仗噃。佢系打边个呢？佢系打落水狗。之前灭夷黑人咪俾佢哋打败咗嘅。王翰呢个时候呢，又真系打多次。灭夷黑人啊，唔系佢对手噶。喺首领脱黑脱亚嘅带领之下呢，落荒而逃。咁留低一大批物资呢，又益咗王翰啦。灭夷黑人见到势头唔对啊，有啲啊干脆过嚟投靠王翰。连脱黑脱亚嘅第二个仔啊，亦都带住一大批部族过嚟投诚，王翰嘅势

力咧就越嚟越大啦。而天目真嘅另一个对手扎木合呢，自从上次十三翼之战打赢之后，啲部族越走越多，手下嘅人咧就越嚟少啦。佢见到势头唔对，又见到王翰嗰边咧实力大增，于是就走过去投靠王翰噃。王翰知道扎木合嘅本事啊，所以非常之高兴，就收留咗佢。呢一日啊，王翰就揾埋扎木合过嚟倾偈，谋划下一步嘅行动。扎木合咧就话：铁木真呢个人又狡猾又凶狠，如果唔快啲对付佢呢，就一定会俾佢搞死嘅。但系王翰对于铁木真咧就好有好感，毕竟铁木真之前帮咗佢一个大忙，而且每次打仗呢，铁木真都将好多战利品分俾佢，所以对于扎木合讲铁木真坏话呢，佢系不以为意嘅。对于王翰嚟讲啊，佢最大嘅敌人呢系乃蛮堡，佢就同扎木合话啦：乃蛮系草原上最大嘅祸害，我而家有金国帮我撑腰，一定可以打败佢哋嘅。大家如果好记性呢，应该都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啦。王翰曾经被乃蛮部呢就赶落咗汉魏嘅，系铁木真帮佢手呢复位嘅啫。扎木合听到王翰咁讲呢，知道呢个时候仲未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咁佢又好精灵嘅，马上就转态话：好，冇问题，我哋一于去对付乃蛮部，我嚟做先锋。嗱，呢个乃蛮部啊，之前真系好强大嘅，喺大草原上边最恶意系佢哋噶啦，而且同草原上嘅其他部族相比啊，乃蛮部嘅文明程度都比较高嘅。喺呢个时候呢，已经有自己嘅文字噶啦。如果唔系佢内部出问题啊，王翰俾佢打咗就打咗噶啦，根本就冇能力啊报仇嘅。不过呢个时候呢，乃蛮部分裂咗成一南一北两个部落，实力啊大减啦。点解会咁嘅呢？原来喺乃蛮部上一代黑汗去世之后啊，佢又留低咗个老婆叫做古尔别束嘅。呢个古尔别束就好靓女嘅。咁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啊，老豆死咗之后呢，佢啲老婆就由个仔接收嘅。乃蛮部嘅老黑汗有两个仔，一个叫拜不花，一个叫不翼老黑嘅。佢两个啊齐齐都夹啱咗古尔别束啊。咁啊，正所谓自古红颜就多祸水。两兄弟呢为咗呢个靓女啊大打出手，而且佢哋打呢就唔系一对一只抽噃，而系各自带住自己嘅部族啊开大片。咁一嚟呢，不但止内讧啊消耗咗好多实力，而且乃蛮部就分裂咗成两部啦。拜不花占领咗南部嘅地区，被称为南乃蛮；而不翼老黑呢就占住北部嘅地区，被称为北乃蛮。至于嗰个古尔别束呢，就跟咗拜不花嘅。南北乃蛮两部啊，同王翰有仇嘅呢系北乃蛮，事关当年帮王翰嘅细佬赶走佢嘅呢，就系北乃蛮嘅首领不翼老黑啦。所以王翰依家要复仇呢，首先要对付嘅亦都系北乃蛮。咁当然啦，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乃蛮虽然分裂咗成南北两部啊，但系实力都仲系好强嘅。王翰啊怕自己一支冷啊打唔过吧，于是呢就派人去请铁木真过嚟帮忙啦。铁木真系认真拍档啊！收到消息之后啊，就马上点起本部人马，亲自带领住过嚟黑猎部揾王翰。嗱，咁铁木真过到嚟黑猎部呢，自不然就会见到佢当年嘅兄弟扎木合啦。佢两个啊曾经反目成仇，仲大打一仗添。王翰之前都有啲担心佢两个见到面咧，唔知会点样啊？又奇怪喎，佢两个一见到面呢，好似老友重逢咁。拍晒膊头揽头揽颈，非常咁亲热，一啲都冇提当年打过仗反过面嘅事。王翰见到咁嘅情形呢，都算係放落心头大石啦。咁从呢件事上面啊，我哋可以睇到铁木真同埋扎木合两个呢，果然都係不世出嘅枭雄啊。虽然两个人心里面仲係有敌意啊，但係呢都掩盖得好好，而且佢哋都好明白啊，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喺呢个时候佢哋都係王翰嘅帮手，如果反面呢，对任何一方都冇好处嘅。呢种唔会意气用事嘅务实作风呢，确实系成大事嘅必备条件嚟嘅。好啦，咁人齐之后呢，王翰大排筵席招待铁木真，并且呢就请佢制定作战嘅计划。铁木真啊推辞话：，唉，讲到作战计划呢样嘢呢，我嘅好安踏扎木合啊最擅长噶啦，几时轮到我先得噶？嗱，佢呢句说话呢就半真半假吓，确实喺军事上啊。扎木合是一个非常之了不起的人物，每次制定的作战计划呢都很周全的。但是这个时候啊，铁木真自己也不是当年的铁木真了，

0: 过连场大战啊，佢嘅军事能力得到好大嘅提升，所以如果由佢制定作战计划呢，亦都唔会差过赞木合嘅。不过佢份人呢就认真识做啊，知道赞木合一早就嚟到黄汉呢度啦，呢个时候呢就唔应该抢佢风头嘅。不过赞木合亦都唔系笨人啊，佢又知道铁木真呢几年呢同黄汉嘅关系系非常之好嘅，自己又无谓喺呢个时候走出嚟也文也武啊，所以佢亦都推辞话：，铁木真呢几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打咗咁多场胜仗，作战计划梗系佢制定啦。铁木真同赞木合两个推嚟推去，最后冇办法啦，铁木真系提议话：，既然系咁，作战计划呢都系由义父嚟制定啦，我系一定听从指挥嘅。黄汉见到佢两个你推我让呢，知道佢两个心病未除啊，于是入入手就话：，你两个唔好推嚟推去啦，我哋三个一齐倾吓。嗱，要攻击乃蛮部，尤其系北乃蛮部呢，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关从黑烈部过到去北乃蛮嘅地盘啊，有好远路途嘅，而且要翻嗰座高山，经过一个湖泊群，要走好远路先到嘅。咁一旦泄露行踪啊，对方就会早作准备，咁对于进攻就不利啦。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建议话：，既然系咁样，我哋可以联合埋北乃蛮嘅敌人南乃蛮，我哋叫南乃蛮率先攻击，我哋再跟上，咁就唔使怕泄漏消息啦。但赞木合就唔同意噃，佢话南北乃蛮咧虽然就有手，但系毕竟都系两兄弟嚟嘅。若然南乃蛮唔制，仲要通风报信嘅，咁我哋嘅作战计划咪更加泄漏。黄汉谂咗一阵咧，最后啊同意咗铁木真嘅意见，佢就话啦。远征本来就好冒险嘅，如果冇南乃蛮帮手呢，我哋又几难打胜仗，所以啊点都要搏一搏噶啦。大不了呢，我哋先准备一支后备部队，一旦有咩依郁呢，呢支后备部队可以掩护我哋撤退，咁就系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继续翻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嗯，晓华，其实女仔好中意花嘅。咁你中意玫瑰啊、百合啊，定系咩花？
0: 其实咧，所有色彩美丽嘅花我都好中意嘅。咁伟斌你咧？
1: 我咧就特别中意开瓶嘅玉石花啦。
0: 啊，点解啊？
1: 因为玉石花咧系一种历史好悠久嘅工艺嚟噶，喺好多地方咧被称为啊半宝石盆景，即系换言之咧，我中意嘅盆景。
0: 哇，伟斌你都几有品味噶、哦。
1: 多谢多谢。咁其实玉石花咧，佢嘅意思就系用玉石咧同宝石吓，经过精心嘅设计啦，相嵌而成嘅工艺品种嚟噶。因为物料好丰富同埋珍贵啦，都系天然嘅红玛瑙啊、红水晶啊、紫水晶、绿东陵、虎眼石等等，所以就非常之靓啦。
0: 维斌，咁既然你咁中意呢一种开瓶嘅玉石花，咁你知唔知道佢最早系源自于边一度啊？
1: 咁我梗系有研究啦，最早咧源自于北京嘅。由于当时宫廷里边咧唔少嘅能工巧匠花尽心思去装点皇宫吓，从而咧开创咗玉石花呢种工艺嘅。咁啊后来咧技艺传到民间啊，唔少工匠都纷纷学习，好似富贵人。家咧更加系对呢种工艺啊趋之若鹜。
0: 咁紧紧系晓华同。

0: 埋韦斌嚟到介绍呢一种传统嘅手工艺咧，就唔够权威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一下呢种开瓶玉石花嘅传统工艺。
1: 开瓶嘅玉石花咧，系一种历史悠久嘅工艺。咁以前喺港澳台等地嘅话咧，就被称之为半宝石盘景啊。咁喺内地咧，就被称之为玉石花。顾名思义，就用啲玉石啊同埋宝石啊，经过精心设计、镶嵌而成嘅一种工艺品种啦。嗱，当中佢用料咧，可以话相当之丰富同埋珍贵嘅，都系天然嘅红玛瑙啊、红水晶啊、紫水晶啊、绿东陵啊、虎眼石啊等等。咁听讲咧，呢种工艺啊最早系源自北京嗰边噶嘛，因为由于当时咧宫廷里边啊好多能工巧匠噶嘛。佢哋花尽心思，通过自己嘅巧手咧，去装点个皇宫，咁啊，从而开创咗用呢个玉石啊，同埋各种宝石混合镶嵌造型一种工艺啦。后嚟呢种工艺咧，就传到民间，好多嘅工匠啊，纷纷开始学习啦。嗰啲富贵人家、达官贵人咧，更加对呢种工艺啊，趋之若鹜添嘅。嗱，开瓶嘅玉石花嘅特点就系用料上乘，采用嘅都系天然嘅各种嘅名石。色彩鲜艳生动啊，造型别致。嗱，制作玉石花其实步骤啊相当多，亦都几复杂啊，而且每个步骤都要好认真完成先得。周师傅就话啦，大概整棵玉石花咧要经过16步。嗱，边16步啊？包括呢个开料咧，将啲较大嘅啲石料啊切成细件咧，咁样跟住啊开片啊、开坯啊、粗磨啊、精雕啊。嗱，精雕咧就喺啲开咗片嗰啲粗坯上边咧刻上啲花同埋树叶嘅线条，跟住攞去打磨啊、抛光啊。打磨咧起码5到10日，抛光嘅话咧亦都需要2日以上噶嘛。跟住啊转窿咧、拧线咧、扎花。扎花讲技巧啦，就用嗰啲丝线咧，就将嗰啲树叶啊花组合埋一齐啊，整成咧单枝嘅花朵，跟住啊夹枝噶啦噃，夹枝就系咧将嗰啲单枝嘅花朵就捆成成棵成棵咁样嘅，跟住啊直盘啊索形啊，咁如果咧冇花盘嘅话咧，仲要加多一步啊，整翻个花盘出嚟，嗰啲铜嘅花盘嘅话仲有排搞嘅，最后咧就装翻个锦盒，咁就完成嘅啦，你都咪话唔复杂啊？咁目前呢，呢个开瓶嘅玉石花基本上啊，嗱，讲老实系占据咗呢个香港整个市场。
2: 多谢啰啰声骆伟如介绍咗开瓶玉石花呢种传统工艺啊。
0: 嗱，相信呢一种传统工艺又会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嘅。
3: 叉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
8: 浸噶。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0: 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由广东粤剧院所出品嘅粤剧《八和会馆》。
2: 晓啊，其实咧，你有冇去过欣宁路嘅八和会馆参观啊？
0: 有，嗰度系聚集咗好多嘅粤剧人啊，喺嗰度交流噶嘛。
2: 系啊，八和会馆咧可以讲系粤剧人嘅行会嚟噶吓。咁啊，而家咧系紧靠住我哋广州嘅网红打卡地啦吓、啊，就系、是、永庆坊啦。咁、所以咧，当我哋喺行欣宁路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嗰两扇大门啊，木制嘅大门咧系、相当之醒目噶、哦。咁八和会馆咧。佢亦都係體現咗廣府人務實進取、敢為人先、團結奮進嘅精神風貌嘅。嗱，粵劇《八和會館》咧描寫嘅係清朝同治年間啊，清政府對本地戲班禁戲，咁啊以新華為首嘅年輕粵劇弟子喺艱難困苦嘅絕境當中咧，堅強不屈、矢志不渝啊，更兼學習領悟當時廣東改革思想啦，終於令到官府係解除禁戲嘅。
0: 系啦，咁粤剧亦都由此复兴，系走上咗繁荣嘅。而新华等等粤剧人更加系团结起咗广大嘅粤剧艺人，以一种创新嘅精神，系建立起保障艺人嘅权利，组织粤

0: 剧生产和衷共济共存共亡的百和会馆，令到粤剧发展进入了一种崭新的阶段的、哦。
1: 嗯，百和会馆的创建啊，体现了广府人在历史大变革当中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嘅。嗱，广东粤剧院的主创团队咧都好有创新意识啦。喺呢出戏推出之前啊，就特登制作咗精美嘅宣传片、哦。咁啊，剧中嘅主演咧都系悉数亮相啦，系、用自己嘅台词去表达住呢个戏里边嘅故事脉络嘅。
0: 系啊，可以话非常之用心同埋非常之有新意嗬。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呢一段宣传片。
2: 学广寿，希望可以用在戏服上，盼得你一朝艺坛露锋芒。
3: 侄子知羞，
2: 与子偕老，
3: 三生不离。
4: 戏班
5: 师傅
4: 就交俾你
5: 师傅，
6: 我哋广府人从来敢为人先，做好做实就系、是、大圣贤，
3: 家教定心。
4: 官府从此之后不会捉你们、杀你们，好自。

0: 过，下一届班期我就唔同得你做啦。
1: 我上通官府，下通洪波，怕你？咦？
2: 就算系死，我哋都要建自己嘅会馆。

0: 护我好，天地之强，我哋嘅回归就叫做八和回归碗。
1: 好，那就叫八和回归
2: 碗。哇，呢段宣传片咧，真系做得相当之精美吓。
3: 嗯，
2: 系啦，原来八和会馆咧系咁样嚟嘅。其实晓华，每当我哋行去欣宁路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广东百和会馆嘅、哦，你有冇留意啊？
3: 有，咁、其实讲翻啊，欣宁路嗰度咧，真系有好多粤剧嘅元素喺嗰度。我每每去到嗰条街嗰度，我都感觉到一种粤剧嘅氛围相当之浓厚嘅。
2: 系啊，唔怪之得咧，粤剧艺术博物馆啊，都建喺佢隔篱啦。
3: 嗯，系啦。
2: 嗱，粤剧百和会馆系由广东粤剧院出品啦，广东粤剧院一团演出嘅噃。著名编剧王维若担任编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凡系任总导演嘅。国家一级导演莫非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黄春强领衔主演，
3: 粤剧新秀李丽颖、黄新辉以及国家一级演员冼鉴棠等主演。呢一出戏咧系广东粤剧院近年重点打造嘅剧目之一嚟嘅、哦。
2: 嗱，讲到剧中嘅男主角咧系新华，新华嘅饰演者就黄春强啦。话、春强咧年纪轻轻咧已经系国家一级演员嚟嘅、哦，而且咧佢相当之敬业乐业啊。有段时间我见到佢咧，我就诶做咩你光头嘅？佢就话为咗做呢个百和会馆，特登咧剃光头啊！唔单止佢啊，好多剧中嘅角色或者配合剧情啊，都系剃光头噶。
3: 哇！我真系好敬佩呢一班艺术人才咯。咁佢哋为咗艺术啊，可以话真系牺牲自己嘅头发嗬，勇于剃光头嚟到为咗粤剧事业贡献，我好敬佩咯。
2: 嗯，真系啊。
3: 嗯、
2: 好呢、這个时候嚟听听男主角黄春强嘅介绍啦。
4: 呢个戏咧就系、我哋粤剧人演翻粤剧嘅故事啦。咁本身就系清末民初时期，清政府禁戏嘅时候，然后新华即系剧中嘅男主角为咗揾食，为咗揾食咧就偷偷地带咗自己嘅师兄弟去演出啦。
3: 嗯。
4: 咁然之后就被官府捉，然后咧佢师傅就走去求巡抚大人，一就放咗佢嘅徒弟啦，第二个就希望可以解除禁戏啦。咁然之后咧，官府就将佢师傅杀咗。
3: 嗯，
4: 即系后边就一直讲到新华为咗解禁粤剧做出的贡献啦，然后就再建埋个百和会馆咁样咯。
3: 咁其实呢部戏好有积极嘅意义嘅话，系讲咗我哋粤剧人嗰种啊不畏艰难、正能量嘅精神喺度嘅话，系咪？
4: 系系系。
3: 咁强哥，你喺《百和会馆》呢部剧入边系饰演主角新华，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嘅人物呢？
5: 邝新华咧就系我哋粤剧前辈，系真系有呢个人嘅。
3: 哦。
5: 咁就系小武王咯，以前叫做，所以我系以小武嘅行当去饰演呢个人物嘅。
3: 咁佢嘅性格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嘅呢？
5: 性格咁一开始就肯定系调皮啦，纯粹系为咗揾食啊，想尽一切办法啊，咁就唔怕死啊，咁就好有冒险精神啦、
3: 啊。
5: 咁之后佢呢个人物喺呢个故事入边咧，本身即系前辈留俾我哋嘅资料唔多咧，咁就只有照住剧本去睇字释文咁样咯。咁我谂咧就呢、這个人物系几段嘅变化嘅。
3: 哦。
5: 咁第一段咧，咁佢肯定系后生啦，后生仔乜都唔怕，天不怕地不怕咁啦。第一场就
3: 系、
5: 是。咁到咗师傅俾人杀咗之后，咁就佢又背负咗好多责任啦，好、多使命啦，又回到佢嘅爱人阿翠萍之后咧。佢又长识咗好多嘢啦，咁又有好多追求啦，咁遇到佢嘅老师啊刘华东，咁啊识字啦，又断文啦，然后又有追求一个建会馆嘅想法啦，就不断咁样成熟咯，到咗最后就见到巡抚之后求解禁啊，同巡抚讲出佢嘅 佢嘅理想啦、啊。咁丈夫覺得啊，你雖然年輕，就好有諗法，咁佢都好支持佢咁樣咯。咁、就解除咗嗰、那個唔冇，即係冇明面解除，就係我以後就唔捉你啦，唔殺你哋啦。咁你哋就可以自由演戲啦，但係就一定要係唔可以最終犯事咁咯。
3: 嗯，
5: 到最後經過去機器局去揾啦，佢個兩位兄弟啦，咁就喺機器局嘅之中就諗到霸王回旋呢個名啦，八方和合啦嘅主要思想啦，即係各出其力，將所有嘅可以用嘅精神合埋一齊咁樣咯。谂就将佢嘅会馆就改成八号会馆呢个名咯。然后咧就咁当然剑八和咧系损害咗好多其他啲恶霸嘅利益嘅。就会有人报复佢嘅。咁咧佢又系不怕困难啦，咁又打赢咗嗰班人啦。咁因为佢系建呢个会馆最初嘅理想就系可以结合所有嘅力量。为我哋粤剧嘅艺人啊，呢、这个行业啊，奉献所有啦，所以佢个胸襟就慢慢都会阔咗好多嘅。
3: 咁你感觉喺演呢部戏嘅时候有冇难度啊？
5: 有难度啊！
3: 主要嘅难度喺边度咧？
5: 第一咧就系话呢个人物就系我哋所知道即系对呢个人物嘅了解嘅嘢唔多，呢个系第一。第二个咧，喺书本入边。看到呢個人物的性格又冇幾多句，第三咧就係、是我本身就係、是以小武為主啦，喺學校學嘅，咁呢個就文長武短咯，呢出戲就文武戲咁樣咯，喺文戲方面就會好大壓力咯，會俾到嚇、所以都肩負咗好多壓力同埋。好多思想斗争先可以接咗呢个戏咁样咯。
3: 咁但系终于都系成功上演喎、咁你内心嘅感受系点样噶？
5: 内心嘅感受啊，咁肯定要多谢好多人啦、因为本身一个机会就系嚟之不易嘅，又通过好多嘅前辈啊、老师啊、师兄师姐啊嘅帮忙啊，咁先从中学咗好多嘢啊，咁啊将呢个人物树立起身啦、唔容易咯，即系排一个新戏，但系从中可以学到好多嘢咯。所以我都话要珍惜你每一次机会，咁尽力演好每个人物，然后懂得去感谢、感恩咁啦。
3: 系啦，听到春强嘅介绍咧，就真系更加敬佩佢。年纪轻轻，其实春强俾到我哋嘅感觉系嗰种文又得，武又得嗰种啊，非常之全能嘅。
2: 系啊，谂啊，讲到咧，佢哋嘅唱腔咁靓啦，亦都系有赖于音乐设计、唱腔设计卜灿明老师嘅。卜老师咧，特登系加入咗好多传统嘅广东音乐元素喺剧里边嘅。
3: 我哋再嚟听听白话会馆嘅呢一出戏嘅音乐设计以及系唱腔设计卜灿明老师嘅介绍。
6: 啊，会馆咧又即系我哋个行会嘅，叫我哋自己个行会啊，吓，即系粤剧行啊，即系已经系好耐嘅历史噶啦。做呢个音乐唱腔设计啦，但喺个音乐里边啊，我就好突出嗰啲我哋嘅传统嘅东西啊。譬如好简单，最幕曲一直到。最尾結束我哋嘅殺板啦、最尾嗰度，我都用我哋嗰啲廣東音樂，即係從我粵劇音樂啊、粵劇音樂嗰啲骨幹音啊嚟砌起身嘅。譬如拿多梭咪咧，呢次咧拿多啲，嗱係我哋皮黃體系噶嘛，我哋粵劇啊音樂上啊，特別譬如講叫皮黃體系，即係有啲相中意有啲京劇又係皮黃體系，不過我哋仲多咗好多，包括有廣東音樂體系啊。有咧曲牌體系啊，即係形成咗一個比較複雜嘅唱腔音樂體系，即係粵劇啊，好特色噶。咁我咧就除咗手板之外啊，用一啲有啲咩我哋嘅叫菌花啊，面梳嚟呢度嗰啲係我哋叫上下句啊，上下句咧就有好多啲，反正呢啲我哋叫基本嘅版式噶、我就用呢啲咁嘅音乐咧嚟将全个粤剧、全个戏啊串起身，即系作为主题。 嗱，当双面你边点啊？嗱，当我啦，双面点点人啦，嗱，睇睇啲到成日都系咁俾人感觉，所以睇完呢个戏以后咧。就算有啲前輩咧，都係咁講，即係我哋自己啲前輩有粵味啊，即係可能佢哋聽，因為聽嚟聽去都係我哋粵劇嘅東西，嚇、都係傳承咗粵劇東西。但係咧咁樣，我哋喺個編配嗰方面咧，譬如一編配，因為我亦參加，我亦帶領佢哋其他兩個人參加編配嘅、因為我除咗做設計、音樂設計，我仲有。編配即係配戲啊！我哋講啊，有配樂隊嘅編配嗰方面，我都參加。咁呢個咧，大玉又會用一啲新嘅啲和聲手法啊，或者就使佢更加飽滿嚇、你唔係即係你話原汁原味就全部都幾大件嚇、四五件音樂，我哋唔係，我哋音樂都有分一個厚度，弦樂、管樂、彈盤樂都有個組合啊。雖然人唔多，但廿零三十人咁樣，但係咧就人哋聽起嚟覺得比較飽滿啊！如果你係聽你就知道啦。而且個中間咧，我哋仲有穿插咗啲好多嗰啲啲我哋叫笛套啊，即係比較古老嘅、古老嘅笛套。其實都有啲啊來自京劇、昆劇嗰啲嘅。
2: 多谢卜老师吓，令到我哋欣赏到原汁原味嘅粤剧吓。好，呢、這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啦，马上嚟欣赏剧中嘅精彩片段。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歌曲《兜圈》，旋律轻快又带住慵懒，咁林宥嘉嘅嗓音细腻又松弛，简单嘅歌词就好似喺度轻声梳理心底嘅思绪，探讨情感当中嘅得与失，表达对平凡陪伴嘅珍惜。大家好，我系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慢落嚟，聆听内心的声音。

是一首以初恋情感为主线的动人情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柔的旋律，直白地刻画出少年口是心非的纠结和未言说的爱意，展现了青春记忆中的悸动和遗憾。跟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李敏儿演唱的《痛醒》，这是一首情感浓度极高的作品，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强烈的情感冲突展现了对情感关系的反思。李敏儿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了歌曲的绝望和挣扎，令人触摸到痛过之后的清醒。

0: 想掌门人，你小路过龙啊，叶问过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1: 头先听到嘅《叶问风中转》系陈奕迅演唱嘅粤语歌曲。歌曲以轻松基调开场，延续了陈奕迅标志性幽默风格，通过诙谐歌词和 rap 演唱形式，结合戏谑的风格和错落的旋律，暗讽了社会娱乐化的现象。情感的浪潮退去，心底总会藏住细碎的情绪，跟住落嚟就等我哋在邓咏之演唱的《苦情人》中，真实去感知内心深处的情感。

徐佳莹嘅《绿洲》系一首以失恋为主题嘅抒情歌曲，通过细腻嘅歌词同旋律传递出爱情中嘅挣扎同释然。歌曲以绿洲为隐喻，既象征住对爱情嘅渴望，亦暗示咗当希望扑灭时，需及时放手嘅心境。徐佳莹用低沉嘅嗓音将情感层层递进，通过声音嘅强弱变化，展现从挣扎到释然嘅心路历程。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慢落嚟，聆听内心嘅声音。跟住为你带嚟嘅歌曲《深夜港湾》，关淑怡嘅演唱，将《深夜港湾》嘅寂寥同都市人嘅疏离感刻画得淋漓尽致。佢嘅声线低沉冷冽，配合迷幻编曲，营造出一种孤身徘徊于霓虹灯下嘅苍凉氛围。

张天赋嘅《东邪》好似一壶陈扬嘅酒，喺悠扬旋律中引我哋与内心嘅本真相遇。歌曲以金庸武侠人物东邪为灵感，融合咗国风同流行元素，形成独特嘅雅俗共赏风格。歌词描绘咗江湖恩怨同情感纠葛，展现咗复杂嘅人物情感同江湖气息。跟住落嚟，等我哋喺美丽之最中感受内心嘅柔软同热爱。歌曲以细腻嘅笔触描绘咗恋人间嘅心情同不舍。侧田通过自由嘅演唱状态同真挚嘅情感表达，将歌词中嘅思念同无奈呈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要送出容祖儿演唱的歌曲《勇气情歌》。歌曲以勇气和信念为主题，通过歌词传递共同面对困境的温暖力量。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刚，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四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3: 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岛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令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一刻中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和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辣辣的菜品，在这里用十几元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和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中便民生活圈建设，从食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可以解决。清和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住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和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